0: 经济从今年头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强劲反弹。与此同时，联邦财政部就发布最新的监察报告，指今个财政年度头两个月，即是四月和五月合计，出现14亿元预算赤字，较去年同期的99亿元赤字大幅收窄。期内联邦收入增长一成半，去到878亿，项目支出就升 3.7%， 去到784亿，而国债开支就达到99亿元，升 3.3%。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1: BC 省就业标准法及临时外劳保障法的修订将会在明日起生效，可以协助雇员更有效地追讨工资。黄耀明报道。
2: BC 省就业标准法及临时外劳保障法修订将会明日起生效，相关修订将增加及早解决纠纷机会，藉此精简就业标准投诉及纠纷解决程序，同时确保雇员和雇主获得公平对待。就业标准局将确保受就业标准法及临时外劳保障法涵盖的雇员在薪酬及雇佣条件方面获得最低标准保障。局方同时接受并调查非工会雇员和临时外籍劳工就违反上述两项法例提出的投诉，同时协助相关人士自愿守法作出裁决，并对违反两项法例的行为加以处罚。修订目的旨在增加及早解决简单投诉机会，规定就裁决提出上诉的雇主必须先存入所欠款项，上诉程序方可展开，更有效地协助雇员取回尚未领取的工资，以及改善投诉程序，同时维持雇员和雇主双方的权利和保障。数据显示，就业标准局约 75% 的调解会议会在投诉首次分配给官员后的30至45天内达成自愿解决。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韦瑞珍表示，就业标准局能够确保 BC 省雇员获得最低标准的薪酬和工作条件，保护工人免受剥削。相关改革措施旨在改进流程，帮助民众解决问题，避免进一步恶化。2019年，省府拨款1400万用于追踪、调查和处罚违规雇主，并取消自助工具包等障碍，以便让工人更容易获得就业标准局的服务。2023年，省府在三年内将就业标准局的营运预算增加约1200万，目前资金令局方能够聘用约100名人员。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另外， BC 省府去年修订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新的规定亦都会在明日起生效。再由黄耀明报道。
2: 为协助民众应对日常用品及服务中不明确合约条款和掠夺性销售行为， BC 省府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去年获得通过，旨在促进合约公平措施已经生效，例如限制企业加入需要昂贵的私人仲裁条款，限制参与集体诉讼，以及阻止消费者在网络上发布评论。而确保企业有时间实施变更，省府早前设立的过渡期亦都届满，新例将会明日正式生效。保护法经修订后，将确保消费者更容易理解自身同意的内容，同时更方便行使自身权利，包括退款、退货、换货及取消订单。新例下将禁止在未事先通知、未获得消费者认可或未赋予消费者取消权的情况下自动续约合同，并为消费者提供保护，防止单方面修改合同，禁止对部分高价家庭产品和服务，例如冷气或炉头，采用高压直销策略，禁止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从而降低上门推销中常见的掠夺性销售策略风险。新例对包括长者、新移民、低收入人士和残障人士在内的弱势消费群体有更清晰了解自身权益的帮助。去年3月，省府通过第4号法案对商业惯例与消费者保护法中的消费者保护修正案。省府同时通过第28号法案作为消费者保护修正案第二阶段一部分，加强防范和信贷相关的欺诈行为。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卑斯日的长假期展开，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提醒民众在出行时要做好准备。梁俊荣报道。
3: 卑斯日长周末假期展开，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接受本台专访，他说知道民众都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出去玩，不过保障安全最重要，提醒大家萤火禁令现正生效， 在山火严重的当下请紧守禁令，不要生营火，同时不论是去汽车旅行

0: 或者水上活动都要准备应急包和应急计划。应急包要有可食用日期内的食物、干粮和水，同时要准备应急计划，如果遇到意外、山火、任何事故时要怎样逃生。
1: Following fire restrictions, including any campfire bans, and if you're heading out on the road, have a little bit of extra supplies in your car, like food and water, in case your route has to change due to changing conditions from wildfire or other emergencies.
0: 早前 Barat 海域发生造成七人丧生的钓鱼船沉船意外，郭海利对于意外感到痛心，再次提醒如果长周末会进行水上活动的人，务必遵守联邦海洋交通部的规则，谨记着救生衣，同时要告诉身边亲友知自己会前往的位置和路线，一旦不幸发生意外，亲友都可以更快找到事发位置。
1: If you're on the water, always make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all boating regulations. Those are availabl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Wearing a 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 is very important. And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know where you're going.
0: 同时船上同样要有应急包。他建议大家可以浏览 BC 救生协会 Life Saving Society 的网站，查阅所有救生资讯以防万一。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造成超过30人遇难，卑诗省同样位于地震带。被问到省府对地震的应对，郭海利强调省府有恒常预备应对地震的工作，但都想大家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预备灾害应对，所以省府一直呼吁大家浏览各项的应急资讯，准备应急包，做好逃生计划，一旦灾害不幸发生，你和家人都要立即知道怎样做，同时都可以照顾其他有需要的人。
1: Our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case of an earthquake, but responsibility for being prepared in an earthquake is shared. And that means being ready with an emergency plan and an emergency kit. You and your family are prepared, you are more calm and confident, and you're mor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an earthquake or other emergency.
0: 郭海利补充，我们很难预计地震会几时发生，因此更加需要做好应对准备，建议大家多浏览省府应急网站 preparedbc.ca， 了解应急包、逃生计划等等是怎样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西班牙爆发非法移民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不知道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们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们的医生为你们做一次检查。看看自己需不需要打疫苗，又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4: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西班牙一日入边有接近6万人由摩洛哥非法入境，其中57个人偷渡期间死亡。陈贞仪报道。
5: 西班牙在北非的自治属地休达爆发偷渡潮，当地政府估计过去24小时内有多达6万名非法移民由摩洛哥经海陆两路涌入，人数相当于当地人口70%，当中大约7000人是未成年。事件造成最少57人死亡，部分人在游泳绕过边境防波堤的时候遇溺，亦都有人在冲过障碍物时死于人踩人。摩洛哥安全部队加强在边境戒备，并施放催泪弹、水炮和鸣枪示警，阻止越境。西班牙军队和警察就已经进驻休达维持秩序。内政部说已经有大约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视察休达的时候谴责越境行为是侵犯领土完整，并指偷渡集团扭曲西班牙最高法院有关海路移民的裁决，误导大批年轻人冒险偷渡最终丧命。美国总统特朗普评论事件时形容情况如同侵略，又批评是西班牙政府脆弱法律和管理不善的结果，并警告美国选民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落败，美国将会面临更严重的移民危机。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必须要即时停止危险嘅。

0: 越境行为。意大利就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协定免签通关一个月，重新实施边境管制。法国和德国亦都宣布对西班牙的边境检查。丹麦和芬兰的官员更加提议欧盟应该考虑暂停西班牙的神根区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反驳说，目前并非分裂欧盟的时候，并强调其移民政策与今次危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伊朗表示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否认。周浩辉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的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没有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候，伊朗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出声明，表示由于美军在有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到 77%。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会展开测试。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发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8: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会尽快开通。陈贞仪报道。
0: 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零时起成立，双方将会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见记者说，朝早联同来自20个部门大约70至80人去到港方口岸区视察。邓炳强指，大楼整体状况良好，未来将进行不同类型的测试，涵盖系统、反恐、人流和交通。当通过有关小型测试，就会与深圳合作进行过万人的大型跨境演练，完成演练并运作畅顺，就会适时公布几时开通。
1: 香港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和岑子杰出狱之后，分别入境英国和日本之后都被扣查，再由陈正仪报道。
0: 对于民主派初选案刑满出狱的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及岑子杰分别在入境英国和日本时被扣查，邓炳强表示，相关人士已经完成服刑，与一般市民享有所有应有权利，如果他们在外地遇到困难，可以联络警方的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当局会提供协助。至于香港警方国安处一个月内对3间独立书店采取执法行动，指书店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邓炳强说，国安法绝不会随意针对特定行业或者店铺，只要涉嫌犯法而且有足够证据，当局就会依法处理。与此同时，基督教团体明光社总干事蔡志森昨日在网上撰文反驳邓炳强早前重申当局不设禁书名单，指书商需要自行确保书籍合法。蔡志森指，书店经营者或者店员根本没有能力看完每一本书的每一句，而且香港书籍从来没有事先送检的规定。他批评当局不公布禁书名单属于滥权和破坏法治，令到市民无法可依，将莫须有的罪名作为打压意见的人质手段，难以令人相信香港仍然维系法治与人权。他又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和国家应该经得起批评，真金不怕红炉火，如果因为被批评就要禁言，反映本身可能存在问题。
1: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体坛快讯。
1: 7月31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啊，加拿大继续响英联邦运动会第8个比赛日有奖牌进账啊，焦点咧就嚟自田径同埋柔道。先讲柔道方面啊 ，Julian Francesco 咧响男子66公斤决赛击败咗塞浦路斯嘅对手，夺得金牌噶，亦都系加拿大第8日嘅赛程里边重要嘅金牌之一。未到标志住柔道项目喺今届嘅赛事就系正式可以攞到第一面奖牌。田径方面 ，Damian Warner 喺男子10项全能取得银牌噶。Warner 喺最后一项嘅1500米咧，虽然比劲敌啊 Lyndon Victor 咧系快，但未能收窄总积分嘅距离。对于36岁嘅 Warner 嚟讲咧，希望再次喺格拉斯哥攞到金牌希望幻灭啦。但系银牌仍然有好强嘅象征意义噶。女子400米跨栏方面，加拿大嘅 Sophie Sutherland 响外线冲上，最终又夺得铜牌噶。Sutherland 因为近年加拿大女子跨栏新一代嘅代表，今次嘅铜牌对于佢未来备战2027世界田径锦标赛同埋28年嘅奥运都有重要嘅意义。另外柔道方面，48公斤加拿大嘅 Heidi Quark 亦都系打入决赛噶，大家要留意佢有冇机会就系争取奖牌啦。最新嘅奖牌榜形势，澳洲依然稳居第一位噶，英格兰同埋加拿大继续排第二同埋第三。加拿大经过第8日嘅赛程，有16金、15银、18铜，总共49面奖牌。FIFA 国际足协恩芬天奴呢一位嘅主席，面对住多方面嘅压力，而且咧系炮轰噶，进入就系商业权益嘅程序呢一个风暴进一步升级。国际嘅通讯社报道FIFA 嘅营运总监 Kevin Lamore 公开表示FIFA 嘅员工响主席恩芬天奴讲到世界杯出售计划方面就受到误导。恩芬天奴嘅构想系将世界杯、男女子嘅球会杯等等商业业务放入一间估值200亿美元嘅新公司。不过路透社报道咧，高级顾问 Carlos Cordero 已经正式就系辞职抗议啦，形容呢一个计划对足球并不有利嘅交易噶。咁现在为止，欧洲足协嘅55国成员已经一致投票杯葛所有国际足协嘅赛事。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加拿大同埋美国在内，亦都反对。亚洲足协亦都会系加入表示会站响同一阵线。下一个礼拜非洲嘅足协将会举行紧急大会噶，咁相信会有更加多明确嘅资料啦。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响球员交易截止之前仍然未有明确嘅方向噶。MLB.com 早前就形容多伦多蓝鸟正在就系唔上唔落，卡响中间嘅球队，最终可能会成为卖家，包括咗 Kevin Gausman、George Springer 同埋 Shane Bieber 呢几位投球手系被交易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天气报告：
8: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会落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60%。听日会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90%。至于星期日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43%。
9: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

0: 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度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 Enricus 桥南行方向继续塞喺 Lonsdale Avenue，另外狮门桥的南行方向比较龙在龙尾在 Taylor Bay， 丽桥北行方向现在塞在 Beachport Road。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快点来 The Bric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还有十分之一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年五日推出震撼优惠，好像32寸 1080p QLED 电视净减$70，只是129元，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来 The Bric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脑震荡是最常见和比较轻微的脑部受伤，病人会短暂失去知觉，醒翻之后会出现失忆、头脑混乱、眩晕同埋视力模糊等等嘅症状，就会逐渐复原。严重嘅撞击可以导致头骨碎裂，直接损害脑部，导致破损、瘀伤、肿胀同埋出血。车祸时候嘅急剧刹停，或者婴儿被马力摇晃，亦都可以导致脑部同埋头骨碰撞。即使头骨冇破裂，也会造成严重嘅伤害。脑部被头骨覆盖。头骨之下有外层的硬膜和紧贴脑部的一层薄膜，有血管破裂，淤血和血块就凝聚在甲层之间和脑部组织里面。因为脑部被括约在头骨里面的有限空间，即会令到脑部压力迅速增加，导致头痛、眩晕、呕吐、神志不清、半身麻痹、痉挛，继而昏迷、呼吸变得不规则和脉搏缓慢等等的症状。病人脑部受损害的程度通常都是参照 Glasgow 昏迷指数，主要是观察伤者的眼睛和视觉反应、语言功能和身体活动状况。三到八显示脑部严重受创，必须尽快诊断和开始治疗。九到十二是中度受损，必须小心观察和诊治。十三到十五是轻微受损，但仍需要观察，肯定无恶化。指数容许医护人员继续观察和比较。为脑部受创病人进行急救，首先要排除其他危及生命的创伤，保护伤者，减少不必要的移动。因为头部和颈骨可能同时受伤，搬动伤者的时候必须固定头部和颈骨，以免压伤脊髓神经导致瘫痪。救护的目标是维持脑部的血液循环和氧气供应，减低脑部的压力，减少对脑细胞的损害。我是施明医生。
5: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7: 三十期三格，三首歌，三个位置，七个人。
8: Tell me now， 请你准许我仍然在身边。
7: 两位大学的室友在他们长大之后，各自在专长的道路上面继续发展，然后现在就在音乐的道路上面相遇。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但是这个时候遇上都是一种缘分。今个礼拜第三位作品上榜六个礼拜，有吕俊安和蔡俊彦，用的是他们大学宿舍的门牌1206，今期第三位。上升一级的亚军作品上榜五个礼拜，上期第三位。成功两年，他们继续在乐坛上面在庆祝生命和欢呼喝彩。

我印象中呢一首歌应该破咗纪录嘅，喺上榜嘅六个礼拜当中，有超过半数都喺三甲，甚至有一半时间都系冠军歌。上榜六个礼拜，林壮冠军作品系属于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嘅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0: 期六下午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时事百科。
2: 曾经三度参与奥运，67岁美国退役独木舟选手克恩，早前因为破坏美国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而被控，面对最高10年的监禁，克恩就说只是对倒影池底部感到好奇，触摸部分已经损毁了的材料，否认破坏财产。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在上个月完成翻新，工程耗资超过$1,400万，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中央位置。这个长方形人工水池连接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天气晴朗的时候，平静的水面会将两座宏伟的建筑物完整地倒影出来，吸引全球各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倒影池长620米，阔50米，水深18至30寸。倒影池最初是1922年至到1923年期间兴建，建筑师 Henry Bacon 就配合林肯纪念堂整体的规划去设计，灵感是来自欧洲古典园林的水景元素。之后经过多次翻新，尤其是改善了防渗、水循环和水质系统，但是整体的外观就和原有设计理念一直保留至今。倒影池不单只是一个风景名胜，更加盛载了美国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多年来见证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其中最著名就是1963年民权运动期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面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当日超过200万人聚集在倒影池的周围，共同争取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这场演说成为美国历史上面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倒影池也都因为这样成为自由、平等和希望的象征。除了历史价值之外，倒影池也经常成为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的取景地点。林肯纪念堂就是为了纪念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而兴建，采用古希腊多纳克式神殿风格，是1922年正式对外开放。纪念堂外围有36条多纳克式石柱，每条高13米，36条石柱就代表住林肯在1865年逝世的时候，美国有36个州。纪念堂屋檐上面后来还刻上当年全部48个州的名称，之后再加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纪念名牌。纪念堂中央放置了一尊高5.8米、连底座总高9米的林肯座像，堂内北面墙就刻有住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全文，南面墙就刻住著名盖茨堡演说全文，两侧墙壁上方就绘有象征自由、团结和和平的大型壁画。
3: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4: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6: 加拿大新闻
5: 国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说五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经济似乎正向在第二季强劲反弹的方向发展。五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高于统计局之前预估的 0.1% 增幅，当中采矿、采石、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连续第二个月引领增长，期间业界常见的春季维修工作提前完成或推迟，地产经纪及代理的业务也特别繁忙，在五月大增 5.1%， 创2024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升幅，同时推动五月经济增长。当局指楼市在经历持续严冬之后，安省及 BC 的春季地产市道正在升温，建筑业、制造业及金融业也连续两个月上升。统计局初步估算显示，六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0.2%。 另外，统计局初步预估显示，第二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上升 3.4%， 表现好于加拿大中央银行预期的 2.5% 增幅，也标志经济从今年头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做出了强劲反弹。与此同时，联邦财政部发表最新监察报告，指这个财政年度前两个月，也就是四月和五月，合计出现14亿元预算赤字，比去年同期的99亿元赤字大幅缩小。期内联邦收入增

0: 增长 15%， 达到878亿元，项目支出上升 3.7%， 是784亿元，而国债开支达99亿元，上升 3.3%。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最后期限临近之际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罢工前72小时和停工前72小时通知，一旦到星期天仍未能达成协议，劳方可以发动罢工，资方可以宣布停工。西捷表示，与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谈判至今仍未达成协议，现已开始停飞部分波音737客机，为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做准备。WestJet 表示，提前停飞737客机是为了维持营运控制，保障整体航班网络运作，而尽量避免旅客及飞机因罢工而滞留各地。航空公司强调，双方仍继续谈判，希望尽快达成协议。WestJet 指出，由 WestJet Encore 营运的 Q400 客机以及合作航空公司的共享航班目前不受影响。西捷继续向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出行的旅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的机会，也已经向机票持有人发出通知，如果航班因为有罢工而被取消，合资格获得退款。航空公司提醒旅客，出发前往机场前应先查阅最新航班状况，并留意 WestJet 发布的最新消息。工会超过 99.4% 的成员较早前投票授权进行工业行动。工会指出，谈判最大争议点是地面工作薪酬和工资触发机制。工会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协商协议，对旅客影响降至最低。本地方面 ,BC 日长周末假期即将展开。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接受本台专访，表示知道民众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出外游玩，不过保障安全最重要。提醒大家，萤火禁令目前正在生效，在山火严重的当下要谨守禁令。同时，不论是汽车旅行还是水上活动，都要准备应急包及应急计划。应急包要有可食用日期内的食物、干粮和食水，同时要有应急计划，如果遇到意外、山火、任何事故要如何逃生等。
1: Following fire restrictions, including any campfire bans, and if you're heading out on the road, have a little bit of extra supplies in your car, like food and water, in case your route has to change due to changing conditions from wildfire or other emergencies.
0: 之前 Barak 海域发生造成十人丧生的钓鱼船沉船意外， Kelly Green 对意外感到痛心，再次提醒如果 BC 日长周末要进行水上活动的人，务必遵守联邦海洋交通部的规则，一定要穿救生衣，同时要告知身边的亲友自己会前往的位置以及路线，一旦不幸发生意外，亲友都可以更快找到事发位置。同时船上同样要有应急包，他建议大家可以前往 BC 救生协会 Life Saving Society 网站查询所有的救生资讯，以防万一。
1: If you're on the water, always make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all boating regulations. Those are availabl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Wearing a 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 is very important, and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know where you're going.
0: 而日本在周二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造成超过30人遇难， BC 省同样位处地震带旁边，被问到省府对地震的应对， Kelly Green 强调省府有恒常预备应对地震的工作，也呼吁大家要浏览各项应急资讯，准备应急包，做好逃生计划，一旦灾害不幸发生，市民和家人都要立即知道怎么做，同时照顾其他有需要的人。
1: Our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case of an earthquake, butResponsibility for being prepared in an earthquake is shared. And that means being ready with an emergency plan and an emergency kit. You and your family are prepared, you are more calm and confident, and you're mor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an earthquake or other emergency.
0: Kelly Green 又补充，我们很难预计地震何时发生，因此更需要做好应对准备，建议大家多浏览省府的应急网站 preparedbc.ca 了解更多详细情况。曾经一年一度的本田烟花汇演在去年宣布停办之后，温哥华市府自此举办的烟花汇演英吉利湾夏日之光 Summer Lights in English Bay 将在今晚大约10点于英吉利湾海滩公园举行，所有市民都可以免费参加仅此一次的活动，现场也会有美食车。 为了疏导人流，运联表示从今天傍晚六点至晚上九点三十分将会增设接驳巴士从 Barak 架空列车站开往 Denman 街和西 Georgia 街。

0: 交界。汇演结束后会在 Bidwell 街和西卓卷街交界安排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前往 Barak 站以及 Waterfront 站，也会增设巴士从西卓卷街和 Diamond 街交界开往西温和北温。架空列车方面，就会在烟花前后增加至每两至三分钟一班，引引人流。晚上10:30后导人潮散去前，乘客也不得携带自行车登车。海上巴士就从傍晚6:30至晚上11:30维持每10分钟一班，之后改为每15分钟一班。Waterfront 站末班船将会在凌晨1:22开出。市府提醒，现场停车位将非常有限，市民需要留意临时禁止停车的标志。Kitsilano 海滩、Haddon 公园和 Vandia 公园停车场将会关闭，但持有户外表演门票的观众除外。持有效伤残人士停车证的车辆可以从下午5点起以先到先得的方式使用指定的无障碍停车位，包括公园局停车场、三色海滩停车场等。市府也会设立网约车专用接客区，位置在佐尔街1300号西侧、哈武街与政令之间。市府呼吁市民不要携带宠物到场，以免受烟花声响以及人潮的惊吓。另外，本周日将举行温哥华自豪日游行以及 Davy Village 自豪节庆活动。当天早上8点至下午5点30分，市中心至西端多条道路也将全线封闭。市府提醒市民要提早规划行程，详情可以浏览 vancouverpride.ca。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国际新闻。
0: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证实将会解除武装。哈马斯发表声明强调，将致力执行加沙停火协议，包括以解除武装为重点的新路线图。他们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同意相关框架，认同是为保护加沙民众并帮助满足人道主义需求而达成的全国共识一部分。声明指出，以色列必须遵守去年10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并停止攻击，以便协议能够继续执行。停火协议要求曾执掌加沙政权的哈马斯首先将所有警用武器移交给负责管理加沙走廊的技术委员会，当以军全面撤出加沙后再移交重型武器。在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之际，以军继续发动空袭，宣称炸死2名哈马斯成员，又指根据停火协议，以军部队仍会部署在相关地区并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达成协议，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同意全面解除武装，以军将由加沙撤军，之后由国际稳定部队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队共同负责维护加沙地区安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最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1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与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与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 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6人死亡，另有6人重伤。

0: 其中一名死者是在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公司厂房被发现，目前厂房搜索工作已经结束，有九人遇难，两人受伤。至于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加岛町永旺商场，有七人丧生，五人受伤。虽然救人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来自东京、大阪等地的230名警员仍继续进入现场搜索失踪者。自卫队和消防员使用重型机械清理商场入口的瓦砾。地震累计造成1500多栋房屋受损，9500多人仍留在县内348处临时安置点。县内大部分地区已恢复供电，但有7.9万户仍停水。气象厅指出，灾区未来一周仍可能发生强度达7级的地震，呼吁民众保持警觉。又指熊本县部分地区未来数天最高气温可能超过摄氏40度，需要提防中暑。当局统计，过去2天灾区最少有40人疑似中暑送院。国际足协主席因凡蒂诺计划出售包括世界杯在内的赛事股权，引发广泛争议。欧洲足协警告，如果国际足协推进有关的计划，将被割男女子世界杯以及世界杯冠军球会杯等赛事。亚洲足协、非洲足协以及中北美洲和加勒比海足协也表态反对。亚洲足协发声明指，国际足协世界杯是全球足球的巅峰赛事，任何可能削弱赛事团结与普遍性的提议都必须重新考虑。国际足协发声明回应指，已听取各州足协的反馈意见，强调没有人正兜售足球运动。出售赛事股权计划旨在确保所有辖下成员协会都有机会实际掌控各自地区的足球商业发展机遇，不会损害国际足协或足球运动本身的精神或管理。又表明，如果没有大多数会员支持，国际足协的商业活动模式将维持不变，不会推进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国际足协称，尊重各界与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关切，重申致力于公开民主的磋商，批评原定的磋商流程因为媒体错误报道而受到干扰，将继续推动咨询流程，以确保每个成员协会都能基于事实按照民主原则表达意向。根据因凡蒂诺的计划，国际足协将商业营运业务分拆至一家新成立以及估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并由私人投资者持有20%股权，其中主要投资者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的弟弟创办的投资公司。科威特指伊朗发动空袭，击中科威特一家中国公司大楼，造成一人丧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经过核实，袭击没有波及中国公民。毛宁说，事发后，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第一时间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同时联系科威特有关部门，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当地中国机构安全。毛宁重申，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中国新闻。
0: 近日，北京三中院召开新闻通报会，介绍近5年来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的处理情况。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5: 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者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这个财产权益减少，或者责任财产负担不当的加重，这些情况，那么对债权实现有影响的，那么这个时候债权人就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
6: 据了解，2021年1月到2025年12月，三中院

0: 议。张先生借给老王100万，老王没有如期偿还，强制执行时老王名下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可执行财产。原来老王与妻子离婚时，将夫妻共有的房屋无偿赠与了女儿小王，小王又以市场价卖给了案外人高某。这样的赠与合法吗？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1: 撤销了向子女的赠与房屋合同以后呢，子女是应该返还相应的房屋购房款的，因为房屋已经被案外人合法取得，没法返还，但是房屋的购房款是应该予以返还的。
0: 数据显示，近五年三中院审结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中，支持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占59.1%，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到8.15亿元，有效守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出境入境管理规定，从9月15号起施行，规定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19条。规定中国公民因骗取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处罚，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或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依法不准出境。外国人申请入境时作出虚假陈述，因妨害国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因骗取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入境，受行政处罚，依法不准入境。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想度过一个难忘又超值的卑诗日长周末吗？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划算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日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松饼早餐以及滑艇体验，而8月3日在高贵林有只需10元的全卑诗省最大型野生鲑鱼烧烤，还有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及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规划行程吧。
4: 台湾新闻。
2: 台湾综合所得税首批退税，当地31号起入账，共有365万多件受惠，平均每件可退回约16700元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5: 财政部表示，首批退税共3656898件，总金额超过612亿元。申报时有提供账户者，明天直接汇入指定账户；未提供账户者，国税局则会寄发退税凭单。至于为什么有人退税、有人补税，关键就在于全年已经预扣的税款和最后实际应缴税额是否有差距。如果预扣税额高于应缴税额，就会退还差额；反之，预扣不足就得补缴税款。另外，退税并非一次发完，而是分3批办理，采网路、手机申报且在期限内完成者，可在明天领到第一批退税。人工或是二维条码申报者，预计10月30号退税。逾期申报或是经核定后才改为退税的人，则要等到明年1月20号。提醒民众，可先确认自己的申报方式，再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退税进度。记者陈千惠报道。
2: 致癌油引发食安风暴，立委揭发卫福部7月4号专家学者会议，中联总经理竟然列席。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地31号表示，距离抓到门神只差一步。中广记者报道。
6: 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延烧，立委陈金辉揭发卫福部7月4号召开专家学者会议，中联总经理居然列席。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31号在议会开议前受访表示，距离抓到门神只差一步。过去这段时间，中央问题由决策荒腔走板，杞人疑窦，市府也接获消息中央有门神影响食安，他特别感谢陈立委勇于揭发，而且证实卫福部专家学者会议居然业者在场，难怪做出20%不用下架的决议，要求中央说清楚、讲明白，并公布7月4号会议记录。
7: 距离抓到门神只差一步，果然证实，在做7月4号20%不用下架的那天，业者竟然在场， 中央必须出来说明白。
6: 卢秀燕说，难怪7月5号台中市政府再度查场，中央不但阻止地方，还说没有必要，他们也不会派人，真是离谱，一定要把门神抓出来，中央。

0: 要有人负责。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2: 破边遮阳帽原价19.99元，Supercar特价6.5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高桂林恒记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9元一只，冰鲜南美有头大白虾6.9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59元一磅，无籽绿葡萄1.69元一磅，南非甜菊1.99元一袋，快来选购啦！
5: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财经快讯。
6: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79.70，以35226.14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8.37，以867.13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277.68，以52485.74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51.68，以25373.85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52.17，以7489.80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29.22，以10868.05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7.21，以25629.24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4点，以8509.64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135，对人民币4.8178，对港币5.5965，对新台币23.0502。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5: 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5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四至周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9: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10: 961气象站。
6: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午夜后开始下雨，最低气温16度，降雨几率60%。明天有雷雨，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90%。星期天有阵雨，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47%。
1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5: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0: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2: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961交通站。
4: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从喜石定东街开始车都缓慢。石门桥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Taylor Way。Ironwork 小坦南行方向就从 Lansdowne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5: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6: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5: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6: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5: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2: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今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我最喜爱三帅大奖，五号 Charlotte 孙成妍，最佳台风奖三号 Dunphy 陈登飞，才艺大奖一号 Matthew 王艺晨。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七号 Elliot 张一诺。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重温决赛当晚盛况，请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5: 好听好声音 FM961
7: 现在时间6点整。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CDCP 牙科福利专访特辑》。
1: Hello， 我是小刘。那今天很开心呢，又请到了 Catherine 来做客、哦。那我今天要当一个问问题的少年。我发现呢，很多人就是吃完饭之后，第一件事不是要去擦一擦嘴巴，而是问一下服务员有没有牙签。那原来这个呢，它是跟牙齿的健康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问一问 Catherine 好了。Catherine 你好。
2: 小刘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说的这个场景呢，简直是说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心坎里去了。我们诊所每天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先说结论，可千万别用牙签用力抠牙哦，牙签又硬又粗糙，你越抠牙缝反而撑得更大，还特别容易扎伤了牙肉，引起发炎。其实塞牙往往是牙齿在跟我们发求救信号呢。
1: 哦，那塞牙还会怎么样发求救信号呢？
2: 你想象一下，牙齿就像种在土里的树，牙龈和牙槽骨就是那个土。第一种常见的原因就是土层流失，如果平时牙周保养没做好，有牙结石或者牙周病，牙肉就会推缩，导致有牙缝的出现。尤其是吃牛肉、韭菜这种有纤维的食物，一咬就塞进去了。第二种原因是牙齿长了隐形漏洞，比如两颗牙齿交接的地方偷偷长了虫牙，这种盲区自己照镜子是根本看不到的，但是里面有一个小坑，食物挂进去就很难弄出来了。还有第三种是旧设施老化，比如以前补过的牙材料边缘磨损

0: 或者老旧的牙冠出现了缝隙，甚至有时候牙齿松动偏离了位置，也会导致塞牙。你看，这种种原因，光靠拿牙签硬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得回诊所找医生帮你看看到底哪里漏了，把这个漏给补上。
1: 原来呢，塞牙背后有这么多的原因哦。那平时吃完饭塞牙了，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清理方式最好呢？
0: 其实我建议大家把牙签换成牙线或者牙缝刷。牙线就是软的，顺着牙缝轻轻拉出来，干净又不伤牙肉。如果牙缝比较大，我建议可以用细细的牙缝刷轻轻清理，记住对自己的牙肉温柔一点。
1: 那听你一说呢，塞牙它真的不能小看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去找你们检查，要怎么联系到你们呢？
0: 我们诊所在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我们会提供免费停车，我们还会讲英语、广东话、普通话、泰山话，沟通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听众的朋友有任何关于牙齿的问题，或者想了解 CDCP 牙科福利，随时拨打604-669-9286 604-669-9286。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Catherine 时间，谢谢你，
0: 谢谢小刘，谢谢大家，吃得香才是好生活，祝大家一口好牙。
2: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4: 那边有活动吗？
3: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4: 可以带狗狗去吗？
3: 欢迎全家来野餐。
4: 太好了，
3: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5: Lulu Island
6: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7: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8: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9: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8: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12: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3: 家居生活 Q&A，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1月31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是的，今天已经是7月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月又要扣完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可怕的快哦。那在这样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都好好的珍惜每一天。同时在这边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 Sunshine Nation 呢已经这个选拔结束了。那么在从7月18号开始，我们一连串在新时代电视一台呢都有播出这些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些当时参加这个我们的选举的这些男男女女哦，他们都非常努力的向舞台出发。那他们这个过程哦，我们在一连串的

0: 这个报道里面呢，将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明天8月1号，就最后一次播出了，在晚上7:40到8:05。而下周呢，下周日8月9号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播出他们总决赛的情况。那么也是在新时代电视的一台，晚上10:15到11:30播出。那么也希望大家来支持我们这些年轻的优秀的参赛者，他们这一路啊非常不容易，到最后能够选拔出来。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因为透过这次的活动，能够让他们更成长、更快乐。那么，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支持。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我们在这个月当中唯一的一次要为您邀请到的是王建宇医师，在节目中很久没见了，王医师你好。
1: 哎，你好，卡尔门，你好，听众。
0: 是，这个王医师，有一阵子没有上我们节目了啊。那么，当然我知道您个人也有很多忙碌的事情。虽然您退休了，但是一直很努力的在很多的这个阅读啦，或者收集资料，还是这个兢兢业业的。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王医师也是专业，因为您是妇产专科嘛，在过去退休前，我们今天会谈一个，就是我曾经也有宠物医师上节目的时候。也会谈到说养猫的这个家庭，如果妇女朋友要怀孕的话，要注意弓形虫。所以，我们今天想来谈一下关于这弓形虫，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没有接触过，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开始是不是就请王医师跟我们谈一下，弓形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虫？它到底让我们觉得说对孕妇有威胁的地方在哪里？好吗？
1: 好，是呢，它是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人和动物都可能感染，大概世界上的发病率在50%以上，就说每2个人里就有1个人啊，可能感染过弓形虫。不过它的弓形虫发病的情况呢，在各个地区呢很不同，比如说中国报道的发病率是5%到30%，北美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整体的那个发病率呢是23%。10%的在加拿大南部生活的人群呢，就如果你生活在加拿大南部，那么大概10个人里头有1个人曾经感染过。但如果你在北部，就由于饮食啊、环境因素啊，特别是原居民那个群体吧，他们的感染率就很高，大概抗体阳性率可以到40%。他这个查是很方便，就你查个血，看看你那个血里头有没有抗弓形虫的抗体，就可以知道你那个
0: 有没有
1: 是
0: 发
1: 否感染。
0: 火？
1: 对了，对了，所以那个对于健康和免疫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吧，即使你感染过呢，你症状也非常轻，或者就觉得像流感，所以你也不会注意。但是吧，如果你在妊娠期间第一次感染弓形虫，那因为妊娠期间免疫功能下降，所以呢就可以引起呢孕妇严重的感染。甚至呢，可以传染到胎儿。那么，就是全世界大概每年有20万的儿童是因为在子宫里面感染了弓形虫而造成了各种畸形。所以，这种畸呀，其实是数字还是挺大的哈，全世界不过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么，对那个被弓形虫感染的胎儿呢，他们大多数在出生时候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严重的人呢，可以出现脑积水，视网膜脉络膜炎和肝脾肿大。常见的这个临床症状和表现呢，就有脑部异常，比如说脑积水，脑组织发育异常或者小头畸形，眼部的损伤呢，就是严重的眼部感染，可以引起视网膜脉络膜炎，还可以导致视力减退或者失明。新生儿的那个，如果被感染以后，他的症状还包括肝脏和脾脏肿大、黄疸、皮疹。另外就是说，有些可能在刚出生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症状，但是可以造成远期的影响，比如在那个成长过程中吧，出现智力发育迟缓、学习障碍、听力减退或者眼疾复发。另外还有一些更严重的，就是孕早期感染的还会引起流产、死产或者是早产，所以呢，如果被感染了，其实结果还是很严重的。

0: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必须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要尽量，这是可以避免的，可以避免的，嗯。
1: 是，我们等下也要谈一下怎么样能够预防哦，因为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很多人可能家里已经养了猫，例如说，那么一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又想要怀孕，我要把猫送走嘛，或者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哦。我们待会儿谈一下说，其实像刚才王医师所说，弓形虫不但是这个猫的感染，其实他们说根据一些资料上显示，就是说你没有煮熟的肉啦，或者是水果上面没有洗干净啦，甚至你去做园艺、做花园这个泥土的接触，甚至水源不干净都有可能感染，是这样吗？
0: 是，你说的很对，你说的很对啊，你是还是很有知识的。所以这个猫是弓形虫就必然的、必须的传染途径，就是说只有猫可以传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弓形虫的虫卵呢，它并不能马上引起感染，它要被猫吃了以后，在猫的体内利用猫体内的营养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卵囊，有人叫卵盒子。这个卵囊呢，要在猫粪里头呢，它不是马上出来就会感染，它要1到5天以后才能够有传染性，所以呢，就是要每天清理猫砂。这个弓形虫它这个卵囊它怎么能到人体里呢？主要是粪口感染，就是说你接触它的粪便，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那么呢就是这个，然后又吃东西或者是沾了沾染的食物，那么你吃进以后就可能被感染。但是呢，它不是个呼吸感染，但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就因为有如果这个卵囊就粘在这个土壤上的污染的灰尘呢，也可能就是说，被这种情况感染，不过是很少见的。另外呢，就这猫，它也不是所有的猫都有，它这个猫呢，如果它首次感染弓形虫了，比如这猫第一次感染弓形虫，它就会在这个感染的这个最初的2周里头传播虫卵。这在以后呢，这个猫感染以后，它也会产生抗体，所以呢，如果再次感染，它也就没什么大问题了。那个，这个猫呢，在这个弓这个猫粪便里那个弓形虫呢，它的那个卵囊呢，它有时候也需要1天，有时候甚至需要10到20天啊，才能够具有传染性，才能够具有传染性。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就是说怎么个预防？怎么个预防？主要就是说，就比如在妊娠期间嘛，有人叫妊娠，应该就是一定要，就像刚才你说的那叫卡门说的一样，就是一定要煮熟了肉类再吃，比如说猪肉、羊肉、鹿肉。还有呢，就是饮用，就是在饮水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就是说被那些猫科动物，不光是猫，还有野猫、家猫、野猫，还有一些个猫科动物，比如像豹啊这一类的。它也属于猫，它被粪便污染的水和土壤呢，也不小心被进食了以后呢，喝了以后呢，也会这个引起这个感染。我这里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我原来就班夫的那个冰川，大家都很多人都可以去，就是坐那种特别大的那个特别大轮胎那种 bus。对，我那次去了以后吧，那个导游他就说：“哎呀，这里的水非常干净啊，这个是雪山的水什么的。”就说他每天呢都要拿着那个杯子打2次，他可能出车2次，然后喝，就是说又是凉的又是干净。这种水是不能喝的啊！你看着它再清亮的水，在野外再清亮的水，你都是不能喝的，因为它弓形虫你是看不见的。另外有好多这个野生的鹿啊什么这些，它都被传染了结核。结核病在人类结核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在动物中还是有的。所以他们的粪便什么的，这些水你看着很干净，但是是绝对不能喝的。还有一次，我也是旅游去看一个瀑布，那个导游也是特别叫大家去，就说可以接水喝呀什么的。这样我是坚决不接，他还接来给每个人尝，我是拒绝的。所以这种野外的水也是不能喝的，也是不就是自来水，就是自来水。如果你要是喝这种野外水，你可以把它过滤啊，或者煮熟啊，这些煮开，这样才能够那个什么。
1: 因为王医师您这样说，我倒是也觉得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因为我们看不到，比方说这边很多那个浣熊嘛， raccoon 啊，它晚上它可能会出来呀、啊，找垃圾桶啊，甚至在你家的院子里喝，有一些现成的。

0: 水等等，所以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刚才王医师讲，哪怕你到风景区去看到，很干净，看起来很干净的水，也不要随便喝。那这个，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这个水它流经过哪里，可能是一个溪流过来的。然后这个上游曾经有什么动物在这边喝过，或者是有些什么问题，你也不晓得。那王医师，我们都晓得这个，大家都说啊，BC 省水很干净，有很多人，尤其年轻朋友，他们常常水龙头开了就喝。我自己到现在我还是这个习惯，我非煮一下，我先过滤，然后要煮，就是说我不会直接开水龙头喝。那如果开水龙头喝，也有没有要顾虑的地方？
1: 哦，就是自来水，那是应该没问题的，那是应该没问题的，因为它像水是要过滤的。第一，第二，它还要那个加那个漂白水，就是那个漂白，就是漂白水吧，就是消毒的，所以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自来水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微塑料可能会污染，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塑料，微塑料可能会污染。还有就是叫一种叫 forever chemical，就这种 chemical 呢。在很多产品里头呢，都会有这种，它产生一种化学物质，它在进了身体以后吧，就永远不会出去了，
0: 还有
1: 就
0: forever。
1: 叫 forever chemical，就它环境中也永远存在，进到身体也永远存在，所以这种呢还是有的。还有那种滤器，就是它消毒用的滤器，那个能避免你就避免，所以你就要买一个那种 filter，或者放在水龙头上，或者就是买一个那个 pitcher，就是。可以把水搁进去，就自来水搁，它就自动沸过滤过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能被过滤掉。另外呢，就是我们哈，因为现在不是微塑料特别多嘛，但是你要是把这个过滤掉的水呢，再烧开，烧开以后呢，它就微塑料就变成了大点的塑料，所以它就不会进入血液循环。它这个微塑料就太小了，它可以到你身体任何地方。可以进到你的血液里头，再顺着血液到全身。所以呢，就是我是建议，就一个方法，就是尽量能避免塑料就避免塑料，特别不要用塑料加热。厨房里的东西尽量不要用塑料，就是比如说那个你带饭吧，就带那种玻璃的，是重一点。那个盒它可能还是塑料，它避免吧，但你饭不会搁在跟盒接触嘛，所以就是说尽量的，就是厨房里不要有塑料，还有那些塑料的铲子啊什么，有些好像挺柔软的，有些好像这种不要。不要，那个就是不要用，你完全有金属的，干嘛非要去用那个呢？是不是？
0: 因为很多人就像您说的哈，这个玻璃的器皿啊，他们嫌重，所以到后来对塑胶的发明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哇，又轻又好，然后又很多的造型等等。但是除此之外，当然就是我们特别提醒这个能够用玻璃的还是用玻璃的，那么这是一个安全。那当然，你如果万一需要用微波炉加热，请每次加热也不要超过1分钟，然后那个塑胶盖啊一定要拿下来。那另外还
1: 是。
0: 有一个，就是常常有人到外面喝咖啡的时候，喝咖啡的这个盖子，其实它的杯子本身也是有一点塑料了，然后盖子更是大家有的时候怕洒出来，就盖着这么喝。我说真的，我觉得如果可以，请自己带杯子去，就是带玻璃杯去或陶瓷杯去，而不要用塑料的杯子，因为现在我们只能尽量减低这个风险跟可能性，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杜绝。这是说真的，现在这个是很无可奈何说这句话，但是我们还是要减低所有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刚王医师也说了，希望大家都要注意这些事情。我个人也非常赞同。
1: 是，那现在就讲到就怎么预防，就是说呢，如果你养过猫，或者你在妊娠期间呢家里有猫，就是你可以在我们一般在第一次妊娠检查，我都会问，就是常规的哈，所有的北美，但中国就没有。我因为做这些都是看了中文和英文同时，就是说他就跟他说，我医生我曾经养过猫，我是不是可以？他会问你，我会问病人，一般来说，就如果有的话，我给你查个弓形虫抗体。如果弓形虫抗体是那个阳性，那说明你感染过弓形虫了。所以呢，你基本上这次就不用太担心，可以继续养猫。但是如果你抗体是阴性的话，那你可就千万要注意了，因为这个猫它即使是家猫，它有时候它或者跑到外面去了，或
0: 对。

0: 那它给它吃的肉是生肉，它都这个生肉都可能被这个弓形虫的卵来那个什么污染了，所以呢，就是说你就所以任贤齐你自己不要吃没有煮熟肉吧，给猫呢也是只吃猫食或者是煮食物都要煮一下，煮熟了以后，那个再给猫吃。另外就是你切了生肉的案板和刀啊，就要彻底清洗一下。另外，我建在这期间就不要养新猫，你已经有猫了就不要养新猫。还有呢，有时候看着那个野生的猫或者没人要的小猫，挺可怜的，挺可爱，就拿回家，千万不要。任贤齐期间千万不要。那个在任贤齐就是说你自己不要去换猫砂，如果可能的话，如果你要必要的话，可以戴上手套和口罩，然后换完了以后彻底清洗，一定要每天换猫砂哈，因为这个卵在猫砂里1到2、1天以后才具有感染性，所以你天天换它，这个就不让它有
1: 来
0: 这
1: 不
0: 种，
1: 及了，
0: 对，来不及，还没到成熟可以感染人的时候，对对，
1: 这个
0: 所
1: 很
0: 以
1: 重要哎。那王医师，从您刚所说，我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刚刚说孕妇应该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去做一个血液检查，看你里面有没有抗体。请问这个检查应该在几个月的时候去做比较好
0: 我们一般是第一次妊娠，
1: ？OK，
0: 就
1: 第一次检
0: 对
1: 查。
0: 对对，那个产科的那个，你每次他有个典型的，就是典型的产科的检查表，然后呢，他就有你这个弓形虫的这一条，就有弓形虫这一条，那个弓形虫可以引起胎儿宫内死亡是真的可能的，因为我们我说实在，我那个值班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那种胎死宫内的那个病人，他就是特别的心情不好，你看着也心里特别难受，你知道吗？就是他没有什么危险，他就是引产把这胎儿引下来。你想想，好多嘛都已经给小孩准备好了床了、被子了，什么都是一套房间都整理出来了，亲属全知道了，结果小孩突然死了，然后吧又来引产，所以那个情况是非常惨的。不过那个小孩要是死胎引产出来，我们常规的要查弓形虫，还要查其他的那些感染。这是常规。
1: 那另外我还有个问题，您刚刚也讲说，如果曾经感染过那它就有抗体了。那请问，如果猫只它曾经感染过，然后这个时候它如果再有什么弓形虫在它身体，它就不会再传染给人类了吗？
0: 对，他一般就不可能再把这个是，如果他已经感染过，他身体里已经有抗体了的话，他的第二次感染就会很轻，他也不会就是排出那种卵呀什么的。
1: 哦，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刚才王医师也特别讲，这个猫砂要每天清，然后如果家里有其他人可以做清猫砂的这个处理，就让别人做。孕妇千万就尽量避免去做，万一你要做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刚才讲的戴口罩然后这个要勤就是洗手，就一定要
0: 呀，
1: 清洗
0: 戴
1: 干
0: 手
1: 净。
0: 套，哎呀，
1: 对，
0: 是。
1: 而且这个你刚刚讲到这个猫可能会吃一些没有煮熟的肉啊，或者生肉，因为当然这个现在即使是宠物界也有很多的这个他们互相的这个辩论，就是说到底猫狗该给它们吃生食还是吃熟食这个还没有一个定案，当然也有个人的选择。但是我们在讲到这个弓形虫的时候，它其中有一个可能是没有煮熟的肉，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家里有养猫的朋友，就给他们吃罐头啦，吃一些已经煮好的而且熟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妥当。同时，孕妇自己吃一些蔬菜水果，也是要特别小心哈。
0: 是，你说的很对。这个妊娠期间呢，就是那个身体免疫力是下降的，因为你身体里有2种染色体，这你那个胎儿里有一半染色体是从父亲来的，有一半是你的，所以你身体为了容忍这个不同的染色体的 DNA，所以你必须就会降低免疫功能，所以保持这个妊娠。所以呢，这个期间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弓形虫的问题，就是你叫李斯特菌感染。这个呢，就是它特别，即使你把吃完，比如从饭店拿回来没吃完的食物拿来，搁在冰箱里以后，它就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感染。所以呢，就是你在怀孕期间，千万不要吃过夜的食物，因为它有，你万一有这个细菌感染，这种细菌感染就会引起这个，到引起胎儿的流。

0: 产呀什么的，所以就孕妇就怀孕期间在吃的上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一定要是熟的，而且就剩下的食物别人去吃，你就别吃了。
1: 好的，这个我想很多的孕妇朋友可能不太晓得说，哦，原来，也千万不要因为省钱呐，不要吃隔夜的这个食物。那王医师，照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非常不建议孕妇吃像日本的什么沙西米这种东西，
0: 是，
1: 生鱼
0: 我是
1: 片。
0: 绝对不吃的。我不知道，但是可能不过我告诉你，这个根据 BC 就和加拿大的它的规定哈，就它这个冷冻有两个标准，一个是零下20度的，这个是你我是不能生吃的。那个还有一个零下40度，就零下40度就可以供那个日本的那个做那个 sashimi 那些生肉是可以吃的，生鱼是可以吃的。所以你要是到渔民市场，他会告诉你。这个是做那个 sashimi 是 ready，它是零下40度的肉，这个规定很严的，它是要在零下40度放48小时以上冷冻，就所有的卵子就都杀死了，重卵。
1: 不，我是觉得妥当一点，是最好在怀孕时候啊，要
0: 哦，
1: 控制
0: 怀孕是这样。
1: 自己的这个口欲哦，那么就不要吃生鱼片这种，因为没有必要去为了这样一时口欲去感染而有风险。
0: 是，
1: 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想到说，其实吃这个没有煮熟的肉啦，还有因为这个有时候夏天大家也会 barbecue 啊，就烤肉，可能说哎呀烤个牛排我就半生熟啊什么的，这个时候请孕妇朋友一定要注意你的
0: 对
1: 饮。
0: 对对，小心点，小心点。那据说法国这个有些地方那个弓形虫感染率达到80%，你知道吗？他们喜欢吃生的，就是。我一次去吃饭，就拿上来那个鱼肉，就基本上生的。我说这能吃吗？他说 "It's marinated"，就是在拿这个什
1: 英
0: 么
1: 国，
0: 那些香料泡过了的什么柠檬。我说不行不行，我这不能拿去给那微波炉里弄，弄完简直难吃的要死。
1: 所以，
0: 我也许太挑剔了。
1: 也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安全还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了。尤其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孕妇跟这个弓形虫的关系
0: 对。
1: 哦。那希望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妇科方面问题想请教王医师的话，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么时间来到下午6:30，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听听 Park Casino 12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在。
3: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既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需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高贵林恒记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元一只，冰鲜南美有头大白虾6.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59元一磅，无籽绿葡萄1.69元一磅，南非甜菊1.99元一袋，快来选购啦！
5: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乙型肝炎是华人导致肝病和肝癌的主要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您没有做过，请主动要求医生为你做一次检查，看看你是否需要接种疫苗和是否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携带者，更要每年做超音波肝癌检查。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侨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6: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6: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7: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

0: 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2025年 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2: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记录此刻，见证成长。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 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 5,400 元， 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4: BMO 懂你。 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 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 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 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 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 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 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6: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今天节目中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王建瑜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孕妇跟 弓形虫之间的一个关系，希望提醒怀孕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扣一电话604-295-9616， 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么在这边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哦。那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来接听黄小姐的电话。黄小姐您好。
7: 主持人嘉宾好，我的问题是有关刚刚王医生说清猫砂的那个，就是孕妇要清猫砂，每天都要清。我的理解是，把猫砂里面的粪便和尿清干净，并不是说要把整盆的猫砂全部都换掉，是这样吗？每天清。好，王医师。
8: 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因为我也没有养过猫，也不知道用多少猫砂。
7: 是不是可以有些懂的人可以提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清理会清理的多彻底，这是我的疑问。我的疑问就是因为它猫砂盆很大，里面会有很多猫砂，它如果变了一次以后，第二天早上你清的时候，那可能我们正常情况下只是把那些变的和尿把它清出去，猫砂还留着。
6: 那如果要是觉得不安全的话，那整盆猫砂都换掉的话，那非常贵了。<笑>是是，那么下次黄小姐在我们有宠物医师上节目的时候，我想可以把这个问题带出来，是挺好的一个问题，好不好？因为宠物医师可能更针对你这个问题来回答，因为确实以前在节目中我们两位不同的宫颈的问题，所以 也引起我们的重视。那我下次如果这个两位不管徐医师或王医师再来上，我们可以来请教他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我个人理解，当然就是说你可能就要把这些粪便啦，或者是那些东西把它处理走。当然，整个猫砂做确实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工程吧，这么讲哈。好，那给您一个参考，你也可以问一下你的宠物医师，好吗？谢谢。 好，那么谢谢这个。

0: 王小姐的电话哦，那么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弓形虫的感染，它不但是我们刚刚讲说猫会带到这个弓形虫之外呢，还有肉要煮熟啊，那么水最好不要去喝外面的水哦，这我们再三讲，一些饮水上面要注意，同时呢，甚至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做园艺的朋友，泥土里面也可能会有一些的感染的这个风险，所以总而言之，这个要保持一个清洁。还有刚才王医师特别提到，这也不仅是怀孕的朋友，就是我们的砧板哦，我自己会就是说，比方我我因为我是不吃肉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做菜的砧板跟我水果的砧板，我也是分开的。那我想就尽量，大家如果吃肉的朋友，家里有肉的切肉的砧板，跟一般的砧板也是把它分开，然后要用完一定要洗干净，这个很重要，是吧？好，王医师。
1: 是是，主要是说，如果你没有个感染过弓形虫，而且你养的有猫的话，我觉得是特别要注意。如果你已经感染过了，就是你查的抗体已经阳性了，那我就觉得不一定非要那么那么什么。但是就是说，当然预防为主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那王医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弓形虫的感染在孕妇来说，有没有说，比方是怀孕的初期比较容易，还是中期，还是甚至到后期都有可能会被感染？
1: 都有可能，越早期它越严重，因为你早期你那些细胞是要发展成所有的器官嘛，呀。但是这我自己本人没有诊断过，但是这个一般我们都送到传染科去了。就是说，如果比如你在妊娠早期，你第一次查的那弓形虫是阴性，没有抗体，然后你突然变成阳性了，或者是什么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诊断或者治疗。诊断就是可以穿羊水，看看这个羊水里有没有弓形虫的什么，然后就可以开始治疗。
0: 所以到了即将要生产前，它会感染率会下降吗？也不会。
1: 这个我就不清楚，因为它这个感染其实来说还是机会还是很小，就是你这个猫也得第一次感染弓形虫，对
0: 所以，
1: 吧？你从来没有感染过。你的猫也从来没有感染过，正好在妊娠期间，你的猫感染了弓形虫，然后它就开始释放这些那个卵胚，然后就正在猫砂里面，然后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你就手又没有戴手套或者没有洗干净，就有可能被感染。
0: 所以这个还是要谨慎啦，我们还是要这样
1: 呀，
0: 讲，虽然它几率不是那么高啊。那另
1: 对。
0: 外来讲，就是说，怎么知道说被感染，这个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怎么诊断的？
1: 就是说，比如你的抗体突然变成阳性了，本来是阴性的，这种就可以。另外一些，它如果有畸形啊，或者是生下来以后出现一些感染，在宫内或者死亡啊，这些我们都要做常规的检查。
0: 所以每一次孕妇在做体检的时候都会查这个项目，是吗？
1: 我们一般要问，比如说像我从来没养过猫，从来没就是，比如说哈。如果我怀孕了，从来没养过猫，那就不一定要查。但是如果说你曾经养过猫，你现在还要养猫，还在有猫，你是不是就应该查一下？
0: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如果家里有养猫的朋友，那但是也不是说你养了猫你就不能养了。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把很多的这个原则跟大家说哈。那其实孕妇还有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都希望孕妇健康、胎儿健康，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吗？
1: 就一定要去做常规检查，不要跳，就这啊，每次就量个血压、听个胎心什么的，反正该有什么检查，你一定要去检查，一定要去做常规检查。另外就是说，不光是这个弓形虫了，还有其他的感染也可能会出现。另外，我就是想，我在这临床中我提到一些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弓形虫基本讲完了，我们就讲讲关于流产的事儿。我觉得有些人不理解整个的怀孕过程，它是个自然的筛选的过程，所以越是在早期吧，它那个流产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有些女的就好久没 没怀孕，怀孕后高兴得不得了，到处
0: 嗯。
1: 告诉别人，然后最后一下又流产了，然后就又伤心得不得了。我一般。

0: 的告诉别人，就是说你早期流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特别在12周以前，所以你在12周以后再告诉别人，12周以后流产的可能性就小了。还有一些人就说啊，那我挺健康，我先生也挺健康，为什么我们这小孩的就不健康呢？现在就有人他不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人吧，每个人都有23对染色体，是46个，对吧？但是你在怀孕的时候呢，精子呢它只有23个，对吧？卵子也只有23个，然后呢这两个结合才能变成23对，对吧？如果两个都是按照原来的那个体细胞那样，它不就变成多倍体了，不成了葡萄胎了？所以呢，就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精子它从23对变成23个的过程中，它就像兄弟分家一样，它分得不均匀。对，这边多了个染色体了，那边少了一个染色体了，这边染色体多了一条，那边少了一块什么的，这些情况就可能发生。所以如果这两个再结合，所以染色体不正常，就这个胎儿就会。这个胚胎就会染色体不正常，这个染色不正常，它只能活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在就是你12周以前的流产啊，70%以上都是染色体不正常，所以有时候孕妇确实特别伤心，就是我就跟他们说，其实这也是个自然筛选的过程，你要不然的话，你得多少不正常的人在街上走，是不是？所以它就只能生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在12周以前，它就基本上就都留了，但是12周以后也有继续的，但是就确实是比较少的。就说你那个染色体数目不正常的点，一般在12周以前就留掉了。如果那12周以后再告诉别人，对吧？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1: 嗯，是好。那因为这个在这个生产当中，这是一个过程，从开始开心到后来，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担心，这里面有很多都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哈。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跟王医师请教，因为有位听众朋友，没有署名，但是大概是许小姐，她写了一个这个英文的这个简讯哦，我希望我念的对，因为他讲的是他在服用2种这个应该讲是中文应该是一个是缺诺酮是不是那个另外他服的是雌二醇，那一个是 2.7 一个是 0.62 毫克。那么他说他这样服用之后呢，他的月经又来了，所以他说他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目前他已经58岁，他想听听看您的这个建议。
0: 哦，这个是就是更年期的那个激素替代疗法。这个问题就比较详细，也需要讲好久。好多其实有一些这是特别专科的，就是它是个小分支的问题。比如说你妇产科吧，它就分那个妇产科内分泌，比如之前搞试管婴儿的，那么虽然搞试管婴儿这妇产科内分泌，他对这方面就特别熟悉。有些家庭医生或者是单纯的全科的妇产科，他就不一定特别熟悉。也有些新的这个新的指南、新的改变啊，比如说这个原来那个绝经期的激素替代疗法。后面有个黑盒子的药粉嘛，就是什么可以引起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了，但现在都完全取消了。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就是说更年期和早期绝经期的激素疗法是利大于弊。但是就是说如果你在服用了这些药以后出现了出血，那不是月经了，那叫绝经后出血。
1: 嗯，
0: 绝经后出血就是你已经绝了经了，因为平时绝经年龄就是50岁左右。绝经后出血的话呢，你一定要看医生，别以为啊，我又年轻了，我又来月经了，不是，那是绝经后出血。那么医生他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给你检查，就是说绝经后出血可能有1/10有问题，绝大部分可能没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也可能是癌前病变，那我就把它吃药预防了就行了。如果是癌症，那我们就可以针对就具体的治疗，但是就是说大概只有1/10吧。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呢，我建议你呢，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
1: 嗯，是，所以这个症状不要轻忽它，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都会以为它是一个月性的来到，但是王医师说，如果你在绝经之后出血，这个绝对要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小姐能够尽快的去跟你的家医联络，然后看是不是可以转接专科啦，或者是怎么样来那像这种。绝经后的这种出血，有各种的可能性，是不是？除了刚刚。

0: 宫内膜活检，这个在办公室都可以做的。
1: 嗯。
0: 超声波当然要去到超声波的地方做个活检，做出活检看看有问题没问题。如果或者子宫内膜太薄了，只有1毫米，那连活检都不用做，就只能说，哎呀，你这个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1: 嗯。
0: 也不值得做活检。做活检也不见得能拿出什么东西，它太薄了。但如果你要是比较厚的话，那就应该做活检。有的医生可以在办公室里做，有的医生就是自己做，有些医生肯定要 referred out。但是就是说，超声波是一定要做的。超声波呢，就是要从阴道做，你从肚子上做，那肚子上的脂肪、膀胱什么的，你都看不清楚了，没法测量。另外，做超声波呢，就是要看这个，测一下这个卵巢上是不是长了瘤子了，子宫上是不是长了息肉了。或者子宫颈是不是有息肉了？这些超声波都可以诊断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说超声波是必须的。如果你要回国做超声波，你一定要叫他们做阴式的超声波。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就是以前我看回国做超声波测后端，那怎么测呀？你还要，因为你要从肚子上做的，肚子上都是那么厚的脂肪，还有肌肉，然后你还要憋尿，在那个膀胱的那么根本就测不出。那子宫绝经后的子宫很小的，只有。长度也只有几个四五个厘米，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从阴道，这里都是常规的做阴道超声波，它可以给你的厚度，它可以大概估计你有问题或者什么问题。
1: 好，所以我们建议许小姐跟你的家医联络，做阴道超声波，做一个检
0: 哎，你不要告诉医生怎么做哈，医生最不喜欢。你就
1: 查。哈哈哈哈！
0: 说我
1: 医
0: 现
1: 生
0: 在
1: 不
0: 出现
1: 然
0: 的结
1: 别
0: 果
1: 人
0: 出
1: 告
0: 现，
1: 诉他怎么做，是。
0: 他知道怎么处理。要不然说你来到饭店来 order food 来了。
1: 这个其实也是不可以轻忽的一个问题了哦，
0: 对
1: 不
0: 对，
1: 会有什么太大问题，不过还是做一个检查比较安心嘛，哦，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么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在怀孕期间，有的时候说真的也是一个自然的筛选的哦。那当然这个都是就我们尽量要把这个胎儿希望他健康，希望他能够。这个都很正常，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啊，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说真的，孕妇也有很多的压力啊，各方面，但是我们就说，也希望大家，在怀孕的时候一定要开开心心的，让自己开心，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所以在我们刚已经讲到这个弓形虫不但是猫的问题，有的时候吃一些生的肉，半生半熟的肉。都最好要避免。那么还有生鱼片啊，还有大家洗菜、洗水果都要洗干净。很多时候，如果你会去摸到泥土、种花什么的，就请戴手套。就是说，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哦，可以去预防的。这个很
0: 是是，
1: 是好。那么，所以在每一次的这个怀孕开始的检查，也都会查这个弓形虫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孕妇来讲，其实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东方的话，怀孕都希望妈妈吃的越多越好，然后把孩子也养得越胖越大越好，这边就很控制孕妇的体重，是吧？
0: 是是，哎呀，那个就是。特别是要，就是为什么都要筛选糖尿病呢？就是因为你平常没有糖尿病，怀孕以后就可能会得糖尿病。如果那小孩吃的那个太大了以后吧，因为正常的胎位是应该头先出来，因为头是全身最大的部分，头出来了，肩膀上、身子这些都没问题了。但是吧，如果你要是那个小孩特别胖，就是他小孩胖的人肯定母亲都有糖尿病。那个你到最后肩膀出吧，他肩膀是最大的地方了。脑袋出来了，肩膀卡在盆腔上头，那简直是 very stressful, very stressful。你弄不几分钟内出不来的话，小孩就可能死。所以有时候没办法，你只好把小孩的锁骨给弄断了，才能把出来，要不然小孩就死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小孩喂得太胖，这个糖水是不能喝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也是不能吃的。你多吃蛋白质，健康的脂肪也应该可以吃的，应该多吃，别怕。就是说，就是。如果有糖尿病，一定要严格控制，比如像那个什么奶茶了，什么那个珍珠茶了，这些你千万别喝，千万别喝。还有含糖饮料，那天我看了一瓶含糖饮料，330毫升，里面有30克的糖，我都吓死了。这不是太可怕了吗？你想，你一血液里面只有5毫克的糖，4升的血液只有5毫克的糖，你那一下搁进30毫克的糖，这个。就血液血糖咵的一下就上去了，你不怀孕可以， 你怀了。

0: 这个血糖可是进了胎儿了，进了通过胎盘进了胎儿了，所以他会这个胎儿就血糖也咵的一下上去，这小孩就长得特别胖。然后呢，这个小孩他的胰腺还没有发达呀，所以他血糖又会咵的一下下来，这个血糖咵的一上咵的一下，就可能是胎儿宫内死亡的一个原因。所以你妊娠期间一定是含糖饮料是绝对不能喝的。你想，你整个4毫升的血只有5毫克的糖，你一下喝进30毫克的糖，不是，对，30mg 的糖，你想想你对胎儿有多大的影响。你就像把这小孩一下搁在35度，一下搁在-20度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你不管怎么馋，我觉得那是确实挺好喝的，千万千万，请为了你的孩子着想。那这小孩要真是大了的话，你那个肩膀成了最大的地方，那简直是，我是接过两个这样的，我实在是害怕。这是我们到最后，如果母性糖尿病，我们一定要测这个胎儿的体重啊什么的这些。如果真的是太大，我们实在是建议剖腹产。不是每个人的骨盆都有那么大，都有那么大可以让那么大的孩子出来。我也接了一个，好像是10磅还是12磅，我忘了，好多年以前。我当时这个母亲她是个做农村的，她在农村，她是很有力气，她是把那孩子生出来了，我还挺骄傲的，抱着大胖子照了一个相，就是胖儿子照了一个相。结果后来他6周来复查，我一看，整个子宫脱垂下来了。你想想，那个肌肉得扯到什么程度，才能把那个孩子生出来？所以实在是对母婴啊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呢，大家在妊娠期间，真是千万千万不要那个什么，不要吃好多糖，还有不要吃糖。
1: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晓得说糖是百害无一利了哦。那当然，它是吃起来可能会有的时候让你的感觉很好。那我们就说你自己第一个要控制，还有吃糖的时候的分量，像刚王医师说的之外呢，就是这个什么珍珠奶茶这种。可是王医师真的有时候我就觉得很替他们年轻人捏把冷汗，因为他们每个人在这种尤其有点热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拒绝这种的饮料，然后这里面加的东西，我们都不要讲人工色素了啊，这种都不讲了，就是它光是糖，你都不知道它加了多少的什么样的精制糖，那真的对身体的影响很大很大，所以我们真的要再三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尤其年轻朋友，请珍惜你的身体，在年轻时候你可能感受不到很多这个因为这个身体不适而带来的问题，但是你日积月累的这样子喝一些的饮料，还有吃一些炸的东西，真的是身体会抗议的了哦。那在这边，刚才我们回答那位就是绝经期的这个听众朋友，他又问到说，他说他是不是应该停止使用？那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你要问一下你的医生，因为这个药可能他开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其他的状况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不知道王医师有没有要补充的。
0: 我觉得还是首先是看医生，看有问题没有。如果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话，你就可以问医生是否可以继续使用，不等于就要停止使用。它也不见得是药物引起的，有些人就怪药物。其实呢，就可能你本身就有一点问题，然后你吃个药，它诱发了，促进了这个问题产生了。所以呢，你还是要跟医生商量。
1: 好，所以看了医生，让医生来做判断了哦。那不过王医师，你刚刚说有的时候有些问题可能也会引发，像什么样的问题会引发这样的结果？
0: 哦，就是说第一个常见，就是说虽然绝经后身体里没有雌激素了，但是其实它还是有少量的，比如脂肪吧就能产生雌激素，那个卵巢它还分泌一点雄激素，雄激素在脂肪里就变成雌激素了，所以呢它积了以后它可能会引起一点出血。另外有些出血它不一定是子宫内膜，它虽然从阴道出来了，但它可能子宫颈有问题了，子宫颈癌、子宫颈息肉，息肉是最常见的，还有子宫内膜的息肉。还有卵泡，卵巢是不是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还是要，医生都会很重视的，他一定要做个全面的检查，超声波是免不了的，但是千万别告诉医生去做。
1: 是，好，我们在这边还是再次提醒所有的妇女朋友，尤其是绝经后的朋友哦，绝经后如果还出血的话，一定要看医生，不管是什么情况哦。好，那这是很重要提醒。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在这边非常谢谢王医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希望以后王。

0: 平时有空再来跟我们谈一些关于妇女的健康问题，好吗？谢谢您，
1: 哦，谢谢卡尔们，谢谢听众们。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在这个周末是一个长周末假日，是 BC Day，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快乐愉快的长周末假日。而我们下周一依然是做现场节目，我们下周一会谈的话题是汽车的维修保养，而在下周五开始呢，因为趁着天气还好，我们想来谈一谈这个旅游方面的问题。那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去计划要旅游？那么在现在来旅游来说，当欧洲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呢？也希望在下周跟你谈这个话题。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在这边再次祝大家有个愉快的长周末假日。下周一，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今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我最喜爱三帅大奖五号 Charlotte 孙成妍，最佳台风奖三号 Dunphy 陈登飞，才艺大奖一号 Matthew 王艺晨。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七号 Elliot 张一诺。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重温决赛当晚盛况，请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3: 现在时间7:00。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最后期限临近之际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罢工前72小时和停工前72小时通知，一旦到星期天仍未能达成协议，劳方可以发动罢工，资方可以宣布停工。西捷表示，与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谈判至今仍未达成协议，现已开始停飞部分波音737客机，为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做准备。WestJet 表示，提前停飞737客机是为了维持营运控制，保障整体航班网络运作，而尽量避免旅客及飞机因罢工而滞留各地。航空公司强调，双方仍继续谈判，希望尽快达成协议。WestJet 指出，由 WestJet Anchor 营运的 Q400 客机以及合作航空公司的共享航班目前不受影响。西捷继续向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出行的旅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的机会，也已经向机票持有人发出通知，如果航班因为有罢工而被取消，合资格获得退款。航空公司提醒旅客，出发前往机场前应先查阅最新航班状况，并留意 WestJet 发布的最新消息。工会超过 99.4% 的成员较早前投票授权进行工业行动。工会指出，谈判最大争议点是地面工作薪酬和工资触发机制。工会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协商协议，对旅客影响降至最低。本地方面 ,BC 日长周末假期即将展开，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接受本台专访，表示知道民众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出外游玩，不过保障安全最重要，提醒大家萤火禁令目前正在生效，在山火严重的当下要谨守禁令，同时不论是汽车旅行还是水上活动都要准备应急包及应急计划。应急包要有可食用日期内的食物、干粮和食水，同时要有应急计划，如果遇到意外、山火、任何事故要如何逃生等。
1: Following fire restrictions, including any campfire bans, and if you're heading out on the road, have a little bit of extra supplies in your car, like food and water, in case your route has to change.

0: extinguish due to changing conditions from wildfire or other emergencies.
1: 之前 Barak 海域发生造成十人丧生的钓鱼船沉船意外， Kelly Green 对意外感到痛心，再次提醒如果 BC 日常周末要进行水上活动的人，务必遵守联邦海洋交通部的规则，一定要穿救生衣，同时要告知身边的亲友自己会前往的位置以及路线，一旦不幸发生意外，亲友都可以更快找到事发位置。同时船上同样要有应急包，他建议大家可以前往 BC 救生协会 Life Saving Society 网站查询所有的救生资讯，以防万一。
0: If you're on the water, always make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all boating regulations. Those are availabl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Wearing a 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 is very important, and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know where you're going.
1: 而日本在周二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造成超过30人遇难， BC 省同样位处地震带旁边，被问到省府对地震的应对， Kelly Green 强调省府有恒常预备应对地震的工作，也呼吁大家要浏览各项应急资讯，准备应急包，做好逃生计划，一旦灾害不幸发生，市民和家人都要立即知道怎么做，同时照顾其他有需要的人。
0: Our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case of an earthquake, butResponsibility for being prepared in an earthquake is shared. And that means being ready with an emergency plan and an emergency kit. You and your family are prepared, you are more calm and confident, and you're mor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an earthquake or other emergency.
1: Kelly Green 又补充，我们很难预计地震何时发生，因此更需要做好应对准备，建议大家多浏览省府的应急网站 preparedbc.ca 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仍未同意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川普上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指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但川普周五在大卫营主持内阁会议时不再坚持有关承诺，指爱国者导弹是很复杂的武器，很难转让有关技术。另一方面，美国传媒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在加州圣地亚哥一个军事基地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冒出大量黑烟，暂时未知伤亡情况。有目击者说，当时有两架战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可能有雷雨，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90%。 星期天有阵雨，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40%。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7: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五，那这个周末呢是我们 BC 省的长周末，因为下周一就是 BC Day， 所以呢不知道是不是有不少听众朋友呢，明天开始又要有一些小旅行，或者当然很有可能今天已经出发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当然是希望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平平安安的，也要玩得开心。那说起来这个七月份呢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天了哦。不过要说一下，如果你是卡加利的听众呢，那你现在听到这一集节目应该就是八月的第一周也过完了。 所以呢夏天真的是过了一大半了。我们在温哥华今年算是 so far so good， 大部分的日子天气都还不错，而且呢有的时候好像气温虽然说报只有21-22度，但到了中午过后，到了下午还有傍晚呢，只要是有阳光的时候啊，这个夏天的味道还是挺浓厚的，依然是有一种就是好像动一动就容易出汗，然后呢是会让你想要去吃一

些冰淇淋的，因为有几年呢，温哥华的夏天也真的是很不热，常常都觉得穿一件 T 恤出门都有点担心会不会太凉了，还需要准备一件薄的外套。那我觉得今年这个夏天是挺有夏天的样子的。当然啦，过完了七月份呢，感觉今年这一年呢就只剩下一小半咯。所以之前在节目里也是有提醒过大家，如果在年初的时候有立下什么计划，或者是给自己定了什么目标，很有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怎么实行也没关系，不要太操心了，反正就慢慢悠悠的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吧。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呢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也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真的是越来越体会呢，我们也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要求，真的人生只要有一些小小的幸福，能够每一天都有让你自己开心的那些瞬间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不管你拥有多少财富也好，或者你自己觉得啊，我的工作很好很顺利，然后我也很喜欢我的工作，我上班也很卖力，没有用的，很多时候可能突然之间没了就没了，也不会有什么人跟你讲什么道理，反正有很多事情就是会突如其来发生的。我昨天也看到有一个博主说了一段话哦，这个话不是现代的人说的，是在差不多20多年前有一个白人，但是真的不好意思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是他在一个演讲的时候说的一段话，然后呢就被一个现在的博主就是截屏截下来之后跟大家分享。这个人说的大致的意思就是，你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成功很圆满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自己先顾好。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本人要比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更重要。可能也是因为前两天我又看到了在台湾有一个挺知名的医生哦，好像只有40几岁又发生了这个猝死的事件，那么当然家人也是相当的痛苦，真的难以接受，而且身边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可能往往就是因为这样吧，工作废寝忘食的，也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然后人说没就没了。就是看到了这种很触动人心的新闻的时候呢，是真的会有体会，是的，把自己照顾好才是最重要的呀。所以呢，不管做什么工作，我们当然是要凭着良心把该做的事做好，但是呢，也的确不要忘记了照顾好自己。还有就是我觉得做人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都到了2026年了，谁知道将来再过3年5年这个世界怎么样，是吧？不是一直都有人在跟我们说可能以后都不需要人类工作了吗？那如果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就把自己搞得压力很大，休息得不好，吃得也不好，太不值得了。真的是自己开心和健康就是最最重要的。那在今天我们温哥华还是七月的最后一天，节目的一开始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周深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小美满》，希望你也可以仔细留意歌词，大家共勉之。

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就是周深的小美满，真的希望大家在已经过完的2026年的这七个月里面呢，都有一些小小的收获，能够有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曾经发生过。那如果你觉得在过去的七个月呢过得还不是特别美满的话也没关系，那接下来这五个月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节日还有相当多的活动等着大家，真的一定要记得给自己多找一些让你快乐的事情。那在我们每个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也会跟你说一说，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大温地区这个周末呢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在发生的。首先来说一说夏天嘛，有一个所谓的海洋节呢，真的可以说是相当应景。这个活动呢就是在我们白石镇的 White Rock Sea Festival， 这是一个一连三天的活动哦，其实从今天就开始了。具体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个白石镇的 Waterfront，其实也就是在白石镇那条街的最最热闹的那一带，包括那个新的叫做 Memorial Park 还有 Bayview Park 这些地方。首先呢今天晚上7月31号开始呢就会有免费的露天电影，然后接下来呢每一天呢也都会有现场的音乐活动，会有很多这个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活动，包括一些儿童的互动游戏，有美食餐车啦，还会有小市集。听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赛啊，叫做 Waiters Race， 就是店里的这个餐厅的服务生赛跑。我在想他们是不是要比赛手上拿了一些东西，比如端了一些汉堡啊，什么拿了一些啤酒之类的。那么今年呢还新增了一个复古汽车展，然后在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呢就是会有他们最最经典的一个火炬巡游，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活动的重头戏哦，最好就不要错过了，这是在明天周六的晚上。然后礼拜天的晚上呢是会有一个10点钟的压轴的烟花秀。说真的白石镇啊，不要有任何的活动也是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了，去那边走走逛逛啊，去吃个炸鱼薯条或者买个冰淇淋，然后也可以到那个长长的栈桥上面去走一走，真的是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那当然如果是办活动的话呢，我相信这个海边的停车位是会非常抢手的，你要么就是早点去，要么就是可能要把车子停在远一点的地方。而且整个这个活动呢也是不收门票的，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哦。再说一次，就是在白石镇有这个所谓的 Sea Festival， 今天晚上呢是会有露天的电影，然后我们刚刚说的一连串的活动呢明天后天两天都会有的，住在附近的朋友就更不要错过了。那接下来呢再来跟你介绍一个活动呢，是在我们温哥华的东区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每一年都会办这个很有历史的活动，今年呢已经是办到第50届了，这就是一年一度的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在明天和后天就是8月1号和2号，就是他们很有意义的50周年的庆典。从一开始创办到现在呢，这个 Powell Street 的 Festival 一直是温哥华8月份最具代表性的日本文化的活动。我也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就是我刚刚出国移民到

温哥华的时候也是去过的，那里面呢真的是可以让你看到很多精彩的日本文化，包括震撼人心的太鼓的表演，会有这个相扑还有武术的示范，有日本传统的和当代的音乐舞蹈的演出，但少不了的也会有美食摊位啦、手工艺市集等等。那这个活动的日期就是明天和后天，8月1号和2号，也就是礼拜六和礼拜天，从上午的11点半到傍晚的7点左右，就在这个温哥华东区的 Powell Street。如果你是特别喜欢日本文化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活动应该也是很值得参与的。讲到这里呢，我们就一起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一部我很喜欢的日剧的主题歌，名字叫做 Good Love Your Love。

我是杰颖，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日文歌，名字叫做 Good Love Your Love， 来自一部日剧当中的主题曲。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周末还有什么好玩的活动。那有一个星空下的音乐剧呢，我记得在夏天刚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介绍过，那今天再来说一说，因为到8月22号就会结束了。这个表演呢，就是在我们鼎鼎大名的史丹利公园的露天剧场当中，所以呢在看表演的时候，你也是伴着这个日落余晖，然后再晚一点的时候呢就是星空帷幕哦，那又可以在公园里吹吹小风，当然现场还有很多的小吃，这样的体验感呢跟普通剧院呢还是有很大的分别的。不过呢就是要提醒大家是会有蚊子的，所以最好先做好这个驱蚊的一个准备，就比如说喷一点花露水啦，或者带一些驱蚊的东西。那今年上演的两部重磅的音乐剧呢，我觉得也都挺吸引人的，一部呢就是修女也疯狂，另外一部是小美人鱼，它基本上是每天晚上交替演出的。那你当然在买票的时候也是能够先查一查具体的时间还有价钱，这个肯定是一个售票的表演呢。如果你想上网查的话呢，就可以去 search Theater Under the Stars， 也就是星空下的音乐剧，门票差不多是从30多块到60-70左右。我觉得如果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话呢，还是蛮值得，蛮有意思的。而如果你是住在我们 Richmond， 也是喜欢看电影的话呢，我们 Lansdowne Center 这个夏日汽车影院呢，总共也是会播映7场主题的电影，从7月22号就开始，一直会到9月2号，是在每周三晚上放映的，而差不多都是要在日落之后，所以大概是在8:30之后。可是呢，你一定要早一点先去，让你的车子可以占一个好位子嘛，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复古的北美洲的活动哦，大家都是坐在自己的车子里面，通过这个收音机来听这个现场的音频。那我听说他们也是安排了一些行人的观影区，所以呢你如果不开车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去看的。具体的位置就是在 Lansdowne Center 西北边的这个停车场，也就是靠近3号路的这一边。那再说一次哦，这个是每个礼拜三晚上差不多8:30之后开始的，而且我相信他们播放的电影呢基本上应该也是以这个夏日的主题或者是 family movie 的主题为主，也是蛮适合一家大小一起看的。那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我们这个长周末的重头戏了，也就是今天晚上10点即将在 English Bay 举行的烟花汇演。这个时间呢，如果你想要赶过去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你可能已经占不到好位子了。而且呢，我知道现在这个市中心很多地方都是在封路的一个阶段哦，所以我想如果你现在正准备要去的话呢，可能就要转站一些其他的地方，比如说Kitsilano Beach 或者是 Vanier Park，还有像是 Sunset Beach， 这些地方人可能相对会少一点点，但是因为今年只有这么一场烟花表演，而且又是免费的活动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会出现人挤人的状况的，而且停车应该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如果是能够搭公车或者是叫 Uber 的话呢，应该是会方便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式准备要去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顺利的看到今年唯一的这一场烟花。

来自 F4 这首相当经典的歌曲《烟火的季节》。刚刚也说到了，今天晚上呢，就会有我们温哥华今年唯一的一场最最盛大的烟火的表演。其实如果你不介意在远一点的地方看呢，我有一个自己私家珍藏的一个地点，就是在我们温哥华的一些桥上面，比如说就是从 downtown 市中心到温哥华的这个 Granville 桥上，我是有在那边看过的，还能够看得挺清楚，当然距离就比较远，那所以应该在 Barra 桥上也是可以看得到，如果是照这个方向，就是假设你真的是没有一个 park 或者一个海边现在还能挤得进去的话呢，你是可以到这两个桥附近去试试看运气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下周有一个很大型的活动，也是在我们大温地区相当知名的，就是在 Abbotsford 呢有这个一年一度的 International Air Show， 就在8月7号到9号，地点就是在 Abbotsford 的这个小机场，这真的是我们加拿大最最著名的航空展之一，可以让你欣赏到一些战斗机的特技飞行，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航空表演，也会有一些静态的飞机的展示，所以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小孩子啊，是对这个航空类的事情特别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教于乐的机会，因为是8月7号到9号，就是下周的活动哦，但这个一定是要买票的，所以爸爸妈妈们最好也是早一点上网先看看怎么买票。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是哈林、庾澄庆和黄龄一起合作的翻唱歌曲《气球》。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4: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3: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4: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3: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4: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3: 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由 Vera
4: Michael
3: 带你感官游牧。

0: 96.1 FM
1: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FM 96.1。大家好，我是杰。

来到我们第二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就在亚洲时间的昨天7月30号，电影《奥德赛》在中国呢举办了相当盛大的这个首映礼，地点呢是在北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还有北京的环球影城。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跟他的制片人太太 Emma Thomas， 还有主演 Matt Damon 和 Charlize Theron 四个人一起出现。其实这部电影呢是要在8月14号开始才会在中国内地上映，但我听说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已经在网上抢这个电影票了，因为毕竟都是想要看 IMAX 嘛，而且在中国喜欢看电影的人这么多，想必肯定是要大抢特抢了。其实我们昨天在广角镜的单元呢，也是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奥德赛》这部电影的一些幕后的花絮，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感受。这样的一部史诗级的大片，跨越了6个国家拍摄，而且全程都是 IMAX 的摄影机拍的，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上绝对是诚意满满。而且呢，像我这种平时看电影呢不太喜欢看有很多的回忆倒叙或者是闪回的人呢，我发现这一次看奥德赛真的没有困扰到我。它似乎是挺复杂的，有那么多条不同的时间线，但是拍出来的效果是让你很好理解的。再加上呢，我真的是越看越佩服我们的这位主演 Matt Damon。 我看到有一个访谈里面他有说，就是当时导演在找他拍这部剧的时候，先跟他打了个电话，然后两个人应该就是在电话里闲聊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吧，然后突然之间他就切入重点了，说哎，我的下一部戏要请你演哦，你想演吗？然后他说我就马上回答哦好啊。然后诺兰导演就问说，你都不问一下是什么电影吗？然后他就问了嘛，结果说了是Odyssey， Matt Damon 就说，我当然还是回答说好啊。然后导演就提醒他说，但是这部电影真的会拍起来很困难很困难哦，你要先知道一下。他说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他自己也说呢，拍的时候是真的深刻体会到了，是真的很难很难。我想在这么多的主演当中，他当然是戏份最重，而且他肯定也是跨越了最多的国家的一名主演。因为在一些演员们在一起的群访当中哦，我也发现呢，像是 Anne Hathaway 也好，甚至是 Tom Holland 也好，他们对于 Matt Damon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经历的很多事情，他们也是不得而知的。而且因为很多戏份他们并没有参与嘛，就是特别他们很多年在海上漂泊的这些最最有意思的最精彩的这些经历，所以呢当他们在访问的时候听到 Matt Damon 讲了一些细节，他们一个个也是目瞪口呆。然后 Matt Damon 也被记者问到呢，这次到北京有什么样的安排，他说呢，他第一天到了之后呢，第二天就跟他团队的人呢一起去了长城。其实他也不是第一次去长城了，毕竟大家应该也记得他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就是长城。这个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说很多年前他拍了那部电影，然后这个名字就叫 The Great Wall。 后来呢他就跟他的女儿们聊起了这部电影，当时他的女儿们还是比较年轻的孩子哦，真的就是小朋友吧，大概10来岁左右。然后他有一个女儿就说，你确定你那部电影叫做 Great War 吗？他好像就是 War 跟 Great 也扯不上什么关系。哇，真的好狠。所以他的女儿们这次对于 Odyssey 又是怎么看呢？他说他女儿们看完这个电影的试片之后都说，我们为你感到非常的骄傲。而这次呢看到这个北京的首映呢，真的是办得相当的隆重哦。首先呢，我们美丽的女神般的人物 Charlize Theron 呢，就是换了大概4-5套不同的服装，而且看到他们也是接受了很多很多的访问，真的挺辛苦的。刚好当天呢是诺兰导演56岁的生日，在宣传的过程当中还吃到了蛋糕。56岁已经有今时今日的成就，真的了不起。我自己是非常看好《奥德赛》这部电影在中国内地的票房的，毕竟有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我相信中国内地会成为一个大的票仓，所以这一部大片在8月中之后的全球票房成绩真的是很令人期待。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一首也是电影的主题歌，这是 JJ 林俊杰唱的《瞬间的瞬间》。待会儿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会有好几首点播的歌要一一播出。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瞬间的瞬间》。继续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到了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随便哪一天想到的话呢，就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那或者呢，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你也是可以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这一个号码来点歌的。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是 Andrew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李健的这首《人间共鸣》，送给所有的听众一起分享。

这是李健在今年央视春晚唱的一首《人间共鸣》，我相信最近大家在很多视频里也都刷到过。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是一位叫做 Andrew 的听众的点播。那下一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点歌的老朋友了，就是小包包。他今天呢挑了一首很经典的广东话的老歌，要跟大家一起听。唱歌的是许美静，这首歌叫《明知故犯》。

这首歌我大概算一算，差不多也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这是许美静唱的《明知故犯》，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一颗橘子的选择，他说想要点黄龄和许嵩合唱的这首歌《惊鸿一瞥》，送给所有喜欢听中国风歌曲的听众。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影音风暴我们就下个星期一再见。接下来2天周末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我是杰颖，下周一再见咯，拜拜。

0: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使你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有人说，饶恕就是放下对伤害你的人表达愤怒的权利，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容。当我们遭到别人的伤害，又或者是某人使我们感到失望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心怀愤恨和苦毒。我们越是让这些负面的感觉存在心里的时间越久，这些感觉和情绪就越会跟着我们。神从来不希望我们受到这些负面情绪的控制，特别是一颗仇恨的心，他要释放我们，给予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就是要跟我们思想到饶恕人的功课，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3: 假设你明天早上起来发现你的手被绑住了，脚被锁上了，而且锁链还连着一个重达30磅重的铁球，你会怎么样呢？这不是说你绝对不能工作，但是你要花特别多的时间去走动，因为你身上的束缚太多，即使你要工作，也要克服许多的障碍。起码有几样事情会发生。首先，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你因为手跟脚都不能灵活运用，所以必定大受影响。其次，你会感到体力很快就消耗尽了，很快就用完了，因为你的思想会受到干扰，而你整天都会闷闷不乐，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提不起劲儿。我们都希望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拘束，没有束缚，想到哪儿就可以到哪儿，不用手脚带着这么多的缠累。我们不想受到任何形式的束缚，包括有形和无形的。其实，我们属灵的生命情况也是一样。魔鬼撒旦，他非常聪明狡猾，他很清楚怎么样征服我们，怎么样蒙蔽我们的思想，怎么样误导我们，怎么样把假象放在我们眼前，叫我们受到迷惑。有些态度是会束缚我们，叫我们无法做神渴望我们去做，而我们也愿意去做的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自我反省，因为我们不想面对自己的问题，我们宁可找个人来谴责，推卸责任，这是相对容易的。然而，要是我们一昧的推卸责任，我们将永远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问题所在，结果我们很容易就陷在问题中出不来。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自己省察自己，我们就会知道在我们里边那束缚着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在圣经以弗所书里边，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些问题是现代人也有的，可以说是每一个时代的通病，是一个很普

骗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察觉不出来，亦或者虽然知道，但是却拒绝去承认问题的存在。很多人会用压抑的办法去处理，因为他不想面对和解决。今天我所要分享的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所面对的处境，而这也是我们今天会碰到的。好，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块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31节到32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以弗所书4章31以及32节，保罗在这里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对比，一个是充满着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以及恶毒，但是另外一个是充满恩慈、怜悯以及饶恕。这两者有何等大的不同，简直是天壤之别。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31节，请我们留意保罗在这儿所列举的，他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保罗在这儿所列出来的，其实都是属于人内心的欲望，而这欲望就是要去伤害他人，当然是不好的。保罗说要把这些除掉，不要再存有这样的念头。我们要先除掉心中的恶念和一切不好的东西，一切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才能够心存恩慈、怜悯和温柔，或者说才可以有份于神所喜悦的向主的心肠。这两节经文所形容的很美，也是我们所向往的境界。然而，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里边有苦毒的心肠，我们又怎么能除去呢？此外，就算是我们发现了自己存有苦毒，我们又该怎么做才可以除掉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除去那些捆绑我们的束缚、捆绑我们的缠累、捆绑我们的东西？今天很多人都生活在束缚当中，无法经历到神永流不息的大爱。当我们心中存有苦毒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很自然就是仇恨，很自然就是报复，以及我们自己在周围筑上了篱笆。我们筑起了高墙，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最后呢，就是把自己关在其中。当人心里存有苦毒，而不愿意去面对和解决的时候，这种情绪自然就使得他对别人失去了信任，以后更进一步的是敌视，甚至于是孤立自己，不让别人接近，因为他不信任别人。最糟糕的是，就把自己封闭孤立起来，而且偏执的认为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对他好，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很多心中存有苦毒的朋友就不自觉的会这么做，封闭了自己，不让自己跟别人接触，把自己藏在高墙的后边，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因此，他们即使工作，也是在墙后边，即使跟别人交往，也是躲在高墙后面。就算在家里，也同样是躲在墙后，这是出于一种不再希望受伤的心态。而苦毒、仇恨、恼怒、反叛等等，都是向外筑起的高墙，是墙的一部分，目的是要保护自己不受到别人的伤害。到底形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源何在呢？或者说，在苦毒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在仇恨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在愤怒的背后又隐藏了些什么呢？保罗在这儿郑重地告诉弟兄姊妹，要除掉这一切的东西。而要怎么样除掉呢？不是我们口里说啊，我以后不再恨别人了，我不再心存苦毒了，我决定以后不再这么做了，我绝对不表露这样的情绪，我不再愤怒，我不再对人仇视了。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去除掉的。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么做是行不通的，是不管用的。到底根源是什么呢？是什么在作祟呢？其实，苦毒是那个果，是表现出来的现象，根源就是那颗不愿意饶恕别人的心。原来，所有的苦毒、仇恨都是来自于人里边那一颗不饶恕别人的心。

而不饶恕别人的心是来自于魔鬼撒旦，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撒旦摆在人心中的一种意念。撒旦很狡猾，他会给人一套自以为合理的解释，叫人为自己辩护，说：哎呀，你知道我受了伤，我对某某人真的非常失望，我真的是看错了他，我感到很失意，很沮丧。这一切都是撒旦所给我们的借口，但是说穿了，背后的原因还是一颗不饶恕别人的心。而神要我们去面对和对付的就是不饶恕的心。神不能使用一个不饶恕别人的人把福气带给他人，所以如果我们执着不肯饶恕别人，他将永远没有办法在灵性上复兴，神的爱也没有办法永留在他的生命中，然后透过他流露出去，因为他里边被不饶恕的心所充满了。我们看见许多父母没有办法跟子女融洽共处，因为当中存着不肯饶恕的心。无论是做父母的不肯饶恕子女，或者是做子女的不愿意饶恕父母，结果都是一样，彼此都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彼此之间的关系都不能够达到圆满和谐。在今天的社会上，雇主跟雇员之间也是如此，要是彼此之间存有不饶恕的心的话，这也会影响工作效率，破坏团队精神，打击团队士气，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其实我们说，我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我不会把私人恩怨带到公事上，我一定客观公正。其实当一个人心中存有苦毒的时候，他的表现一定会大打折扣，一定会受到影响。不但如此，神的爱不能够永留到我们身上，神荣美的见证也不能够透过我们活现出来，我们也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最终我们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是被束缚着的，我们被自己的态度和不饶恕的心所束缚了，而我们又容许自己陷入这种束缚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盼望一切属于他的人都把这些东西从我们生命中除掉，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神的爱才可以借着我们永流出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丰盛，我们才能够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成为他人的祝福。神渴望透过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是如果我们心中存有苦毒和仇恨，存有不肯饶恕别人的心，那么神那伟大无量的爱就不能透过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了。神的爱之所以不能借着我们彰显，是因为我们为自己筑起了厚厚的高墙，为了保护自己，以至于我们无法跨越这道高墙跟别人沟通，我们没有办法接触或是帮助其他的人。要是我们活在仇恨和苦毒当中，我们根本不会关怀身边广大的群众，因为这些负面的情绪已经占据了我们的心思，已经占有了我们的心灵，这对我们生命的成长造成了极大的亏损。因此保罗说要把这一切都除掉。不但如此，我们就算是为了自己健康的缘故，也要把这一切负面的情绪都除掉。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他一直活在愤怒、苦毒、仇恨、恼怒等等这些充满怒气的情绪中的时候，他在情感上会枯竭，会感到枯干，因为付出太多，而所付出的情感又是伤害性的，所以是持续的消耗着人的体力精神，这会使得我们整个人都变得憔悴枯槁，使得我们不能发挥所长，使得我们生命中没有喜乐，我们不能把最好的表现出来，因为我们被这些情绪所捆绑了。到底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呢？为什么我们的内心不能放下，不能饶恕呢？好，在这里我提一些原因，我们可以一块来思想，一块来探讨。比方说，你确定是对方得罪了你，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对方亏欠了你，是他对不起你，他亏负了你，他伤害了你，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你是被对方有意的、处心积虑的伤害了，他是100%的错，不管这个错是什么，根源在哪里，他的确伤害了你。为什么作为神的儿女，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不能饶恕别人，

不能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呢？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绝对不能呢？头一个我要提到的原因，就是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就是那个自我，这是最大最重要的我。有人践踏了这个我，伤害了这个最重要的我，问题的焦点就落在我的身上，这反映出了我们的自私。如果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任何时候我们把自我无限高抬，我们就是表现出我们的自私。我们不想受到伤害，我们不想被别人亏负。当我们千方百计寻求证据要证明我的对别人错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别人。我们觉得是对方错，我有权利，我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任何对我有损的事我一定要讨回公道。我们之所以不能够饶恕别人，是因为我们要保护自我，我们要为自己争取权益。虽然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生命，但是我仍然要让自我坐在心灵的宝座上，而不是主耶稣。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或者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真正的主人，因为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一直强调和集中在自我的感受上。因此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特别是那深深伤害过我、得罪过我的人，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别人呢？是因为我们对饶恕有着错误的看法。多少时候我们会说，我饶恕你，但是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饶恕当中仍然要求公义。你对不起我，我要求有公正的裁判，你必须偿还你亏欠我的，你必须满足这个条件，满足许多的要求，然后我才能饶恕你。我们是先要求别人偿还我，然后我才饶恕他。我们会追问别人是怎么偿还的。当一个人心中充满着苦毒仇恨的时候，本来不是很严重的事情，都会在他的思想和意念当中无限扩展，使得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好像他亏欠你大到一个地步，连神也不能偿还。这是讨价还价，这是要求对方先偿还，这不是真正的饶恕。许多时候最无辜的就是我们认为对方错了，而对方并不是真的错，他的动机以及他所说所做的并不是出于恶意，但是因为我心中已经有了定案，所以我一口咬定他是错的，而对方却从来不晓得原来他伤害了我们，原来他让我们变得这么愤怒，原来他让我们对他的怀恨是这么深。当这些情形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弟兄姊妹，我们会作茧自缚，把自己困在牢笼当中，并且是自己绑住自己。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即使对方真的有错，他让我受了伤害，但是如果我不肯饶恕，我一样是把自己困住，让自己活在束缚当中。有的时候有些人呢，他是刻意的重伤你，或者虐待过你，利用过你，出卖过你，让你饱受痛苦折磨，结果你就被激怒了，你心中存有极多的苦毒愤恨，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所以你就针对那个伤害你的人要寻求报复。我们要晓得，当我们决定这么做，虽然对方他真的是不对，但是受伤最深的最终是谁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让自己陷入一个不能自拔的束缚当中。保罗认识到苦毒和仇恨对生命的影响和伤害，所以他劝勉弟兄姊妹要除掉一切的苦毒、恼怒、愤怒、嫉妒，不要让这些东西存留在我们心中。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别人？我们说了，第一个，因为我们极力保护自己；第二个，因为我们期望别人先偿还我们，我们才肯饶恕，而我们这么做只是把自己绑得更紧，让自己更痛苦。因为很多时候对方是不会，或者说他根本无力偿还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他对你的亏欠。有些事情它发生了，它已然发生，怎么样也挽回不了，怎么样也补偿不了。但是如果我一直坚持，我故意往牛角尖里钻，我不停地责怪对方，我就不可能饶恕他了。许多人今天都承认自己不能饶恕，这是撒旦的谎言。其实我们绝对

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我们过于保护自我，因为我们自私，我们不愿意自己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但是却这么轻易的就饶恕对方。我们觉得我饶恕一个人呢，对他太便宜了，说什么都不能。难道他不要补偿我吗？难道他不要做些事情吗？哪有这样的好事？但是弟兄姊妹，圣经神的话语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当我们读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这节经文的时候，往往我们想到的是钱财方面的亏欠，我们不能欠人钱呢。我们强调不可以欠债，但是其实这里所指的不只限于金钱，更延伸到其他方面。如果别人对我不好，而我不愿意饶恕他，这个在神看来，我们是欠了对方饶恕的债，因为我们不肯饶恕，所以我们是欠债的。不管对方做了什么，我们都要饶恕，这是圣经的教训，也是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权益，不要再跟对方据理力争，因为饶恕是不讲道理的，饶恕是不计算对方的错处的。要是我们不饶恕，我们反而是欠债的人。好，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一直存着一颗不肯饶恕人的心呢？是因为人不爱真理，只爱向人倾诉。我们希望有人赞成，我有权利活在罪恶和叛逆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些人一直不断地寻求辅导，从一个辅导换到另外一个，这是因为他不想真正解决问题，他只想重复又重复地诉说自己的悲惨状况，自己的经历，而满足于这种叙述。有些人，你发现你遇到他的时候呢，他总是一再地说同样的事情，心里头的抱怨连连，好像除了所受的恶待之外，再没有别的话题了。这是因为他活在过去的苦毒恼恨当中，所以他的话题就是围绕着这些一说再说。他希望别人听他诉苦，他也希望听他诉苦的人能同情他的遭遇，赞成他的看法，而他并不想积极解决，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样做好吗？这么做最终还是毁了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自觉地卷进别人的问题里而不自知。比方说，你听到某些人的闲言闲语，然而你竟然很有兴趣地加入了他们的闲谈，开始对你所认识的某个人也进行了批评，而你所得的资料并不完全正确，然而因为身边有很多人这样的谣传，而随着你的加入，谣传就变得更快速，这是对被论断的人非常不好的，也是极不公平的。我们要对谣言，对不能证实的话语有格外的敏感。要知道，谣言止于智者，任何的谣言只要是传到我们这儿，都应当就此停住，这是我们的责任。许多时候我们做事缺乏智慧，七嘴八舌的人多，但是有智慧解决问题处理事情的人并不多，因此多一个人加入，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保罗教训我们要除掉这些东西，不要再保留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把它当作是垃圾那样的处理。不要以为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如果没有经过处理，它依然会在那儿，只是被压抑下来。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积极地面对这些问题，勇敢地对付，不要自欺，以为这个问题早就过去了，以后不提它就算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我们必须愿意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人生才会有转机。什么时候我们察觉到心中有怒气、有苦毒的存在，却不打算面对，想把它压下去就算了，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开始受到亏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有些人从小受到家人的伤害，甚至是父母的伤害，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的，都使得孩子跟家人处得很不和谐。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把问题压下去，不理不提，因为事情就不会造成影响，或者等到时间久了，自然问题就解决了。有的人说，哎呀，等到父母亲

0: 开世界之后，问题就消失了。其实不然，因为它的影响是全面的，是潜藏的，是我们不曾察觉的，但是却一再的干扰着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所有的罪都是源于思想，所以要把心思集中在主的身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只看人，不要一直把焦点放在人的软弱失败上头，我们要思想主的得胜，我们要看这位得胜的主，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当年的以弗所教会存有不肯饶恕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有这样的现象存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仰望思想他的话语。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到32节经文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应当存着饶恕的心。保罗又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全能的神面前，我们可以立志做完全的人。让我们仰望神的话语，求主的真理使我们成圣。今天的讲题解开束缚第一讲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intersect, and you, make the cut. With Lady B. Hey, yo. Jungle.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国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说，五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经济似乎正向在第二季强劲反弹的方向发展。五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高于统计局之前预估的 0.1% 增幅，当中采矿采石、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连续第二个月引领增长，期间业界常见的春季维修工作提前完成或推迟，地产经纪及代理的业务也特别繁忙，在五月大增 5.1%， 创2024年十月以来最大单月升幅，同时推动五月经济增长。当局指，楼市在经历持续严冬之后，安省及 BC 的春季地产市道正在升温，建筑业、制造业及金融业也连续两个月上升。统计局初步估算显示，六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0.2%。 另外，统计局初步预估显示，第二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上升 3.4%， 表现好于加拿大中央银行预期的 2.5% 增幅，也标志经济从今年头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做出了强劲反弹。与此同时，联邦财政部发表最新监察报告，指这个财政年度前两个月，也就是四月和五月，合计出现14亿元预算赤字，比去年同期的99亿元赤字大幅缩小。期内联邦收入增长 15%， 达到878亿元，项目支出上升 3.7%， 是784亿元，而国债开支达99亿元，上升 3.3%。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最后期限临近之际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罢工前72小时和停工前72小时通知，一旦到星期天仍未能达成协议，劳方可以发动罢工，资方可以宣布停工。西捷表示，与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谈判至今仍未达成协议，现已开始停飞部分波音737客机，为可能出现的罢工行动做准备。WestJet 表示，提前停飞737客机是为了维持营运控制，保障整体航班网络运作，而尽量避免旅客及飞机因罢工而滞留各地。航空公司强调，双方仍继续谈判，希望尽快达成协议。WestJet 指出，由 WestJet Anchor 营运的 Q400 客机以及合作航空公司的共享航班目前不受影响。西捷继续向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出行的旅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的机会，也已经向机票持有人发出通知，如果航班因为有罢工而被取消，合资格获得退款。航空公司提醒旅客，出发前往机场前应先查阅最新航班状况，并留意 WestJet 发布的最新消息。工会超过 99.4% 的成员较早前投票授权进行工业行动。工会指出，谈判最大争议点是地面工作薪酬和工资触发机制。工会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协商协议，对旅客影响降至最低。本地方面， BC 日长周末假期即将展开，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接受本台专访，表示知道民众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出外游玩，不过保障安全最重要，提醒大家萤火禁令目前正在生效，在山火严重的当下要谨守禁令，同时不论是汽车旅行还是水上活动，都要准备应急包及应急计划，应急包要有可食用日期内的食物、干粮和食水，同时要有应急计划，如果遇到意外、山火、任何事故要如何逃生等。
2: Following fire restrictions, including any campfire bans, and if you're heading out on the road, have a little bit of extra supplies in your car, like food and water, in case your route has to change due to changing conditions from wildfire or other emergencies.
1: 之前 Barak 海域发生造成十人丧生的钓鱼船沉船意外， Kelly Green 对意外感到痛心，再次提醒如果 BC 日常周末要进行水上活动的人，务必遵守联邦海洋交通部的规则，一定要穿救生衣，同时要告知身边的亲友自己会前往的位置以及路线，一旦不幸发生意外，亲友都可以更快找到事发位置。同时船上同样要有应急包，他建议大家可以前往 BC 救生协会 Life Saving Society 网站查询所有的救生资讯，以防万一。
2: If you're on the water, always make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all boating regulations. Those are available.

0: availabl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Wearing a 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 is very important, and making sure that people know where you're going.
1: 而日本在周二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造成超过30人遇难。BC 省同样位处地震带旁边，被问到省府对地震的应对， Kelly Green 强调省府有恒常预备应对地震的工作，也呼吁大家要浏览各项应急资讯，准备应急包，做好逃生计划，一旦灾害不幸发生，市民和家人都要立即知道怎么做，同时照顾其他有需要的人。
0: Our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case of an earthquake, but responsibility for being prepared in an earthquake is shared. And that means being ready with an emergency plan and an emergency kit. You and your family are prepared, you are more calm and confident, and you're mor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an earthquake or other emergency.
1: Kelly Green 又补充，我们很难预计地震何时发生，因此更需要做好应对准备，建议大家多浏览省府的应急网站 preparedbc.ca， 了解更多详细情况。曾经一年一度的本田烟花汇演在去年宣布停办之后，温哥华市府自此举办的烟花汇演英吉利湾夏日之光 Summer Lights in English Bay 将在今晚大约十点于英吉利湾海滩公园举行，所有市民都可以免费参加仅此一次的活动，现场也会有美食车。为了疏导人流，运联表示从今天傍晚六点至晚上九点三十分将会增设接驳巴士，从 Barak 架空列车站开往 Denman 街和西卓卷街交界。汇演结束后会在 Bidwell 街和西卓卷街交界安排接驳巴士接载乘客前往 Barak 站以及 Waterfront 站，也会增设巴士从西卓卷街和 Denman 街交界开往西温和北温。架空列车方面就会在烟花前后增加至每两至三分钟一班，因应人流，晚上十点三十分后到人潮散去前，乘客也不得携带自行车登车。海上巴士就从傍晚六点三十分至晚上十一点三十分维持每十分钟一班，之后改为每十五分钟一班。 Waterfront 站末班船将会在凌晨一点二十二分开出。市府提醒，现场停车位将非常有限，市民需要留意临时禁止停车的标志。 Kitsilano 海滩、 Haddon 公园和 Fandia 公园停车场将会关闭，但持有户外表演门票的观众除外。持有效伤残人士停车证的车辆可以从下午五点起以先到先得的方式使用指定的无障碍停车位，包括公园局停车场、三次海滩停车场等。市府也会设立网约车专用接客区，位置在泽尔街1300号西侧、哈武街与政令之间。市府呼吁市民不要携带宠物到场，以免受烟花声响以及人潮的惊吓。另外，本周日将举行温哥华自豪日游行以及 Davy Village 自豪节庆活动，当天早上8点至下午5点30分，市中心至西端多条道路也将全线封闭。市府提醒市民要提早规划行程，详情可以浏览 vancouverpride.ca。
2: 国际新闻，
1: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证实将会解除武装。哈马斯发表声明强调将致力执行加沙停火协议，包括以解除武装为重点的新路线图，他们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同意相关框架，认同是为保护加沙民众并帮助满足人道主义需求而达成的全国共识一部分。声明指出，以色列必须遵守去年十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并停止攻击，以便协议能够继续执行。停火协议要求曾执掌加沙政权的哈马斯首先将所有警用武器移交给负责管理加沙走廊的技术委员会，当以军全面撤出加沙后再移交重型武器。在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之际，以军继续发动空袭，宣称炸死两名哈马斯成员，又指根据停火协议，以军部队仍会部署在相关地区并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安全威胁。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达成协议，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同意全面解除武装，以军将由加沙撤军，之后由国际稳定部队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队共同负责维护加沙地区安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最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当局表示，大约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

0: 进入休达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与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与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6人死亡，另有6人重伤，其中一名死者是在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公司厂房被发现，目前厂房搜索工作已经结束，有9人遇难，2人受伤。至于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加岛町永旺商场，有7人丧生，5人受伤。虽然救人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来自东京、大阪等地的230名警员仍继续进入现场搜索失踪者。自卫队和消防员使用重型机械清理商场入口的瓦砾。地震累计造成1500多栋房屋受损，9500多人仍留在县内348处临时安置点。县内大部分地区已恢复供电，但有 7.9 万户仍停水。气象厅指出，灾区未来一周仍可能发生强度达7级的地震，呼吁民众保持警觉。又指熊本县部分地区未来数天最高气温可能超过摄氏40度，需要提防中暑。当局统计，过去两天灾区最少有40人疑似中暑送院。国际足协主席因凡蒂诺计划出售包括世界杯在内的赛事股权，引发广泛争议。欧洲足协警告，如果国际足协推进有关的计划，将被搁男女子世界杯以及世界杯冠军球会杯等赛事。亚洲足协、非洲足协以及中北美洲和加勒比海足协也表态反对。亚洲足协发声明指，国际足协世界杯是全球足球的巅峰赛事，任何可能削弱赛事团结与普遍性的提议都必须重新考虑。国际足协发声明回应指，已听取各州足协的反馈意见，强调没有人正兜售足球运动。出售赛事股权计划旨在确保所有辖下成员协会都有机会实际掌控各自地区的足球商业发展机遇，不会损害国际足协或足球运动本身的精神或管理。又表明，如果没有大多数会员支持，国际足协的商业活动模式将维持不变，不会推进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国际足协称，尊重各界与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关切，重申致力于公开民主的磋商，批评原定的磋商流程因为媒体错误报道而受到干扰，将继续推动咨询流程，以确保每个成员协会都能基于事实按照民主原则表达意向。根据因凡蒂诺的计划，国际足协将商业营运业务分拆至一家新成立以及估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并由私人投资者持有20%股权，其中主要投资者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的弟弟创办的投资公司。科威特指伊朗发动空袭，击中科威特一家中国公司大楼，造成一人丧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经过核实，袭击没有波及中国公民。毛宁说，事发后，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第一时间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同时联系科威特有关部门，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当地中国机构安全。毛宁重申，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1: 中国新闻。
0: 近日，北京三中院召开新闻通报会，介绍近五年来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的处理情况。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2: 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者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这个财产权益减少或者责任财产负担不当的加重这些情况，那么对债权实现有影响的，那么这个时候债权人就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
3: 据了解，2021年1月到2025年12月，三中院审结相关案件220件，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通过离婚方式实施诈害行为的占比最大。北京三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薛强介绍，
4: 通过离婚方式实施诈害行为的占比最大。
1: 占58.2%，通过非离婚方式实施诈害行为的案件占41.8%，其中

0: 债务人与第三人具有其他亲属关系或者关联关系的案件占32.7%，无亲属或无关联关系的仅占9.1%。
1: 本次通报会发布了一系列恶意逃废债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就涉及家属间的财产转移。张先生借给老王100万，老王没有如期偿还，强制执行时老王名下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可执行财产。原来老王与妻子离婚时将夫妻共有的房屋无偿赠与了女儿小王，小王又以市场价卖给了案外人高某。这样的赠与合法吗？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2: 撤销了向子女的赠与房屋合同以后呢，子女是应该返还相应的房屋购房款的，因为房屋已经被案外人合法取得，没法返还，但是房屋的购房款是应该予以返还的。
1: 数据显示，近五年三中院审结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件中，支持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占59.1%，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到8.15亿元，有效守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出境入境管理规定，从9月15号起施行，规定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19条。规定中国公民因骗取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处罚，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或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依法不准出境。外国人申请入境时作出虚假陈述，因妨害国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因骗取出入境证件非法出入境，受行政处罚，依法不准入境。
4: 台湾新闻。
3: 台湾综合所得税首批退税，当地31号起入账，共有365万多件受惠，平均每件可退回约16700元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5: 财政部表示，首批退税共3656898件，总金额超过612亿元。申报时有提供账户者，明天直接汇入指定账户；未提供账户者，国税局则会寄发退税凭单。至于为什么有人退税、有人补税，关键就在于全年已经预扣的税款和最后实际应缴税额是否有差距。如果预扣税额高于应缴税额，就会退还差额；反之，预扣不足就得补缴税款。另外，退税并非一次发完，而是分三批办理，采网路、手机申报且在期限内完成者，可在明天领到第一批退税。人工或是二维条码申报者，预计10月30号退税。逾期申报或是经核定后才改为退税的人，则要等到明年1月20号。提醒民众，可先确认自己的申报方式，再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退税进度。记者陈千惠报道。
3: 致癌油引发食安风暴，立委揭发卫福部7月4号专家学者会议，中联总经理竟然列席。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地31号表示，距离抓到门神只差一步。中广记者报道。
6: 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延烧，立委陈金辉揭发卫福部7月4号召开专家学者会议，中联总经理居然列席。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31号在议会开议前受访表示，距离抓到门神只差一步。过去这段时间，中央问题由决策荒腔走板，杞人疑窦，市府也接获消息中央有门神影响食安。他特别感谢陈立伟勇于揭发，而且证实卫福部专家学者会议居然业者在场，难怪做出20%不用下架的决议，要求中央说清楚讲明白，并公布7月4号会议记录。
7: 距离抓到门神只差一步，果然证实在做7月4号20%不用下架的那天，业者竟然在场，中央必须出来说明白。
6: 卢秀燕说，难怪7月5号台中市政府再度查场，中央不但阻止地方，还说没有必要，他们也不会派人，真是离谱，一定要把门神抓出来，中央要有人负责。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3: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可能有雷雨，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90%。星期天有阵雨，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8: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0: Pro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五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3: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6: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7: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8: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7: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9: 音乐国道。

只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上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哭泣。

云何连月，月已半残，泪已绝，绝色空留重魄心，心事欲说凭谁说。

0: 约之外，不问还故征，更有天天侍应，是谁多到此呢？
1: 啊，将军有礼呀、啊！
0: 我原来是嫂嫂到来，嫂嫂有礼。

0: 有礼，
1: 系咧，事到艰不全言尽，未知有何见教？
0: 将军，我见风霜烛光未灭，知道将军你未曾投水，所以嘛。

0: 哥的壮举，难道你忘记不成吗？
1: 他让名人中

我当然是听到了，将军。

0: 无边，伟大英雄能好色。我真系唔信你无家无室，都唔去巡楼坐馆征歌逐色嘅，你唔认啫啩？
1: 但真，你又传？
0: 哎呀，未去过，咁你就要试下啦。

0: 陪我饮酒，轻寒何惧呢？将军啊，呢一杯酒乃系为嫂相敬，将军请用啊！
1: 皇上约吧。

0: 数数，只弄这般垫于地上，当作为饮胜多谢。
1: 啊，将军啊，开讲又话，乌阴不生，独阳不长，天地万物都系成双成对嘅。我与你都要成双成对才好啊！
0: 你我之间说什么成双成对？
1: 吓、我话饮酒啫嘛。嗱，将军你饮剩一杯，好应该要再添一杯啊！咁咪就系成双成对咯。
0: 哦，原来嫂嫂说饮酒，咁子龙听错。
1: 啊，唔紧要。

0: 扫扫，想个赵子龙一身是胆，只知前听沙场，并无意情关涉猎，一生而不听白音，目不观五色。
1: 哎呀，你使乜咁紧张？

年度最后识得无少涯，君上青春妾亦年少啊！喏喏喏，此际夜静无人，你又何必假

你使乜咁认真啫？吹袋含欢笑，君何未解意愁骂？哎呀，难道你系木素嚟挑，仲不怜惜眼前人如花似玉嘅咩？

0: 我范家亦是思乡世代，我又读诗书，岂有不知礼仪之理呢？我今日夜访东厢，我无非无非敛财一点啫。
1: 定有叔叔之名，自应守伦常之礼，你这等行为。

一失足成千古恨，回头已是百年身，数数莫因一念之差，惹来终身之苦，数数三思才。

0: 哎呀，搞到不禁生气添啊！哼，你吓别人就还可以，吓我你就吓唔到噶啦！你散啦，嗱嗱，散啦，散啦！
1: 哎，
0: 我量你都唔敢啊！

0: 相府在家乃是法例所用，难道我一念连财亦说得十恶不赦啩？
1: 嫂嫂，有道是不配相安才是好嘛，不配二夫堪称烈女，倘若夫死在家，虽是法律可容，只不过你月夜淫奔

0: 又死，我虽死又何足惜呢？只不过怕青史无情以淫蛙判我，使我死落黄泉，亦无面目见我泉下亡夫以先父母者。
1: 既知如此，又何必当？

0: 刘皇叔为保敬上，一定南征武陵。我贵阳乃弹丸之地，兵不足五万，粮不过三天，试问如何能抗汉朝五虎将呢？
1: 那又如何啊？
0: 赵范叔叔有献嫂之心，苦求交结，我亦抱旧城之志，才有肉友之差。我今日失德之名，虽无可恕，但系我爱民之志，则情有可原。我此际表白心声，一定无偷生之想。啊，我只不过望将军咩？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明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拨款400万支援年初塔布勒岭校园枪击案的受害者。当局话其中高达250万将会拨俾加拿大红十字会，用于继续为受影响民众提供支援，并应对社区确定的其他优先事项和需求。红十字会会为受影响家庭提供经济援助、转介社区资源和心理社会支持。另外，卑诗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从中获得50万资金，用作支援省府对社区的持续支援。具体措施包括提升塔布勒岭和周边社区的受害者服务能力，加强协调，和提高应对未来大规模突发事件的准备水平。联邦政府都透过社区复原基金向卑诗省府公共安全及法务厅主导的 Shift BC 计划追加115万的拨款，支援当地服务机构、家庭和社区携手合作，共同预防和受吓和仇恨或者暴力极端主义相关的暴力事件。枪击案在2月11日发生，枪手 Jesse Van Rossler 先在家中枪杀自己妈妈和几兄弟，然后再去受害中学施袭，造成一名女教师和7名年龄介乎12至13岁的男女学生死亡，至少25人受伤。枪手之后自尽。卑诗省长韵大卫5月时宣布会拆卸涉事校舍，并且重建新校舍，工程获得2级政府联合拨款2亿。同时，呢2亿会对当地社区健康中心进行现代化改善工程。西班牙政府驻优达代表处表示，在昨日的偷渡潮当中，大约5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批难民星期四开始持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优达。西班牙内政部说，目前优达局势整体平静，非法越境情况已经完全停止。目前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当局亦都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路透社引述一名的偷渡男子说，情况一啲都不好，又有人死亡，呼吁其他人如果未来就千祈不要来。有优达居民说，见到成千上万的人全身湿晒上岸，他知道当中大部分都是好人，只是想追求更加好的未来，但当地没办法满足到他们的需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五视察优达，形容今次偷渡潮是侵犯西班牙领土完整。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下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代发。
4: 文井开井有话，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到下午有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黄昏时继续有骤雨和雷暴，夜晚继续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午开始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9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4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6: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7: 我在90年代等你。
6: 你可能会不记得我，
7: 但我一定会记得这一首歌。
6: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这个旋律。
1: 当太阳慢慢升起，
6: 我希望后会有期。Okay.
1: 这一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在日出大道的是谢盈盈。

上星期兴致勃勃地讲过，希望落少少雨，希望呢啲山火可以尽早受到控制，然之后雨就一路地落。而家更加期盼嘅系雨后阳光。但系点讲呢？喺夏天嘅时候，下雨天并不讨厌，反而令人觉得凉浸浸，冷气都唔使开。自然风，自然的凉爽，令人心旷神怡。

Prince 同林憶蓮合唱嘅經典作品《下雨天》，同埋較早前為你帶嚟嘅許志安《雨後陽光》。唔知你有冇同感啦？我覺得温哥華嘅夏季而家越嚟越長，以前去到九月初就要著好厚嘅風褸，而家好似並不需要。

上星期六我们已经经历了九点之后天黑的星期六，所以这个星期六啦，天黑的时间将会在九点之前发生，亦都方便我们可以欣赏夜空中的烟花。听完的是杨千嬅《飞女正传》。

0: 早上七点，唔使 coffee， 音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最有态度嘅音乐 party 由呢度开始。打开收音机，一齐进入 Coco 嘅音乐主场。你嘅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逢星期日早上七点 ，FM 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1: Put your hands up at FM 96.1 show time。
2: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嘅两个作品《断了的弦》。对于本地一啲老华侨嚟讲，可能已经好耐好耐都冇翻过佢哋嘅原居地，甚至乎就好似《断了的弦》咁样，要翻国内要去揾，都唔知道自己应该向边个方向行。在加拿大或者讲起温哥华这个这么多元民族的地方去生活，身份认同在每一位华人或者讲在每一位移民心目中的态度都很不同。

我哋带嚟嘅系 F4， 可能大家都有跟住唱嘅呢一首系《流星雨》。点解我会突然间咁大感触讲起移民故乡或者系身份呢啲话题呢？系有原因嘅，因为我自己嘅身世嘅原因啦，同埋识嘅朋友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城市，所以地方方言系识得好多嘅。基本上一班唔同祖籍嘅人讲广东话，我可以分别讲出佢哋系嚟自边度。

换个星期某一日咧，就同朋友一齐去食烧烤。喺铺头度遇到隔篱台嘅朋友们咧，好多人，然之后大家都系讲广东话，咁但系佢哋嘅语音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区，而佢哋应该系一班啱啱识得嘅朋友或者系团友啦，旅行团嘅团友一齐喺度聚餐，讲到各自嚟自边度嘅时候。明明靠我的耳朵可以听出四五个地方，但是在座的人不是来自香港就是来自广州。当然啦，这个并不能讲明任何事情，口音可以是来自各种的原因，只不过我以为当时可以听到更多不同地方的故事。

0: 期日朝早，不妨静落嚟，斟杯咖啡，再用悠闲嘅心情打开收音机，
1: 一首首经典金曲，无论听几多次，都会有唔同嘅新感觉。
0: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同大家分享唔同风格嘅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起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的星期日早上 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2: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在上个礼拜，我们的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已经圆满完成了，得奖名单亦都已经出炉。如果你想重温当晚的片段，可以在星期日，不是这个星期日，是下一个星期日，8月9号10点15到11点15分在新时代电视一台，看到我们整晚的精彩节目。

兩首嘅作品係馬俊偉嘅《曾經幾許》，同埋啱啱聽過有譚詠麟嘅《每當變幻時》。再一次恭喜曬各位喺新一代歌唱大賽裡面得獎嘅朋友，同埋每一位參賽者，我哋明年再見。

Special 的作品其实最怕写情歌，前面两首带来的都是非情歌作品，最近出来是这一位习惯用背脊唱情歌的歌手，今次为你带来他的另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叫做《泥菩萨》。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文报道新闻。BC 日的长周末假期展开， BC 省府提醒民众出发郊游前先查询天气、路况和山火资讯，遵守所有生火的限制，避免人为引发山火。省府表示，现时BC省南部大部分的地区

0: 都禁止一切的萤火、生萤火的活动，而西北消防中心、沿岸消防中心和乔治王子城消防中心部分地区已经实施二级和三级露天焚烧禁令。在允许生火的地区要采取预防措施，例如控制火势，避免在风起时生火，要使用合适的防火坑或者在火堆周围堆放石块，准备好水和橙，确保火的周围没有树、灌木、建筑物和杂物，千祈不要被萤火没人看管，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例如在离开相关地方或者会睡觉前检查灰烬是否已经冷却。而在森林中驾驶全地形车的人士，必须在车辆上安装火花抑制器，防止火花引发山火，亦都要检查消音器，清除草地上所有高温的汽车部件，如果发现有山火或者任何的起火的活动，请立即透过山火服务处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报告的专线1800663555，或者可以致电星4个5去通报。另外，省府建议高风险地区的居民请先预先制定疏散计划，准备包含药物、重要文件、食物、饮用水和充电设备的紧急逃难包，以备不时之需。受住干旱影响，全省水资源紧张，民众要配合节约用水的措施。如果受到山火烟雾影响，请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必要时要佩戴口罩。如果会进行汽车旅行的人士，请先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同时记得检查车的状况，包括有没有入满汽车的油，或者汽车的电池是否正常运作，而且有充足的电。亦都要检查机油、车灯和轮胎状况。会出发在车上面的所有人，包括宠物，准备应急用的食物和水，留意最新的路况。国际方面，国际足协表示已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部分赛事的股权的提案，形容是相关。国际足协的主席恩芬天奴表示，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的程度怎样，都不会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由仇志荣报道。
1: 在受到欧洲足协等多个洲际足球管理部门以及国际足协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声明话，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情况已经好清楚，就是项目引发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点，都已经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的宗旨始终并永远是团结与进步，因此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恩芬天奴又话，提案的初衷是进一步加强会员协会以及在全球范围为足球运动奠定基础，尤其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更重要是，提案只会在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的前提下，并始终经过与会员协会、国际足协理事会、各大洲联合会以至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协商的程序之后才会推进。国际足协在过去的星期二公布这项备受争议的提案，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那间公司的部分股权。欧洲足协、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协和亚洲足协先后发表声明表明反对。欧洲足协更加威胁，在提案废除之前，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协赛事。国际足协内部亦都出现不同声音，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说不认同提案，并且提出辞职。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之下，国际足协最终宣布放弃提案。恩芬天奴说会重新团结各方，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3: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4: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3: 最佳台风奖，
4: 3号登飞陈登飞，
3: 才艺大奖，
4: 1号 Matthew 黄奕晨。
3: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4: 7号 Elliot 张依乐。
5: 想紧贴整。

0: 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1: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下昼有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同样有骤雨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9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吉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92%。
1: 好声好听，961。
3: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4: 早晨你好，欢迎收听开井有话。星期六早上7点至8点，有我喺度嘅。你今个星期嘅演算法系如何呢？我喺呢个年代，我谂大家都应该大概明白演算法系咩意思啦。咁啊，就系话可能喺社交媒体上边啦，就因为你嘅行为、你嘅睇嘅嘢，跟住慢慢咧就。唔觉意或者系刻意咁样流露咗你嘅行为举止、你嘅兴趣，跟住咧个大嘅智慧啦，呢个所有储齐晒好多资料嘅咧，就会喺你嘅留低嘅片段、留低嘅线索里边咧，再拱啲你想睇嘅嘢，等你越睇越深，越睇越迷。咁呢个礼拜你嘅生活上面演算法系点样咧？会唔会啊？呢个世界杯热潮过后咧，仲系搵紧一啲嘅球赛嚟睇咧？又或者咧啊，好想咧就参与一啲即系好多人一齐去好开心嘅庆祝活动啊，去好多即系人头涌涌嘅地方咧，去开心去见识下，或者系去同其他朋友真系人同人见面，唔系净喺线上交流咁咧？咁好在今个礼拜我哋 kick off 咗我哋呢个叫 long weekend 啊嘛，系咪？咁我哋知道星期一咧就有 BC Day 嘅庆祝啦，咁我相信都好多活动咧都会可以即系俾你去出去逛下嘅。咁啊，虽然天气今日就麻麻地啦，咁但我相信呢3日之内咧都总会有啲晴天可以大家留意下出去下嘅。咁啊，其实喺即系我哋生活里边咧，真系好多资讯涌埋嚟嘅，好忙碌噶。咁啊，啱啱呢个星期就有啲电影上映啦，咁亦都咧啱啱寻晚自己都喺戏院度走出嚟咧，见到哇，真系好开心，好似即系嘉年。因为很多电影，很多大的电影，包括 Spider-Man、 Odyssey 等等，都是吸引人的，吸引人走入影院。还有有些电影是一个 Marvel Universe 里面的电影，这些电影是很难不快点看的，如果你不介意，如果你介意剧透的话，因为实在很多人看完之后立刻忍不住，或者刻意地就上网要去讲一下彩蛋啊，剧透一下告诉你，然后他又预估一下究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啊。其实有时候真的为了自己可以真的享受套电影，其实真的要避开这些的。那么尤其是你不是第一日第一场走去看那些。那么但我想自己最兴即是开心或者最體會得到呢個快樂咧，唔係淨係個電影本身啦，而係可以同自己嘅小朋友去睇戲啦。咁啊有趣喎，即係新一代嘅小朋友真係好少入戲院嘅。咁啊難得有一個原因吸引到佢哋入戲院嘅時候咧，就訪問下佢哋啦。原來佢哋對上入戲院嘅時間可能已經係幾年前啦，因為即係一來就可能移民啦，或者係冇咁多嘅機會入場啦，或者冇咁多嘅電影吸引佢哋入場啦，佢哋父母未必都自己都未必入場啦。第二就係話，佢哋實在喺呢個年代咧，係睇過好多啲短嘅視頻啊，短嘅即係精華。咁啊，有陣時真係冇個耐性咧，坐喺戲院度慢慢睇一套電影，導演啊或者係拍攝好精心嘅安排，起承轉合啊，有故事啊，有轉折位啊，有驚喜啊。佢哋咧就喺真係喺一啲文戲啦，我哋叫雖然啊，Spider-Man 都係一套動作片啊，咁但係即係啲文戲就係講下故事啊，交代來龍去脈嗰啲咧，真係會令佢哋慢落嚟啊，然後咧就可能產生悶，好在爭啲就未話悶到要走嘅啫，咁但係都有趣嘅就係而家呢個年代嘅小朋友或者年青人咧，佢哋去

接受呢个感官刺激咧，平时已经多得滞啊，或者咧系嗰个 pattern 咧，同喺戏院里边睇嘅唔一样，咁所以都系一个新嘅体验嚟嘅。但系见到佢哋即系冇错过咗喺年少嘅时代都有一个入戏院嘅体验咧，都系一个几好嘅话题，打开呢个话匣子。希望你都安排咗你呢个长周末嘅一啲时间，可以同自己喜欢嘅人去休息一下，享受一下，记录一下一啲生活嘅片段咧。

佢嘅名字系何酸林，一首作品叫做《不应该》，讲到咧系同小朋友相处咧，其实真系每天都学习噶。不论我相信啊，即系我自己问自己啦，即系咁多年嚟都十几年啦，十一二年咧，其实同佢哋相处咧，真系天天都要动脑筋啦，谂办法。有阵时咧喺网上面总会可就系我嘅演算法啦，我演算法就系好多家长嘅资讯，做家长嘅资讯咧会流通啦。虽然有阵时咧即系有啲道理咧系明嘅，但系真系要实践嘅时候咧都唔容易。啱啱。就係、是、今朝嘅時候，掃到一個都係講緊咧點樣同小朋友傾偈，或者打開話題教識佢哋點樣傾偈呢一招咧，都係幾啟發嘅。佢就話問問題，問啲 open question 啦，同佢哋傾下啊，其實可唔可以或者俾啲任務，即係打開話題嘅時候，唔係求一個答案。我哋可能即係習慣咗就係用錯同對啊，正確唔正確咧，去作為教導啊嘛。教導就係、是、啊，我話俾你聽點樣行一個啱嘅道路，咁就你唔會撞板啊，唔會錯。希望在教引导他选择正确的时候，等他知道怎么选择正确。但是原来这个正正就是反方向的，就是说其实是你越示范给他看呢，是越他越不懂做决定。所以呢就是给一个即是给当然给撞板的机会是应该的，大家通常都是在即是错误中学习得到教训多一点的嘛。然后呢就是说同埋同他倾偈的时候呢，真的不要只是去问一些决策式的答案咯。即是我哋好似做问卷或者做一个嘅考试咁样 ,open question 呢系最天马行空嘅，可以最即系其实可能你问嘅问题，你问佢你头先套电影里面睇得最开心嘅系乜嘢啊，咁你本来好期待就系佢讲啲劇情俾你听啦，咁但可能佢答你佢误解咗，或者佢本来想讲俾你听嘅嘢唔关于个劇情事，就话哦就系将邓会震㗎囉咁样。咁然后你就唔系，可能你下一步就其实你好想得到个答案唔系呢一科嘛，你系想讨论剧情咁，咁然后你系会加一个问题去引导翻，唔系呢个意思，我讲紧套戏里面啊，咁其实你就已经将佢。

的想象空间或者他想表达的东西已经转移了。咁當然可能最終你都會得到你想要嘅答案嘅，咁但係實際上就係你錯過咗原來佢好想同你傾偈，表達最大方向嘅話題咯。咁所以呢個都要提醒自己，有陣時係啊，即係大人嘅腦袋都應該轉得比較快啲，快啲啦，或者可能用你善用語言嘅能力就可以去更正佢，但係可能往往就係因為跳掣跳得太快啊，即係去判斷唔係同係太快嘅時候咧，就錯過咗一啲佢哋本來俾緊嘅信號，俾緊嘅方向我哋。咁呢兩個提示，包括就係點樣去同佢哋溝通啦，又或者咧去嘗試俾佢哋去做決定。因為一個父母做做決定就好容易啫，係咪？同埋仲有一定王道嘅道理，就係我為你好，我為你安全，我想你點點點。咁但係原來俾佢哋去做錯決定，先做決定，然後咧做錯決定，然後喺錯誤嘅決定裏面咧，佢反而有個空間咧。去聽下你講道理喎，係咪？即係你冇話俾佢聽，有杯熱水掂咗就會辣親，唔掂就會冇問題，所以唔好掂咁。咁呢個大家都明白，辣過先至知道唔好掂啦，係咪？你講嘅時候，你越講佢就越啊，好想挑戰下究竟你嘅唔好掂係咪我掂得啊？冇事咧，咁你渣啫，咁都係呢個咁嘅循環咧。即係有陣時，即係千古不變嘅道理，就係自己細個嘅時候都係咁諗父母。咁何況而家做咗父母嘅時候，即係又點會呢啲即係隨住年代又點會改變呢？係咪？所以咧喺學習嘅過程有陣時，演算法都幾好嘅。夠唔夠提醒你？可能佢真係偷聽咗我啊！

你知胡鸿钧嘅《凡人不懂爱》，讲到咧，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大家都会谂啊，咁其实究竟有一个小朋友系咪一个啊家庭里边而家系即系呢个年代好想嘅一个下一步咧？咁其实大家如果真系有放眼睇下身边嘅年青人咧，或者 Gen Z 一代啦，甚至可能嚟紧系千禧一代咧，其实佢哋真系会觉得咧，唔一定、哦。佢哋咧個想法就係話啊，其實自己都享受最緊要啦，或者自己都未必搞得掂啦。咁啊，甚至佢哋揾一啲原因去理順自己嘅想法啦。明明都係即係唔係咁講，即係人類傳宗接代咧，都係大方向嚟嘅，或者我哋天性基因裏面都有呢一個想法噶嘛。咁但係實際上喺生活環境啊、經濟環境啊，又或者咧，甚至嗰個世界變化太大啊，佢哋對未來產生咗即係不止一種嘅恐懼嘅時候咧，咁佢哋覺得唔帶新一代嚟呢個世界咧，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啊，有啲數字即係反映下俾你聽，其實我哋就喺加拿大嘅咋，我哋個生育率啊，或者呢、這個即係呢個嘅即係家庭轉型嘅調查裏面睇到咧，其實真係啲小朋友，唔係啲現代人現呢代嘅年青人，或者係可以適合做家長、適合生 BB 嘅人咧，佢哋都係大部分咧係揀都係一個無小朋友嘅家庭，寧願有寵物咧都係好啲嘅。咁有幾樣主要原因啦，佢哋就話第一，佢唔想即係屋企裏面上一代嘅一啲家庭狀況啊，甚至一啲唔開心嘅關係咧，就重複喺自己嘅關係裏面啦。另外就係話咧，佢哋覺得咧，即係錢係最緊要，即係唔係咁講，去洗費啊，即係對於一個小朋友，佢哋要俾一啲好嘅條件佢哋生活咧，都係棘住嘅，因為真係個環境控制唔到嘛，經濟控制唔到，雖然又話有福利啊，又或者點樣都即係捱得過嘅，咁呢個勇氣唔係大家都即刻會聯想到嘛，咁所以又係考慮啦。跟住另外就係話咧，佢哋係覺得好難，可能喺佢哋嘅事業上面同埋佢哋嘅工作時間、生活時間嘅分配咧，會有好大嘅選擇啊！因為大家會想象到，真係小朋友嘅時候，梗係會全心全意去照顧噶嘛。咁就算係有一啲產假都好啊，咁其實小朋友長大嘅過程，總會要即係大家要調配時間，或者所謂犧牲下一啲嘅啲選擇嚇。尤其是工作上面，大家可能會有事業心，或者佢哋即係人生有好多嘅即係成就想喺工作上面得到嘅，咁一小朋友誕生嘅時候，咁就可能又要 shift 啦，咁呢個都係好現實佢哋嘅問題。跟住另外就係話佢哋覺得咧，即係一個做一個媽媽嘅女士嘅回應咧，就話做一個媽媽咧，即係要承擔嘅責任啊壓力咧，比起佢想象中，即係佢見識過同埋即係想象嘅時候咧，係都係更加比以往嘅世代咧係複雜啲嘅，可能聯想到好多問題，咁因此咧又會卻步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實在就係我諗，其實每一代人都可能會有咁樣想法嘅，咁亦都咧即係我諗每一個家庭都有合理嘅原因去選擇啦，亦都聽聞有啲。即係我咁講，有啲人生大事咧係發生咗之後咧，就會改變啲想法嘅，可能突然間覺得勇氣即係會多咗，係因為發生咗啲唔開心嘅事，覺得啊咁就將佢嘅唔開心轉化成為一個對未來嘅希望，又或者可能屋企裏面嘅變化令到覺得係喎，其實即係個傳宗接代或者係話咁講係。家庭嘅新嘅成员未必一定系净系带嚟负担，咁咧都会产生新嘅念头嘅。身边都听到好多唔少嘅例子，系经历咗即系大事件啊，或者系即系人成熟咗嘅时候咧，同年轻嘅时候就不再一样。咁而且科技都帮到大家，唔系一定即系要好后生先生小朋友嘅。虽然生嘅朋友都可能知道，喂咩叫做有仔趁年生啊，因为或者同佢哋可以玩得埋嘅时候，都系趁年轻先至即系嗰个关系好啲。但系我觉得唔使谂太远嘅，有阵时就。是即是最紧要个家庭里面嘅夫妻关系沟通得到嘅时候呢，就想象一下多过一个资源或者多咗一个嘅声音，嗰件事都未必一定完全系负面嘅。突然间好似讲啲生仔经，但实际上就系数据反映我哋身处嘅年代就系咁样成长㗎啦。

0: 我奉陪。
1: 佢嘅名字咧叫做宋念宇，我还有一个梦啊！我希望咧喺呢个节目有机会揾到多啲唔同新嘅歌曲咧，等大家可以认识华语嘅声音啊！咁咧头先讲到咧，关于生小朋友就远啲啦。咁啊，睇下另一个社群，另一个社群冒起中嘅活动咧，都值得大家了解一下。假设你系一个商业敏感、商业呢个嘅機遇敏感嘅人咧，可能咧都會有啲得著啊！咁就話說咧，全球咧有一個嘅旅遊嘅產業興起中啦，咁啊呢個非常之龐大，2022年咧248 billion 咧，即係24億嘅一個產業啊，美金啊，講緊咧就係女士咧，而家好多女士咧，佢哋係想咧。獨自去旅行啊！獨自去旅行，唔係獨自去靠攣。咁咧，佢哋點解咧？就係話啊，原來咧好多女士覺得，我仲要佢哋去旅行咧，唔係嗰啲探險式嗰啲，係漫無目的去一啲已經預設好嘅療愈地方，一啲可能 retreat 嘅地方。佢哋自己唔係帶其他朋友去嘅，即係嗰啲三五知己閨蜜嗰啲，全部都唔好同行，自己一個人去。但係去到咧，就有啲類似差唔多情況嘅人啊，想放鬆下。

佢背景系点样？总之嚟到咧，就唔系为咗识朋友，就是、大家一齐轻松下、超下、做下瑜伽啊，或者咧探讨下心灵啊，呢种咧叫做 elevate， 即系提升之旅嘅方向咧，就一路系成长中嘅，好多人咧都系愿意做呢件事。佢大概咧头先讲过呢二十几亿嘅美金里边咧，有六成半以上咧系嚟自女士单身，或者话单人去嘅女士咧去体验。佢哋去嘅时候咧，即系呢种叫做。即係軟性 networking、soft networking 嘅規模咧，其實就係冇乜壓力噶，冇乜 agenda 噶，唔係話你要咧三日裏邊咧去50個景點打卡啊，然後 shopping 啊，冇呢啲嘅，完全咧就係 relax 嘅。咁然後咧，大家諗下，哇，咁咁多女士走埋一齊，會唔會好多八卦嘢啊？誒，佢哋又唔係要去做呢件事，佢哋可能都會傾偈，會識朋友嘅。咁而但係咧，佢哋體驗嘅方向係乜嘢咧？好多時我哋去旅行或者花錢去 relax 都好啦，都希望要去追求一啲。體驗噶嘛，希望可以得到啲即係你期望嘅，但係唔係佢哋帶住一種咧好奇，就係話究竟我去到呢度會帶翻啲乜嘢走咧？個意思係佢哋係好似開盲盒咁樣，唔知道會遇上啲咩人，唔知傾咩話題，唔知會點，但係咧佢哋好樂意，覺得咁樣咧先至係放鬆之餘咧，佢問自己究竟有咁多嘢擺喺面前。我想真係帶走留喺我嘅呢個旅程記錄裏面，或者帶住我返去我原生活裏面嘅係啲乜嘢呢？呢、這個先至係個重點喎。咁有咗呢個嘅方向嘅時候，可能設計呢啲嘅活動啊，或者設計呢啲嘅即係 package 嘅朋友呢，就會明白多啲啦。最緊要俾個地方大家可以傾到偈嘅，又唔好太多嘢刺激下，唔好太多啲 party 嘅感覺。佢哋真係唔係追求呢樣嘢。咁然喺咁嘅過程入面，佢哋又覺得自己療愈到啦，又可以呢即係發掘到自己啦，又可以釋放到自己一啲嘅情緒啦，又唔係話要搵一啲即係心靈嘅一啲溝通啊咁樣。咁啊咁樣都可以嘅，都 work 嘅。咁如果喺温哥華嘅話，會唔會亦都有你聯想到啲地方？就係呢個地方㗎啦。我哋可能擺少少飲品，擺少少嘢食，咁大家就會發生呢啲事情啦。或者可能有啲導師出嚟同大家鬆下筋啊，又或者咧同大家係冥想下咁樣，都係一個即係一個新興嘅冒起嘅事情。咁另一個角度諗，點解男士就唔會有呢啲事情發生呢？梗係啦，男士都係比較。即係冇咁有耐性嘅，通常就係要刺激噶嘛，要入球噶嘛，要慶祝噶嘛，然後之後狂歡完之後要瞓覺噶嘛，邊有咁多心靈啊？

0: 佢名字系黄咏琳，亦都系之前 Lollytalk 嘅阿蛋，有没谁保佑。
1: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2: 三十期三格，三首歌，三个位置，七个人。
3: Tell me now， 请你准许我仍然在身边。
2: 两位大学嘅室友喺佢哋长大之后，各自喺专长嘅道路上面继续发展，然之后而家咧就喺音乐嘅道路上面相遇。唔知系咪最后，但系呢个时候遇上就系一种缘分。今个礼拜第三位作品上榜六个礼拜，有吕俊安同埋蔡俊彦，用嘅系佢哋大学宿舍嘅门牌1206，今期第三位。上星一级嘅亚军作品上榜五个礼拜，上期第三位。成功两年，佢哋继续喺乐坛上面喺度庆祝生命同埋欢呼喝彩。

0: 印象中呢一首歌应该破咗纪录嘅，喺上榜嘅六个礼拜当中，有超过半数都喺三甲，甚至有一半时间都系冠军歌。上榜六个礼拜，林壮冠军作品系属于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嘅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1: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之中文歌曲排行榜。
2: 文井开井有话，
3: 好开心咧！有啲听众啊，有啲相熟嘅朋友咧，会透过社交媒体咧，喺做紧直播嘅时候咧，即时同我 say hi 啦，咁啊，同你讲声早晨，好开心咧！有啲朋友听到呢个节目嘅时候，会同我互动啊。咁其实咧，即系每日打开眼睛，打开睇呢个世界，睇下手机嘅时候咧，我觉得咧，大家多咗一个嘅工作要做啊。但系嗰个嘅功课咧，就系话我哋要学识睇下究竟啲嘢咧系真定假。咁啊，你知道我喺节目有阵时都会讲下啲 AI 嘢咧，都讲得比较多啦。咁因为一来工作上会成日留意住啦，或者系要应用啦。第二就系真系实在嗰个嘅变化咧，系你睇少一阵咧，你都系会错过噶。咁而呢样嘢咧，系会令到你有产生各种嘅想法啦。有啲哇正啊，我终于可以透过 AI 咧，可以变成一个懒人啊，坐喺度收钱啊，坐喺度咧可以咩都唔使做，揿几个掣啦。系嘅，有一啲工作系可以做到，有一啲嘅系统已经帮你做到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就会带嚟恐惧啦，就系、哇，我琴晚先好努力做嘅嘢，今日你而家话我听，只要用十分一嘅时间就可以做到啊。咁啊有工作上嘅威胁啦。咁但系更加重要咧，最近就系、是、即系我觉得个感觉嚟一近，就系话究竟我哋眼见嗰个影像同埋我哋自己嘅沟通嗰个嘅对象系咪同一件事咧？咁话说同我朋友倾开偈咧，就话啊，我哋一个共同嘅朋友咧，好耐冇见啦，就喺香港生活嘅。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隔咗一段时间同佢 say 翻 hi 嘅时候咧，佢人咧变得温和咗，谦和咗，点解咧？咁事完咧，佢就讲佢同呢个朋友嘅对话俾我听嘅时候，就话平时咧就讲呢啲即系近况嘅时候，佢就通常咧就对方就会比较认叻多啲嘅。咁然后咧，咁我呢个朋友咧就亦都会咧串嘴少少咧，同佢即系去咬文嚼字啊，讲下咧就究竟即系大家近况之余咧，互相会搭下嘴嘅。但系唔知点解咧，倾到廿零句嘅时候，突然间对方就话你啱。似乎咧系我头先讲多咗，讲误会咗，唔好意思咁样。咁突然间我同佢，即系我同呢个朋友叮一声就话，吓，点解呢个回应今次嗰啲 ChatGPT？

0: 啲啊，嗰啲 autobot 啊 AI bot 嗰啲咧，就係、是、當你更正佢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同你道歉咧。而呢樣嘢咧係從來冇發生過喺呢個朋友身上喎。據我哋認識啊，佢嘅性格應該唔係咁嘅。咁究竟係因為世代令到佢嗰個人謙厚咗、唔同咗啊，會體諒咗或者講説話厚道啲啊？定係其實我哋一路傾偈或者搞咗咁耐，原來係同緊一個 bot 傾偈咧？咁啊，雖然咧呢個事情咧就未知道個真相，但係已經產生咗一個聯想嘛，就是、可能其實傾咗咁耐，可能對方係用緊最新嘅方法將自己複製咗一個版本出嚟，因為佢話咧喺個對話相應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好機械式噶。咁即係譬如即係嗱好簡單啫，譬如你 save 咗你個朋友個電話喺你個手機度，你都會有啲嘅 nickname 又好，真名又好啦咁樣。咁如果假設如果呢個係一個機械人，佢用翻你呢啲僅有嘅資料問翻你，咁就話哦你啊文井啊你好嘛？好耐冇見喎，咁可能呢啲都係可以係 AI gen 出嚟啦，係咪？咁再加埋，如果你作為朋友喺同阿文井之間有啲嘅手機記錄嘅時候，佢真係可能睇翻你十日裏面或者對上十年裏面嘅記錄，然後問翻你，咦你仲係咪做緊電台啊？咁呢啲又係可以透過我哋而家所知嘅 AI 真係可以做到嘅喎，咁。最後就是如果真的開埋個視像嚟睇咧，咁佢又可以憑住我啲相片真係 gen 到一個，而且大家即係每天都會變化咁樣，可能肥咗瘦咗啊，你都會大概認到，就覺得啊，你唔同咗樣，但係都係你嚟嘅咁。咁但係呢啲嘅一切所有嘢，你都可以想象到，如果要造假，真係可以造假嘅時候咧，嗰個心寒嗰一下就嚟啦。咁的而且確係唔單止做到，仲可以做得好大量、好快啦，係咪？好多新聞都話俾你聽，點樣可以？即係一夜之間突然間即係寫個 app 出嚟，唔使一夜就十分鐘寫個 app 出嚟，跟住咧亦都有人話俾你聽啊，點樣可以透過呢啲 app 咧就聯絡幾百個陌生人啊？然後總會有人中噶嘛，係咪？好似即係大包圍咁樣掟啲宣傳單張，總會有一兩個人係令個客人咁嘅道理啦。咁就係、是。所以即係我哋接單張嗰、那個，又或者唔識呢啲呢，其實起碼最緊要每日呢就係、是、要學識個世界運作又邁進咗一大步，又或者幾時辣到自己，幾時埋到身嘅時候呢，有冇基本嘅一個檢測嘅意識或者防衛嘅機制呢，呢個真係先至係我哋每日嘅課題。咁啊聽落好似好搞笑，但係其實可能就係你身邊㗎啦。咁所以人同人嗰個面對面接觸，又或者有陣時真係要講一啲真心的秘密，不要只是寒暄，其实都是出路来的。
1: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

嚟自马来西亚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字叫 Dior 大泳，有呢一只她不再是那个女孩。但关于 AI 嘅新闻咧，大家都先讲就有好多嘅呢啲 AI 软件或者 AI 嘅都唔系叫软件添啊，呢啲 engine 吓已经不断咧去进化啦。咁要善用嘅人就会要用呢啲啊，或者唔系善用啊，利用呢啲嘅工具嘅人就会 update 住啦。咁睇嘅人都要知嘅，就知道自己睇紧嘅真定假嘛。咁而家咧有个情况咧，就系一啲艺人、一啲名人咧，佢哋系官方正式授权同埋收钱。即是賣啊，或者是租啊，佢用租呢个名字嘅，就是租自己嘅样咧，去俾 AI 真系做内容啦。咁啊，近期呢一个嘅合约咧，就嚟自王祖贤啊。可能呢个年代嘅朋友都未知道王祖贤嘅犀利啦。咁如果睇以前嘅电影啊，《倩女幽魂》系最出名嘅之一啦。咁佢嘅样貌啊，佢嘅演技咧，咁啊记录咗喺以往嘅电影里面。咁但系今时今日，可唔可以再睇到佢做呢个嘅聂小倩咧？咁啊，唔使再靠一啲嘅非官方嘅自己 fans 制作啦，而家佢就正式授权俾一个嘅线上游戏咧，去用呢个嘅聂小倩嘅形象，加埋佢真人，真系俾啲资料佢做 AI， 成为咗一个新嘅短片咧，就发起咗一波新嘅方向，就系究竟真系成名有名有气嘅艺人，佢点样去善用自己嗰个肖像权啦，咁啊受晒权同埋咧有晒交易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知道呢个真系佢嚟噶，但系真系佢又唔系真系佢，你明我意思，即系话真系佢本人，但系又唔系真系佢本人嘅演出，咁都系好事嚟嘅，即系大家可以即系尊重翻嗰个嘅产权啦，同埋即系大家都有机会睇到啲更优质啦，因为租得块面俾你去用，或者俾得呢个肖像权，你冇理由整啲咩灵咩情啊，或者系貌似但又唔系真啊嘛，咁所以呢个咧可以话一个正面嘅消息嚟嘅，咁但系又再深一层，就系究竟我哋日头睇嘅嘢有几多真系真，有几多真系假咧？又或者当一个可能已经唔存在嘅艺人或者一个嘅名一个嘅样子，可以翻翻去同你今时今日先出道嘅一个演艺人去比拼嘅时候，咁个世界会竞争去咗边度呢？或者系点样可以再冒起成为新一代真正嘅新艺人呢、这个年代嘅艺人呢？咁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咁但系对于即系喜欢或者怀念呢啲画面或者呢啲景象嘅朋友呢，咁系一个合法官方嘅方式咧，都有佢哋嘅好处嘅。咁但系我哋就学识要明白，有啲嘅影像咧，真系即系其实眼不见为眼见为真呢样嘢咧，已经系过时噶啦，即系眼。

眼见都未必是真啦，咁真系要系从多方面入手，知道呢个系真定假咧，先至对自己嘅生活咧有多啲嘅交代。咁啊，同埋即系佢哋嗰个嘅发展咧，即系 AI 发展咧，系可以你想象唔到咁样去跨过唔同嘅言语同埋唔同嘅国限嘅，因为咧即系国界嘅，因为其实佢而家翻译能力超高噶嘛，咁所以可能你睇嘅，你或者你本身原创嘅系一个语言，但系其实佢可能已经转晒声啊，转晒画面啊，然后咧可以同其他唔同嘅观众受众沟通咧，咁喺一个开心啲嘅想法就系、哇，我打破咗呢个界限啊，我可以咧即系直通全球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就系其他嘅地方嘅内容创作者都一样攻陷紧你嘅荧光幕，一样令到你睇到其他嘅嘢嘅时候咧，咁你本身想睇嘅会唔会太复杂多咗，令到你手不即系拣选有选择嘅困难症啦？又话真系可以增广见闻，识得外国多啲咧？有阵时自己就系个手机都无端端睇到好多即系越南、韩国啊、印度嘅嘢嘅，咁啊觉得啊，究竟系咩原因咧？揾翻下会唔会系因为我早前睇咗某啲 K-pop 嘅片啊，又或者睇到印度嘅电影啊，咁就令到个演算法又会渗入咗呢一啲嘅元素咧？咁啊，了解下呢个渠道。都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来的。

陈宗泽的顾客永远是对的，当然这些的租用或者是借用的肖像权呢，其实都是为了、即是打机的朋友啦，暂时在游戏圈里面第一单啦。

系我的信仰咧，就系话俾我听，我系唔中意加班咧，咁所以老细咧都冇佢扶嘅，咁就佢临放工嘅时候就话，我有呢个信仰，我嘅信条就系话咧，我系唔信奉加班呢回事嘅，所以咧我有宗教自由，因此我就可以放工啦。咁而咧呢个规条咧，暂时咧就系冇，即系法律上面冇为咗呢一个教派去更改啦。咁但系佢由2018年开始成立至今咧，即系好多人咧就有入呢个教之余咧，就借用呢个方法咧，就令到自己生活平衡啲。咁啊，虽然系好似好荒谬，但系咧亦都可能亦只系一个笑话一则啦。即系大家系咪真系咁认真咧？佢亦都冇搞其他咩嘢嘅宗教活动啊，或者咩仪式噶、啊。佢纯粹就系用呢个方法咧去招募啦。咁喺网上边咧，真系引嚟好多朋友咧去諮詢啊，去查詢啊，去入教啊咁樣，然後係咪真係可以同個老細對着幹呢？咁我覺得呢個咧都要有待調查嘅。咁但係咧，小新聞一則咧就睇到大家咧都充滿好多生活嘅智慧啊，同埋亦都咧都好識得咧走法律罅啦。更加重要就係咧，網上面真係可以連結到咧同你同興趣嘅朋友咧，即係志同道合走埋一齊嘅。咁啊，時間咧差唔多去到8點啦，咁亦都咧就用多首歌咧去完結今個星期嘅節目。咁我下個星期嘅開整又話咧再見，希望大家咧呢個 BC Day 嘅 Long Weekend 咧可以即係如常地，唔好諗住加班嗰啲嘢先，雖然有啲工作可能要用啲時間去處理埋，咁但係咧爭取時間去享受下家庭嘅生活啦，屋企人嘅生活啦，咁同埋咧即係做啲自己喜歡嘅事咧，都係我俾你嘅宗旨嚟嘅。咁啊，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送俾你有雲浩影嘅《我想和你虛度光陰》啊，幾吻合我哋呢一個即係長週末嘅宗旨。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八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3: 西捷航空空勤人员罢工在即，温哥华国际机场今日有七班西捷航空离境航班取消。西班牙政府，西班牙在北非飞地优达有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谴责其他欧盟国家。两支欧洲足球劲旅在香港比赛。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梁俊永报道这节八点新闻专辑。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的空勤人员最快在太平洋时间今晚11点开始工业行动。温哥华国际机场今日有七班西捷航空的离境航班取消，听日暂时只有一班的离境航班取消，但星期日暂时只有五班西捷航空的航班的离境航班，去到朝早七点半之后就已经再没有离境航班。西捷航空的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了罢工前72小时和停工前72小时。

0: 72小時的通知，一旦到今晚仍然未能夠達成協議，勞方就可以發動罷工。西捷航空公司的資方昨日已經表示，有已經開始停飛部分的波音737客機，為可能出現的罷工行動準備。而由 WestJet Anchor 營運的 Q400 客機以及其他合作航空公司的共享航班目前不受影響，原定7月30日至8月4日期間會乘搭航班的旅客可以獲得一次免費更改或者行程取消。當局都已經向機票持有人發出通知，如果航班因為有罷工而被取消，會合資格獲得退款。西捷航空提醒旅客出發前往機場前，請先查閱最新航班狀況，並留意 WestJet 發布的最新消息。而溫哥華國際機場 YVL 亦都指密切關注緊事件，建議旅客前往機場前，透過西捷的手機應用程式或者瀏覽 www.westjet.com 查詢航班狀態。而機場的客運大樓都會增加工作人員，盡可能為受影響的旅客提供支援。根據 YVL 網站顯示，溫哥華國際機場今日有7班的西捷航空航班取消，而另外聽日暫時只有1班的離境航班取消，是朝早6:45前往卡加里的航班，但到朝早7:30之後就再沒有西捷航空的離境航班。卑斯日的長週末假期展開，卑斯省府提醒民眾出發郊遊前請先查詢天氣、路況和山火狀況。另外，現時營火禁令生效，呼籲要遵守所有地區的營火禁令，而允許生火地區都要盡量小心去起火，控制火勢，在使用合適的防火坑或者火堆去生火，要準備好水和鏟去以便撲熄火末。如果發現有山火或者任何火警，請聯絡山火服務處的應用程式，或者可以致電星445去通報相關山火。另外，會出行汽車旅行的人士請先規劃路線並預留充足時間，檢查車況，確保入滿油箱和有充電池有充足的電。另外，為車入面的所有人準備應急包，包括有食物、水、藥物、重要文件等等，以備不時之需。跟住嘅世界消息翻嚟有：西班牙北非非地有非法移民闖入，首相譴責其他歐盟國家自私。
1: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前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翻嚟新闻时间，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万人喺早前嘅偷渡潮当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嘅非地休达，目前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翻摩洛哥。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因应部分欧盟国家喺事件之后加强边境管控，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由张子欣报道。
3: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星期六局势回复平静，有军人和警员在街上驻守，很多近日偷渡入境的年轻人继续越过边境返回摩洛哥，任何在沿海小路逗留的人都会被士兵驱离。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及损坏财产等。西班牙官员说，大约6万人过去两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没有一个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今次偷渡危机基本受控。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22个欧盟成员国发表联署信，呼吁欧盟紧急召开视像会议，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捍卫欧盟外部边界， 并非某个

0: 个国家的利益，而是整个欧洲的共同责任。意大利因应事件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些欧洲国家亦都建议暂停西班牙的神根自由流动成员资格。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去信欧盟，对优达出现偷渡潮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批评这些国家自私。桑切斯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中提到，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
1: 跟着新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两支欧洲足球劲旅在香港比赛。
2: 星期日朝头早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61 9点至10点的七彩朱古力，
3: 有我阿海
4: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3: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4: Buso na ako mabaya kana，
3: 即是
5: 我吃饱你埋单啊。
2: FM 961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日的早晨。
1: 欢迎新闻时间，两支欧洲足球的劲旅意甲的冠军国际米兰以及英超劲旅曼城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比赛，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意甲班霸国际米兰以互42码在法定时间和曼城踢成1-1，最终互42码3-1击败曼城。不少球迷表示现场气氛很好，比赛相当刺激，可以见到支持的球星在香港献技非常难得，感到非常兴奋。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等都有现场观战。两队在今场季前热身赛派出多名球星正选上阵，包括曼城的科顿、斯曼尤、门将多拿龙马。至于国米方面都派出巴利拿、迪马高等球星，双方互有攻守。曼城先由梅巴马先开纪录，但几分钟之后就被国米的帕华特追平，半场踢成1-1。曼城之后积极抢攻，但多次机会都没办法化成入球，双方在法定时间90分钟内未能分胜负，最终以互42码，曼城的首三零12码都宴客，最终12码比数方面1-3不敌国米。而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首场执教的赛事都未能取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7: 有咩啊？
2: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7: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8: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961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9: 天气报告。
1: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骤雨，下午有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黄昏继续有骤雨，到今晚继续有机会有雷暴，最高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午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 90%， 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91%。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早晨，
11: 早晨咁多位，我相信我哋节目咧讲 MBTI 呢样嘢咧，嗱虽然我哋成日话 MBTI 已经出现咗10年到啦，系咪？我哋节目讲 MBTI 都讲咗1-2年噶啦，咁所以咧，我同 Kenny 咧都假设大家系应该要知道乜嘢 MBTI 啦，
10: 其实
11: 同埋大家系做咗 MBTI test 系要知道自己系乜嘢 MBTI 噶啦。
10: 我想澄清，唔系话出咗10年，而系我第一次接触嗰阵时咧系10几年前啦，咁我相信咧出嗰阵时咧应该系90几年嗰阵时已经出咗，
11: 可能更耐。
10: 系啦，更耐都未定噶啦。
11: 不过系呢几年系唔知俾啲网络嘅嘢炒作咗咁样嘅啫。问问大家啦，咁啊 ，suppose 就算你唔知自己 MBTI 系咩咧，都知道第一个字咧唔系

0: I 就係 E 啦。咁、我哋都不厭其煩再講多次啦。I 就係 introvert 內向人啦、E 就係 extrovert 外向人啦。啊，唔知大家覺得咧係 I 人定係 E 人咧會更加容易失眠嘅咧？
1: 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同香港。不过由于两位机长 Kenny 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在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些惊喜的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同两位机长一起享受探险的感觉。我哋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2: 加南洲际。
0: 我谂好多人咧，可能都会估咧，依人咧系易啲失眠嘅，因为佢日头啊，一日到黑咧就系好外向啦，要呢度去嗰度去，咁样会消耗好多 energy 啦，到夜晚咧就兴奋咧就系瞓唔着咁样。
3: 唔系应该太攰先，所以就会难啲失眠嘅咩？
0: 嗱、啊，呢、這个又要分睇咩年纪啦。Okay. 我哋如果小朋友嗰阵咧，即系我哋睇嗰啲啱啱出世几岁嗰啲 BB 仔咧，佢哋就系可以一醒咧就系、是。精力充沛玩到好攰，跟住就噼啪咁样瞓几个钟，跟住又系精力充沛咁样玩到好攰噶嘛。但系随住而家年纪越大啦，好似我哋咁样啦，即系讲到有啲想流眼泪，你就发现咧，你越玩得癫咧，你夜晚系越瞓唔得着嘅，因为你嗰个身体咧未 tune 到，你习惯咗喺嗰个亢奋嘅状态咧，到咗睡眠时间咧。佢嗰啲睡眠，
3: 你讲到好似 E 人唔会攰咁样，
0: 唔系，所以而家就系叫大家去估下，到底系 I 人定 E 人咩啲？我而家系讲紧我哋自己年纪嘅问题。到咗我哋呢个年纪，夜晚咧，如果日头玩得太攰咧，啊又瞓唔着噶咯，因为你个身体惯咗系亢奋嘅状态啦。但如果你日头完全咩都唔做，太精神嘅话咧，夜晚又瞓唔着噶咯，因为你太精力充沛啊嘛，你明唔明？
3: 我唔同意。
0: 所以年纪越大就越麻烦嘅。
3: 可能
0: 多谢大家，我哋播歌。
3: 可能你嘅问题，可能你年纪大。我唔同意。有阵时我自己我本人啦，有啲咩喺日头嗰时做得太过剧力嘅时候咧，咁夜晚都好攰噶啦。
0: 你呢几年咧，尤其是呢一年啦开始咧，我发现你开始咧唔肯承认咧，你年纪都开始大。早几年
3: 因为事实啊嘛，而家变咗。
0: 我哋早嗱又要再重复，我哋加南洲嘅做咗七年，2019年开始嘅嗰阵时就系 Covid 之前添，仲系喺美好嘅时代当中，我哋两个都算后生。嗰阵时咧，我哋都唔介意咧，系咁话自己越嚟越老嘅吓。但系而家开始咧，Kenny 就开始唔承认呢个事实啦。系真系
3: 俾你发现咗添。
0: OK，MBTI 大家都知啦，有16型嘅人格啦。咁啊，大家如果我又再讲一次，我系 INFJ 嘅人啦。我记得 Kenny 好似 INFP 系嘛
3: ？INTJ
0: 即系争咗个 T 嘅位置。
3: 你系 F， 我系 T， 我系 think， 你系 feel。
0: Feel 你系 think，OK、okay。但系 J 就系都系计划嘅人系嘛
3: ？Judging 嘅
0: judging。咁如果 P 咧？
3: 好似 perception， 好似叫
0: perception， 即系用直觉，
3: 系啦，类似咁样，
0: 几得意。
3: 其实讲真，除咗 I 同 E 之外咧，其余嗰啲都冇乜点留意嘅。
0: 系你噏得出，我都觉得几佩服你嘅，啱嘛？我怀疑你乱咁噏都冇人知嘅，应该啱嘛？系咁，所以最主要都系分 I 同埋 E 两种人啦。咁啊，总共系分16种人格嘅。咁有人统计就话咧，呢个都系不成文嘅统计啦，大家听下算啦吓。就话 I 人咧。系同 E 人因为获取能量嘅方式唔一样啦，咁因为 I 人系 introvert 啊嘛，内向人咧就中意一啲静态啲嘅活动嘅，咁啊中意独处啦，中意做一啲自己开心嘅事，咁佢哋喺自己一个独处嘅时候就可以得到能量，咁但系失眠咧都唔系绝对嘅，因为佢就话其实原来天生上咧好似 I 人咧会比起 E 人咧系更加容易失眠，
3: 哦，
0: 因为 I 人咧偏向咧，当然都要睇你后面嗰三个英文字母系咩啦，但系 I 人咧因为独处嘅时间比较多啦。可能中意谂嘢比较多啦，咁变相个脑发发声得多咧，偏向失眠嘅 chance 咧就高少少，不过都唔系绝对嘅，都要睇翻呢一班 I 人咧后天有冇自己舒压嘅一啲渠道。
3: OK， 即系 I 人虽然系好似感觉上好似咩都少压力啲啦，因为都唔使出去 wet 啊嗰啲咁嘅嘢啦，但系其实咧压力都
0: 大，佢自己搞到自己好攰啊，
3: 系啦，冇错。
0: 咁除咗 I 人之外呢，原来哎呀死啦，我又中埋，你都中埋喎，你係 INTJ， 我係 INFJ 㗎嘛。I 同 J 都中晒啦。第二类呢、除咗 I 人之外呢，喺 MBTI 之中呢都比较容易失眠嘅人呢就係 J 人。即係啱啱啊 ,Kenny 都有讲啦， J 係 stand for judgment 㗎嘛。呢、这个判断型嘅人格，因为嚟讲呢，我哋 J 人呢一般呢做嘢就係比

0: 比较有条理啦，
1: 系
0: 比较中意 organize 啦。无论去旅行啊，或者系对自己嘅 career path， 即系自己嘅职业生涯啊，甚至系我哋成个人生 in general 啊嚟讲咧，我哋都系偏向有规划多少少嘅。咁所以我哋咪成日讲笑咁啊，我哋如果 J 人啊，同嗰啲 P 人咧去旅行咧，咪搞唔掂噶。
1: 我冇听过呢个笑话，
0: 你冇听过呢、這个？呢、這个唔系嗱，你好多人觉得系笑话咧，但我觉得唔系笑话嚟嘅，因为系事实嚟嘅。
1: 事实嚟嘅咩 ？OK OK， 唔系因为我哋头先我所讲咧，即系除咗 I 同 E 之外咧，而嗰啲字母都好少喺生活上听到话啲咩嘅比较嗰啲咁嘅嘢嘅，所以你话 J 同 P 嘅去旅行嘅挣扎，我真系冇听过啦。
0: 因为我哋 J 人咧系去旅行咧，可能会谂埋每一日着咩衫，同埋着边对袜啊，着边条底裤啊。
1: 你会嘅嘛？
0: 我会噶、
1: 哦，我唔会、啊。
0: 因为嗱，我哋 J 人，我哋系首先 organize， 我哋系编好咗个行程啦。Let's say，OK，、okay， 我哋第一日要落机，跟住夜晚喺边度都唔去嘅，翻酒店休息，净系食饭嘅。第二日咧就要先去呢个 museum 啦，跟住咧就再去呢、這个海边嗰度散步啦，咁样。第三日咧就系朝头早食一个靓早餐之后咧，就会去机场走噶啦。咁，
1: 等先，等先，但系咧，唔系呢个唔系我嚟嘅咩？呢个系我，而你就系嗰个 spontaneous 嗰个啊嘛，即系曾经都讲过啦，你系中意去旅行嘅时候就唔 plan 嘢，去就去啊咁样。
0: 我系中意啫，但我做唔到。
1: 我哋做点
0: 解我中意咧？就系因为我唔系咁嘅人，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咁样。
1: 哦、
0: 我就系去旅行搞到自己好辛苦咯。啱啱仲记唔记得我讲嗰个三日两夜嘅行程啊？使唔使讲多次啊？
1: 好啊，
0: 真系要讲多次。你有冇听嘅先？第一日落机，跟住咧就系边度都唔做嘅，因为十几个钟头时差啦。我哋去咗日本 ，OK， 我讲最后一次噶啦 ，OK， 我唔重复啦 ，OK， 得一个钟头，唔好嘥大家时间 ，OK。第一日落机喺日本东京，我哋乜都唔做嘅，因为要适应时差，所以夜晚咧就直接去酒店度咧食个饭咁就瞓觉噶啦 ，OK。第二日朝头早咧，我哋就要去呢个 Doraemon 嘅 museum，OK、okay?。下昼咧就要去呢个海边嗰度散步咁样啦。
1: OK，
0: 第三日咧就之后都食个靓早餐之后就去机场度搭飞机走噶啦。
1: OK，
0: 加拿大。OK， 咁样简单啲先好唔好？我哋唔好搞嗰啲四五日啊嗰啲，因为可能啱啱有听众话咩啊唔系话宝，你难得去到日本点会净系三日啊咁样？我哋而家系简单，
1: 佢请唔到假啊嘛，
0: 冇咁多钱啊嘛，同埋 OK， 我哋咧如果我 J 人嚟讲咧，我可能就会先编好咗呢个行程啦，跟住我执行李嗰阵咧，我就会自己喺个脑里面谂咯，就会哦第一晚咧，我哋落机之后咧，我哋翻到酒店咧，我就会换呢一件便服，同埋着呢一对波鞋，咁咧就可以方便落街咧散步，去求其揾一间餐厅啦。跟住第二朝咧，我哋要去呢个叮当妙思林啦嘛，系咪？咁所以咧，我就要着啲 colorful 啲嘅衫啦，甚至有冇一啲叮当嘅玩具咧，我都可以一齐带埋去影相啊、打卡。但系下周咧又要去海边散步，可能仲要潜水啊、狂晒太阳啊咁样。我可能要着定一条泳裤啦，因为可能要跳落水啦。我又要带定一条毛巾啦，跟住嗰件衫又唔可以太深色啦，因为如果太深色嘅话咧，就好吸太阳啦，就会搞到好热啦咁样。跟住好啦，第三日咧，朝头早食早餐嗰阵咧，我哋 book 咗一间靓酒店嘅，咁所以咧，我可能就要着 grand 少少啦，可能着翻套 smart casual 啊，咁但系 smart casual 咧，之后如果着住啲 smart casual 上飞机搭十几个钟翻加拿大咧，我又会好辛苦喎、
1: 啊。
0: 咁所以咧，我就可能会换翻一套chill 少少嘅衫，就换翻一条松少少嘅底裤。如果唔系男士们，即系个飞机上面十几个钟头都着住条好紧嘅底裤，咁就会好辛苦啊。
1: 哦，原来你底裤都有唔同嘅
0: size。系啊，我谂得好彻底嘅。即系搭飞机，男士都明白十几个钟头都箍住嘅话，其实系好辛苦噶嘛。
1: 我唔知道原来你有几种唔同种类嘅底裤。
0: 嗱，咁所以你知有松有紧有 colorful 有正式，
1: 点解有咁多种类啊？你
0: 有分系着俾自己睇，同埋着俾人哋睇
1: 嘅。明白明白，
0: 系咪太多 information 啊？
1: 收到，
0: 明啦嘛，系嘛
1: ？OK OK。
0: 咁所以咧，
1: 咁系松俾人哋睇，定系紧俾人哋睇咧？
0: 紧嘅要系。
1: OK OK。
0: 你系咪一朝早要影响大家嘅食欲啫？大家又食紧早餐咁样，无啦啦又谂下补条底裤。
1: 可能听众听得好兴奋咧，你唔知噶嘛
0: ？OK， 如果你系兴奋嘅，咁我当你俾面我啦。好，咁啊，头先只系一个三日两夜嘅行程，我都未讲四日、五日、六日嗰啲，系嘛？我已经身为一个 J 人咧，已经谂咁多嘢。咁所以咧，如果我同一个 P 人咧去旅行嘅话咧、P 人系唔谂噶嘛，即系乜嘢都唔 plan 噶嘛，咁就会觉得哇！唔得，我真系完全系可以系可能系一对波鞋就走天下嘅嗰啲咁样咧，同埋系喂， 今日本身我哋原先係话咗去叮当妙思淫嘅，但係我而家突然之间我想去呢、這个 I don't know， 想去蜡笔小新。

0: 嘅蜡像馆咁样啦，可能系
1: 喂咁有少少夸张嘅，
0: 话变就变。
1: 咁
0: 我哋作为我哋一啲 organize 咗人咧，我哋就会比较难适应。咁所以就 J 人同 P 人去旅行咧，成日都噩梦咯，就会系。
1: 你真系越大越变，好似我咁啊性格。
0: 系啊，因为越蛇龟啊嘛，
1: 变咗咁 organize。唔系我自己又冇去到你咁夸张嘅，即系当然即系如果你话去要去。去游泳啊，或者系要着件泳衫啊、泳裤嗰啲，咁当然会 planning 噶啦嗰啲。咁但系你话去到咩地方要着一啲嘅唔同咗类嘅 colorful 啲嘅衫啊，嗰啲我又冇乜点理嘅。即系去旅行，大多数都系简单啲 pack 咯。咁如果我可以嘅话，一条底裤着五日都唔想嘅，但系逼不得已有阵时都要嘅。
0: 我有问题，一条底裤点样着五日啊？
1: 之前嗰啲嘅烂 get 足咧，前一次后一次咁样反转，
0: 咁咪得两日啫嘛，都系你点样可以换到五日咧？我想问。
1: 喂，呢啲足系80年代喎，呢啲
0: 佢咪唔啱我咯？
1: 前一次后一次反转，再前一次后一次咁样。
0: 都系讲笑啫，咁所以一般嚟讲 ，J 人咧就系、是、做事比较有条理啦。当成日遇到一啲突发性嘅变化嘅时候咧，可能 P 人咧就会比较 go with the flow 啦，既来之则安之，水来啊土掩。咁但系我哋 J 人咧就好容易情绪压力咧就大到一个点啦，好容易就会忧郁，咁所以咧变咗好容易又瞓唔着啦，瞓着咗又好容易早醒啊。可能天光先瞓得着，跟住呢光咗一阵又醒啦，又要返工啦。咁所以我哋呢 J 人都係比较容易失眠嘅。
1: OK.
0: 就係两个种类嘅人啦， I 人同埋 J 人。咁讲返少少啦，如果嗱考下 Kenny 啦，我哋讲嘅睡眠嘅呢啲咁嘅问题啦，失眠啦、我哋细个读书嗰阵都读过嘅，记唔记得睡眠係分几多个 cycle 嘅先？
1: 三个加个 REM sleep。
0: 系咁系边三个呢？啱噶啦，系
1: 边三个？
0: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1: 边三个？
0: 俾你估下，系啊。
1: 佢哋有名称嘅咩？佢哋
0: 有
1: 名称嘅咩？你讲第一个俾我听下。
0: 就系呢、這个，等我搵翻先。
1: 我原来拖紧，原来拖紧时间。O K，
0: 喂，俾啲默契得唔得？抛个波俾你，梗系叫你拖住。
1: 唔系，应该就系 light sleep 啦，deep sleep 啦，就两个啦。中间我唔系好记得。咁其中一个 REM sleep 嘅 REM sleep 就系你最惯常会发梦嗰、那个嗰、那个 cycle 啦，即系喺呢一个嘅你嘅眼球会周围咁样周围走去嗰、那、一个嗰、那个嘅时段咯。
0: 嗯哼，冇错，系啦，咁啊好啦，终于揾到啦， okay. 多谢 Kenny 啱啱嘅拖时间啦，虽然唔系好帮到手啊吓。好，第二我哋夜晚瞓觉咧，我哋通常系以个半钟咧。为一个 cycle 嘅，咁呢个 cycle 里面咧会分为四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所谓嘅浅睡啦，我哋叫 N1 啦。浅睡咧就系啱啱瞓着啦，好容易被声音或者手机震醒。有时咧好多人瞓觉咧，咪会 feel 到突然之间自己向下坠啊，或者系好似有种碌落楼梯嘅感觉咧，都系发生喺呢一个浅睡嘅阶段。
1: 碌落楼梯真系冇试过，你有试过碌落楼梯啊？
0: 碌落楼梯都冇试过，但系好似突然之间跌落个悬崖度嗰种感觉
1: 系啦，嗰个有试过，即系你，但系通常会
0: N1
1: 通常会扎醒嘅嗰一刻
0: 系啦，
1: 即系当你咁然之后即刻扎醒噶啦。
0: 同埋我唔知道大家特别系做开如果创作嘅朋友咧，我会觉得喺呢个 N1 浅睡嘅阶段咧，系特别容易灵感大爆发嘅，我觉得
1: 哦。
0: 最多 idea 嘅，但系最尾系咪用得着咧？未必，但系你会 feel 到。尤其是我哋大人咧，又要讲一句咧，年纪越嚟越大咧、即系我哋喺谂啊或者创作嘅一啲过程之中咧，好多所谓嘅理性啊同埋框框咧，会框住咗自己。
1: 系啊，
0: 咁啊，如果用一啲可能科学家、心理学家嘅语言，就系、可能左脑框住咗我哋嘅右脑啦，系、嘛？因为左脑系 rationality， 右脑系 creativity 咁样嘛。咁我就自己嘅經驗咧，我就覺得通常喺淺睡呢個階段咧，就係、特別容易靈感大爆發，可能諗到好多唔同嘅古靈精怪嘅嘢嘅。但係最尾係咪用得出咧，或者係咪可以喺收音機度講咧，就未必。
1: 唔係可以嘅，你寫低咯。
0: 係啦，我會幾珍惜呢個階段咯，我覺得。
1: 即系你写低都得嘅，即系我就冇试过喺呢个嘅时段而灵感爆发啦。通常都系冲凉嘅时候，咁冲凉好难写低嘅。咁你但系你
0: 啊，
1: 但系你睡眠嘅时候，你隔篱即系摆本簿仔都得嘅。
0: 咁但系你就会影响睡眠喎，即系你瞓瞓下觉又要写。
1: 艺术家唔使瞓觉噶啦，
0: 所以个艺术家咪黑眼圈咁重嘅啫，咁解咯。
1: 系咯。
0: 第二个阶段啦，就系、正式入睡啊 ，N2。 咁啊，喺呢一个阶段咧，就心跳同埋呼吸咧会开始慢慢慢落嚟，个身体咧就开始会真正休息。咁其实咧，我哋每一个

0: cycle 個半鐘啦，我哋有大概一半嘅時間咧，都係處於呢個正式入水 N2 嘅階段嘅。
1: 嗯，
0: 而我覺得自己喺呢個階段咧，即係開始係冇乜意識個階段咧，有一種咧，有時咧會有一種靈機一觸嘅感覺嘅，
1: 即係靈感又嚟啦。
0: 係啦，即係靈感會又嚟嘅，同埋係會嗱，我個人經驗啦，會有少少。预好间中会有少少预测到未来嘅感觉嘅。即係喺呢个阶段呢会有少少我唔知係发梦定咩呢係会諗到可能你话係心理暗示乜都好啦可能係会諗到第二朝起身我会收到个乜嘢电话同埋返工嗰阵老板会同我讲啲乜嘢呢我有偶尔几次试过呢喺呢个 N2 嘅阶段嗰阵呢是会发生同第二朝发生一模一样嘅嘢，系我预见到嘅。系啦，不过系你叫我系做一次，我系唔得嘅，系真系要嗰个 timing 啱先。
1: 你系之后嗰一日发生咗嗰件事，先至谂翻起话，哦，寻晚我有谂到呢样嘢。
0: 系啊，
1: 定系你当晚谂到嘅时候，然之后你话，哦，啊唔知听日我老板会打俾我咧咁样。是边个系前者定后者？因为如果前者嘅话，其实系 deja vu 嚟嘅啫。
0: OK， 系我前一晚发梦嗰阵，可能会梦见，未必系老板啦。OK， 因为老板嗰啲你哋可能都会话，哎，你明知自己做紧咩工作，咁老板同你讲啲咩嘢都系 chances 嚟嘅啫。咁
1: 系
0: 可能系我真系试过系喺呢个 N2 嘅阶段咧，突然之间有一个灵机一触感觉咧，就系、是、我听朝早会收到一个好耐冇联络嘅朋友嘅电话。佢会打嚟同我讲喂阿宝得唔得闲食餐饭啊咁样。
1: 唔系你
0: 嗰时你系处于一个理性系半熄咗嘅阶段呢咁你系喺个脑里面呢你系会不断反驳自己嘅即至少我自己系会话哎唔系嘅佢都咁耐冇揾我啦点会无啦啦打嚟揾我啊就算佢打嚟揾我可能都系想 sell 保险啊或者 sell 嗰啲 gym 嘅 membership 啊咁样。咁但系第二朝醒咗之后呢我就真系收到呢个好耐冇联络过嘅朋友嘅电话讲一模一样嘅嘢。
1: 即系你发现你有呢一个嘅呢一个嘅情况嘅时候，就系、是、当你瞓紧觉嘅时候，唔系话你第日发生咗先至谂翻起，哦，寻晚我有谂过呢样嘢，唔系嘅。
0: 我咪就系第二日发生咗，我谂翻前一晚发生过呢样，谂过呢样嘢。
1: 但系你前一晚发生紧嘅时候，你有冇真系去有意诶？点讲？即系有知？点讲？有
0: 意识到有真系发生系嘛？
1: 系
0: 有嘅。我就系意识到佢第二朝会打嚟。咁但係你就会反驳自己囉就话哎佢都咁耐冇打过嚟啦点会无啦啦打嚟。
1: 但係当你去到 N2 嗰个嘅阶段你有冇咁有呢一个嘅 logical thinking 先。
0: 所以咪就係会自己反驳自己囉。即係嗰陣时你个脑系会不断諗好多嘢但係你会自己打自己。即係你諗咗啲嘢就会反驳。跟住你又会觉得唔会嘅咁样。跟住到第二日真係发生嘅时候呢你就会諗返迟一晚我係諗过呢样嘢咁就好似预知成功嘅一个感觉啦、
1: okay.
0: 就係发生喺 M1 同埋 M2 嘅呢个阶段。
1: Okay.
0: 係啦不过 so far, 我係冇辦法係 voluntarily 有意识咁去做呢件事啦係真係要讲 timing 啦。同埋係好可惜係暂时未见过649嘅 number。
1: 係啦我就係想讲啦。
0: 我因为我知道你想讲呢样嘢所以我截住你先。我以防等一下我做完今日嘅加南周记等一下下周出去食饭嗰阵有啲人同我讲话宝俾几个 number 嚟。是冇试过嘅。
1: 几个唔够㗎、
0: okay?
1: 要俾晒六个先得㗎。係
0: 冇试过总之係。或者我冇见过啲咩股票 number 嗰啲冇试过。好 ,N1, N2 之后呢就係、是、呢个 N3 啦深层睡眠啦就係、是、呢个 deep sleep。咁呢个时间呢其实对于特别系 Kenny 或者我呢近排鍾意做 gym 嘅人嚟讲呢係最重要嘅时间嚟嘅、嗯。因为呢个系身体恢复嘅时间啦。嗯无论是我们的 muscle repairment, 就是我们的肌肉修复啦定是我们分泌我们的生长激素啦特别对小朋友啊发育紧啊生高紧的小朋友来讲啦他们生长激素是很重要的嘛。很重要啦亦都是我们提升免疫力的。一般成年人呢啊到底可不可以透过睡眠来 recover 到我们的感冒啊小病痛啊这样呢好大程度都是取决于呢个 N3 嘅呢个阶段就是、所谓嘅深层睡眠。咁如果喺呢个时候俾人叫醒呢通常我哋呢 係個身體係會處於一個仲係睡眠嘅狀態，所以咧通常我哋醒喺呢個睡眠狀況俾人強行叫醒咧，我哋嘅身體咧係要5到15分鐘咧先至可以翻翻去清醒嘅狀態，完全好似個腦係未開機咁樣。就算我哋翻翻去清醒嘅狀態之後咧，我哋嘅精神都會覺得好差嘅，因為其實係你嗰個睡眠去到一半俾人打斷咗嘅感覺。

0: OK，
1: 咁去到第四啦，阿 Kenny 啱啱都有讲啦，就系、是、呢个最出名嘅 REM sleep 啦 ，REM 系咪？我哋成日都讲 RAM 系嘛，咁啊唔知道大家谂起咩啦？系电脑嗰啲 RAM 啊，定系咩咧？
0: 写法唔同嘅。
1: 对面呢个 RAM 咧 ，REM 咁咧系快速眼动嘅周期啦，英文就叫 rapid eye movement。咁我哋嘅眼球就会喺我哋嘅眼皮底下咧快速咁样喐。咁所以呢个阶段咧系最容易发梦嘅，我哋嘅大脑力都系最活跃啦，会整理记忆啊，处理情绪啊，提升学习嘅能力啦。我哋成日话记得自己发过个咩梦咧，其实有 80% 以上嘅梦咧都系处于呢个阶段发嘅梦，所以我哋先会记得嘅。咁所以咧都系建议大家啦，尤其是咧，即系你话啊、哎，如果阿宝你话头先深层睡眠嘅时候叫醒人好似唔系咁好，咁啊阻住人哋休息，但系我唔知噶嘛，系嘛？咁啊都冇办法，但係如果去到呢个 REM sleep 呢，就好明显呢，你真係会见到你隔离嗰位人士瞓觉嘅时候呢，佢对眼係真係喺度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嘅时候呢，你就最好唔好嗌醒佢啦，因为佢可能发緊一个好美嘅美梦啦。咁呢个时候你
0: 真係噩梦都未定呢，可能佢就
1: You never know, 係咪
0: ?They're begging you to wake them up, you don't know.
1: you never know. 咁所以呢个周期发生嘅时候呢，都係尽量唔好嗌醒佢啦，等佢好好地休息。等佢停咗落嚟之后呢，先至再拍醒佢。如果你真係需要拍醒佢嘅话，咁会比较好少少嘅。呢个就係四个睡眠嘅阶段啦。
2: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諗清楚。
3: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4: 爸爸，我要听呢本古仔书。
5: 晨早流流都要听古仔，唉，喺好耐之前有个男仔嚟到温哥华，谂住好好读书，点知啊佢遇上一个土生土长嘅后生仔，从此佢哋就喺电台。
4: 个古仔咁怪嘅，呢本咩嚟噶？
5: 个作者系 Kenny 同阿宝，
6: 《迦南周记》。
0: 头先一部你都讲到话关于呢一个嘅睡眠嘅阶段嗰样嘢咧，就话去到之后 N3 咧就系一个嘅比较即系入睡嘅阶段啦，就唔应该叫醒对方啦，或者系呢个 REM 即系 REM sleep 嗰个期间，亦都系唔应该叫醒对方啦。如果系醒咗嘅话，就会变咗系好唔即系即系醒得好差啊。
1: 或者我哋应该调翻转咁讲啦，其实对方瞓咗咧，无论边个 moment 咧，除非好紧急嘅事咧，我哋都唔应该嗌醒对方嘅。
0: 有阵时有啲情况都要嗌醒嘅，例如好似佢瞓12个14个钟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嗌醒佢噶啦，系咪先？
1: 但系真系系睇过有啲报告咧，因为我又要讲我以前读大学嗰阵读过少少嗰个 year one 嗰阵咧，读过少少psychology 嘅选修课，即系心理学嘅 elective 啦。
0: 系系系，
1: 我系都要中文同英文沟埋一齐。即系心理学嘅选修科，咁嗰时系有读过呢啲少少 REM sleep 嗰啲嘢咧，但真系喺嗰个心理学界系有一啲 case， 有啲人真系天生系一日要瞓16-17个钟嘅，真系要。
0: 哦，真系好黐线噶嘛？
1: 系啊，但系暂时系未有即系未有科学嘅方法帮到佢哋咯，就真系天生呢一班人，佢哋系比较难融入社会
0: 嘅，系真系要瞓觉啊嘛。
1: 我哋做，除非佢屋企好有钱，佢一世都唔使做嘢咁啊。
0: 唔系有啲公司系请人哋去试嗰啲嘅床褥咧，佢哋系瞓觉为职业噶嘛。
1: 咁但系你系咪真系咁好彩揾到呢啲工先俾佢哋？即系呢份工我都想揾，唔系净系 exclusive to 嗰啲要瞓16-17个钟嘅人噶嘛？
0: 我觉得瞓16-17个钟嘅人咧，应该少噶啦市面上。咁如果大家有呢啲工嘅话咧，就留翻俾嗰啲人去做啦，唔好抢住做啦。OK， 阿宝，
1: 我哋而家公开帮嗰啲床褥公司，系除咗汪阿姐之外，我哋都可以请其他嘅代言人嘅。OK， 咁啊，就系呢一啲要瞓16-17个钟嘅人啊。
0: 咁我记得咧，即系我以前即系大概好似中学。定系咩？已经学咗呢个 concept 噶啦嘛，即系呢个嘅瞓觉阶段啊，或者睡眠阶段的 concept 啊嘛。咁我记得咧喺呢一个嘅，即系你知，尤其是咧，即系后生仔咧，即系我哋呢啲咧，教官都要话自己后生仔系咪？有阵时咧瞓觉唔够多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啲巧妙咧，笑啲咩啫啊！即系
1: 我冇谂到你有一日你都会做呢一样嘢啫，天爷！
0: 唔系，我记得以前后生啲嘅时候，真系有呢一个嘅呢个少少嘅巧妙咧，尤其是即系。 啱入电台嘅时候咧，你知啦，即系我哋以前做嗰个节目

0: 即系十二点夜半夜三更。做節目，或者係甚至乎你開始嘅時候咧，就好似2至4啊，凌晨2至4嘅時候咧，咁所以好多時咧就變咗係夜做節目啦，然之後就翻到屋企，然之後聽日要翻工咁樣，即係可能唔係話8点翻工，但可能都要10点啊 ，whatever， 即係聽日都要翻工啊嘛。咁我記得即係喺嗰個期間咧就瞓覺特別少啦。咁我記得喺嗰段期間咧，就我特別咧就因為呢、这個知道自己瞓覺少嘅關係咧，我就容納咗一個叫做即係計住自己嗰個嘅睡眠。要每90分钟就要sorry 唔系90分钟，系咪90分钟咧？一个 cycle 个90分钟系咪？个半钟，
1: 个半钟。
0: OK， 每90分钟咧，唔可以即系唔可以超过咗呢一个阶段啦。即系 for example， 如果我净系得当两个钟瞓觉，系咪？咁我就决定 OK， 我而家唔好瞓住啦，我等多半
1: 钟，
0: 系啦，我等多半个钟。喺90分钟咧，嗰、那个期间，嗰、那个大概啦 ，OK， 就开始瞓觉。咁然之后，听日一起身嘅时候咧，即系90分钟之后起身嘅时候咧，就变咗系虽然瞓得少啦，但系咧你因为你嗰个睡
1: power nap 咁咯，好似
0: 你个睡眠够一个 cycle 嘅时候咧，其实咧你系精神啲嘅，即系虽然系少，但系你都有气力去起身，然之后继续做，即系听日做嘢。
1: 我有问题，咁点解你要等半个钟先瞓，而唔系即刻瞓跟住早半个钟起身呢？
0: 因为我知道冇可能早半个钟起身噶啦，冇可能。
1: 因为你好清楚人性啊！
0: 当你瞓咗嘅时候咧，就唔会咁容易起身噶啦。尤其是你得两个钟，你一定唔会够瞓噶啦，系咪先？
1: 啱嘅。
0: 咁所以变，如果你而家瞓咧，就听日变咗系两个钟之后起身咧，就变咗喺啱喺一个 cycle 零少少之后咧，就变咗系特别猛啦个人。
1: 咁点解你唔直接不如瞓多个半钟，瞓够两个 cycle 三个钟，跟住同老板讲我迟啲翻工咁样咧？
0: 我都想噶，
1: 因为你唔系 Gen Z 啊嘛。
0: 我都而家就可以啦，以前就唔得嘅。以前仲有，唔好讲啦，对。
1: 我知道你想讲咩，我估到你想讲咩。OK， 咁我觉得 Kenny 呢个嘢 tag 得好好嘅，即系其实一般嚟讲咧，我嗰份资料上面都写咧，如果你要 power nap， 好似我哋以前挨嗰啲凌晨两点嗰啲时段咁，冇办法啦。咁一般其实最理想嚟讲咧，一个 cycle 系个半钟咧，其实我哋每一晚嘅睡眠咧，最好系4至6个 cycle，which 系6至9个钟咧，系最理想嘅。如果你再瞓多过6个 cycle 咧，其实反而咧系有反效果嘅，你个人系会越瞓越攰嘅。咁当然啦，如果你系好 extreme 嘅 case， 好似我头先讲嗰啲心理学上面有啲人其实天生要瞓16、17个钟啊，而佢又唔系嗜睡症嘅。即系佢唔断定佢系嗜睡症，系佢真系需要瞓16、17个钟咧。咁呢啲就另当别论啦。但一般人咧，其实99% 以上嘅人咧，我估啦吓，应该都系4至6个 cycle 咧，会系比较好嘅。
0: OK， 系咪嗰啲人咧？佢哋即系，佢哋因为嗱，头先你所讲啦，即系6个 cycle 左右，即系9个钟左右。佢哋可能平时瞓惯 at least 10个钟，咁佢哋觉得10个钟，因为已经过咗嗰个钟啦嘛。就所以佢第十个钟起身嘅时候咧，就发现自己好唔得噶咁样，好仲好攰啊咁样，咁所以就瞓啊，瞓越嚟越多嘅时候，就变咗16个钟。其实系咪会？佢哋如果我哋校翻早多少少，即系16个钟变到一半9个钟，其实反而会好啲咧。
1: 呢、這个我就真系要问翻嗰啲临床心理学家啦。系啊，不过佢就嗰阵时我读嗰个 case 系，佢真系做过好多嘅实验咁。因为你嗜睡症咧，系我依稀记得啦吓、
0: 啊。
1: 你嗜睡症嗰个断定咧，又唔同话系你纯粹瞓得多就系嗜睡症嘅。
0: OK，
1: 嗜睡症系你代表你就算系瞓足咗你应该要瞓嘅钟头之后，你日头依然系咁瞌眼瞓啊，做乜嘢都提唔起劲啊，嗰一种先叫嗜睡症嘅。而佢如果佢本身个身体需要瞓咁多个钟，而佢瞓咁多个钟咧，其实好似系唔可以。clinically 好似系唔可以断定佢系嗜睡症咯，咁、就真系冇办法，
0: okay,
1: 可能佢真系天生嘅 gene 嘅基因问题啦。咁佢的确系比较难融入我哋一般人嘅社会，因为我哋不嬲 full time 一份工都要8个钟啦，系嘛？即系我当佢原地瞓醒即刻翻工，放工即刻原地瞓着咁样，都系得翻16个钟啫。咁佢剩翻个16钟就全部攞出嚟瞓啦，系嘛？唔计嗰啲刷牙、食嘢啊、揸、
0: yes, yes.
1: 车翻工啊、塞车啊嗰啲时间，咁就冇办法啦。就睇下我哋一般有冇人可以帮到佢哋咁样啦。
0: 坐个公司咯。
1: 不过我由以我唔知而家 Kenny 我哋年纪大咗啦，我虽然我知你唔系好想承认呢样嘢，我唔知而家我嗱你开始呢一啲反驳嗰啲咧，就真系代表真系年纪开始大。我唔知我哋而家年纪大。

0: 阿优你有冇改变咧？但系我心目中一路以嚟咧，由我识你开始咧，我都觉得你系睡眠系冇乜问题嘅嘅。即系你，我由好耐以前我
1: 冇问题，意思
0: 系
1: 咩先？
0: 即系你系劈啪就会瞓得着啊，跟住朝头早起身就会即刻瞓醒啊，嗰啲人嚟咯。
1: 系噶系噶，但系咧我发现咧，
0: 好羡慕，我觉得好羡慕。
1: 系系大多数都系咁嘅，即系我一瞓落床咧就 maybe 五分钟左右就应该瞓得着噶啦。但系我发现咧近呢一两年左右咧就间唔中
0: 年纪越嚟越大啦，因为
1: 大过以前嘅系虽然仲后生，但系大过以前系的而且确系正确嘅。
0: 我睇下我讲咗几多次你会嬲先。
1: 我就发现咧，间唔中咧，来不来，唔知点解 ，for some reason， 即系可能几个月咧，无啦啦有一次咧，真系瞓唔着，真系即系碌喺床碌嚟碌去，碌嚟碌去啦，唔系话个人唔攰，其实咧即系好多时都唔瞓得话完全足够噶啦，咁所以都系攰嘅，咁但系唔知点解系瞓落床碌嚟碌去，碌嚟碌去都瞓唔得着，咁有阵时咧就即系听讲好多人讲咧就话。就你如果你瞓唔着，可能即系半个钟啊，或者系甚至乎再耐啲瞓唔着嘅话咧，就要起身去做下第二啲嘢，唔系话玩手机，去做第二啲嘢，例如好似睇下书啊，做下啲唔知可能即系做下 puzzle 啊 whatever 啦，
0: 画下画咯，画
1: 下
0: 画
1: 系啦系啦，做下其他嘢，然之后先至过咗段时间先再试咗一次咁样。
0: 起身六集加蓝收记先啦，或者
1: 可以嘅。如果你当时都仲未瞓嘅话，就可以嘅。
0: call 阿宝，我阿宝瞓咗未啊？未，咁一齐六集加蓝收记先。
1: 可能就变咗太兴奋啦，瞓唔到啦之后。
0: 咁点咧？你会采用咩方法呢？
1: 咪就系头先所讲嗰啲咧，即系可能睇下书咁样就会瞓得着啦。之后就都要搞差唔多成三四个钟先系瞓得着嘅有阵时。但系唔知点解
0: 接近天光
1: 啦。系啦系啦。唔知点解无啦啦系会有一两次咁样，即系一年里面有一两次咁样，咁啊唔知点搞啦，唔知咩事啦，有啲咩高见咧，师傅？
0: 搵多啲钱啦，
1: 系是啊，
0: 因为我哋唔系冇办法反驳系嘛，即系好多时我哋嘅烦恼都系嚟自唔够钱嘅啫，系嘛，咁啊，当你够钱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就算我瞓唔着都唔紧要啊，听朝咪同老板讲我唔翻工咯，咁就可以解决到你好多问题啦，
1: 好似你咁潇洒就好啦。
0: 你就係担心我瞓唔着会影响第二朝返唔到工㗎嘛。你担心返唔到工係因为你要返工㗎嘛。咁当你有足够嘅钱唔使返工嗰陣呢，咁你就算夜晚瞓唔着呢都唔需要去担心啦。
1: 呢个就係你嘅高见。你嘅高见就係唔好搵食就冇压力啦。
0: 我咪好离地呀、啊。我最鍾意俾啲离地嘅意见大家嘅。讲笑啫。呢度呢有一篇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同 Jenny 分享下啦。因为我的确係觉得自从自己毕咗业以嚟啦，即出嚟做嘢以嚟呢，我觉得自己係即唔想承认，但係个睡眠質素的确係一年冇一年咁好嘅，我觉得係。好多时就我个人嘅做法啦，吓，大家要咨询翻自己嘅医生啦。我自己会食啲药物去帮助嘅、
1: 哦，真系
0: 真系瞓唔着嘅时候，当然系一啲其实都唔系嘅，我都试过开一啲 prescription 嘅药去瞓嘅。
1: 哦，即系安眠药嗰啲嘢。
0: 系啦，医生开嘅，试、哦、过啦。
1: OK OK。
0: 跟住一般嚟讲 ，over the counter 嗰啲咧，我去当然问翻你嘅药剂师啦。但我自己一般去嗰啲 counter 度问药剂师咧，其实未必真系要食到安眠药咁严重嘅，一般可能大家食一啲嗰啲叫咩 anti， 我唔记得叫咩 antihistamine 啊，即系嗰啲抗组织胺咧，人哋抗敏感嗰啲药啦，或者食嗰啲motion sickness， 即系晕浪丸啊，搭船啊搭车嗰啲咧，呢两只咧其实佢甚至你食一般嘅伤风感冒药咧，即系 T 字头嗰啲咧，
1: 因为佢有啲 drowsy 嘅因素啊，
0: 系啦。但系你问我啦吓，当然问翻专业医生。但系你问我嘅话，我嘅经验咧就系一般嘅 T 字头嗰只退烧药咧，如果里面净系得退烧嘅成分咧，系唔会令到你眼瞓嘅。佢里面咧，你要自己睇翻个成分表咧。佢里面如果系有嗰啲收鼻水啊，即系嗰啲成分咧，咁佢系会令到你眼瞓嘅。
1: OK OK。
0: 咁 so far 我自己几只都试过啦，即系食云浪丸啦，食抗组织胺啦，即系嗰啲花粉敏感嗰啲啦，或者系食感冒收鼻水嗰啲咧，我几只都试过。咁但系咧，佢哋几个呢几只嘢，我觉得有个共通点咧，喺我身上咧就系、是、直食咗之后咧，你觉得好似瞓得好冧，但其实第二朝起身你都系好攰嘅。咁而家 AI 越嚟越发达啦，我都曾经问过 AI 呢个问题咧，佢就话原来你食呢啲药物咧，甚至啦，我可以讲多少少啦，我就冇做过嘅。但系身边咧，因为呢度系加拿大啊嘛，身边咧其实唔多唔少都有啲朋友咧系会借助一啲

0: 天然嘅植物嘅成分啦、
1: 哦 okay, okay, okay,
0: 大家知道我讲咩啦
1: ,OK,OK,OK,
0: 嘅天然嘅植物嘅成分呢去帮助入睡啦。咁但係呢即係我听佢哋讲呢其实同我自己食咗嗰啲云浪丸嗰啲都有相同嘅感觉呢就係、是、你觉得自己好冧但係都係好攰。点解觉得自己好冧呢就是、因为你冇梦啊。即
1: 係
0: 你冇晒梦嗰个界发梦嗰个阶段。
1: 喔、哦、即係会㗎会㗎。即係如果你食嗰啲。
0: 我嘅感觉系系。
1: 喔、哦、OK。你又知道。
0: 我是多梦的人嚟嘅，基本上我每晚都会发一两，至少发一两个梦。
1: 你要叫你隔篱一个咧望住你，睇下你嘅眼有冇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嗰啲、那个 REM sleep 个阶段。
0: 隔篱冇人咁点啊？
1: 咁就自己拍住自己个 camera， 拍住自己瞓觉咯。
0: 咁如果明明隔篱
1: close up 对眼 ，close up 对眼。
0: 如果明明冇人，但系拍到你隔篱有个人咁点啊？
1: 咁到时咁你咪搬咯，
0: 你讲得好轻松，
1: 到时咪搬屋咯，唉，真系。
0: 你呢个仲离地噶，叫你搵多啲钱噶。OK， 我系多梦嘅人嚟嘅，咁但系我每次食咗呢啲药物啦，或者听嗰啲有用植物成分嘅朋友讲啦，都系会 kill 咗嗰个发梦嗰个阶段。
1: OK，
0: 咁我自己上 AI 问过啦 ，AI 话的确系有咁嘅可能嘅。当然 AI 都系。会叫你咨询翻你嘅专业嘅医生咁样啦，咁所以我自己就会怀疑咧，我个人就会思疑咧，佢虽然令到你好似瞓得好冧，但系因为佢系令到你 skip 咗，我觉得啊，好似令到你 skip 咗嗰个 REM sleep， 即系发梦嗰个阶段咧，其实你个 cycle 系唔完整嘅，我觉得
1: 哦，所以都变咗系个质素都系差嘅。
0: 系你只会觉得你瞓咗一场觉，但系起身你系咪好醒咧？好精神咧？唔系咯，你只系好似用嗰只药物去帮你度过咗一个漫漫嘅长夜嘅感觉咁样嘅啫。
1: 咁啊变咗好奇怪嘅一个嘅 dilemma， 究竟你应该瞓好啊？定系即系瞓，但系质素差，因为呢个冇咗 REM sleep 啊，定系唔瞓觉
0: 光好咧？
1: 系啦，搵眼光光唔瞓觉算啦。
0: 最好都系调节翻自己有正常好嘅睡眠啦。咁呢方面我自己呢一年半载开始都有去见过一啲中医师嘅。
1: 啊，
0: 即系我觉得呢啲问题咧系中医嘅强项嚟嘅。
1: 咁佢哋点讲？
0: 佢都系开一啲可能安眠啊、凌晨嘅药物俾你咁样，
1: 都系开一啲安眠药俾你。
0: 唔系，即系中药都系一啲 natural herbs 啦、
1: 哦 okay, okay。
0: 中药会帮你可以凌晨，帮、哦、你镇静嘅少少药物咯。
1: 系、哦、即系天然嗰只咁啊？
0: 嗰只应该就唔可以喺中医度买得到嘅，我觉得，除非我揾错铺头啦。即系呢间铺头有棵树喺嗰个 logo 度，仲唔系中医咁样？点知入到去咧，佢同你讲话你想要边一种啊？咁样系嗰啲铺头 ，OK， 系真系中医师就系有牌嘅
1: ，OK，OK，OK，
0: 咁样嘅
1: ，OK，OK， 系啦，咁即系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平时你个嘅饮食啊，平时你个嘅生活习惯啊，例如好似而家你都开始运动都动啦，咁样其实呢一啲都系啲可以帮助你入睡容易啲嘅一啲嘅一啲 activities 嘅，
0: 适量嘅运动咯。如果太过量嘅运动，我都觉得自己嗰个 cortisol 即系嗰个压力荷尔蒙啊，个皮质醇咧太高咧，其实又系瞓得唔好嘅，又系。所以适量系好紧要。咁仲有啲咩坏习惯，其实系会影响大家嘅睡眠咧，或者系尽量改咗佢，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嘅睡眠咧。第一个咧就系尽量咧唔好临急抱佛噶，即系一啲重要嘅 meeting 啊、重要嘅考试啊、重要嘅 presentation 前一晚咧挨通顶，就尽量要避免呢样嘢啦。
1: Okay。
0: 因为睡眠不足咧，都系会降低我哋嘅认知能力啦，同埋记忆力。咁咧变咗你失眠之余咧，第二朝亦都会影响你考试同埋 presentation 嘅表现啊。
1: 但头先你话挨通顶嘅意思，即系你唔瞓觉啊嘛。咁你而家讲紧就系话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嘅睡眠质素会好啲？咁你唔瞓觉，咁
0: 所以就系话唔好临急抱佛脚，我哋早啲开始做准备。咁去到临要埋门一脚嘅前一晚，你咪唔会咁心急话，哎死啦，听日未准备好，等我挨通顶先。你咪心情咪会 calm 啲，你咪会自然容易啲瞓咯。咁样，咁呢个就第一啦，唔好临急抱佛脚啦。第二，咁因为呢篇文章系香港人写嘅，咁所以佢就系话唔开冷气。其实个意思咧就系你瞓觉嗰阵个温度要适中咯，因为的确系唔知点解咧有好多我都明嘅，即系可能要悭电啊悭钱嘅原因咧，亦都有譬如中资而家七八月咁样啦，香港系热到黐线噶啦，应该系，但都仲有好多人系坚持夜晚唔开冷气瞓觉嘅。咁如果你系因为开咗冷气会令到你唔舒服啊，即系惊我哋讲嗰啲咩涉

0: 吞啊、冻亲个头啊嗰啲，咁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纯粹为咗悭钱而唔开冷气，继而影响你个人睡眠嘅质素嘅话，咁其实系咪真系值得咧？咁呢个要、要谂下咯。因为过去一两个礼拜以嚟，其实唔单止香港啦，温哥华嘅气温都好癫啊。夜晚真系咧，我如果瞓觉咧，我唔开够三把风扇咧，我系瞓唔着嘅。我自己间屋，
1: 我反而觉得风扇令到我唔舒服多过冷气。其实冷气咧，冷气你唔需要话开到好冻嘅，冷气个意思系即系令到你个温度去降翻一个嘅正常嘅位置咁解嘅啫。但系我。我反而觉得风扇咧，尤其是如果开住风扇吹住我自己咧，尤其是吹住个头咧，变咗好辛苦咯。听日起身嘅时候
0: ，OK， 即系呢个都系我哋自细阿妈教落啦，唔好吹住个肚，唔好吹住个头啦，系嘛？
1: 原来系真嘅咁样。
0: 诶，呢样嘢其实西人有冇咧，我就唔知啦。
1: 知啊，
0: 我怀疑西人系冇呢样嘢嘅。
1: 西人亦都冇热气嘅。
0: 或者系我哋温哥华嚟讲唔开暖气啦，夜晚如果冻冰冰嘅话，你又瞓得唔好咧，咁其实都系会影响自己嘅睡眠质素嘅。
1: OK，
0: 第三样啦，就系尽量唔好着一啲太窄嘅内衣裤啊，无论系男士定女士都好。
1: 咁你换一条底裤去咯，咁真系。
0: 因为太窄嘅时候咧，咁大家其实我日头翻工已经着啲好紧嘅西装啊，或者女士已经着啲好紧嘅胸围啊，箍住啊。
1: 你唔接我捉嘅咩
0: ？OK， 你讲多次啦，系你讲多次。
1: 冇嘢啦，算啦。
0: 你话咁要着啲松啲嘅底裤啊嘛，系嘛？
1: 系因为阿宝有呢一个唔同嘅系列嘅底裤啊嘛。
0: 嗱，你既然带翻呢个话题咧，咁我就想问翻你啦。
1: Okay.
0: 你因为你头先上一 part 话，喂阿宝，原来你有咁多唔同嘅底裤嘅种类噶，你冇嘅咩？你得你全部清一色
1: 嘅。OK OK， 你讲到呢个话题咧，就要讨论下啦。
0: 咪咯，
1: 我哋男士咧，
0: 我哋失眠嗰个下个礼拜再讲啦。
1: 我觉得咧，男士
0: 冇办法噶啦，鬼叫我哋得翻一个钟嚟噶。大家吊住铺人先啦，大家唔好讲啦，我哋
1: 我哋加南周记始终都要讲下啲无聊嘢嘅。
0: 点啊？男士底裤？
1: 男士，我觉得咧，有啲嘢咧咁贴身咧。唔可以成日都改嘅，我觉得。所以咧，所以我就咁啦，即系我自己，你问我系咪好多唔同？
0: 咩叫唔好成日都改啊？
1: 即系你啱用咧，就我觉得咧，用住嗰只噶啦。例如好似咩咧，袜啦，袜其实我全部啲袜咧都系一致嘅，一样嘅。
0: 黑白灰三只色。
1: 唔系讲颜色嘅问题，讲紧嗰个嘅牌子同埋嗰个嘅 style， 即系嗰个嘅 fit 咧
0: ，style
1: 个 fit 咧，个 fit 嘅问题咧，颜色嗰啲当然可以改可以变啦，但系个 fit 咧，咁有阵时咧底裤亦都一样啦，即系买啱嗰一种类嘅底裤，觉得舒服啱着嘅咧嘅话咧，就要买一定要买嗰只噶啦，有阵时咧嗰只牌子咧冇咗货咧，哇我几心痛啊！
0: 但系你唔系日你唔系一个礼拜换一条啊嘛，
1: 我知咪就系咯，有阵时你几年之后。去买新底裤嘅时候，发现嗰个牌子或者嗰个嘅 fit 咧冇咗货啦，唔再出啦。
0: 你呢个喺投资经济学上嚟讲系唔啱，或者你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你将所有嘅鸡蛋摆喺同一个篮度，咁咪几年后咪学你话斋嗰只已经 discontinue 啦，唔出啦，咁你咪冇咗咯。你咪应该好似我咁样间中试下唔同嘅牌子，呢只冇咗都仲有呢一只咁样。
1: 咁但系好唔舒服，咁啊咁贴身呢啲嘢，我唔 get 点解可以咁样做
0: 嘅
1: 真系。
0: 唔系，其实贴身嗰啲系唔舒服嘅，咁不过你始终有啲情况要俾人睇噶嘛，系嘛？
1: 我冇试过有咩情况俾人睇，有啲
0: 你冇情况要俾人睇。
1: 阿宝，你系咪有一份咩嘅夜晚半夜三更啲工作？我哋唔知啊。你咩有啲情况俾人睇嘅会？
0: 我哋朝头早八点几嘅节目会唔会太刺激啊？讲呢啲嘢，唔系讲真咧，即系以前自己咧喺嗰啲网上嗰啲讨论区度咧睇过咧，有好多女士嘅讨论咧，
1: 系
0: 话好顶唔顺男朋友嘅一啲行为咧。
1: 哦，
0: 我人睇过啦，有好多女士咧都话好顶唔顺男朋友嗰啲行为。头三位咧，我记得有其中一位咧就系话顶唔顺男朋友啲底裤太核突。
1: 哦，
0: 咁所以如果咁当然啦，而家我知 Kenny 感情稳定啦，未必太着重呢样嘢啦。咁但係如果有听緊我哋节目嘅男士们仲系处于一个 actively 搵伴侣嘅阶段，咁、okay. 我觉得系值得喺底裤我冇试过我哋同一集讲底裤呢两个字咁多次㗎 ,ok? 我哋迦南周记做緊乜嘢到底係我觉得係值得喺底裤上面投资少少。
1: 咁我想问你啦，核突嘅意思係咩先？咩嘢令到女士觉得第一条底裤核突先？
0: 可能好潮啦、哦、即当然气味嗰啲就一定啦，即臭呀嗰啲绝对唔可以啦。可能好潮啦，或者个款式 太老土咯，我会觉得系。
1: 哦，原来老土，底裤有老土嘅原来。
0: 有。

0: 你会唔会即系？在这个的刚才你形容那样东西之前呢去换条底裤先的。
1: 我讲的线条呢不是说色情那些就是你的臀部 啊。因为都其实男士的臀部的线条都挺重要的。
0: OK,OK,OK,OK。
1: 你刚刚的问题是什么话
0: 我说你会不会中途去换底裤啊
1: 我唔答你呢个问题，
0: 系咪？因为你讲到咁样，系咪先？即系你系咪即系随身带住一条紧底裤出街噶啦？
1: 咁所以你
0: 方便自己换嘅。
1: 你而家咪明白我身为 J 人，点解要一早谂定着咩衫咯？大家听翻我哋今日节目一开始，我咪讲紧呢样嘢咯。所有嘢都系一个 complete 嘅故事嚟噶 ，OK？ 即系唔系 out of nowhere 无啦啦我讲啲嘢出嚟噶，咁样啊嘛，就系、是、
0: okay.
1: 明啊嘛，系嘛？
0: 好啦，睡眠好啦。
1: 第四就是咧，如果不想失眠的话咧，就是不要俾自己任意瞓得几耐得几耐。如果譬如晏昼一攰咧，即刻瞓个晏觉啊，或者一到假日咧就即刻，哎，瞓到黄朝白眼啊，即系报复式睡眠啊。平时可能朝头早八点起身嘅翻工，一夜放假瞓到一点咁样，咁其实系会 ruin 咗你个 sleep 咯。咁其实对你夜晚嘅睡眠嘅品质咧，亦都系有负面嘅影响嘅。
0: OK。
1: 刚刚讲到啦，譬如Kenny 话啊，如果譬如好似阿宝呢排都做运动嘅，咁都有帮助睡眠啦。咁我都有讲话，不过都唔好过量，因为过量嘅话咧，就会嗰个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太多咧，都系唔好啦。咁所以如果减紧肥嘅朋友咧，都要知道运动量系要适中啦，饮食都唔好控制得太极端啦，都系会影响你夜晚嘅睡眠品质嘅。
0: OK， 好，仲有冇添咧？
1: 最后咧就系。瞓觉嘅时候，衣物系好紧要嘅。除咗啱啱讲嘅底裤种类之外咧，唔好着太紧之外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中意唔着衫瞓觉啦。咁其实喺呢个专家嚟讲咧，佢就系唔建议大家唔着衫瞓觉。
0: 哦，真系噶，哦，
1: 系啦，因为好容易咧，你瞓觉嘅时候咧，你嘅身体咧调节体温咧嗰个会好容易失衡啊，即系唔 balance 啊。咁其实系会影响你嗰个瞓觉嘅品质。
0: 我听过好多西人咧，佢哋系建议你唔着衫瞓觉的。
1: 哦，但系因为我哋系中国人华人嘅关系，我哋系唔可以俾风扇吹住个头啦，我哋系唔可以
0: 食炸鸡太多啦，背脊
1: 啦，冷气太多啦，我哋唔可以饮冻嘢啦，嗰啲咁样，所以我哋都系要注意翻呢样嘢，同埋最好拣嘅衣物咧，唔好拣一啲太过吉啦，或者太唔透气，拣翻一啲棉质啦、麻布啦或者丝绸咧，咁啊对你嘅睡眠咧系有事半功倍嘅效果嘅。
0: 好啦，希望今晚每一位听众嘅睡眠都会质素好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6月28号在大温地区对开水域沉船的意外打捞的工作需要格外谨慎。骑警话目前仲未知道船上是否仲有其他的罹难者。据目击者证供表示，当时躲海人数有机会多过早前公布的数字。骑警在7月8号公布事发时，船上有10人 ,6 人堕海 ,4 人获救。其中一名获救女的华裔女子在医院逝世，其余3名幸存者已经出院。当日堕海之后失踪的6人分别是一名来自安省多伦多的33岁男子，一名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31岁女子，一名居住在西雅图的31岁中国公民男子，一名29岁西温女子，32岁西温男子，一名案发时负责操作涉事船只的22岁列治文男子。骑警表示，正同银合作部门积极评估各种可行的方案和策略，以确保安全顺利地打捞出沉船。当局早前确认涉事船渔船产于2017年，是一艘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型号，由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事发时船上一共有10人，包括8名包船乘客、操作员和1名的辅助操作员。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海事服务员协助下使用遥控潜水

0: 佢系成功定位沉船，确认沉船位于水底下大约153米处。由于水深同光线不足，加上水下环境恶劣，难以检查船体内部状况，亦都未有喺周围发现遇难者嘅遗体。当局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者有知道涉事公司任何搭过船只嘅人，可以致电604-278-1212，向警方提供线索。引用案件编号2026-20338。上世纪天主教教会结束学校性虐待事件，卑诗省最高法院批准了一项3000万嘅和解协议，以旨在解决一宗集体诉讼。这个诉讼指控两间位于大温地区嘅天主教学校温哥华学院同埋圣 Thomas More 学院喺历史上对学生有身体、心理同埋性虐待嘅行为。诉讼话，加拿大爱尔兰基督教兄弟会嘅4名老师同神父，喺上世纪嘅80年代，从纽芬兰省圣约翰市一间 casual 山孤儿院，被转移到呢两间嘅温哥华学院同埋圣 Thomas More 学院。佢哋早前喺当中嘅孤儿院已经有虐待儿童嘅事件，当中呢4人最后被定罪。包括被告 Edward English 同埋 Kelvin Short， 虐待指控涵盖咗介乎喺1976年至到2013年期间，超过200名涉事嘅学生之后参与集体诉讼，控告4位嘅涉事老师同埋温哥华天主教教区。双方今年2月达成和解，法庭今个星期批准一项3000万嘅和解协议。喺香港启德体育园举行香港足球盛会。意甲的冠军国际米兰击败了英超的劲旅曼城，由林汉山报道。
1: 访港的两支欧洲足球劲旅英超曼城和意甲班霸国际米兰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两队都派出多名球星正选上阵，包括曼城的科顿、斯曼尤、当拿龙马以及国米的巴列拿、迪马高等。双方快打快，互有攻守，曼城率先由梅巴马打开纪录，但几分钟后国米就凭柏华特追平，半场踢成1-1。换边后曼城压住国米来攻，但多次机会都未能够化成入球，最终曼城在新任领队马列斯卡首场执教的赛事互射12码1-3不敌国米。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他们都说气氛很好。
2: 第一次在现场看球很兴奋啊，我撑曼城一定是曼城啊。
3: 我是支持国米的，看完之后还有那种余劲在这里，很开心的感觉，踢球是很有激情的。
1: 趁住今次香港足球盛会，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优惠，凭球赛的票尾就有折扣。九龙城一间泰国菜馆的负责人林先生预计，生意比平日增长10%以上，期望当局多啲宣传票尾经济。
4: 保守少少咧，希望有10-15% 嘅增幅咯。其实佢哋又唔算好多会揸住票尾嚟，我谂大概都系5-8% 左右嘅人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如果能够喺买门券嘅时候可以俾到佢多啲资讯啦，可以令到佢哋真系嚟到嘅时候就真系可以消费，咁就会更加好咯。
1: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等官员都有入场睇波。罗淑佩朝早喺商台节目话，今年访港嘅4支劲旅都系老牌球队，有号召力，欢迎业界各出其谋。
5: 大家对票尾经济个兴趣大咗之后咧，我哋当然可以谂下点样可以引导业界同埋引导啲主办方咧多啲合作联成啦。想赚钱嘅人应该系动嘅脑筋系最大嘅，即系如果政府话俾你听有个方向，其实你可以谂，我哋甚至有啲咩嘢可以拆墙松绑或者系穿针引线，都我好期望咧大家各出其谋嘅。
1: 罗淑佩又话，本港今年将会首次主办东盟杯足球赛，亦都会有一连串节庆活动带动城市经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6: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尔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尔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下午有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 黄昏都继续有雷暴，

0: 继续晴为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听日会朝早先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9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吉尼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体感温度系13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90%。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上个礼拜我们邀请了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卿 Wing 来到跟大家分享他是怎样搭上 Mercy Ship 医疗船远赴非洲参与医疗义工服务。除了认识到医疗船的运作之外，我们也听到很多令人难忘的病人故事。今集我们将会继续跟 Wing 谈谈这段旅程，究竟在资源有限的地方那里做医疗工作还会遇到什么挑战，这段义工经历又会怎样改变他对医疗、对生命甚至乎是对自己人生的看法。 Hello Wing， 再一次欢迎你。
5: Erica 你好，收音机前面的听众你们好。
4: 阿 Wing 啊，咁上个礼拜你同我哋介绍咗 Mercy Ships 呢一艘由货船改装而成嘅医疗船，去到非洲有需要嘅地方提供医疗服务。咁不过去到一个医疗资源相对有限嘅地方，其实实际要面对嘅情况同我哋想象嘅会唔会有好大嘅分别噶？
5: 我记得上次我去塞拉利昂咧，咁有机会咧跟一个护士，佢系义工嚟嘅，佢嗰度都做咗几年啦。咁咧佢咧好有心，佢唔系代表 Mercy Ship 自己去做嘅，佢意外地发现到当地嗰、那个病童院咧好大需要，咁佢咧就自己私下咧最初咧就每个星期每个月啦，佢就自己咧就买面包买水就去探嗰度嘅病童，咁跟住咧更多嘅義工朋友知道嘅時候就好支持又加入，咁於是咧佢哋咧就每個月咧就整200多份嘅 lunch 就送去嘅，咁唔係 Mercy Ship 嘅 funding 嚟嘅，係啲義工自己捐出嚟嘅，亦都參與去幫手做嘅。咁我都好想去睇下嗰個病童院係點啊，當地咁一落車一望。呢度系医院嚟啊，其实似一间好普通香港好旧式嘅唐楼咁样样嘅门口。
4: 哦，
5: 吓咁入到去咧系好黑暗，即系黑掹掹，光线唔充足嘅。咁跟住咧行咗一条斜路上到去咧，入到一个大房，呢、这个就系病童一入嚟就瞓喺嗰度，大概有30张。细路仔嘅病床啦，但系你会好奇怪咧，3、4个 B B share 一张病床，仲有咧嗰啲床咧，嗰啲扶栏咧，有啲系烂嘅，咁跟住咧系冇人去理佢哋嘅，因为你根本见唔到护士，你亦都见唔到医生，咁跟住再行入啲咧。另外一个门咧就入去一间就叫做 emergency， 咁咧又系一间大房，大概有20张病床到啦吓。嗰啲个喺个房度两边有2把吊线，得一把系喐嘅啫，而且咧好似就嚟跌咁样样。咁咧跟住咧原来咧喺墙嘅。左右两边咧系有个洗手盆嘅，但系咧系污糟同挤垃圾嘅，因为咧嗰个水头系冇水出嘅，系唔 work 嘅。咁跟住咧，喺嗰度咧，你要任何嘅嘢咧都要俾钱嘅，水啦，要食嘅嘢啦，要攞个纸尿片啦，所有都要钱嘅，你要攞棉花、胶布啊。

0: 都是要钱的。那那个那次去的呢，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是德国去的医生，都是第一次去的。那跟着呢就找到在那里做事的医生，这么大地方是得他一个做的。
1: 嗯，
0: 在那里做医生是很辛苦的，因为呢冇 support 嘅政府，咁医院咧，你想象嗰度嘅情况系咁，嗰啲洗手间都唔可以用噶啦，咁同埋咧冇休息室啦，冇食嘢嘅地方啦，根本你睇到嗰个病人系咁，你想要嘅嘢系冇嘅，
1: 嗯，
0: 咁我哋留咗半个钟就死咗一个 B B，
1: 嗯，
0: 咁。行到门口嘅时候，见到有个女人喊到撕心裂肺裂咁，你知道嗰个就系嗰个妈妈。咁跟住我将我呢个睇到嘅情况，我就同咧喺船上面其中一个医生咧就讲我。听完之后咧，嗰个医生同我讲咩？佢话我上个礼拜去过啦，我去咗一个钟，死咗四个。
1: 哦。
0: 其实真系去到嗰个医院咧，嗰度咧，即系冇嘢佢哋可以做啊，吓，唔好讲话做医生好似好风光咁，其实咧系冇支援嘅。我听到原来有嗰度有啲护士咧系冇人工嘅，只不过自己咧坚持要翻嚟帮手咁添。
1: 嗯，
0: 咁喺塞拉里昂咧，全个国家咧系得一个儿童的手术医生，但是他没有工作做。
1: 即是有这么多病人，但反而他是没有工作做。
0: 因为
1: 没有物资。
0: 没有物资，政府又不知道，又不支援，没有人请他。
1: 嗯
0: 啊，但是医生呢，即是他们没有说特别是儿科手术师的。那如果呢要做手术都是即是咪就手术师做咯，最多咁啊。咁，有一次咧，一个义工佢喺医院，唔系喺呢一个厨房度做嘅。咁佢咧好忙，我见佢，咁我就问佢啦。咁跟住佢就同我讲啦，佢话咧，琴日去睇同埋一个院务就去当地一间好大嘅医院，叫做好大嘅啦吓。咁我哋Mercy Ship 都有同佢哋有即係 training 啊培訓㗎。咁佢話呢，佢同呢個牧師就去到嘅時候呢，就見到有個年輕人十零歲，佢就交通意外，咁呢就撞斷咗隻腳，咁就瞓咗喺度，一直冇人理喎。佢話啲骨都睇到喎，咁一直冇人理喎。
1: 嗯，
0: 到今日我去仍然都係咁喎。咁我话伤口会发炎噶，搏唔翻只脚可能要截肢噶咯。咁佢话根本佢哋就系谂住同佢截肢，我点解仲唔做啊？咁医院冇锯。咁如果你要做咧，就要自己俾$36出嚟买锯嚟锯自己只脚。哇！我真系听到都觉得好唔人道啊！同埋$36对佢哋嚟讲咧系天文数字啊！咁咧佢哋要去嗰度即系瞓几日，要食嗰三餐要俾钱噶。咁所以咧呢个义工咧就好忙咧，就去收集一啲物资，搵多几件 T 恤啊、短裤啊，俾佢真系多几件干净衫换啊。咁又带啲食物啊、面包过去啊，咁样样。咁当然就大家筹钱啦，咁终于咧可以做手术啦嗰日，
1: 嗯，
0: 都出好多波折。佢哋翻嚟嘅时候话俾我听咧，做手术之前咧个护士话咧唔知嗰袋做手术嗰袋嘅物资唔知放咗去边，
1: 哦，
0: 咁于是佢哋咧就走去街口咧帮佢哋买，即系银荷包自己买咗，佢话前前后后咧走咗三次，
1: 嗯，
0: 终于啲嘢齐啦，就做手术啦。咁佢哋就够时间要走啦，所以唔知个手术做成点。咁，
1: 哦，
0: 到第二日咧就收到佢嗰张相翻嚟啦，即系都好精神啊，好顺利啊，咁即系我谂搏翻条骨咧。

0: 我想他们都未必懂做，真的最多是截肢的。
1: 面对当地的医疗资源不足、设备有限，甚至乎是连医护人手和培训都面对挑战，这些问题可以怎样得到改善？下一节回来继续听听阿 Wing 怎样分享。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有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同我哋分享佢喺。

0: Mercy Ships 医疗船做义工的经历。刚才 Wing 跟我们分享到，因为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有限，有些病人原本可以保住只脚，最后都可能要面对截肢。 Wing 啊，你们除了要处理眼前的病人之外，其实还会怎样帮助当地的医疗去作长远发展的呢？
1: 他们本身那里有手术师啊，是啊，但是呢技术不够嘛，咁咧就有一啲咧就会邀请佢哋嚟咧同我哋一齐做手术啊，或者俾佢哋观摩吓，咁咧嗰啲器材佢哋可能都未见过嘅啊，因为咧 Mercy Ship 嗰啲器材因为架船系新嘅，所以啲器材都几新嘅。点解我知道会好新咧？因为喺Quebec 有一个手术师咧，佢嚟嘅时候咧，佢系 General Surgeon， 咁佢话俾我听咧，有啲器材都唔知点用嘅，因为咧真系好新啊，咁样咁，所以对非洲嗰边系更加新啦。咁所以你教咗佢哋用咧都唔够，因为佢哋翻翻去自己医院就冇噶啦嘛。
2: 系
1: 吓咁咧，所以咧教人佢咧可能仲要咧送器材啊，俾佢哋啊 set up 啊，至少做白内障嗰个要啦。
2: 系
1: 咁呢啲就可以当地帮佢哋做咯。
0: 嗯，咁即系除咗邀请当地嘅外科医生一齐参与手术，教佢哋用一啲新嘅医疗器材之外啦，咁其实仲会唔会有其他嘅培训可以俾到其他唔同岗位嘅医护人员一齐去参加咁样噶？
1: 有一个部门咧 ，ETA Education Training Academy
2: 系，
1: 咁嗰度咧系有啲surgeon 啦，有啲系professor 即系所以你教书都可以去嘅，佢 professor 去教医护人员嘅，咁喺嗰度咧就去当地嗰啲嘅医院，当然又系梗系有即系 document 签好晒，即系去赞成咁，就定期每日都去嘅。咁有训练护士嘅啦，咁我都听到有报告咧，就系咧佢哋喺入医院有病入医院嗰啲人。佢哋有并发症咧，嗰、那个几率咧系跌咗几多个 percent 咁样样啦，因为连 hygiene 都要教嗰啲护士嘅，
2: 吓咁所有嘢基本上你可以讲话系即系由零开始嘅。
1: 系啊，咁亦都试过咧，佢哋嗰边有要求咧，我哋药房咧有冇咧药剂师系可以 available 咧，同佢哋讲一个 talk， 系同嗰啲护士讲一个 talk， 系关于。于一个抗生素啊，嗰一啲嘅嘢咯，吓、咁所以啲资源都尽用嘅，佢哋系有嘅，培训嗰度嘅医生啦、手术师啦、护士啦。
0: 嗯，咁即系话，其实每一位义工都唔单止话净系做好自己本身嘅工作，咁亦都会尽量将自己嘅专业知识分享俾当地嘅医护人员。嗱 ，Wing 啊，咁上次你同我哋分享咗几个比较深刻啲嘅病人啦，咁其实会唔会都有一啲义工系令到你曾经觉得系好佩服，又或者令到你觉得好感动嘅咧？
1: 咁咧，我第二次去嘅时候咧，有一个德国去嘅义工。咁佢其实同我个岁数差唔多，咁佢咧就生得好细粒嘅，咁佢咧第一次去，咁佢就好有一日喺甲板上面，通常食完晚饭我都喺甲板度行嘅，咁我就次次都见到佢嘅，但系嗰次我见到佢好似有啲唔系好开心咁，咁我就问佢啦咩事啊咁，咁佢就同我分享啦，佢话我想捐血，咁我话。咁咪攞份 form 去填咯，佢话我唔 qualify， 咁我话点样唔 qualify 啊？咁佢话佢体重唔够，因为细粒啊嘛，佢仲系食素噶，
2: 哦，
1: 咁我话争几多啊？咁佢就讲话争都有成5 kg 嘅，
2: 哦，都十几磅喎，
1: 咁。我话咁你唔捐都唔紧要啦，我哋船上咪好多人都捐血嘅。佢话唔系啊，因为我啲血好特别啊，佢系 O 型 negative。
2: 嗯，
1: 咁所以若果系真系有病人系 O 型 negative 咧，呢个系 the only choice 嚟嘅。咁所以佢知道佢自己嘅血系好特别咧，所以佢好想去捐啊。咁，咁我话咁你打算点啊？咁增肥咯，吓？我从来未听过有女人话增肥嘅，而家连 teenager 小朋友都话要减肥嘅，你居然会系为咗想捐血出去 血增肥，我听到我

0: 我好感动啊。
1: 嗯。
0: 咁于是呢喺嗰个星期咁啱呢我就有机会呢同一个喺加拿大去嘅又喺 lab 度做嘅。咁我哋成就加拿大去嘅人呢就坐埋一台喺书食晚饭。咁、嗯、我就问佢囉。我话喺非洲呢最 common 嘅血型呢系乜嘢呀咁。咁佢话俾我听呢系 B positive。咁啊。我想我冇藉口唔捐血啦，咁因为呢个都话要增肥嚟捐，我就系 B plus， 咁所以嗰次我就签咗纸，我参加去捐血咯，咁，
1: 嗯，
0: 咁呢个就系佢俾我嘅一个嘅体会同启发啦，
1: 系。
0: 咁另外咧，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因为样嘢都好陌生啊，居然咧有啲义工，有一两个义工呢走嚟同我倾偈嘅时候，知我第一次呢，佢就话welcome 我嚟，讲到好似呢佢系呢度嘅负责人啊，或者佢呢度嘅officer 咁样嘅。其实佢都系义工嚟嘅，但系嗰刹那俾我的感觉呢真系好 feel， 佢好 feel Mercy Ship 系佢嘅 home 啦，同埋呢亦令得我觉得好被 welcome 啦，咁我咧就觉得啊呢、這个真系好啊咁，咁于是咧我就学啊吓，因为我一个本身系比较系慢热嘅人嚟噶吓，咁我第二次去嘅时候咧，咁我见到有一个咧系喺英国去嘅。佢第一次嚟，咁我话啊，你第一次嚟啊，我又 welcome 佢。我话而家食饭啦，你食咗未啊？佢话未啊。我话你有冇约咗人同你一齐食啊？佢话冇啊，我唔识人，我同你一齐食饭啦。咁吓，咁啊试过两个都系咁样样啦。咁事后咧，佢哋都有再翻嚟噶吓，咁都有机会听到佢哋啲消息啦，咁都开心嗰阵时WhatsApp 佢哋啦。咁直至到咧啱啱上一次咧。喺药房咧有一个药剂师咧系加拿大嚟嘅，咁啱咧系唯一一次咧三个药剂师都系加拿大嚟嘅，咁佢喺 Calgary， 咁佢就系、是、意大利裔嘅，
1: 嗯，
0: 啊真系好得意啊，三个系加拿大裔，但系咧一个系意大利裔，我系中国人，另外一个系印裔。咁咧，佢咧就系、是、第一次嚟啦，咁我就欢迎佢啦，咁佢话。好冻啊个 pharmacy， 我话系啊，所以咧我哋制服咧系短袖，但系亦都有长袖嘅制服嘅 jacket， 但系咧好难攞到嘅，好多时咧嗰、那个架都空嘅、哦，有嘅都系咧加大码，我哋系唔会着得到嘅。咁咧我咧就知佢咧需要嘅时候咧，咁我就成留意个架，我得闲就走入去嗰个 locker 度望下，终于有次俾我揾到咧。佢要着中码，咁我就收喺个背脊度啦。咁我就话啦，我有个 surprise 俾你，你估唔估到系咩啊？佢话 chocolate， 我话唔系，cookies， 我话唔系。跟住我拎咗件衫出嚟，佢好开心啊！咁跟住我记得我走嘅时候有一个 farewell party， 佢 share 咧，佢话咧阿 Wing 兄咧令我好 feel welcome 啊！嗰刹那咧，我就谂起咧，我第一次人哋 welcome 我嘅时候咧。哦，感谢神啊！我学到啦，真系人哋系感受到啦，咁样样咯。
2: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阿 Wing 和我们分享另一个他在非洲做义工的时候对他影响深远的人。
0: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什么要去巡访？ 我都未做过，咁即系巡房做乜

0: 噶，咁啊傻更更咁啊跟住啲人行，唉唔好行咁前阻住人啦，我反正唔系好知自己要做乜嘢噶，咁咧跟住咧我就喺后边行。咁跟住我觉得咁唔系喎，我系嚟做嘢喎。咁我就同嗰个 surgeon 呢就打咗个招呼。嗰、那个 surgeon 呢好 nice, 好 humble, 好 gentle, 佢已经60岁㗎啦。咁、呢呢、這个手术师呢你知啦，我讲 Wing Hing Yong 佢都 pick up 唔到我个名㗎啦。佢呢就话我可唔可以睇下你个ID 啊，我望过个样同个名呢我会容易记㗎咁。其实佢唔需要记住我个名啦，即係好多 surgeon 都冇㗎，但佢真係咁样。咁有次巡房巡到一半呢，咁嗰个软木呢有一个软木呢就嚟呀。其实软木都会被邀请嚟嘅，因为呢有一啲嘅病人呢佢哋嘅情绪唔係好稳定呀。咁就搵呢啲软木去 counsel 呀、去帮呀。咁呢个软木呢就迟咗嚟嘅。咁佢呢我哋巡房已经巡咗几个，佢突然间拧住面见到嗰个软木。咁呢佢呢就即刻呢停低去做嘅嘢咧，就同嗰个软木咧打招呼。嗱，即系又唔系医护人员吓，系一个软木吓。佢都即系好 respect 人噶。跟住咧，仲同嗰个新嚟嗰个 surgeon 讲咧，嗱呢个咧系我哋呢度嘅软木，喺度佢做咗好多十年噶啦。佢叫咩名啊？介绍俾呢个新嘅医生识。咁同埋咧，有问必答。我事后同佢打个招呼嘅时候，我就同佢讲，我呢就係、是、做 retail 嘅，所以呢我就冇医院经验，我又唔係好知道呢我应该做啲乜嘢嘅。我话呢若果呢有啲嘢我係应该做或者唔做唔啱，或者我应该做而唔知嘅呢，你就话声我听啦。咁佢即係佢好明白㗎喎。咁我相信佢亦都冇俾难题我噶，咁咧有一次咧巡完房之后咧，我有问题想问啊，我就留低，但系因为咧，Mercy Ship 系有呢一个嘅电台嘅吓，佢哋有电台嘅，仲有摄影机嘅，就访问呢个 surgeon。呢个 surgeon 原来咧，佢由20多岁咧，去到今时今日咧40年。佢每年有假期都嚟噶，咁呢个 surgeon 咧就被访问啦，咁咧佢就问啦，佢话呢一个病人喺个嘴入边咧个面嗰度咧同个牙之间有个肿瘤，好似芒果咁大嘅，咁割咗啦，个面嗰层皮咧就好似个袋咁抌咗落嚟，点解你唔做手术就帮佢剪埋啲 extra 个皮咧咁？咁佢好有耐性解释，佢话呢唔剪得㗎。佢话呢就算多出嚟呢都要等2个星期至少。佢话呢就好似个大肚婆咁呢，生完之后个肚松晒㗎嘛，佢会自己收缩㗎。
1: 佢有个弹性喺度。
0: 佢话若果你哋而家同佢剪咗呢就弊啦。2个星期后呢佢隻眼就咁啦，个鼻又歪啦，个嘴又歪㗎啦咁。系喎，咁所以佢教嗰啲 wound care 嘅 nurse 咧，就将嗰阵皮咧点样向上推住，又一压住去，绑到好实，定嗰个形咯。真系啊，过咗2个星期之后咧，我有次见到呢个病人喺出边同另一个病人捉棋嘅时候咧，哇，对称晒，好靓仔啊，吓，真系唔觉噶。咁同埋真系挨少一刀咯，系咪？
1: 系
0: 咁跟住咧，我等完之后咧，咁我就问佢问题啊。我话咧，我哋喺北美咧，若果撞车啊、断骨啊，咁我哋咧搏翻啲骨咧，好多时都会打钉啊，或者系用 titanium 整块铁落去啊，固定啊咁。点解你帮啲病人咧做啲手术？要冇咗即系攞走嗰个恶嘅骨咧，你要喺病人嘅肋骨度攞条骨出嚟放上去，唔用 titanium 咧咁。咁佢就话咧，其他地方成人可能可以，佢话咧，但系咧嗰啲 人咧仲年轻咧？

0: 是不可以放金属的，因为金属是不会成长的。若果小路仔呢隔离那边的骨去长大的时候、哦、这边不大呢他就会歪嘴的啦。
1: 就会不对称。
0: 那、啊、他就要找回自己的骨一定不会排斥，那就放回下去。那呢、我说有没有 preference 是揀哪条肋骨的？有。原来是有的。我不记得是哪一条了。我话点解拣嗰条？因为嗰一条咧个 shape 咧系最似咧个颚骨嘅。
1: 嗯，
0: 咁我话咁冇咗条骨呢度，佢话呢度点啊？咁啊，即系知我问咩？佢话咧割，即系攞呢条骨咧就要攞剩啲唔知乜嘢，我唔系好知嗰啲咩个 term 咧，我唔系做 surgeon 噶嘛。咁咧事后咧佢会长翻出嚟噶。咁哇咁 interesting 喎、啊，真系。呢啲就系我喺入边
1: 学到嘅嘢
0: 咯，吓，同埋我亦都学到佢嗰一种好谦卑啊，好有爱心啊，即系好肯教你啊，去到上一次我去嘅时候，我真系好期望再见到佢嘅，但系已经见唔到啦。佢已经系过咗65岁咧。嗰阵时佢仲可以做手术，但系听讲佢身体唔好咧，已经做唔到手术啦。咁真系好可惜咯。咁我记得我第二次去咧，我都见到佢嘅。嗰阵时咧有一个细路仔咧，你见到佢个样咧系好吓人嘅，因为点解咧？佢条脷咧系抌咗出嚟咧，比佢个下巴还要长。点解呢？原来呢佢曾经有食肉菌呢、食咗佢上下嘴唇，同埋呢少少嘅上颚同下颚。咁所以冇咗个颚同啲牙顶住条脷呢，咪一路咁抌出嚟，一路抌出嚟越抌越长囉、就好似人扮鬼念咁啦。咁再加上呢佢真係冇咗啲嘴唇呀，咁佢讲嘢系有问题啦，食嘢有问题啦，佢俾佢同龄嘅细路仔咧，真系好瘦啊！睇落似细2岁啊，吓咁即系喺营养各方面都系有问题咯。咁，咁我就问呢、這个surgeon， 咁佢就话俾我听，因为佢有食肉菌呢个问题。佢话喺非洲咧，如果有食肉菌咧嘅病咧，生存率咧系得 20% 嘅啫。佢话呢个细路仔好 lucky。吓、啊，佢就系嗰 20%， 即系你话 lucky 又得，话唔 lucky 又得。但系咧，佢系真系 lucky 中嘅 lucky。点解咁讲咧？喺 Mercy Ship， 因为啲 surgeon 咧通常系嚟咧系2个星期一般，最多我见嘅都系4个星期，好少会多过咁长，因为全部系自己假期嚟噶，佢、哋都系义工嚟噶。咁咧，佢话咧。这个小路仔呢咁嘅情况呢要做4个手术。
1: Oh.
0: 通常呢係 multi-surgery， 佢哋係唔接嘅呢啲 case。但係因为呢一个医生呢佢退休。佢喺树9个月。我嚟嘅时候已经做咗1个手术啦。跟住呢仲要搵埋嗰一边重建整形嗰个手术师呢去即係整实个嘴唇啦，做返个颚骨啦。即系，所以系分段做咧，咁要做4个手术咯。所以佢虽然系好不幸咧，真系中咗呢一个咁样样嘅病毒啦，但系佢真系系好 lucky 咯，不幸中嘅 lucky 得好紧要。
2: 听咗咁多船上嘅故事，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系医疗船始终都唔会长期停留喺同一个地方。咁当完成任务离开之后，当地又系点样继续落去？想知道嘅就要继续留意阿 Wing 下一节嘅分享。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咁一般即系呢个医院船啦，其实会停留喺一个国家几耐嘅咧？
2: 嗱，通常就八月开始就拍去啦，就拍喺嗰度。
1: 系
2: 咁去到七月中咧，咁就完噶啦。
1: 嗯，
2: 咁咧就会架船咧就会离开嗰度咧，就去呢一个西班牙一个嘅小岛嗰度咧，就系、是、做呢一个维即系 maintenance 维修。
1: 嗯，
2: 咁咧然后咧去到八月咁即係又嚟过啦咁囉。
1: 哦，哈哈，咁头先你都提到啦，排住队等需要嘅病人啦，可能係好多人嘅。咁当你哋即係呢隻医院船啦离开咗嗰个国家之后，咁你哋係会再安排时间再返去呀，定係其实你哋已经係当完成咗呢一个 job， 然之后就去帮第二个国家，咁剩返落嚟嘅佢哋会系点样去跟进呢？
2: 其实咧一个星期咧，我睇下先，即系一日咧，唔计白内障手术啦吓。若果咧所有嘅手术室都开嘅话咧，一个星期做廿几个手术嘅，
1: 嗯，
2: 咁所以咧每个星期做咧，其实咧系好做好多嘅吓，咁。其实最主要都唔系在于我哋架船控制，而系咧架船嗰度咧系同当地嗰个政府签嘅合同，因为咧你唔好话我入嚟咧免费同你哋做手术咧，佢哋就一定俾你噶，
1: 系
2: 即系我唔知系乜嘢因素啦，可能有政治都有安全嘅问题啦吓。咁同埋我哋亦都要有啲条件嘅，咁譬如我哋啲粮食要运上船嘅时候，咁入口你可唔可以免咗我哋税呀，咁傾唔掂呢就冇，因为我哋啲费用好大啦已经咁、样囉。咁上次去呢个塞拉利昂其实是原先呢係留两年嘅，但係因为呢另外嗰个国家呢即係签嗰啲文件呢签唔即係搞唔到啊，咁就拖咗一年咯。

0: 嗱，咁你每次即系做完义工翻嚟啦，再翻翻嚟我哋加拿大嘅时候，即系做翻你自己本身嘅工作，咁其实即系对于你嚟讲，嗰、那个即系嗰个心态会唔会有啲乜嘢转变咗咁样噶？
1: 我会觉得咧，有唔系话心态改变，而系咧我一直嘅理念咧，我觉得系啱嘅。
0: 嗯，即系冇行错呢一步。
1: 吓、啊，即系我嘅理念系啱嘅，即系唔系咧，即系配药俾药咁就系咁嘅 job 吓、啊。咁而家都转咗好多啦，我哋都要同病人 counsel 啦，吓咁同埋亦都要同医生啊各方面嗰边联系啦。但系咧喺船上边咧就顺利好多啦、
0: 嗯，
1: 因为咧船上边咧所有嘅医护人员都喺晒船度，唔会话喺呢度咧，哎呀。醫生放咗工啊，醫生唔得閒啊，或者醫生放咗假，咁咧可能咧就將嗰啲事情咧就拖嚇，但系喺嗰度咧就唔會嘅，直情可以即刻同個醫生咧係去 discuss 添嚇，咁即係我覺得係順暢好多。吓，同埋咧，大家咧系唔会有任何芥蒂嘅，因为点解大家嚟到呢一架船咧，唯一嘅目的都系一样，
0: 嗯，
1: 就系、是、用自己识嘅嘢系嚟帮嗰度嘅人咯，吓、啊，咁所以又冇人工收，又冇任何 conflict 嘅咁，吓、啊，不过大家要去学习咧好多嘅包容同忍耐，因为咧唔系个个人。嚟嘅国家或者佢嘅 first language 系英文，
0: 系
1: 吓，咁你都好奇怪。我第一次去咧，有一个咧系讲法文嘅，那个女仔佢喺厨房度做嘅，佢识听啲英文，但系咧又唔系好够胆点讲。但系好奇怪，我哋又可以一起出去咧，饮嘢啊，又可以一起出去咧 shopping 啊，又沟通得到嘅喎，咁样样咯。咁真系要好包容。咁譬如上次我去有一个系喺Belgium 嚟嘅医生，咁佢系退咗休嘅，所以佢得闲嚟咯。咁我觉得个个去亲嗰度都好有心噶，真系。
0: 系，
1: 但系佢啲。英文啦、啊、可能唔系咁流利啦，仲有咧，佢都系未做过医院嘅，佢话
0: 吓，
1: 咁佢又唔系好识啲程序，咁一齐巡房嘅时候，咁我未话俾佢听啦，嗱、你应该要负责呢一啲噶，正话医生话要佢要验血啦，嗱、一阵间你记得开纸俾佢验血，因为系去跟进噶嘛，咁咁、即系大家互相帮忙咁咧，佢又好 appreciate 咁，唔会觉得你做乜嘢好似睇小我咁样样啊，咁即系唔会有呢一啲咯，咁大家都系好开心，因为大家个目标系一致噶嘛，
0: 系，
1: 同埋喺嗰度做嘢咧系一定要即系学习好 flexible，
0: 嗯。
1: 特别系嗰啲护士啊，因为我听到有好多咧，佢话哦，我喺自己国家咧，我系做儿科嘅，
0: 嗯，
1: 但系嚟到咧，佢唔系做儿科噶吓、
0: 啊，即系全科咁样
1: 吓。咁、有一啲咧，佢话我喺自己嗰度咧，我系做呢一个嘅emergency 嘅 nurse 嘅。咁我哋唔係下下有 emergency 嘅 case 㗎，有去过 ICU 㗎，有啲 case， 咁有啲係照顾老人嘅，咁佢就要照顾細路仔啦，咁佢对佢嚟讲都係一个好大嘅适应嚟嘅。
0: 是咁我哋听完阿 Wing 嘅分享，令到我哋知道原来去非洲嗰度做义工唔係话淨係带住自己嗰份专业去就得，仲要学识点样去适应一个全新嘅环境，甚至乎係要接触一啲自己平时未必会做到嘅工作。陣间返到嚟，我哋将会继续同阿 Wing 去倾下，如果真係想参与呢类嘅医疗义工，应该由边度开始。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话咁快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咁假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想了解多啲呢一只医疗船，甚至乎系想参与义工，阿 wing 你会有啲乜嘢建议可以俾到佢哋？
2: 我会提议咧，你 Google 上网咧，搵 Mercy Ships M E R C Y S H I P S， 咁佢有啲网页咧，里边有一啲咧，佢系要招揽啲人嘅。咁你咪入去睇下有边啲你有兴趣囉。嗱，每一个 position 呢要求嘅时间都唔同嘅。咁但我亦都提议呢唔好俾嗰个时间呢去吓亲你。
1: 嗯。
2: 因为呢我好似我药剂师咁去要求呢系三个月。但我第一次系九个星期。
1: 嗯。
2: 而家嚟緊呢个系八个星期。即系唔同嘅。咁同埋呢佢俾你嘅时候咧，佢唔系话咧你一 approve 咗，你一定要去。佢就系点样样咧？譬如喺呢两个月，我需要乜嘢 position 嘅人，咁佢就咧去揾晒嗰一堆合资格嘅人，一次过 send 晒 email 俾佢哋。First come first serve， 即系边个 OK 最快应嘅咧，就系嗰个。
1: 哦，
2: 吓咁所以呢若果你话啊我已经退休啦，唔使再教书，但我真係都好有兴趣再去教书喎，咁但係我又唔可以去六个月或者一年之余处理，唔紧要，你登记咗俾佢睇到你系即係 approve 咗你系合资格先。至少你知道你是合资格嘛。咁你合资格嘅话呢，咁睇佢开出嚟俾你嘅 email， 嗰、那个时间你啱唔啱囉。啱、
1: 嗯、
2: 你未 take up， 唔啱你咪 sorry 囉，我 not available 囉、
1: 嗯。
2: 即係唔係话你 approach 囉，你就一定要嗰、那个时间就系你㗎啦，冇得揀嘅，唔系㗎。好似我咁样，点解八个星期呢？因为我系 alumni 啦已经。咁佢啱啱几个人嘅时间夹埋之后空档呢、這个嗰、那個又唔可以留耐啲，嗰、那個又唔可以早啲嚟，咁就揾我哋啲 alumni 咧就蝕位。佢哋好得意噶，係先俾咧全新未去過嘅人係首選嘅。
1: 哦，即係俾大家去感受一下、試驗一下先咁樣。
2: 唔似我哋咧話，你熟手啊，梗係揾你啦。唔係噶，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咧，那個 technician 咧，佢係好想留一年啊，但係俾咗三個月去啊。
1: 哦，即係如果佢想留長啲都唔得嘅喎。
2: 係啊，咁有人同佢講，你快啲手去 HR 同佢講你想留一年啦，十俾你嘅。點知一問佢做咩 position 咧，即刻就 reject。
1: 哦，
2: 因為點解咧？藥房嘅 technician 咧，係喺兩架船裏邊咧係得一個位嘅啫。
1: 哦。
2: 咁如果你做一年，好多人冇机会，佢哋唔系咧用即系边个做得熟啊要表现几好啊就俾你先嘅，唔系嘅，系俾新人先嘅。
1: 哦，咁你意思即系其实系两艘船一齐出发嘅喎？
2: 系啊，
1: 哦，即系唔系话一只船去一个国家，另外一只船去另一个国家，唔系咁样嘅喎？
2: 系用去另一个国家。
1: 哦，
2: 两架船去唔同国家，而家呢架。第一架船呢个名呢系叫做Africa Mercy。咁呢架船呢就去咗马达加斯加，已经去咗两年啦，好似嚟緊都仲系去嗰度嘅。咁我哋呢一架第二架船系新船呢个名呢就叫做 Global Mercy。咁呢就大啲嘅。咁就去过计埋今次我将会去嘅就係第三个国家。我係好荣幸呢喺呢架船呢係开始做第一个手术呢我就有份参加喺船。
1: 你真係见证住呢架船。
2: 我係见证住呢架船呢做第一个手术囉。
1: 都确实一次非常之难得嘅体验。咁啊 ,Wing, 好多谢你一连两集同我哋分享咗呢一段咁珍贵嘅经历啦。咁透过你嘅故事相信大家都会更加明白到医疗唔单止话系治疗疾病，咁亦都系可以改变一个病人、一个家庭，甚至乎系佢哋往后嘅人生。咁我知道你好快就会再次出发去到非洲，登上呢一只医疗船去参。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卑斯日的长周末假期展开，卑斯省府提醒民众，如果会出发郊游前，请先查询天气、路况和山火资讯。特别是现时有萤火禁令生效，省府表示要遵守各地的萤火禁令，而部分允许生萤火地区都要有相关的预防措施，包括在如果大风的时候避免生火，如果会生火的话要使用适合的防火坑或者在火堆周围堆放石块，要准备好水和铲以便随时扑熄火，随时扑熄萤火，亦都千祈不要在没人看管之下生萤火，离开时要确保萤火完全熄灭。而如果发现在野外有山火的状况，请立即用山火服务处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专线1800663455，或者致电星465去通报相关山火。另外会进行汽车旅行的人士应该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出发前检查车辆状况，包括入油箱要有充足的油和电池有充足的电，也都要检查轮胎或者机油的状况。另外要为车上面所有人包括宠物准备应急的用品，包括可饮用的水和食物，包含药物、重要文件等等，以备不时之需。细致航空空勤人员最快今晚的11点开始工业行动。温哥华国际机场今日有7班的西智航空离境航班取消，包括了在阵间下午1点25分前往美国底特律，2点半前往卡加里，5点半前往多伦多，5点40分前往卡加里，6点40分前往夏威夷，同埋夜晚10点15分前往卡加里，以及系夜晚10点55分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嘅离境航班。而听日暂时只有6班嘅西智航空嘅离境航班，暂时有1班朝早6点45分前往卡加里嘅航班取消，而朝早7点半之后就冇西智航空嘅离境航班。欧洲

0: 協歡迎國際足協放棄計劃出售世界盃等賽事部分股權的提案，形容是整個足球界的勝利，亦都呼籲恩芬天奴辭職。恩芬天奴較早時說清楚知道有關項目造成分歧，亦都知道不再符合當初設定的目標。由張子欣報導。
1: 在受到歐洲足協等多個洲際足球管理部門以及國際足協內部反對之後，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發表公開聲明，宣布放棄成立商業子公司、出售世界盃等旗下賽事部分股權的提案。聲明說，在認真聽取各方意見後，情況已經很清楚，就是項目引發分歧，無論支持程度怎樣，都已經不再符合最初設定的目標。恩芬天奴又說，提案的初衷是進一步加強會員協會以及在全球範圍為足球運動奠定基礎，尤其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國家和地區。更重要是提案只會在獲得多數會員協會支持的前提下，並始終經過與會員協會、國際足協理事會、各大洲聯合會以至更廣泛利益相關方協商的程序後才會推進。曾經表明如果實施計劃，就抵制世界盃的歐洲足協發表聲明，歡迎國際足協放棄提案，形容是整個足球界的勝利，但是表明已經對恩芬天奴領導下的國際足協失去信心。聲明批評恩芬天奴未能夠兌現競逐國際足協會長時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諾，並試圖強行通過不見得光的幕後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有分析估计，今次事件将会影响恩芬天奴明年三月寻求连任国际足协会长。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下昼有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同样有雷暴同骤雨，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9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85%。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星期六的早上，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咁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6: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On a Saturday morning， 星期六嘅早上啦噃。今日咧喺直播室入边请嚟咧，系每几个月都会见佢一次嘅系家厨 Deb Chan 嘅 Deb。早晨
7: ，Hello， 早晨 Deb。Hello， 好开心又上你嘅节目，同大家见面啦。
6: 系啦，咁啊，每一次阿 Deb 上嚟嘅时候咧 ，Deb 都系同我哋分享一啲recipes 啦，一啲嘅煮食嘅一啲嘅 recipes。广东话叫咩？我下次记
7: 食谱，
6: 食谱系 sorry，
7: 食谱
6: 一啲食谱啦。
7: 我哋好少用呢个字咁，
6: 系一啲食谱，然后咧同埋一啲咧你去买嘢，尤其是系同厨房啊厨具有关嘅一啲
7: 食物
6: 材料咧，你就会同我哋分享。咁但系咧，如果大家 by now 有 follow 我哋啲社交网站咧，我都已经透露咗啦。今个礼拜咧，阿 Deb 咧系会同我哋分享一个食谱，佢系喺我屋企嘅厨房度咧系一齐 prepare 嘅噃吓。咁啊 ，it's always fun 就有啲嘉宾嚟我屋企。嗱 ，Deb 你又唔知道，知唔知道咧？我咁耐以嚟咧。我又做 radio 啦，我又做个
7: 电
6: 视节目主持啦。其实嚟我屋企煮嘢咧，都唔少朋友嚟过，因为我以前有个节目咧，系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厨嚟我屋企煮。

0: 咁啊 ，Deb， 你嚟过我屋企住过，我谂有三四次
1: 啦，
0: 已经啊。
1: 不过咧，今次系第二次喺你最新嘅厨房嗰度出现嘅，所以有个零舍个感觉又唔同咯。不过今次就冇上次咁大阵仗。上次我哋因为有个 ladies gathering， 所以我哋就整咗好多嘢。
0: 我想话咧，好多时候咧嚟我屋企煮嘢嘅啲厨师咧，佢系一架车后边打开个。个 boot 点样车尾箱？
1: 车尾箱啦，
0: 咁咧，然后咧，佢就一箱箱嘅嘢咧，就攞上嚟。Deb
1: 笑，
0: 系佢哋就一箱箱就攞入嚟噶吓。咁啊 ，Deb 上次都系啦，都好几袋。咁今次约阿 Deb 嘅时候咧，你就话帮听话，你会重简一切重简，
1: 冇错，
0: 即系唔通即系搬晒成个厨房过嚟咩？
1: 已经其实要做之前要做定啲准备功夫。咁讲真咧，我真系好开心你邀请我去你嘅厨房度煮嘢，所以我亦都唔想搞到你屋企咁乱啊。咁我于是乎咧，我就系一切重简，同埋今次咧系做一个好简单嘅一个食谱嘅。
0: 系好多时候咧，我会问阿 Deb， 你要我做啲咩，我配合你。我有嘅嘢，我会攞晒。
1: 佢好犀利嘅，各位听众。但系咧，我真系。要讲一声，真系好多谢你 Deb。我觉得你咧最犀利嘅咧，唔单止你配置够多 ，OK， 唔单止你系屋企嗰啲 utensil 所有嘢够多，但系我觉得咧，你摆位啊，同埋咧你嗰、那个第一，你嗰个场景靓好靓啦，而家 right。第二嘅话咧，就是、你好识得去拍摄呢样嘢咧，我真系要学习，因为我。即系我上咗你节目咁多年啦，真系我都冇做过 video， 即系我系做啲好简单嘅 reels 嗰啲。咁但系今次系真系即系都系系阿 Deb 帮我拍嘅，所以我
0: 系
1: 好多谢你。
0: 因为我哋就想同啲听众朋友分享嘅，因为你都做咗我嘉宾十几年啦，
1: 系啊，过咗十年啦已经，
0: 系过咗十年，我哋又分享过好多 recipes。
1: 系啊，
0: 咁而家我哋系一个social media 嘅天下，
1: 冇错。
0: 咁我就话不如咁啦，我拍少少啦。虽然 Deb 都系有少少 camera shy 嘅，但系我都觉得唔紧要，我哋拍少少，
1: 系啊，拍咗少少，
0: 咁就同大家分享，等你知道咧，喺我个厨房度煮一个 simple 嘅 dish 咧，系一回咩事。But I'm so glad you like my kitchen.
1: Oh, I love it.
0: I like my kitchen too.
1: 我真系好中意，我又去到嗰阵时，我又一次 kitchen envy 咯。
0: 系，其实就系个颜色嘅配搭吓，个颜色嘅配搭。咁我大家未必知道，我个橱柜咧系 sage green， 你哋自己上网 Google 啦。
1: 冇错，好靓噶，嗰个绿色。好舒服嘅，跟住然后咧，佢又配咗好啲好多颜色，有啲唔同颜色嘅画咧，喺佢嗰个 dining area 嗰度啦。咁我哋最后尾咧喺嗰度食嗰阵时候咧，系坐喺嗰度做个 video 嗰阵时候，我哋坐喺嗰个画前边，嗰个背景系好靓咯。
0: 我其实就好我其实咧就以前喺节目度都讲过 ，I have granny taste， 我有 I have grandmother taste， 我系中意即系啲比较传统啲嘅 style 啊，即系我。
1: 但系睇你今日嘅一身衣服，一啲都唔传统。
0: 系都唔系嘅，睇日子嘅吓。今日就 not so granny，
1: 今日好 sporty 啊。
0: 系 some days I can be very granny 吓，好系 someone's 婆婆嫲嫲咁嘅 look。系咁，所以我就中意即系我中意我个 kitchen 系比较偏向于英式嘅 cozy， 系
1: 其实都系 reflect 你自己嗰、那个即系你个一来你个 personal taste 啦，同埋英式嘅话都系。你自己個 ethnic 嘅嗰個 background，
0: 因為咧我又咁諗喎，因為如果啲嘢屋企嘢多咧 ，and trust me， 我嘢係多嘅。如果你嘢多咧，你整嗰啲咩嗰啲 modern look 咧？是不夾的。
1: 是不啱的。那個不是 minimalist look。
0: 不是 minimalist look。你嘢多呢就唯有是走傳統那個 look。
1: 是的，但是傳統得來呢，我始終我真的每一次去到之後呢，我都在想究竟它有多少個秘密通道在間屋那裡可以擺這麼多東西收埋這麼多東西，但是很齊整的。大家上網看個 video 呢，你就會知道是很齊整的。
0: 是的，如果我的朋友經常問我你今天做什麼，我說執屋呢， I really am 在執屋。
1: 真的 OK， 但你平日即系你知道啦 ，Deb 你又咁贪靓又咁摩登，即系我如果唔识你嘅话咧，你唔会谂到，我唔会谂到你会系咁专注，即系 I mean in a good way，you know，not in a bad way， 即系话我唔会谂到吓、你中意执屋噶，
0: 系啊，我中意执屋噶，我系会 focus 今日厨房，听日厕所，后日衣柜每个礼拜都执，因为咧我抄完啲衫出嚟嘅时候咧，又一个礼拜啦，咁我又要执，又要将啲唔着嘅嘢摆埋一堆，明明呢头送咗两袋出去，嗰头又多一袋，
1: 因为佢嗰头送完嗰头咧又。搬翻啲嘢翻屋企啊嘛，呢样嘢好。
0: I'm trying my best not to buy. I'm trying.

0: 我好似我哋嗰日拍完之后，好似又有人买咗嘢播。
1: 你
0: 买
1: 多
0: 过
1: 我，你买多过我。
0: 今次系少有嘅一次啊！
1: 系啊，
0: okay? 通常多数都系我坐喺隔篱，好啊靓啊，你买啦，跟住
1: 系啊，怂咗我。好啦，嗱，我哋讲翻转头啦。咁今日咧，我哋就share 一个 recipe 咧，就嚟我屋企度prepare 嘅。咁啊，都两大袋，我尝试帮阿 Deb 拎咧，原来重到死，我都唔知你点拎。好啦，我哋今日个 recipe 系咩咧？
0: 冇错，呢一个就系日式芝麻鸡丝嘅冻乌冬。
1: 系啊 ，it's really very nice。如果大家睇到我啲相啦，你就知道啦。日式
0: 芝麻鸡丝冻乌冬，
1: 好啦，
0: 系啦，系啊，其实一个好简单，同埋好适合而家天气咧有少少热味，咁于是系一个凉面。咁我系选择咗乌冬，因为我自己系好中意食乌冬嘅。其实咧用荞麦面咧都系 OK 嘅，用 soba 都系一样好食嘅。咁鸡肉嘅材料就有鸡肉啦。咁鸡肉咧我就采取用鸡胸嘅。嗱，鸡胸咧我就唔中意烚，我唔中意烚鸡胸或者浸鸡胸嘅，我系将佢蒸咗佢嘅。咁之前咧。
1: steam
0: 咗佢，因为我觉得 steam,
1: 你用
0: 个
1: 乜嘢器皿去蒸佢咧？
0: 我用一个 steamer 咯，我净系一个隔水咁样蒸。咁但系之前咧，我系用咗一只叶鹽，系叫 shiokoji， 系叫鹽谷，即系日本嘅，系 fermented rice 有咸味嘅。咁佢就爱嚟咧，如果你爱嚟腌嘢咧，系非常之系会好入味。同埋
1: 咁呢个大家要留意住，叫做咩话？
0: shiokoji。
1: 咁你就洗完隻雞咧，你就成隻醃
0: 咗佢。咁我就抹咗佢，我揀咗一個雞殼咧，係有雞胸黐住殼嘅。OK， 咁就唔係成隻雞嘅。咁如果你話我一家人嘅話，你咪成隻雞咁蒸咯 ，right？ 咁但我就將佢，然後咧就過夜醃過夜。咁我就用嗰只shiokoji 啦，跟住我加咗少少米酒啦，同埋加咗少少葱。跟住，但系醃嗰陣時候咧，因為本身會手撕嘅，咁我於是喺個雞胸嗰度咧，我就將佢篤篤篤篤咗啲，等嗰啲味咧可以攝咗入去嗰個肉入邊嘅。
1: 我要抄翻轉頭問啦，咁嗱，洗完個雞胸，
0: 係啦，
1: 咁然後咧就要醃啦，都未煮嘅，
0: 醃咗佢。
1: 咁你揾個保鮮袋，
0: 我要擺落個玻璃盒入邊。
1: 哦，你擺落玻璃盒，
0: 我中意用玻璃，
1: 我
0: 中意用玻璃嘅。
1: 咁然後咧，你就倒嗰只入嗰只粉，
0: 係
1: 一粉嚟嘅，
0: 唔係係一種 liquid 嚟嘅。
1: 哦 ，liquid 嚟嘅。
0: 咁我就同佢 massage 佢啦，咁就係啦。咁我自己又加咗少少米酒啦，跟住我亦都加咗少少味淋嘅 mirin。咁然後咧，我就中意有啲香味咧，咁我就切啲葱。跟住然後咧就擺落去，咁我只雞咧，咁我就要當然我都話要入味啲，我就會因為首先我就篤篤篤咗佢，等佢可以啲醃料咧可以滲入。
1: 咁你就醃過嘢啦。
0: 我醃咗過嘢噶。
1: 咁第二日你拎出嚟啦。
0: 其實最少咧唔使一定要醃過嘢，但係醃過嘢咧我就覺得好味好多咯。因為本身有好多人咧就可能咧只雞咧就話我唔想食咁鹹，咁啊當然你即日整，咁但係你如果即日整嘅話咧，你最少要兩小時之前要醃。因为你如果醃一小时左右到咧，其实都有，因为呢个 shiokoji 嘅味道都几快入味嘅。
1: shiokoji
0: 系喺日本铺可以买到。Okay. 其实我谂有好多好多香港即系听众都识得呢、這、一个，即系究竟呢个 ingredient 系咩？系一个 fermented rice 嚟噶，佢本身系爱嚟醃嘢，系有少少咸味嘅，好好好、
1: okay.
0: 香嘅。咁啊醃完之后，跟住然后我即系嗰、那个。我嗰日嚟整嗰陣時，我係前一晚已經做咗，跟住第二日我整嗰陣時候咧，我就拎翻只雞出嚟攤翻凍佢咁，我就搣就將佢抹緊啲醃料，然後咧我就將隔水蒸咗佢。咁你當然時間咧就要睇下你嘅究竟你個雞肉有幾多啦。咁我蒸好咗之後咧，跟住就即刻咧我就將佢。抌翻落個冰水入邊，等佢停咗個 cooking process， 跟住然後我就手撕咗佢 ，OK， 咁咪 put it aside。咁你係當你蒸緊嗰陣時候咧，你就可以prepare 你嗰個 sauce 嘅。個 sauce 嘅個 base 係好簡單嘅啫，咁就係有日式嘅高湯啦。日式嘅高湯好多朋友話嚇好簡單，其實因為而家咧係你。我自己中意自己煲啊，但系其实有好多嗰啲 package 咧，你一开水，然后咧煮咗咧，就好快咧就会入到味噶啦。
1: 咁呢啲又系日本超市有得卖，
0: 超市有得卖。咁啊，准备个高汤啦，跟住又然后就要沟埋嗰个芝麻酱，芝麻酱咧仲用日式嘅芝麻酱。 日式嘅芝麻醬同中式嘅芝麻醬嘅味道係有少少唔同嘅，但佢又亦都本身係帶啲甜味嘅。咁我亦都有白芝麻啦，咁就係磨咗嘅，已經係磨碎咗，

0: 或者你是要一定要 toast 過的，咁但係咧，你就可以買一啲係一粒粒你自己中碎佢又得嘅。跟住然後我就將，然後要少少白面豉 white miso， OK？ 咁因為又要帶少少鹹味，因為嗰個 sesame 咧係比較甜，就要用 miso 嚟 balance 翻佢嘅。咁我你中意嘅話就可以落翻同埋少少嘅米醋 ，OK？ 啲咁多嘅米醋要有少少嘅酸。其實煮嘢食咧都係 balance。有鹹啦，有甜味啦，有酸味，你咁先可以平衡翻嗰、那個，等佢唔會過鹹，唔會話一個 taste 係 over dominant 嘅。咁、好啦，咁你首先要攞個 whisk， 咁就將嗰啲面豉啦，同埋將嗰個sesame paste 一齊 whisk 埋佢，撈埋佢，倒埋嗰啲sesame seed 落去，咁啊都撈咗佢，跟住就慢慢加嗰個高湯落去。冻咗嘅喎，嗰个高汤要，咁你加落去，然后咧再 whisk 埋少少个米醋落去，咁你可以，咁就完啦。咁你自己试味，咁你中意觉得我好似咸咗少少，咁你咪调教我中意食甜少少嘅，咁我就落啲糖。咁但系我自己本身咧就唔好中意食糖嘅，咁我就中意用少少 maple syrup 加落去啲咁多，有少少唔同风味啦。
1: 怪唔得即嗰日见到樽 maple syrup 喺张台度，
0: 冇错啦，因为
1: 我都未有机会问你嗰樽嘢用咗喺边度。
0: 其实我好多时候煮嘢咧系唔系我唔中意用白糖噶。我係不嬲都係用raw sugar 啦 ，brown sugar 啦，用少少嘅。咁或者我係中意用 maple syrup 嘅，啲咁都係調味。咁我整好即然後 whistle 咗之後，咁你試下咧 OK 啦。咁你又擺入個雪櫃，等佢凍咗佢。咁你咪煮烏冬啦。烏冬面咧就要揀嗰只粗嗰啲烏冬，因為幼嘅烏冬咧，你當你 dip 落個 sauce 嘅時候咧，係冇辦法去勾住咗嗰個 sauce， 係冇辦法掛落去嗰個面嗰度。咁你就要用一啲厚。你嗰日都睇到我係用厚身嘅烏冬面嘅，
1: 咁你留咗包喺我雪格度，
0: 冇錯，我又係成日都係留低啲嘢喺佢屋企我希望你會 enjoy 嗰個。
1: 但係我聽你咁講，我要記住咧，原來要揾一隻 sauce 可以 stick onto 嗰個烏冬，
0: 或者我嚟。煮湯咯，湯烏冬咯，呢、這個就係好適合嘅。咁你然後就照住個 package 個 instruction 去煮個烏冬面。個烏冬面嘅話咧，最主要就係一滾咧，其實冰咗烏冬面咧，煮嘅時間係好短嘅啫，兩三分鐘嘅啫。咁你煮完之後即刻要過冷河，即係要同埋要搓佢，但係唔好話太粗，唔好太大力 ，because 因為你係要 get rid of the starchy， 然後個 starchiness right， 跟住然後咧就擺落個冰水。嗰度跟冰嗰度冻一冻佢，因为系冻食噶嘛呢一、个，跟住然后就摆落个格嗰度，等佢滴翻啲水出嚟，咁样
1: 流
0: 系啊，因为湿姐姐，咁你然后嗰个 sauce 咧就你可以攞出嚟，咁你其实就可以 assemble 噶啦。咁我哋嗰日亦都系配咗啲小番茄啦，同埋小黄瓜，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就冇 prepare 到一个 pickles， pickle 嘅个 cucumber。其实我觉得咧，就咁普通嘅小黄瓜咧。點落去嗰個 sesame sauce 就係好食嘅，但係我覺得如果有少少酸味咧，會更加會開胃好多。咁你中意隨你高興嘅，其實隨你喜歡嘅，你中意擺第二啲vegetables， 即係譬如好似食秋葵啊、okra 一樣都 OK 嘅。咁然後你咪切好佢，跟住然後擺埋一齊。咁其實呢一個唔係一個撈面，亦都唔係一個 salad dressing 咁樣撈嘅噃，係點落去嘅。所以你將個 sauce 擺落個碗嗰度，然後咧就將嗰啲食嗰個烏冬面嗰時係凍烏冬咁樣，然後就慢慢咁點落去，啲雞又可以點落去個 sauce 嗰度，其實係幾滋味嘅。
1: 係係。咁聽起上嚟咧，壽司、芝麻、凍烏冬，但係其實咧，即係個雞嗰度有少少 preparation 啦，個 sauce 嘅調味啦
0: ，exactly 好少。
1: 但係咧，我覺得咧，聽起上嚟好似好簡單，但係咧。presentation 就係 everything，、
0: exactly.
1: 因為咧阿 Deb 咧就將個烏冬就放喺啲冰度啦，
0: 係啦係啦，
1: 後屘我哋都拎走咗啲冰，係
0: 啊拎走咗啲冰，
1: 咁我哋就一
0: 係啦，有個格噶嘛，係
1: 一個格
0: 格，係啦。
1: 其實我嗰日都唔記得攞俾你，我都有嗰、那個，
0: 哦你都有，
1: 我都有乜乜都有，我都話我屋企乜都有，
0: 好犀利，真
1: 係。For someone who doesn't cook，
0: I know， amazing， 所以
1: 但係咧就然後咧你就將嗰啲番茄仔係
0: 切咗半，
1: 係
0: 啦切好曬，
1: 然後咧啲壽司雞就
0: 壽司。系啦，
1: 摆喺一个
0: 盘，
1: 喺个盘嗰度，三个咁样，然后咧一个 meat noodles 啦，
0: 系啦，
1: 一个咧就系嗰个主菜啦，
0: 冇错。
1: 咁
0: 然
1: 后
0: 一碗嘅
1: 就
0: 系嗰个 sauce 啦，要分开好晒，
1: 系要三样嘢分开佢嚟到做 dip。

0: 冰 sauce
1: 系啦，一
0: 个
1: dipping sauce noodle 嚟嘅，系噶，因为其实咧，大家见到出边食嘅话咧，冷嘅乌冬都有嘅，但系唔系好多地方会 serve 嘅，但多数都系 soba 噶嘛。呢、一个 set 呢个 recipe 咧，食 soba 系好好食噶，一样嘅咋。咁但我就觉得好开胃咯，
0: 系，
1: 同埋唔滞咯。
0: 跟住我就冲咗杯靓茶俾阿 Deb Chan， 咁然后我哋咧就一齐咧就食咗佢嘅。咁所以咧嗱，呢一个 recipe 嘅构造嘅方法啦，咁我哋都会 share 俾大家嘅
1: 吓，冇错。
0: 同埋咧啲相啊，同埋啲 videos 咧，大家可能 by now 咧就已经系睇咗
1: 噶啦，可
0: 以 enjoy。
1: 我真系好多谢你帮我拍。
0: 咁啊，如果大家想睇 Deb 煮其他嘢嘅，或者你有任何其他 questions 咧，你就留言俾我，或者留言俾阿 Deb， 咁我哋咧就留翻下一次咧，我哋咧就可以喺节目度，一系就我哋喺我屋企煮啦，一系咧我哋喺节目度同大家再分享。
1: 如果你哋想见啊，想睇到一啲咩有啲咩特别嘅要求，即系有咩 recipe， 你哋系想我见到我系示范嘅话咧，我好欢迎听众咧系可以send DM 俾我嘅。
0: 系啦，你留个 message 俾我哋是第一个啦，咁我哋可以参考系咪可以喺我屋企做到。
1: 我谂得嘅
0: ，and then we will do it for you， 各位听众朋友吓，因为我哋都系我同阿 Deb 都系贪玩啫 ，we're just doing it for fun。
1: 好开心啊！我今次好开心，因为今次仲有第一次咧喺个 video 咧，我系有。有出声嘅，我系有讲嘢嘅，今次
0: 我哋有讲有饮有食吓，
1: 系啦。
0: 好啦，我哋讲到呢度 ，Deb， 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好唔好？
1: 好啊，
0: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拿。
0: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 ，Deb， good morning， 早晨
1: ，Hello， 早晨。
0: 喺我屋企 share 咗个 recipe 咧 ，we had lots of fun。我就同阿 Deb 讲啦，我哋两个咧系。We were very organized. I'm going to say, now, Deb 来的东西他已经是知道他要用什么。那我就跟 Deb 说你要什么我就配合你。我觉得我们 within 个半钟。
1: 个半钟就做完。
0: 我们就做完我们要做的东西。那跟着我们就去 shopping 了。
1: 没错。我哋其實最主要目的就係要去行街，唔係呢個拍 video 係好開心，因為我哋終於都兑現咗我哋實現咗我哋講咗話想做好耐嘅事，所以係好開心。
0: 好啦，咁跟住啦，你不如既然講開 recipe 啦，咁我哋再同大家再有啲分享啦，因為好多朋友都中意煮下嘢嘅。
1: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好天氣好熱咧，今次其實主要咧都係分享幾個簡單嘅醬汁嘅，因為咧其實每一個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學成個。recipe， 但我觉得其实最紧要系个酱汁要做得好嘅话咧，你有个 sauce 嘅话咧，你知道 basic 嘅话，你就系可以系做到好多唔同嘅菜式，同埋有时可以变化一啲嘢嘅。咁大家今日咧就系分享一啲。我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有一個係 Caesar salad， 但係聽落係嚇 Caesar salad 同我，其實我唔係好中意食生菜嘅，你中唔中意食生菜嘅
0: ？Not particularly， 我三兩啖就夠嘅啦。
1: 我都係嘅，其實我都係嘅。
0: 即係如果食你話講食沙律咧，我係要即係要食翻高檔嗰啲，因為啱啱少少地。你話嗰啲一大盤嗰啲咧，
1: 你都唔係好中意。
0: Yeah， 我麻麻地嘅，我成日都開玩笑 ，I'm not a rabbit。
1: 但你會唔會加熟嘅菜落去嘅？
0: 我未試過，
1: 其實好好食噶。其實我今日想講嘅咧，就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一個 broccoli Caesar salad， 用 broccoli 代替，同埋用 broccoli， 同埋用 cauliflower 代替咗嗰個lettuce。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我 我知道有大部分朋友都会是杂菜，但我真的很喜欢，其实我除了喜欢蒸肉之外呢，我是很喜欢蒸 vegetable 的，我们 steam 它，因为它一来 retain 了它的

0: nutrients 啦，同埋佢個 color 咧出嚟係靚好多。咁 instead of 一個 traditional 嘅 Caesar salad， 係你有一個 lettuce 咧，我係用 broccoli 同埋 cauliflower 代替咗。但係只不過你有兩個 option， 你一係咧想清啲嘅話，你就係將佢蒸咗佢。OK， 但係蒸嘅時候你都可以落少少油啦，啲咁多，然後少少鹽調一啲個味啦。Second option 嘅話就將兩個將 broccoli 同埋嗰個 cauliflower 嗰啲 florets cut 咗嗰啲。cut 咗之後咧，你將佢擺入焗爐嗰度 roast 咗佢。咁然後我知道而家嚇，你叫我而家開焗爐，其實都 OK 嘅，
1: 即係
0: 好快啫嘛，因為時間好短嘅啫。咁你又係落少少 olive oil 同埋加啲鹽，咁你就有少少底味。咁你自己要做一個簡單啲嘅 Caesar salad 咧，其實個 dressing 咧，其實你係可以用日式嘅 mayonnaise， 用 mayonnaise 做底。Instead of， 因為唔使用雞蛋啊 ，whatever， 即係你自己唔會，我哋自己喺屋企好少會咁樣做噶嘛。咁用 mayonnaise 啦，跟住然後咧就用少少嘅鹹汁啦，然後咧就 grate 少少 garlic 啦，跟住然後再加少少 anchovies，OK，anchovies 將佢 smash 咗佢嗰啲鹹魚仔，跟住然後就 grate 咗啲 parmesan。係
1: 你上次係嚟嗰陣時就留低咗啲。anchovy 我都未用
0: 哦，我有留低，好 OK 先。我成日留低嘢喺个屋企嘅，大家即系证明咧，我有时咧都系好懵懵地嘅。跟住然后咧，我就会中意加少少有少少清新啲嘅味道。咁我就中意加啲 lemon peel 落去嘅，因为我觉得咁样成件事咧就会直嘅提升咗，就会有一个夏日嘅 feeling。咁我食。咗呢個菜，我煮咗呢個咧，我愛嚟做一個like a night time supper， plus 我會加一個 protein， 即係譬如我中意用雞啦，即係或者係你話哦，或者我配一個I'm gonna have a Caesar salad as an on a side， 但係食落去嘅話，嘅感覺係一啲都唔油膩嘅，好舒服嘅。
1: 咁你呢個 salad 咧就比較豐富啲咯，即係就咁生菜咧就真係食到我、
0: exactly.
1: 即係我即係各位聽眾朋友，我食到你入邊到咧。但你話如果有broccoli 啊，有 cauliflower
0: 咧，
1: 口感又
0: 唔同咗。咁你中意加啲即係呢兩個係主要嘅材料咯。咁你話我都係中意 traditional 多啲。咁你中意嘅話，你咪將嗰啲熟咗嘅菜。加少少生菜落去，咁你咪又有翻嗰個 salad feel 喺嗰度咯。我自己好中意咁樣食嘅，因為我係本身係一來咧，我係唔中意食咁多生冷嘅嘢，即係魚生除外啦。但係魚生我都唔係成日食嘅，我係會食。但係唔係 always， 咁但係我就中意食啲比較暖少少嘅嘢嘅。咁我呢一個做法其實好簡單，作為一個 main dish， 作為一個 main 加一個 protein， 或者作為一個 side dish 嘅話，或者作為一個 party dish 嘅話，其實咧一定會好受歡迎嘅。咁你最後尾咪 grate 啲 parmesan reggiano 落去，咁你咪成件事咪又係變咗好似食緊 Caesar 嘅味道，但係唔係食緊生菜咯。
1: 不過話得說回頭咧，即係傳統 Caesar， 你去嗰啲高尚啲嘅 restaurants， 佢哋 make it at your table，、
0: oh, I love it.
1: 嗰 table
0: I、totally、
1: side 嗰啲即係而家唔多餐廳啦。
0: 哦，有嘅，仲有，
1: 但係
0: 唔多，
1: 係啦。我諗喺温哥華都係數到兩間、三間子，其他地佢哋其他佢就喺廚房 prepare 俾你，
0: exactly.
1: 但係 table side prepare 嗰啲 Caesar 就係最傳統嘅，同埋我會發現咧係最辣嘅。好多人唔知道 Caesar 其實係辣辣嘅，因為佢裏邊有芥辣同埋 garlic。
0: 有加力，因為個味好搶噶嘛。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大家可能都會問我，你有冇份量啊？我好少會講份量咧，係因為第一要睇你幾多人食，第二嘅話咧就係、是、譬如好似加力，你中意落多啲又可以。Yeah.你中意落少啲又可以，
1: 即系呢个咧就系我哋叫佢做 you have to eyeball it， 你自己
0: 立。我自己同埋我即系会觉得系随住个个人口味，同埋好多时候我煮饭俾朋友食咧，我都系睇系边一个嚟我屋企，边一个我煮俾边一个食嘅。如果嗰个系唔食得咁咸嘅话咧，我就会将嗰啲 I would dial back actually on 嗰个 seasoning。如果系中意重味啲嘅，咁我咪落多少少某样嘢。唔中意食 garlic 嘅 ，OK， I'm gonna pull it out， 即系我会系完全了。咁今日呢个啦，咁另外一个 sauce 咧，我系好中意用嘅，成日用系 honey mustard sauce。honey mustard sauce 咧，其实个配搭咧系非常之好。我发觉佢咧，爱嚟配鱼啦，同埋配猪肉咧，其实配鸡肉咧，呢三样嘢咧都系非常之好。
1: honey mustard，
0: honey mustard， 冇错。
1: 啊，我谂唔到 honey mustard 啊，不过系炸鸡都系用 honey mustard。
0: 系，
1: 所以猪肉、鱼同鸡，
0: 即系猪肉、鱼同鸡咧，我就发觉系好配嘅。特别咧，我嗰日先整咗个 honey honey mustard salmon 是

0: 好配，係非常之配，同埋一齊焗。咁但如果你話啊，我嚟就咁做咗醃咗佢先嘅話，即係我會醃咗個魚咧，嗰、那個 sauce 咧，咁係用蜜糖啦，跟住有日式嘅落少少嘅 drop， 落少少 mayonnaise 啦，跟住有 Dijon mustard。但點 Dijon mustard 咧，我就係有 grain 嘅 mustard，OK？、Okay? 因為我中意有嗰個口感喺嗰度。你同埋見到一粒粒，咁你落少少嘅 white wine vinegar 或者 rice vinegar 白醋米醋啦，跟住咧有。少少再多少就剔隔啲咁多嘅 cayenne pepper，
1: 嗯
0: 啊 ，cayenne 我唔知道中文系咩嘢，但系一个辣啲嘅，系一
1: 啲芝麻嘅，唔系 ，sorry， 一啲辣椒嘅
0: 辣椒粉，
1: 系
0: 啦，都系一个粉嚟嘅，跟住同埋有少少嘅盐啦，咁要落少少，当然有少少 seasoning salt， 因为要有少少嘅咸味，咁你自己就又系教咗佢试下嗰个味道，睇你中意。咁我爱嚟 roast salmon 嗰阵时候咧，我就会成个 salmon 嗰啲 salmon fillet 咧，我就爱嚟就咁腌咗佢，然后直头等佢渗咗落去咧。咁我就直头成个摆入去焗炉嗰度焗，跟住成个鱼出嚟就会好靓颜色，同埋咧系好入味嘅。咁、但如果你唔系爱嚟腌嘅话咧，你 make it on the side， 即系譬如你话啊，我就咁煎一个猪扒啊 ，and then 或者我系整一个鸡扒，跟住你可以煎到半熟，将猪扒同鸡扒煎到半熟之后离开个镬，跟住再喺个镬入边，然后开始煮你呢个 sauce， 再将你个肉类、你个 protein 摆翻落只镬入边 to finish cooking it， 跟住咪有嗰个 sauce 嘅味道，跟住然后就自己哇，我好似去咗自己嘅餐厅，做咗个 restaurant quality 嘅一个 dish 出嚟。
1: 阿 Tap， 你有冇做煎炸咧？屋企
0: 煎油少炸，但系我早排先啱啱炸过嘢，你而家问我，我应该同大家都要分享一下。我真系好耐冇做嘅，我即系整咗日式嘅炸鸡。日式嘅炸鸡其实唔系咁困难，但系最主要嘅就系你要。
1: 原来我谂来谂去都谂唔到。
0: Chicken karage。
1: 哦、
0: ，OK，chicken
1: karage，chicken
0: karage 系炸鸡嘅。我有一日咧，我个 sister-in-law 咧要求我整个炸鸡俾佢食，咁我去到
1: 咁点啊？你用个 air fryer 啊？
0: 冇咁用，我系用传统嘅日式炸锅。
1: Do you even have an air fryer？
0: I do，我冇 air fryer， 我冇噶，
1: 我都冇，
0: 我冇噶，我系用，
1: 因为我成日都唔想要多嚿嘢，
0: 我唔中，系我都唔想多一嚿嘢，我系直头系传统嘅铁是那些生铁的、炸锅，那个是我 mother-in-law 给我的。那我呢就是那个日式的炸鸡怎样做的话呢，当然在外面买炸鸡粉就最简单了。OK， 但是不是只是染粉那么简单，不是只是开粉那么简单的。你想去更加入味的话呢，之前你鸡 prep 了的时候呢是一定要腌一点。其实我们煮餸很多时候呢是讲有没有底味。
1: 我就正想讲了，我吃过以前有些炸鸡呢，味就喺个面嗰度，你一咬到个心咧就 it's just dry chicken，
0: exactly
1: 就冇味嘅。
0: 其实系我嘅做法咧，就系我将嗰啲我系买chicken thigh 啦，鸡髀肉啦，咁就系鸡扒，咁然后就切开咗一嚿嚿，即系个 size 系大概 I don't know。一寸零兩寸，即係唔好太大啦，又唔好太厚啦。跟住然後咧，就將佢醃咗佢。咁咧醃佢嘅時候有少少麻油啦，我中意用白麻油嘅，因為一隻日本嘅白麻油咧係冇咁濃味嘅。跟住然後我就會落少少嘅豉油啦，薄口豉油啦。跟住然後就少少嗰啲少少嘅糖啦，滴咁多咁樣。咁你等佢入同埋少少生粉，等佢咧，等佢爽爽地个肉，咁我就热，我系真系同埋要磨大量个姜落去，同埋要磨 garlic，OK， 又系加 grate 咗个 garlic， 同埋 grate 咗嗰个ginger。其实嗰个炸鸡个精髓入边咧，就系食嗰个 garlic 味道同埋嗰个姜嘅味道。咁就嗱，就系睇你中意边样嘢多啲啦。我好记得咧，好多年前我去参加嗰啲唔系 professional 嘅 cooking， 但系都系一个 cooking school 入边嘅 class 咧。就系如果你想你个 dish 嗰个味道，个主要个味道系边样嘢嚟话，你就要将嗰样嘢去 highlight 咗佢。咁呢一个鸡咧，其实我就中意姜味，我个 sister-in-law 就中意 中意 garlic 味，咁於是乎咧，就我就自己做咗兩個 batch 咧，係唔同嘅，一個嘅係多啲嘅葉味咧，係多啲嘅 garlic， 一個咧就係多少啲 garlic 就係多啲 ginger 嘅，咁你醃咗佢啦，但起碼又係要兩，如果你可以。

0: 醃過嘢 is perfect， 但你醃唔到嘅話，起碼都要兩三個鐘頭等佢入味。
1: 咁你用乜嘢油嚟到做你嘅炸咧？
0: 我係用
1: vegetable peanut，
0: 我係用 sunflower oil，
1: sunflower
0: oil 係啦。好啦，咁你
1: 芥花籽
0: 係啊，跟然後咧，你醃完佢之後咧，你攞出嚟咁啊，要。準備炸的時候呢，那我就沒有自己開粉，我就買了一隻是在日本店買到的，是做 chicken karaage 的粉，那你就要 開用水開，那我呢就用 sparkling water， 因為 sparkling water 炸出來的東西是，即是譬如冬的 sparkling water 炸出來的東西是比較脆口一點的，那然後我就將它開了個粉，跟著呢就將它燒紅了那個鍋，那個炸鍋，跟著那些那個油啦，咁我就试咗 ,ok 啦，咁但係你第一次嗰陣时候呢係要高啲油，高又唔可以太熱，但係我唔记得咗个度数，但係係要高嘅，但係呢你又唔要炸到佢全熟，因为其实要炸两次。
1: 哦、
0: 第一次你落去嗰阵时候咧，你嘅主要咧系要将入边个鸡肉咧系要煮熟咗佢，大概差唔多熟噶啦。
1: 哦，
0: 第二次咧就系、是、要再要炸到将个油份再翻炸嗰阵时候咧，系要提高啲个油，然后咧等佢个温度高啲，等佢出边会 brown 咗个 color，
1: 嗯、
0: 但系你又唔可以炸到佢太窿。
1: 系，
0: 就系咁样。
1: That's why 要炸两次，第一次搣咗里边熟嘅，
0: 但系
1: 捞翻出嚟，再等啲油再滚啲啦，你就抌落去，等佢出边 brown，
0: 同埋咧
1: brown 你就捞。
0: 如果你个，但系第一次个油份一定要够热，如果你唔够热嘅话咧，你炸出嚟嘅话，你就算第二次再炸嘅话咧，你逼唔翻入边嗰啲油出嚟嘅话咧，你入边一咬佢，哇，点解咁 greasy？ 而因为点解有啲嘢咧炸出嚟咧唔脆口，同埋咪食到好似油淋淋，因为个油唔够热，其实最主要就系呢个原因。咁、我嗰次，咁我就整好咗之后攞出嚟炸一好快嘅，就其实系分零两分钟。所以点解我 stress 嘅话，千祈唔好切到佢咁厚啊！你情愿佢薄薄地，即系一个即系都一个 good chunk，即系我都会分享
1: 一上
0: 一啖都咬到落去嘅，好舒服嘅。跟住就摆出嚟，擎一擎佢，跟住再大翻火啲个油，跟住等佢 OK， 再大火再摆翻落去。逼翻入边嗰啲油出嚟，然后出边咧就脆口，脆口嘅，完全个颜色系 golden brown 嘅。跟住然后我哋咧就系 on the side 咧就整咗，我就就咁中意，我就咁中意支柠檬嘅。咁但系我 sister-in-law 咧，佢哋系中意点嗰啲日本 mayonnaise 嘅。跟住然后咧就再加少少辣酱落去，等佢有少少 kick。咁係啊，其實好好味嘅。咁樣我嚟配，其實如果大家有心機做嘅話咧，其實成個情況、成件事唔係咁長嘅啫。咁你然後仲有我嚟配嗰個 Caesar salad， 其實一樣係好好食嘅，
1: 係
0: 可以嘅，完全係 OK 嘅。
1: 係
0: 係啦，
1: 我喺度諗緊咧，即係好似講到我唔中意食 salad 咁樣，我中意食 Caesar salad， 但係 the other salad that I really like
0: 係
1: is。Cobb salad.
0: Oh, you like the Cobb salad?
1: 因為佢裏邊有 avocado 啦，有 blue cheese 啦，有 bacon 啦。
0: Oh, 你中意食？
1: 即係裏邊好多辣辣雜雜嘢，有火腿嗰啲咁樣啦。咁我就好中意食。
0: 我都中意嘅，但係我就會 skip 咗個 blue cheese， 因為我唔係好太唔知點解咧。我以前反而 OK 嘅，但係而家咧越嚟越唔中意個味太腸啊。對我嚟講，
1: 個 blue cheese 即係個發毛芝士個醬咧係。
0: 咁我就會改咗佢咧。我做如果係做一個咁大集會咧，咁我就會改咗用一個 ranch 就咁普通，就冇嗰個 cheese 個味道咯。
1: OK，好嘅。咁啊呢個咧就係阿 Deb 同大家分享嘅另一個 recipe。咁我哋講到呢度，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的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抵玩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号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班戟早餐和独木舟体验。而8月3号在高桂林就有只需10元的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和爆笑的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拿。
1: 好啦，翻。

0: 嚟节目时间最后一节啦噃吓，咁我哋继续同阿 Deb Chan 倾偈。话 Deb 最近咧，你又有啲咩新嘅发掘或者新嘅 adventures 咧？
1: 我最新嘅 adventures 咧，就其实咧就系因为夏天啦，同埋咧基于同埋自己好着重自己嘅身体啦，于是乎咧我就系发现咗一样喺网上边揾咗一样新嘅一个系有 probiotic 嘅。咁每一次我上嚟节目，一定会有带少少嘢俾你噶嘛。今次我又带咗啲咁多俾你。是两包饭嚟俾你试一试
0: ，probiotics
1: 系有 probiotics 嘅，入边有苹果醋，
0: 佢写住 super belly，
1: 系咯，
0: 超级肚腩，
1: 系咯，超级肚腩，因为咧，其实咧呢一、這个咧就系佢喺网上边都系卖得好成功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咧就睇到，我就睇下，咦，好多人嗰个 review 都非常之好，因为我自己其实不嬲都有食 probiotics 嘅，咁但系有好多时候咧都我觉得有少少唔方便，咁于是乎呢一个咧系真为咧佢入边有苹果醋咧系就咁爱嚟饮嘅，咁你就每一日唔使摆喺雪柜噶嘛，咁你净系有个杯咧，你净系然后跟住佢啲 instruction 开咗水饮，跟住然后咧佢又有同埋佢有electrolytes 嘅入边，咁咧我就试，咁我就好啦，我还掂，因为好多时候咧我都会有少少好容易会胀嘅，即系个人咧会有 bloatiness， 咁于是乎我真系试咗，我系由四月尾嗰阵时开始试嘅，到而家，咁我哋发现咗咧，我系当然啦，系一个有 combination of， 因为又做翻啲运动啦，然后咧就系、是、大家如果知道嘅话，我以前系有超慢跑嘅，我终于都有跑翻啲咁多，但系 at the same time， 我亦都加咗啲新嘅 exercise 嘅 regimen， 咁于是乎嘅话，加埋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就发觉我系真系个 bloatiness 系 reduce 咗，但系呢一个系好 effective， 好快啊，真系即刻好快嗰个 result 系好犀利，即系当然啦，你自己都要好 mindful， 系睇下自己第一适唔适合你自己呢一、這个佢入边嗰个 ingredients 啦。咁但系佢入边仲有佢唔甜噶，好似饮
0: 佢系一个 probiotic，
1: 佢有 probiotic 啦，亦都有 electrolyte 喺入边嘅。咁然后咧，你饮落去嗰阵时候咧，我就系朝头早饮嘅。跟住我飲咗咧，佢啲 flavors 好好味嘅，特別係士多啤梨呢個咧。咁我飲咗之後，咁我就發現咗係真係嗰個脹氣係少咗好多咯。咁於是乎咧，我就繼續仲喺度飲緊嘅。而家喺呢個，我就覺得係好成功呢一樣嘢，我好喜歡，同埋我係中意佢唔係甜嘅，因為佢入邊只不過係有少少 stevia， 我睇到佢嗰個
0: stevia
1: 係啦，少少 stevia 嗰個 ingredient 喺入邊。咁但係而家咧，佢最近咧就係做緊一個好大嘅promo 咧，喺嗰個竟然喺某某士多大店咧出咗嗰啲大包裝。推广俾大家咯，最近我系见到嘅，但系通常我哋都系喺网上买，同埋最中意一样嘢就系佢系加拿大做嘅，所以系吓。但系你试下啫，呢个系好味。我发现咧就系帮到我减咗嗰个，佢系帮你调教你嗰个 gut 嘅个 gut 入边嗰个。
0: 而家我哋都成日听好多啲啲营养师啊、医生就即系近呢几年系讲我哋嘅 gut 啦，我哋嘅肠道
1: 个
0: 健康
1: 系肠道健康。
0: 咁我哋就成日就话。原来好多人呢个肠系唔健康嘅，因为可能食得太多 processed foods 啦，
1: 或者食得太丰富啊 ，right？ 或者食得太油腻。呢一个咧系啦，当然系我就发现咗食咗饮咗之后咧，咦，真系睇住。我着翻到一条旧嘅牛仔裤咯，
0: 系咁啊！但系当然啦，见仁见智吓，
1: 见仁见智讲明先啦。
0: 只不过 Deb 自己，
1: 我自己分享系啦，同埋我自己试，仲有我加埋我自己做运动咧，同埋咧，我今年咧嗰个 summer 咧，我真系好勤力嘅啫。我而家改咗咧，系即系食饭咧，我会好早食完啦，跟住然后我俾我自己系有一段时间嘅，等我啲器官可以休息啦。
0: 系啊，佢哋话瞓觉前起码4个钟头唔准食嘢、啊，
1: 我就系4个钟头前已经食完噶啦，
0: 要食完晒噶啦。
1: Exactly， 所以一个 combination of 嚟加埋呢一个，跟住做埋运动嘅话咧，所以轻咗啲咁多，
0: 所以见到
1: 开心，
0: 见到你好健康吓。咁啊，你嗰啲运动咧系可以喺屋企做啦，你好中意一路睇电视，
1: 其实我好中意跳舞噶，
0: 踏步啦，系啦，我都系同我睇剧喺度踏步，
1: 冇错，喺度踏步嘅啫，喺度慢跑啦，同埋有时咧我又中意，同埋我中意跳舞嘅，咁啊加埋咧。还 focus on

0: 做上身的 exercise， 咁咧，因為你知道啦，我哋開始年紀大少少嘅女性咧，好多時候我哋都係 belly fat 啊，或者係即係手部啊，或者係嗰個upper arms 啊嗰啲地方，咁於是我就好勤力去做呢啲嘢，所以係一個 combination 嘅。但我覺得佢其實咧，就一個當係一個 drink 咁飲咧，我覺得好好飲。
1: 當你又飲緊有味水啦，
0: 同埋咧佢有 hydration 喎，因為佢有 electrolyte，所以我飲完之後咧，我覺得個人咧係冇咁頸渴咯，我都係。鼓励我自己去饮多啲水，但我一日饮得饱啫。
1: 而家咧就鼓励大家 gut health 啦，要注意啦，即系 probiotics 嗰啲咧要注意啦。四个钟头瞓觉前就已经要停晒口收晒啦，等个
0: 真系收
1: 口啦。咁跟住咧，亦都系佢哋话咧最 optimum 瞓觉嘅时候咧系要 midnight 之前嘅十一点系个 golden 嘅时候。我唔记得咗系十点定十一点啦。
0: 应该要瞓咗觉噶啦，
1: 应该佢哋话嗰个就
0: 是。
1: 身体修补啊，
0: 要开始修补啦嘛。
1: 但系好多朋友就话好难啊，佢哋唔到十二点都唔熄灯啊，十二点半啊咁样。
0: O、oh, K，、okay. 我而家就系我已经恢复翻我以前比较 regiment 呢个生活，我发觉系真系有进步嘅，我觉得系有嘅，但系亦都系要有恒心去做呢件事。其实最主要唔系话贪靓，系为咗健康嘅啫。
1: 系，好啦，咁啊，仲有啲咩？呢个就系 Deb 嘅个人嘅经验啦。嗱，我哋讲。
0: 絕對是個人經驗的，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個人經驗想跟我分享的話， I welcome that。
1: 好了，那跟住還有玩過什麼，
0: 我
1: 試過什麼呢？
0: 試了什麼呢？農夫市場，最重要是農夫市場，因為我們進入八月了，最好吃的，你知道嗎？最近最好吃的就是那個 peach，那些土已經出了啦。
1: 我知道你有一輪很喜歡買番茄的嘛，記不記得？
0: 就來你了，所以要提醒大家。
1: 未是時候啊？
0: 再過大概三個星期左右到就來了。
1: 哦，
0: 番茄時間到了，OK？
1: 那現在是什麼時候？
0: 現在是 peach 出緊了已經。我發現了，由去年開始，我發現了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在內陸出來的，在農夫市場出現。它今年竟然在兩個農夫市場都會出現，在禮拜六。嗰陣時候咧，咁我就去買到佢最好食。我已經係嘗試咗佢普通嘅peach 啦，但係佢最期待而家等緊佢嘅就係白土嘅 white peach。
1: 咁你會點樣用咧？你點樣整咧？
0: 我 white peach， 如果 white peach 嘅話咧，我就會就咁食啦。但係我那個另外個 peach 咧，我係將佢愛嚟整咗愛嚟配鴨胸肉食，好好味嘅，我嚟做一個暖嘅 salad
1: with peach。
0: It's very nice。
1: 咁你个暖嘅 salad 个暖系 come from 个 duck，
0: 冇错，
1: 系啦，个 peach 照批皮咁，
0: 系啊，放上面。但系你如果中意个 peach 咧，你中意佢辣一辣佢都得嘅。咁但系我嗰个鸭鸭系 it's warm， 跟住然后咧，我今次整咗一个系加咗面添嘅。撈咗面落去嘅，當係一個 noodle salad。跟住然後我喺個 dressing 入面咧，係用少少日本嗰啲面嗰啲manzuyu， 係一樽嗰啲pre-mix 咗嗰啲湯咧。跟住然後溝少少，然後我打咗啲 peach juice 落去，跟住加咗啲姜落去咁樣食嘅，好好味嘅。嗰、那個 peach 咧，因為佢時間好短嘅，大家一定要揸緊時間，一定要即刻要去
1: 就咁一隻 peach
0: 系啊，冇错，好真系好正，好开心我食得呢一间咧系特别好食。
1: Peaches and cream, oh my goodness me！
0: 仲有粟米出现啦，开始出现啦。咁但系咧，番茄季节就嚟到啦，大家可能又会见到我喺东边嗰、那个东边 Vancouver East Vancouver 嗰个 Farmers Market 出现有排队噶啦，就嚟又嚟啦，大概三个礼拜左右之后系啦。所以呢一个
1: 咁，所以咧你去行啲 Farmers Market 咧，估无论系边一个区都好啦，你就去睇，你就去购物当做嘅嘢啦。
0: 冇错，我永远都系买当做，专注系买当，
1: 或者系一啲咧少。見到是超市的，我記得你跟我們以前說過的菇類啦，
0: 是的，
1: 平時
0: 很得意的東西
1: 見不到的菇類，
0: 是的，很少很少，即譬如我最喜歡是買當做的東西，還有是比較得意的食材的。咁而家咧呢段時間咧仲有啊，咖喱已經開始 harvest 啦，所以喺呢段時間，
1: 大蒜
0: 好靚嗰啲蒜頭，呢度加 BC 省種出嚟嘅蒜頭，特別係嗰啲嗰只品種嘅 Russian Red 咧，比較辣啲嗰只。
1: 你點樣用佢咧？
0: 我嚟長年咁加落去，我擺落去擺落去整 pasta， 我最中意係整 pasta，OK。 呢一个啦，我嚟炒餸啦 ，OK， 咁我就最中意买定一大批，然后咧将佢切碎晒佢，将佢打碎晒佢。

0: 跟住咧就落去嗰、那個袋入邊，然後咧就冰咗佢，跟住咧好似人哋咧網上好多人都係咁做嘅，切界咗佢一格格咁樣，然後咧中意用幾多咁你搣出嚟，卜卜卜卜咁你。成个冬天，
1: 你有冇见到我睇电视睇到咧？啲、人中意 baked garlic，I
0: know，
1: 跟住咧就佢系，然后咧佢就好似 cream 咁样样，咁人哋就可以搽上去你啲嘢度。
0: 系啦，你可以搽落你个 bread 度咯，你整落你嗰个 garlic toast 嗰度一样系咁好食噶嘛？跟住然后咧，仲有另外咧，我就仲有而家呢段时间啊 ，garlic scapes 都差唔多完啦。嗰啲 garlic 嗰啲绿色嗰啲咧，嗰啲 stems 嗰啲咧，其实好食噶，我哋炒餸咧好正噶。所以咧，我鼓励大家咧，一定要趁住呢段时间，我哋开始入去 prime season。一定要去每个礼拜去报去找这些最精彩的食材。
1: 我只是做了一样当做的，就是我买了很多 blueberries。
0: 哎，我都有啊，买了啦，我都已经。
1: 我将它摆
0: 在
1: 雪柜一个个 tub， 我洗干净，然后我要找个 salad spinner， 揈走晒啲水，抹到干，因为佢发毛的。
0: Yes。
1: 然后呢我就将它装晒喺啲你中意 square 又好 round 就好，一个个细 tub。咁我就叠起晒喺个雪柜度。咁有人问我点解你唔摆落雪卡？因为我哋每日都起码食到两盒嘅，
0: 系
1: 咁、
0: okay,
1: 就好快脆果。
0: 你当糖咁食，
1: 系啊，即系好快就果霜。但系其实咧，呢个又另一个饮食嘅，即系啲人话已经有好多啲健康人话咧，系食法系好过饮食 fresh 嘅咧。Blueberries 原来系要食 frozen 嘅
0: ，frozen 啊嘛，
1: 佢哋话 blueberries 系一定要blueberries 同埋好似 cranberries 啊
0: ，raspberry
1: 嗰啲要
0: frozen 先。
1: 佢哋话咧喺佢最当做最新鲜，你就急冻咗佢。咁然后咧，你几时要挤落去你啲 smoothie 啊，你啲 salad 啊，你啲咩咧？佢就仲有保持佢嘅原汁原味。咁呢个嗱都系听啲专家讲啦。
0: 系啊，专家讲嘅，大家可以做。
1: 当然你如果你买咗新鲜食，好似我咁一盘盘叠咗，如果大家睇我面书做一轮，我 post 咗出嚟，我成栋 blueberries 一个食法，另一个咧就摆落雪卡，
0: 系
1: 一得闲就攞包出嚟。
0: 咧嗰个 blueberries 咧，嗱如果 blueberries 仲加埋 peach 一齐食咧，仲有如果想邪恶少少嘅话咧，唔紧要啦，食啖维尼拉雪糕咯。
1: 係 ，or you can have Greek yogurt， 我好中意食
0: Greek yogurt 啦。
1: Greek yogurt 就大家又係另一個，如果大家有聽我訪問啲營養師，咁多個 yogurt 咧，你要食嘅係最結嗰、那個，仲要係冇糖最結。咁啲人話，啲人話好難食啊，結嗲嗲冇味，唔係喎，你落咗你啲 peach 啊，你啲 blueberry 咧，係好好食嘅。
0: 係啊，非常之
1: 同埋就又係對 gut health 好啦。
0: 對，係啦，對 gut health 好啦。不過有時我哋都中意放縱下自己嘅。咁、你講開呢樣嘢咧，最後一樣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就系最近咧，咪城中入边嘅话，就已经有一个好有名嘅一个 food hall 开咗啦，已经。咁我已经亦都亲自去过。咁入边咧，我揾到两样嘢，我系超级中意食，竟然系俾我发现咗个甜品，我系超级中意食嘅，就系一个软雪糕。OK， 你嘅啱啱因为讲开 peach 啊，讲开blueberries 咧，咁呢一个喺嗰个城中入边嗰个 food hall 入边咧，系有一个卖软雪糕嘅地方。个软雪糕入边咧，佢有咩咁特别咧？佢嗰个软雪糕咧，佢系软嘅，但佢又唔系软到好似佢个软硬，对我嚟讲，即系嗰个 texture 我系好中意，同埋好 creamy。但系佢最得意个 combination 咧。佢係有少少，佢落咗有荔枝嘅 lychee jelly， 跟住然後咧就有個酸梅嘅umami sugar， 同埋係一個 guava syrup 擺埋一齊，佢自己 house make 嘅 waffle cone， 嗰、那個呢、這個 combination 咧。Deb， 我好少会系一个人咧食咗大半个 dessert 噶，我竟然系坐喺度 one sitting 咧，系
1: 咩话？你话系
0: 有 lychee jelly，有一个 guava 嘅，好似一个 syrup 咁嘅，跟住然后佢又有少少酸酸梅味嘅 umami sugar， 跟住然后咧佢就将佢自己有个 housemade cone，跟住然后就嗰个软雪糕个 texture 系好 creamy， 系好香嘅，但系成个 combination 咧系好 refreshing 嘅，我竟然真系。差不多一個，我爭啲食曬成個，我係好少學會咁嘅。但係呢一個係我好喜歡嘅，最近喺出邊。 便揾到嘅一個食物，係竟然係一個甜品。我諗我做咗你，我做咗上咗你節目咁多年咧，我諗我好少講到甜品嘅，今次係第一次。
1: 係你連翻好少煮甜品添，
0: 冇錯。
1: 所以你最叻都係用 fruit 啦，水果
0: fruit 係啦，
1: 嚟到將佢配合咗落你啲食物度。
0: 冇錯啦。

0: 队嗰冇错，
1: 就去嗰一间嗰度食。系啊，其实我心目中已经我试咗三间嘅，迟啲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然后，但我哋一定要约埋一齐去嗰度。然后咧，我哋再去探讨城中最新嘅美食嘅。hotspot
0: 系啦，咁下一次阿 Deb 嚟咧，我哋可能吓，如果时间夹啱咧，就再嚟我屋企做一个 demo 啦，吓一个 recipe 嘅 demo
1: 系啦。
0: 我哋翻嚟咧，同听众朋友分享
1: 嘅。如果听众你哋有啲咩问题嘅话，随时私信我或者喺 Deb 嗰度留言嘅话，佢就会转达俾我嘅。
0: 好，
1: 我好开心今日有幸同大家嚟分享，下次再见。
0: Thank you Deb， 我哋下次再见。
1: Thank you， 拜拜。
2: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敏报道新闻。卑诗山火服务处表示，一股冷锋在今日抵达卑诗山南部，带来强风和雷暴，但是相关冷锋的降雨量极少，反而威助长了多个社区现时的失控山火蔓延。位于 Thompson Nicholas 和 Kimberbo 地区，在 PLIC 的山火目前已经发向多个房地产发布大规模疏散令，该处山火的面积已经超过900平方公里，超过1800处的房产被命令从长70几公里、阔65公里的区域之内撤离，而疏散警报在相关范围仲不断扩大当中。位于 Lillia 地区附近的 Titkit 第一民族在昨晚都发布了疏散令，原是位于该区的 Riley Creek 山火肆虐。截至今日朝早10点，卑诗山一共有109宗活跃山火，当中47宗是失控。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6月28号在大温地区水域沉船意外，沉船打捞工作需要格外谨慎。骑警话目前未清楚船上是否仲有其他的罹难者。据目击者证供表示，当时堕海人数有机会多过今日早前公布的数字。骑警在7月8号公布事发时，船上有10个人，当中6人堕海，4人获救。其中一名华裔女子在获救之后在医院逝世，其余三名幸存者经已出院。当日堕海的失踪六人分别有来自安省、西雅图、美国和在本地西温的男子和女子，另外都包括了操作涉事船只的船长22岁的列士文华裔男子。骑警表示，正同紧合作部门即评估寻求各种可行的方案和策略，希望可以安全顺利地打捞出林船。涉事渔船是产于2017年一艘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型号，由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事发时船上一共有10人，包括8名包船乘客、操作员和一名辅助操作员。骑警水底救援队在海事服务员协助下，已经用遥控潜水器成功找到相关沉船，确认沉船位于水底大约153米处，但由于水深和光线不足，暂时未可以确认到入面的状况。当局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604-278-1212，引用案件编号2026-20338，向加拿大皇家骑警提供更多的线索。西班牙政府

0: 表示，较早前从摩洛哥非法进入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的非法移民，当中的移民潮大约6万人，目前当中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回摩洛哥。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因应部分欧盟国家在事件之后加强边境管控，去信欧盟表示批评相关国家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由张子欣报道。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星期六局势回复平静，有军人和警员在街上驻守，很多近日偷渡入境的年轻人继续越过边境返回摩洛哥，任何在沿海小路逗留的人都会被士兵驱离。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及损坏财产等。西班牙官员说，大约6万人过去两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优达，没有一个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今次偷渡危机基本受控，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开始在优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22个欧盟成员国发表联署信，呼吁欧盟紧急召开视像会议，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捍卫欧盟外部边界并非某个国家的利益，而是整个欧洲的共同责任。意大利因应事件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些欧洲国家亦都建议暂停西班牙的神根自由流动成员资格。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去信欧盟，对优达出现偷渡潮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批评这些国家自私。桑切斯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中提到，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阔边太阳帽原价19.99 ,Supercat 特价6.5。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同样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9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78%。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6: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4: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6: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7: 拍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晒乐色可儿子。
4: 好声好听961，
8: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是大众论坛时间，我是黎兆坚。在今日两个钟的时间就会同大家讨论一个是不是关于市选的问题呢？你又市选还有两个半月就来了，又好像不关事，但是就大家都一路细意听一下，可能都是有些关联的。咁啊，事完咧就阿温哥华市长阿沈冠健咧喺呢个礼拜一个有关市会一个更改土地用途嘅听证会上咧，佢就事后咧就播咗一啲视频啊片段出嚟啊录音咧，就系话有啲美国南加州嘅人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咁佢就认为咦，咁我哋一个温哥华嘅市政点解会去到美国啲人都会关心嘅咧咁？咁啊喺嗰个对话啦，亦都有问过佢，咁你哋系咪相关嘅人士啊，或者系咪同呢啲土地用途更改或者兴建嘅项目有关？佢哋答冇咁。咁啊，沈冠杰咧时候就话：，我哋而家咧就佢会同呢个警察局长都倾啊，可能咧仲要要求呢个联邦个国家安全机构都介入咁。咁啊，另外一个咧，跟住就苏里士前市长啊，德麦克林咧。过几日咧又掟咗一个政治炸弹出嚟，佢就话：，佢哋发觉咧，原来而家市面间有六个呢个 Facebook 嘅媒体咧，自称系本地嘅新闻网站，但其实咧佢哋查到出嚟咧，佢嘅资金啊，同埋佢嘅主持人咧，冚唪都喺印度嚟嘅咁。咁佢亦都指出话：，原来咧就佢亦都指责市政府苏里市长用呢个公帑嚟到卖广告咁。咁究竟系咪又涉及市选咧咁？另一个话题咧，就会同大家倾下自媒体啊。自媒体可能下个礼拜咧，可能真系有个好大嘅影响嘅，就系话外国人登记代理人登记制度。咁对于自媒体有啲咩影响咧？咁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咧，第一位咧就系坐喺我对面啦，阿栋哥陈志栋。
2: 早晨，先生你好，大家好。
1: 另一位咧就喺电话线上咧，就阿 Joseph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1: 嗱，咁啊，先问阿栋兄先啦。市选啊，市政啦，唔好讲市选，市政咧，你啊滚瓜烂熟啦。对于呢个温哥华市长沈冠健呢一次，点解佢会忽然间提出一啲咁撩出呢个问题咧？咁你点睇咧？
2: 嗱，当然啦，呢个问题系今年系叫做系大选年啊。咁我哋成日都讲话 ，this is a crazy season， 即系话啲人咧就喺度乜嘢都揾出嚟讲。咁当然佢系而家宣布咗会再竞选。咁同埋咧，亦都好多人出嚟係競選市長，咁有啲人咧就會攞住呢個話題咧嚟到去挑戰佢。咁無可厚非咧，今次咧呢一個咁嘅公聽會入邊咧，啲人要聽到成夜晚成一點鐘。咁同埋咧，好多温哥華嘅市民咧，係因為咁多外國人喺美國打電話上嚟嘅時候咧，就要喺度瞓都冇得瞓，咁要等到而家先可以講到係關於佢哋關心嘅事情。咁呢個咧就可以講得，同埋咧就有啲工會領袖咧，根本就佢哋都承認啊，佢話係啊，係我哋叫佢打電話上嚟噶，我哋動員佢哋打電話上嚟。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要分析一下就係話。究竟呢个系咪一个外国人嘅干预？响呢个最近，特别系最近啱啱，依家加拿大政府颁行咗呢一个外国人干涉嗰个条例咧，就大家要八月四号就生效啦，要记住啦。如果你系呢个生效入边有关系嘅，你要注册噶。咁呢个我哋等阵先再详细讲啦，建叔。咁就讲翻翻嚟市政府度啦。咁呢个佢今次系动员外国人嚟到去参与啊。同埋呢個外國嘅干涉咧，係拉唔拉上咧？咁法律上面嚟講咧，似乎好似咧，就今次呢班人咁樣嚟到動員咧，係似乎同呢一個外國干涉嘅法案咧，係冇乜特別嘅抵觸嘅，因為咧係挑撥起呢一班人，鼓勵佢哋嚟參與咧，係加拿大個工會啊，就唔係一個外國勢力啊。咁亦都有啲係反對呢個陳冠健市長嗰啲人咧，就話梗係啦。这个沈先生因为2022年嗰阵时，当时有啲传媒报道啊，有啲人咧亦都系响度大家传闻啦，包括晒不同嘅媒体都话佢咧嗰阵时咧，我哋嘅中国嘅驻加拿大呢一个使馆入边咧，呢啲咁嘅谣传啦吓，话佢哋咧系想呢个沈冠健先生得到市选，咁所以咧呢个外国人嘅干预嗱，咁样嘅情况之下。

0: 如果真咧吓，咁啊当然系冇证据，亦都系冇实体嘅证明系真嘅时候咧，就变咗呢个系外国嘅干预，因为干预咗加拿大嘅选举嘅民主程序。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估啦吓，有啲人咧就会喺度话啦，唔系我估系有啲人真系喺度话噶啦，就话呢个陈先生系想系摆到出嚟，就系话嗱，你睇下外国人干预啊，唔系净系一个政府嘅，就系其他国家都系咁样做嘅。咁美國特別係美國人先都有走落嚟影響，咁不過呢啲咁樣嘅評語咧，我相信係唔可以話完全係冇，因為猜測人哋嘅動機咧。如果我哋唔係住喺佢個腦入邊，佢個腦入邊嘅蟲咧，我哋真係永遠冇辦法知道嗰個係真又假。咁可以講嘅就係話呢個係有其中嘅可能性，但係咪個最重要嘅一個動機咧？我個人嘅睇法就係未必，因為咧，我相信呢一個係影響到大家嘅民生啊。嗱，今次呢一個個 village 呢一個個改變呢個社區嗰個計劃嘅時候咧，影響好大嘅，會影響到咧有好多地區嗰啲人咧，就佢哋將來嗰度個建築物點樣起法啊，或者幾大啊，個密度幾高啊，居住環境係點樣樣。咁所以見到今次咧，就真係好多本地人咧，群情洶湧咁樣上去，又要講嘢，又要示威，又要咁樣去組織行動。咁樣如果咁多同本地完全冇拉楞、冇關係嘅人都走嚟講嘅時候咧，係真係影響咗我哋嘅立法程序同埋公聽會，同埋我唔單止係對嗰啲係想講嘢嘅人唔公平嘅。嗱，我自己做過市議員啦，咁我就所以對啲市議員咧係有好大嘅同情心嘅。咁佢哋要佢哋哇半夜三更聽啲公聽會聽到成點鐘，而講嘢嗰啲人咧係同本地完全冇關係。包括有一个女士，佢问你嚟过威广湾未啊？佢未嚟过，咁问佢喂，咁你知唔知咩叫cost charge 啊？咁 development cost charge？ 佢话我唔知啊，我佢又言下之意即系话人哋俾佢读嘅，即系佢冇答到呢个问呢个问题。咁啊，呢个好唔公平嘅。咁我哋应该咧，岑市长今次佢做出嚟咧，就话系应该要我哋正视呢一个问题。是要求呢個省政府去改，咁但係至於係咪去到一個犯罪嘅問題咧，要呢個市警去參與啊呢度，咁我就有多少保留嘅。
1: 嗱，岔開少少話題啊，再追問啦，一陣先俾阿 Joseph 出聲啊，岔開問一問阿棟興先。
2: 係
1: 嗱，咁其實市會一啲公聽會咧，佢應該係有一個既定嘅程序嘅，佢係咪可以唔好講話控制啦，佢係咪可以處理好一啲咁嘅電話入嚟嘅電話，係咪會？唔好话审查，系唔会过滤下先嘅咧？
0: 冇噶，唔可以过滤嘅，因为现时嗰个法律规定咧，就系根据呢个 Vancouver Charter。咁呢个温哥华叫宪章啦，可以讲系吓，系一个省政府嘅一个立法嘅法罪。咁所有嘅公听会规定咧，任何对呢个问题有兴趣发言嘅人咧，就都可以发言嘅。你系外星球人落嚟，你想讲嘢咧，你只要登记啦。就可以啦。咁唯一市政府能够做得到咧，就系话我限制你只可以讲五分钟，同埋讲嘅内容系与呢个话题有关，即系你唔可以话攞咗五分钟喺度讲话啊，我爸爸几好噶，或者我个爱人几靓啊，咁你唔可以讲佢哋咁嘅嘢，你又讲公听会入边嘅有关嘅问题，你就讲五分钟。咁但系咧，你可以问佢，你同呢一个咁嘅问题有咩关系啊？佢有權答你，有權可以唔答你。咁只要佢係同講嘅話題關於咧，就有啦。咁所以現時咧，如果係省政府希望你個改則可以嘅，叫佢話 OK， 公聽會嗰啲人咧一定同呢件事件有關，或者係響呢一個温哥華係有投票權，或者有居響一個有居住響温哥華嘅人先可以參與。咁呢個樣法律上面改，但如果咁樣改嘅時候咧，係有一啲多少嘅問題喺處嘅。咁所以如果落例嘅時候咧，應該要留翻啲豁免地方喺度。第一就係話，如果市政府係市長或者嘅市議會或者係嗰啲官員要求嗰啲人嚟作為一個專家嘅。聽證嘅時候咧，咁雖然佢哋與呢一個温哥唔喺温哥華住，或者同温哥華冇乜特別拉楞，但係佢係個專家嚟聽咗個意見啦，咁應該可以豁免。咁另外一啲咧就係話，如果嗰啲人係受影響而影響到咧，佢雖然唔係住喺温哥華， 都會有新受個影響嘅時候咧，係有切身嘅影響啊，唔係話即係

0: 部雷頭咁就拉埋打算部打埋私人會關係嗰啲咪啦。咁同埋有個酌情權咧，呢、這個酌情權應該係響翻個市政府或者當時主持呢個會議個。我人口就市长又好，或者个小组个主席又好，开会主席又好，可以有权，可以系话有酌情权，可以俾你或者唔俾你。咁样咧，我相信系咁样系有啲将呢啲漏洞咧。当然我睇或暂时嘅谂法咧，可以有其他啲叻啲嘅人或者更加专业嘅人士咧，会可以做到啲更好嘅完善嘅法例出嚟，经过一个省政府入面的小组讨论，或者他们有专家的意见，然后整立一个好的法例，就不用就花这个市会的人，因为不会再会公帑来的嘛，那些人要付钱的嘛，那些官员，市会那些很可惜的，那些市员呢，他们没有 overtime 的。但是那些职员呢，在那里那些秘书们啊，那些做抄写啊，那些这样就有 overtime 的嘛，那这个是个暂性的钱嘛，那你怎么可以给人来到外国人无啦啦那去浪费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钱，是吧？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漏洞，我们应该要想个好的办法将它塞了这样的漏洞出来。
1: 那么希望这次事件之后呢，就是不要只是讲温哥华啦，即係我哋省嘅各市鎮咧，都考慮下點樣收緊一啲門檻。唔好話收緊啦，即係做一套完整啲嘅一個監管監察嘅，即係可以即係唔好俾人濫用嘅機制啦。咁啊，亦都同阿棟興通報下啦。呢個所謂鄉村計劃咧，就否決咗啊。
0: 係啊，全體否決
1: 啊。全體否決，第一個
0: 贊成，有一個贊成，有一個贊成。
1: 嗱，咁Joseph 唔好意思，等咁耐啦。我問下你意見啦，Joseph 你點睇啦？
2: 即係講到話外國干預呢啲嘢咧，其實即係我睇法咧就咧，國與國之間咧有互動咧，就必然有干預啦。只不過有啲干預咧就在明，有啲嘢在暗。咁干預咧一直都存在嘅。咁明擺明嗰啲干預嘅話咧，就可以你所以想下辦法點去拆招去拆解。喺暗中嘅干預嚟講咧，好多時咧都係中咗招先會醒覺，甚至咧完全不知不覺。其實咧已經俾外國擺到咗啦。咁所以咧，你話即係外國干預咧，係咪我哋而家要特別留意咧？而家要應該要採取行動咧？咁我就覺得咧，就同我哋科技發展有關。嗱，好似而家你講話市呢個公聽會咁先啦。咁任何人報名，佢要講嘢嘅，咁你要俾佢講啦。咁呢啲亦都係政府嗰啲規例啊，嗰啲體制啊，咁樣追唔上科技嘅發展。而家喺美國隨時都可以打電話嚟加拿大，唔使額外俾錢嘅。你諗下以前要打長途電話要收錢嘅，咁所以而家咧，你若果你話即係好似呢、這個餐店飲呢、這個餐飲業工會嗰啲人咁話去動員美國嗰邊嗰啲支持者打電話上嚟，咁好容易啫嘛。佢俾五分鐘時間打上嚟，講完就收線，照樣如常做翻佢哋自己嘅嘢。所以變咗呢啲干預情況咧就會出現咗啦。咁呢個係咪我哋應該即係省政府方面認真去考慮下，去點樣去改善或者收緊呢一個咁樣嘅公聽會或者參與選舉嗰啲咁嘅人士嗰啲資格咧？咁我就覺得而家咧應該係時候去審視下我哋而家嗰啲選舉法啊各方面咧，睇下有邊啲嘢咧係因為科技進展咧就令到人哋咧可以用呢我哋嘅選舉法咧嚟到左右我哋嘅選舉結果。所以呢樣嘢我覺得係啱嘅，沈觀燕提出嚟咁講咧。亦都可以引指呢個政府人員啊嗰啲人咧去聽到去睇到咧，就知道咦而家呢個唔係一個小問題，一個大問題。咁你諗下，而家喺外邊嗰啲人，有啲人即係如果你睇沈觀燕拎出嚟嗰啲證明咧，就知道有啲人根本完全温哥華只係聽過個名嘅啫，都唔知道温哥華喺邊度都唔定啊！咁佢就打電話上嚟，壓你五分鐘喺度講嘢，話要做乜做乜啦咁。咁即係呢一樣嘢咧，實在咧係有更改嘅必要。而咧講到話咧，佢呢個今次咁樣構唔構成話係外國干預咧咁？咁外國國干預咧，而家即係我咁睇你點睇咧？你係講話外國政府發動嘅干預，點解係成外國人？就算即係好似今次工會咁樣，佢喺發動佢喺美國嗰啲支持者嘅人士嚟到參與。

0: 呢個公聽會。咁樣嘅話咧，究竟係咪一定要外國政府發動嗰個先算係外國干預咧？咁我自己睇法咧就話咧，任何你喺來自外國嘅干預咧，都叫做外國干預，唔一定係外國政府，或者有某一啲團體，或者好似咁嘅情形，呢啲就係工會啦，或者有某一啲機構佢哋干預咧，都好似我哋之前話啊。反對啲人食煙啊，咁樣我哋要去告嗰啲煙廠啊，咁樣咁美國煙草公司可以大量俾錢入嚟，等啲居民話：，你唔好浪費公帑去告呢啲煙草公司啊，咁都得嘅喎。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叫特別嘅例子啊。當然呢啲嘢唔會發生啦，但係咧，我嘅意思就係話咧，唔一定話要外國政府發動嘅先叫干預，佢哋民間。嘅人發動都係干預，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基於咁樣嘅睇法咧，我就覺得今次咧雖然話嗰啲人士係我哋 BC 省入邊嘅工會去發動嘅咁，但始終呢啲人咧都唔係我哋加拿大人，更加唔好話住喺我哋温哥華嘅，咁樣佢哋咁樣講出嚟嘅話咧，就變咗令到我哋嘅市政府嗰啲政客咧。就會覺得哇，真係好多人反對喎！嗱，呢班人係反對㗎，呢個酒店業公會呢個咧，亦都係反對嘅，所以佢支持嗰啲人咧發言嗰陣時都係反對嘅。咁樣話就俾呢啲政客有一個唔正確嘅認知，就話哇，好多人反對喎，我哋否決咗佢啦咁樣。嗱，咁嘅情況係點樣處理咧？應該咁樣，我自己覺得咧就應該好似頭先阿頓哥咁樣講，就應該咧。睇下或者要求有某一種收緊嘅或者身份證明或者各方面嘅嘢咁，先至可以發言喺呢啲情況之下，唔能夠俾佢嚟咧，即係浪費我哋嘅公帑嘅，同埋令我哋納税人咧，即係俾多啲錢出去咧，係即係一個冇價值嘅。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喺我哋加拿大嘅叫做外國干預嗰個主要類別咧，其中之一咧。就叫做破坏民主啊 ，subversion 啊，咁咧就话咧行为咧包括咩？秘密咁样影响到选举，或者影响到公共政策或者政治决策。嗱、啊，咁嚟自外国呢班人咧喺今次公听会入边发言咧，佢哋咧都未有预先同市公听会嗰啲人员表明佢哋自己唔系温哥华居民嘅身份，咁啊有隐藏身份嘅嫌疑啊。咁隱藏身份嘅現象咧，就企圖咧秘密咁樣去影響咗溫氏政府嘅公共政策同埋決定，所以我睇法就係佢哋可能咧係觸犯咗加拿大嘅外國干預法律。
1: 嗱，咁啊，再問一問啊 ，Joseph 啊，頭先我哋提及就係話。市長沈觀健咧喺2022年選舉嘅時候咧，就曾經俾人指話得助於呢個中國領事館嘅一啲唔好話政治干預啊，一啲即係做一啲嘅。助選嘅活動啦咁呢次係咪佢覺得佢呢、這個佢又拎翻出嚟？喂，而家原來有美國嘅干預喎，咁係咪為自己平反啊？或者佢又要要求去到聯邦層面咁滯嘅介入調查？佢用意係點啊？早晨你點睇啦？
0: 我覺得呢啲係副作用嚟啫。如果你話佢單憑話喂，而家我發覺我哋嗰、那個即係公聽會嗰度嗰啲規則嗰啲要求咧係有漏洞喎，咁樣喺而家科技進展之下咧，我哋而家應付唔到呢啲咁嘅人嚟到叫做干擾我哋嗰個公聽會喎。咁佢因為呢個原因咧，去講嘅話咧，我覺得係可以講係理直氣壯。咁至於你話啊，會唔會有平反啊，或者咩嗰啲可能啲係啲連帶嘅好處啦。但我覺得咧，佢咧就未必一定會係因為有嗰啲連帶好處而去咁樣做，而係咧佢可能真係覺得咧，今次公聽會由朝聽到。半夜一點鐘，咁啊，即係真正嚟講，你想象下，雖然咧，即係你冇經過，但係你想象下，其實真係好難捱嘅。喺佢坐成日喺度聽佢啲人喺度講嘢，咁仲有最弊咧，就好大部分啲人咧咬咗時間嘅，就喺外國嗰度打嚟嘅，咁就同温哥華冇拉楞嘅，完全都，咁即係可以想象咧，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真正嘅問題，而呢個問題嘅機會咧越嚟越大嘅，唔會越嚟越細嘅。所以佢而家咁提出咧，佢以呢個理由去提出咧，其他嗰啲我嘅睇法咧，就嗰啲係啲附帶嘅好處嚟嘅啫。我唔覺得呢啲係嗰啲附帶好處咧，係佢嘅主要原因提出今次咁樣嘅提議。
1: 嗱，咁啊，各位聽眾對呢個外國。

0: 干预我哋市政市选，有咩睇法咧？欢迎打我哋热线一齐讨论，我604-2959-616，或者你或者我简单啲讲几句支持，或者话都应该系注意下外国干预嘅，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嘅604-9612323，可以 WhatsApp 发表下你嘅意见，都可以同你读出嚟，亦都可以问下我哋两位专家嘅意见咧。咁嗱，我哋而家先去广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5: 三十期三格，三首歌，三个位置，七个人。
6: 请你准许我仍然在身边。
5: 两位大学嘅室友喺佢哋长大之后，各自喺专长嘅道路上面继续发展，然之后而家咧就喺音乐嘅道路上面相遇。唔知系咪最后，但系呢个时候遇上都系一种缘分。今个礼拜第三位作品上榜六个礼拜，有吕俊安同埋蔡俊彦，用嘅系佢哋大学宿舍嘅门牌1206，今期第三位。上升一级嘅亚军作品上榜五个礼拜，上期第三位。成功两年，佢哋继续喺乐坛上面喺度庆祝生命同埋欢呼喝彩。

0: 喺我印象中呢一首歌应该破咗纪录嘅，喺上榜嘅六个礼拜当中，有超过半数都喺三甲，甚至有一半时间都系冠军歌。上榜六个礼拜，林壮冠军作品系属于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嘅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1: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致中文歌曲排行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3: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4: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我哋今日讨论嘅话题咧就系温哥华市长最近喺接公听会之后咧，就话有嚟自美国嘅势力嘅干预，咁啊打电话入嚟都唔拉楞嘅，就发表就嗰个土地更改用途嘅议会系发言。咁另外一个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苏里士啊前市长啊，咁啊跟住喺审官件事件之后咧。咁啊，又掟咗一個政治炸彈出嚟。咁佢就話：，而家 Facebook 嗰度有六個版面咧，自稱係本地嘅新聞網站。咁其實佢去backcheck 一下咧，唔係喎，佢嗰啲啲資金啊，完全都係用印度盧布俾喎，嗰啲人冚唪唥喺印度嘅喎。咁佢版面嘅內容咧，就好似一路一面倒咁，唱好呢個市政啊，蘇里嘅市政，好似係為呢、這個。苏里市长呢、這个即系拉票咁，咁当然咧，亦都苏里市长亦都系反驳啦，都冇几咁嘅事啦咁，咁亦都问下董卿先啦，嗱，咁你对呢件事点睇咧？系咪真系有一啲市面上啦，有一啲咁嘅版面系即系好似不受控咁咧？
5: 嗱，首先咧就我哋未评论呢样嘢之前咧，就有一两样嘢要澄清一下嘅，就系、是、第一。就係、是、呢一次咁樣嘅指控咧，係由蘇里士市長前市長麥康林講出嚟嘅。咁實際情形係唔係咁樣樣咧？就有啲媒體咧就都去試過查過咁，但係實際嘅定論咧，我相信咧就大家聽咗咧都可以有個存疑響處，因為譬如好多時啲指控啦，特別係我哋曾經經過過見咗好多咁樣嘅指控，係對啲外國嘅國家係特別係關於中國嘅呢類咁嘅指控咧，好多時好多都係有啲咁嘅情況咧，係冇咩嘅證實嘅。咁所以講咗呢個之後嚇咁。大家聽你有一個傳言有説，因為今次嘅指控咧就係印度政府嚟嘅，就話呢一個機構咧係買呢啲咁嘅廣告，同埋開呢個版嗰個咧，根據德麥康林講咧，就係一個同印度

0: 政府有关联的机构，是不是这样？我相信这个大家就要继续可以看下去这么多，还有究竟是不是有官方的正式的这个认可，或者是印度政府自己提出来澄清啊、解释啊，这样咁才能够去作实。咁但系当然咧，我哋做评论嘅，咁啲评论噶嘛，咁所以冇呢个都要讲啦，系咪？咁其实系一个今次咧，如果系属实嘅时候咧，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系一个外国嘅政府机关系用呢一个自媒体呢、这个媒体咧，系呢个社交平台咧，系去称赞歌颂。一個我哋嘅現任嘅市長，咁當然言下之意就想影響大家嘅投票意願，咁希望都大家咧就如果係信曬佢哋講嘅嘢嘅時候咧，就會挑選一個而唔去投另外一個票，咁呢個咧係直接咁樣影響到加拿大嘅政治運作，同埋影響到我哋嗰個主權嘅問題。因為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我哋嘅市民係應該能夠得到準確嘅資訊，係唔受到外來嘅政府或者係呢啲外來嘅政治團體嘅影響咧，嚟到去做出佢哋嘅民主程序嘅決定嘅。嗱，咁有一樣嘢，我相信都要大家关注一下嘅，就系咩叫外国干预咧？咁如果睇翻呢个外国干预嘅法例，现时我哋加拿大已经通过嘅法例，同埋大家要注册嗰个法例入边咧，讲得非常非常之清楚嘅。咩叫外国团体咧？就系外国嘅政府或者佢嘅省或者佢哋外国嘅政治组织，而嗰啲政治组织咧系想去执政嘅。或者是反对执政的那类的政治组织，是与国家有关联的那些这样的团体呢，才是属于在这个我们的外国干预的范围之外。如果一个公司呢，不算的。唔食一啲嘅，系一定系与国家系有拉楞嘅嗰啲咁样嘅，然后先至我哋喺呢个立法程序入边咧，整个程序入边又包括咗入去。咁而呢一次咧，呢、这、一个麦嘉伦讲出嚟咧，系佢哋呢个系喺呢个卖广告，喺 Facebook 度卖广告呢啲咁样嘅咧，系一个隶属于国家嘅印度国家嘅一个机构嚟噶。好啦。咁我哋话咁嘅情况之后，我哋有啲咩应对嘅注册咧？问题咧，嗱，我哋有外国干预注册噶啦，系统啦，系咪？咁但系呢个机构咧，佢喺国外嚟嘅，佢喺加拿大系冇代，似乎好似冇代理人吓。咁我哋依家呢个注册登记咧，要有代理人注册登记注册啫嘛。如果嗱，我唔知佢有冇代理人吓，即系如果佢哋系冇代理人嘅时候咧，咁变咗我哋呢个咁嘅法例咧，系冇办法。去影響到佢，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就即係頭先阿堅生你都講啊，我哋係咪要立法管制嗰啲自媒體咧？立法管制嗰啲社交平台啊，等佢哋唔好講咧。咁呢個係講起上嚟好似係好合道理，但係實際執行起上嚟嘅啫，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難嘅。
1: 嗱 ，Joseph 你係點睇咧？
2: 我覺得唔止非常之困難咧，直情係做唔到啊！因為而家加上個 AI 啊、人工智能嗰啲嘢咧。佢呢啲咁嘅自媒體，佢真係可以一日整幾百個出嚟都得。咁你邊度有辦法跟得到咁多？簡直係冇可能啊！呢啲咧亦都係即係科技咧，令到我哋嗰啲本來有效行之有效嗰啲法律咧，就變咗即係無能為力噶啦。好似咁嘅情況之下，我自己嘅睇法咧就話咧，而家唯有咧就係、是、首先我哋加拿大咧嗰、那個言論自由咧，呢、這個價值觀咧係好多人支持嘅。咁你如果你啊自媒体嗰你要限制佢嘅话咧，咁啊同呢个言论自由呢个价值观咧就有碰撞啦。咁啊去点样去适应咧？点样解决咧？咁嗱，而家如果你乜嘢都唔做嘅，咁第日咧我哋啲选举咧，因为我哋系一人一票噶嘛。咁啊，我哋啲选举嘅话咧就一定咧受我个人即系干扰噶啦。咁你又讲话受干扰咁，我哋知道咪得咯？咁但我有乜可能知道咧？譬如好似我哋普通普罗百姓。日日喂两餐，即系走走趯趯，咁啊时间咧已经唔够用啦。对好多人嚟讲嘅话咧，一日嚟24个钟啊，肯定唔够用。佢呢要30个钟或者40个钟先够用。咁你叫呢啲人啊，佢点样可以有时间去好似以前我哋呢个一人一票嘅选举制度 定落嚟嗰陣時。

0: 樣，有咁多時間去真係去探查一下啊呢、這個政客嘅背景係乜嘢，佢嘅政綱係乜嘢啊，或者佢嘅政績係點啊，咁冇人有時間做啲咁嘅嘢㗎啦而家。咁你大部分嘅普羅百姓都唔做得到呢啲嘢嗰陣時，咁佢哋可以點樣去投佢哋嗰手中嗰張票呢，咁樣咁就係靠睇邊樣嘢最方便最容易睇得到嘅咪用囉。咁喺而家互聯網發達嘅時代，嗰啲社交平台呀嗰啲咁樣，我一開著架機就已經即刻到啦，咁喺佢一睇啲料就即刻睇得到有關呢樣嘢啦，咁佢哋咪就攞咗嗰啲囉。佢哋冇可能會有時間去深查究竟話呢則報道究竟係正唔正確㗎，有幾多真有幾多假，點樣就全部係假咁。咁佢睇咗咁，見到啲人有你又傳下我又傳下你咁啊，咁呢樣係真啦，咁佢哋去投票啦。所以呢你睇下展望下呢，我哋而家咁嘅制度呢繼續落去嘅話呢，第二呢就互聯網嗰度就影響曬我哋嗰個決定，我哋投票點樣投法。而家仲有一樣嘢呢，好似今次試選呢，仲有一樣嘢就係咩，仲有一個更加嚴重嘅問題。我覺得呢就呢，我哋網上嗰啲好似 OpenAI 咁啊，智能智嗰啲人工智能啊，嗰啲咁嘅答案喺個網嗰度俾啲答案俾你啊，咁你就算而家上去嗰啲搜尋器嗰度咧，即係好似 Google 啊，佢哋嗰啲啊，佢都有一個人工智能嗰個咁樣嘅概述俾你㗎，你問一個問題，咁佢點樣揾嘅咧？咁佢咪上網嗰度搜集曬所有有關你要問個問題嗰啲資料，然之後俾一個概述俾你咯。咁佢呢啲資料喺邊度嚟？咁喺網度揾咁。有一樣嘢我哋要清楚明白呢，就係呢呢啲咁嘅人工智能揾俾你嗰啲資料呢，純粹喺網上存在嗰啲言論有關你嗰個問題嘅言論。然之後佢做咗搜集綜合，然之後俾一個概述俾你。但係佢呢個咁樣嘅搜尋器呢，呢個咁嘅人工智能呢個步驟呢，佢唔包括佢究竟審視下佢得出嚟嗰啲數據究竟係真啦、假、半真半假咁，佢唔會嘅。總言之，邊啲樣講得多嘅、重複得多嘅，佢就擺嗰樣擺在先。所以好似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第日嗰啲每一張選票咧，會俾咩影響最大咧？就俾呢啲所謂人工智能呢啲咁嘅搜尋器俾出嚟答案影響得最大。而家真真正正講，就算我自己都係啦，上網揾一樣嘢，好多時咧，佢一彈出嚟第一樣嘢就係嗰個概率。嗰、那個概述啦，咁你睇下概述入面，雖然佢而家有啲嗰啲連接點俾你點擊，你可以走去睇個網站，但有幾多人真係去睇呢？就係、是、時間上面問題啦。咁唔夠時間你唔睇囉，你咪就攞咗佢俾你嗰個概述，你當咗係真囉。咁呢一樣我覺得而家最新呢個危機就喺呢度。而家呢我哋仍然好似平時咁樣，即係以往啊一向咁樣嘅方法嚟去做一人一票去選舉嘅話呢，肯定呢，第一呢嗰個問題好大啦。因為呢人工智能嘅進化呢其實好快好快。最新新聞好似昨晚先睇新聞先睇到，而呢個 OpenAI 佢嗰邊都話佢有一個即係嗰個人工智能嘅軟件可以破咗入去人哋好似黑客咁樣破咗入三間互聯網嗰個網站嗰度。咁你諗下，人工智能冇唔係話嗰啲做軟件嗰啲人啊，或者 OpenAI 佢自己叫呢個人工智能嘅軟件去咁做喎，而係佢自己去咁做喎。咁你諗下，即係話而家 OpenAI 嗰度咁，佢都唔知佢自己軟件可以做得乜嘢。好啦，咁嗰度講遠咗少少啦，而家講返返轉頭呢，就講話呢外國干預呢樣嘢呢，第日呢如果我仍然用咁嘅形式嚟去做呢、這個自由選舉一人一票呢，到選舉期間啊，先嚟管制下啲告白啊，剩啊咁啦，就行唔通噶啦。但系咧，就全部咧，可能真系俾 AI 控制曬我哋嗰選舉結果嘅。
1: 嗱，好，兩位，我哋而家聽下聽眾嘅意見先咧，聽下姚女士嘅意見啦。姚女士，
2: 啊，早晨，主持人啊，黎士堅，同埋啊陳志棟先生，同埋啊 Joseph， 係聽得到啊？
1: 係可以大聲啲啊，姚女士。
2: 係、啊、我把聲今日做乜事啊？我想讲咧，就系呢个 Doug McCallum 咧，佢咧事实上咧根本唔可以信任嘅 ，OK？ 佢讲大话，好似当讲，好似落饮水咁样。你记唔得嗰件事啊？佢咪话佢喺摩嗰度俾人哋整亲只脚诸如此类，完全都系 fabricated 嘅吓，冇信用嘅。咁同埋佢做佢嘅市长嗰阵时，

0: 原女士讲嘅执行能力，譬如话搞好咗铜锣湾街啊，呢、这个治安搞好咗，咁其他个人品品格上面有些少嘅瑕疵，呢、这、一个咧就行唔行够接受咧？咁或者响列治文而家咁多嘅呢个市选候选人入边，我哋有六七个人出嚟吓，咁、啊、究竟系边个人嘅人品个品格更加好，同埋个团队系边个更强咧？而边个人能够更加可以令到其他呢个市议员咧，都能够系组织一齐咧，就系、是、听佢嘅说话，又受到佢影响，而系同一个方向咁样去做啦。因为温哥华都试过啊，系因为入边个市议员分裂得太大嘅，成分党分得太大，而个市长系冇能力嚟啦，去将呢啲市议员佢哋个共识达成共识，而系投票就啲政。将嗰个執行到得到啦，或者通过佢哋嘅动议，变咗成日都系嗰啲市政府啲官员都唔知道你究竟系想点，今日又话行左，后日又行右，咁过两日又话冇啦，我哋行翻中间啦，咁又浪费咗好多嘅时间同埋资源。咁我想呢类好多嘢咧，都要喺个考虑入边之一，就唔系一个单元性好与唔好啊，即系但系喺个单元入边咧，系应该分析咗咁多。我亦都建议如果我可以嘅时候咧，回应一下头先阿 Joseph 讲啊，系关于咁多呢啲 AI 帮助嘅呢、这个搜罗到嗰啲资料嘅概述咁。其实有一个更加重要嘅就系唔系呢一个 AI， 因为 AI 入边嚟讲嗰啲资讯咧，俾到我哋嘅概述又好，资讯好，等于以前咁啫嘛。我哋以前行有图书馆，你够可以攞到好多嘅资料咯。系咪？不过依家只不过容易啲咁多啫嘛。咁你当你有一个好关键性嘅，我哋每个人，特别系年青人，佢哋更加要学嘅就系咩咧？系有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即系有一个批判性嘅决定。你听完、睇完或者去读完嗰啲咁嘅资讯之后咧，一定要经过自己嗰一个好深层咁样去批判性咁样去嘅思考。同埋更有一樣嘢，大家唔知有冇知道嘅就係、是，當你攞資料響 AI 嘅時候你唔可以淨揾一個搜尋器噶嘛。嗱，依家入邊有 ChatGPT， 有 Gemini， 有 Claude， 亦都有呢一個係DeepSeek 啊，或者最近依家仲有 Kimi 咁，好多都係免費嘅。你可以個個都可以問同一個問題，重點係同一個問題，你可以問曬佢，咁有唔同嘅資訊出嚟啦。好啦，咁同埋咧，有一样嘢咧，就大家唔知道有冇时候去用嘅，我好多人都会咁样用嘅，去挑战性咁嘅问句。嗱，譬如好似呢一个德国我哋嘅苏黎世嘅市长讲嗰啲咁嘢，你可以挑战性咁问，你可以话 OK， 市长系讲紧呢啲嘢，你讲你个自媒体或者个搜寻器都讲紧啲嘢出嚟，你喺边度攞翻嚟嘅？有冇官方印度官方嘅证实？有冇其他嘅证明？或者系呢一个Meta 呢间公司系 Facebook 公司，佢哋嗰个资料可唔可以同我搜咗呢个资料出嚟俾我睇下？嗱，呢样嘢有一个要求啦，就头先阿 Joseph 讲咧，边人系咁多时间啦、啊，系咪？我哋搵食噶嘛，系咪？咁呢个品，但系咧，如果当个事情系更加重要嘅时候咧，就我鼓励大家咧，花少少时间系值得嘅，因为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影响到你自己嘅决定，同埋嗰个决定系好重要嘅决定，譬如话究竟我投呢个票好，投赞成好，投反对好，或者系投呢一个候选人好，唔投呢个候选人，花少少时间系值得嘅。係，即係呢啲咧係變咗咧，同埋唔單止咁樣樣啊，同埋當大家茶餘飯後傾偈嘅時候咧，就可以委任一個人咧，有一班朋友就喂，阿 Jack 啊，你去睇呢樣嘢，阿 John 啊，你去做呢樣嘢，阿 Mary 你同我研究呢樣，咁大家分工合作，咁然後坐埋傾偈，咁啊仲好玩啦嚇，好過淨係講做大戲啊，或者係聽音樂啦。
1: 嗱，好，我哋而家先去一去廣告先。
2: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3: 情熟和幼稚，如何才合衬？逃不过长大。
4: 喺大学嘅时候修读音乐嘅 Kudos Slam， 毕业之后正式加入乐坛，成为唱作歌手。带嚟佢嘅第二首主打，由 Kudos 自己作曲，黄伟文填词，《比较有趣的大人》。
3: 因为是你也相信。
4: 敬腾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之后，第一个想起的合

0: 唱对象就是 Aline， 于是发出一份的邀请，也得到这个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加上 Aline。在六月的时候，马念先推出了他这张创作专辑，叫做《樱桃可乐的滋味》，里面盛载着他的童年和青春，其中包括了这首主打歌曲《樱桃可乐的滋味》。马来西亚唱作歌手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经历过低潮，最终都能够克服，透过他的全新歌曲《疯子》同大家分享这段的经历，也都鼓励大家积极向前。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
1: 好声好听961，
2: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3: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我哋今日话题咧就系咪外国干预我哋嘅市政市选咧？咁啊，头先咧亦都话阿董卿咧亦都好详细，亦都语重心长啦，俾佢大家一个对一个年轻人啦，或者一个唔好话告诫啦，一个提一啲意见啦，系好方便啦，查 AI 咁你一揿就已经有晒出嚟啦，我想做嘅嘢已经知咁。但系好似阿董卿讲啊，有一个批判性嘅思考。可能而家你都系仲有讲咁古老嘅措辞嘅咩批判性思考。嗱，讲白一啲咧，揾一啲有公信力嘅传媒机构啊，好似弊台咁啊咁。你起码去 check， 咦唔系，佢哋都冇讲啊，点解佢哋呢啲有公信力嘅传媒点解冇讲嘅咧？啊，再去揾啊，咦 BBC 有冇讲啊 ？CNN 有冇讲啊 ？Fox 有冇讲啊？咁一拼埋，咦唔系呢个。咁你可以有一個存疑嘅態度，亦都係一個所謂嘅批判性思考咧，就喺呢度。阿 Joseph 啊，你係點睇咧？
4: 我睇法咧，先生或者我自己比較忙啲啦。咁啊，始終咧真真正正嚟講咧，我識得好多人咧，都係唔係話真係有時間可以做呢啲嘢。我自己嘅經驗咧，覺得咧，而家普通人咧，已經即係覺得每日24小時唔夠用之外咧，真係。有阵时连瞓觉都瞓得少噶啦，已经咁咧。留意呢啲政治嘅议题嗰啲人咧，系咩啊？除非系因为工作或者佢生活上面受到影响，或者佢自己兴趣嘅需要，一般人咧只会喺选举期间咧先嚟到比较注意啲政党啊、政客啊嗰啲咁嘅言论同埋议题。咁你话叫系即系阿董卿讲得好啱啊！你花少少时间啫。你咧就可以即系能够认清楚究竟嗰个议题或者嗰个问题系乜嘢嘢，然之后你要作你嘅抉择。但系好多时咧，就好多人咧都花唔到个少少时间。平时根本就可能对呢嘢完全唔会理会，或者就算睇一睇新闻报一报啊，话啊好似今次咁啊，苏理士前市长出嚟讲过啲咁嘅话有外国干预咁佢睇咗咁就算啦。佢会唔会真系？哎，我睇下佢有冇讲真嘅先得咁。佢唔会有时间去做咁嘅嘢。咁佢唔做咁嘅嘢咯。咁啊变咗喺而家网上，即系头先我讲喺 AI 嗰度嗰呢个影响就好大咯。就系咁嘅原因。主要咧就系现代人咧系冇咁嘅时间。你试谂下，好似早个未曾有互联网、未曾有 YouTube 之前啊，你每日多好多时间。而家有咗 YouTube 有咗 TikTok 啊，有咗嗰啲之后，你每日已经少咗时间。点解？你喺嗰个地方嗰边喺上网嘛，咁上网你咪边啲信息出现咗，你咪就攞嗰啲信息咯。所以好多时咧，我自己觉得就话咧，现实咧就系咧时间人人都唔够，喺现代人嚟讲，咁咧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哋而家嗰个选举方法咧系一定出问题嘅，尤其是 AI 而家越嚟越成行，越嚟越普遍，越嚟越叻嘅话咧，俾佢蒙骗咗，我哋自己都未必知。你试谂下。外出咁容易可以发一条贴文，可以发一则新闻稿喺个网嗰度，可以发一篇文章。好多人工智能嘅可以做呢啲嘢，佢发出嚟嘅嘢有真有假，半真半假。你点样去决定咧？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就觉得我作为普通人咧，我冇咁嘅时间去判决究竟呢样嘢啱定唔啱。咁当然，好似阿坚松你咁讲，上去啲即系

0: 佢有冇咁嘅時間咧？而家你話睇一睇都係講一個 topic 啫，即係講一個議題啫喎。咁好似選舉入面好多議題嘅，咁一個普通人有咩時間去咁做咧？所以佢我自己睇法咧就咧，因為時間有限咧，佢哋咧大部分嘅人咧都係用最方便最快捷嘅渠道嚟到搜集有關嘅資料或者信息。咁首選咧當然咧就互聯網同埋社交平台。咁你好似我而家咁講法咧，嗰、那個原因咧就係、是、即係我自己知道，實在你真係冇時間，你就真係做唔到嘅。雖然明知道咁樣做係啱嘅，咁樣花多幾分鐘嘅調查咧係正確嘅，但你係冇咁嘅時間，你就唔會去咁做。
1: 好，早晨，我哋而家都冇時間聽一聽十二點新聞先。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俊荣报道新闻。卑诗日的长周末假期展开，卑诗省府提醒民众，如果会出外郊游时，要先查询天气和路况。部分的郊游地区现在实施萤火禁令，避免会人为引发山火。而部分允许生火地区的人士要注意预防的措施，包括在大风的时候切勿生火。如果会生萤火的话，就要用合适的防火坑或者在火堆周围堆放石块，准备好水和铲，以免随时扑熄火。另外要确保萤火是有人看管，同时在离开之前要确保相关的火种完全熄灭。如果在郊外见到山火，请立即透过山火服务处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专线1800663495去通报相关山火。另外，如果会进行汽车旅行人士，请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时间，亦都谨记检查车的状况，包括油箱、油和电池，油箱有充足的汽油，以及是电池至少有充足的电。另外都检查轮胎和车灯的状况，亦都会为车里面所有人，包括宠物，准备应急用品，包括可饮用的水、食物、药物、重要文件等等。而卑诗省火务务处就说，在一股冷风抵达卑诗省南部，带来强风和雷暴，但因为降雨量极少，强风和雷暴反而助长多区山火。Thompson Nicholas 和 Caribou 地区的 Pialik 山火现时发布大规模疏散令，火场面积超过900平方公里，超过1800户房产被命令疏散。而位于 Lillooet 的附近的第一民族地区都发布了疏散令。截至朝早的10点，卑诗省有109宗活跃山火，当中47宗是失控。细致航空 WestJet 的空勤人员最快今晚会进行工业行动。WestJet 表示，今晚有81班的航班已经取消，而温哥华国际机场今晚都有7班的细致航空的离境航班会取消。由恩雅乐报道。
3: 西捷航空在空中服务员可能发起罢工前夕，今日取消81班航班。西捷表示，行动是为防旅客及工作人员陷入困境，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了解自己航班的状况。此前西捷已经宣布停飞部分飞机。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有预订了西捷机位今日出发前往外地的乘客表示，希望回程的时候工潮已经平息。代表4400名西捷空中服务员的 QP 工会与集团正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如果在明日凌晨之前仍然未能够达成共识，劳资双方将分别有权发起罢工和禁止员工翻工。
2: 直至温哥华机场今日有7班的西捷航空的离境航班取消，而明日暂时只有6班的西捷航空离境航班，在早上7:30过后就再没有西捷航空的离境航班，而明日有一班在早上6:45前往卡加里的离境航班就已经取消。

0: 笑。在香港的两支欧洲足球劲旅国际米兰和曼城在香港比赛，最终国际米兰以互42码击败曼城。由林汉山报道。
1: 访港的两支欧洲足球劲旅英超曼城和意甲班霸国际米兰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两队都派出多名球星正选上阵，包括曼城的科顿、斯曼尤、当拿龙马以及国米的巴列拿、迪马高等。双方快打快互有攻守，曼城率先由梅巴马打开纪录，但几分钟后国米就凭柏华特追平，半场踢成1-1。换边后曼城压住国米来攻，但多次机会都未能够化成入球，最终曼城在新任领队马列斯卡首场执教的赛事互射12码1-3不敌国米。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他们都说气氛很好。
2: 第一次在现场看球很兴奋啊，我撑曼城一定是曼城啊。
3: 我是支持国米的嘛，看完之后还有那种余劲在这里，很开心的感觉，踢球是很有激情的。
1: 趁住今次香港足球盛会，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优惠，凭球赛的票尾就有折扣。九龙城一间泰国菜馆的负责人林先生预计，生意比平日增长10%以上，期望当局多啲宣传票尾经济。
3: 保守少少咧，希望有10-15% 嘅增幅咯。其实佢哋又唔算好多会揸住票尾嚟啊，我谂大概都系5-8% 左右嘅人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如果能够喺买门券嘅时候可以俾到佢多啲资讯啦，可以令到佢哋真系嚟到嘅时候就真系可以消费，咁就会更加好咯。
1: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等官员都有入场睇波。罗淑佩朝早喺商台节目话，今年访港嘅四支劲旅都系老牌球队，有号召力，欢迎业界各出奇谋。
4: 大家对票尾经济个兴趣大咗之后咧，我哋当然可以谂下点样可以引导业界同埋引导啲主办方咧多啲合作联成啦。想赚钱嘅人应该系动嘅脑筋系最大嘅，即系如果政府话俾你听有个方向，其实你可以谂，我哋甚至有啲咩嘢可以拆墙松绑或者系穿针引线，都我好期望咧大家各出奇谋嘅。
1: 罗淑佩又话，本港今年将会首次主办东盟杯足球赛，亦都会有一连串节庆活动带动城市经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5: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嘅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俾你最抵玩、最精彩嘅丰富节目。8月1日喺满地堡有美味嘅蓝莓班戟早餐同埋独木舟体验，而8月3日喺高桂林就有只需10元嘅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同埋爆笑嘅狗狗短跑大赛，现场仲有音乐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仲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同样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9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3%。
7: 听下 Park Casino 12星座运势，水瓶星期二要放慢脚步，双鱼粉红色最旺人缘，白羊周末有惊喜，金牛幸运数字是8，双子星期四最啱约朋友，巨蟹放松心情着蓝色，狮子幸运数字是6，处女礼拜三最超，天平着绿色最得心应手，天蝎星期六要出门行下，射手银色是你幸运色，摩羯星期五要尽情玩。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8: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元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取快乐适可而止。
9: 好声好听961。
1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1: Hey, 回来大众论坛时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究竟有没有外国势力干预

0: 我哋嘅市政市选啊，咁亦都提到应唔应该规范一个自媒体啊，咁咁啊，头先啊喺新闻之前咧，早上咧就话冇乜时间啦，要即系快啲好忙啊，都唔会睇到。阿董兄有时间俾你回应啊。
1: 好啊，多谢你啊，建叔。咁我就好同情头先阿 Joseph 讲嘅。咁但系有一样嘢我想指出嚟，系乜嘢嘢咧？就系、其实因为依家系新时代。有新的科技，有这个 AI， 有这个其他的自媒体，有这个社交平台，我们要学新的习惯。因为如果不是的时候呢，我们会好像刚才周叔哥讲的，就是啊都没时候啊，我求求即有的呢就继续了，是不可以的。因为新时代我们要新的行动。那新的行动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要有这个批判性的思维，即是每样东西都应该有个存疑。咁跟住咧就要去呢个批判性咁嘅考虑，咁其实等于系咩咧？好似我哋嘅习惯啫嘛。如果习惯性，我哋睇完啲嘢都会去经过嗰个女子嘅大脑，唔好全盘接受。咁呢一个新嘅习惯，我哋要成立。好似即系话我哋细路仔初出世嗰阵时，我哋唔中意刷牙噶嘛。吓，只朝早阿妈要我刷牙，真系麻鬼烦。我冇时候我唔中意咁。咁但系阿妈话呢个系你嘅健康问题。又或者当有呢一个系新冠病毒发嘅时候，嗰啲医生咪要你洗手嘅，谂洗手好麻烦，咁有时啲人都系话，哇！我食嘢之前嗱，去完洗手间梗系要洗手，呢、这个大家都知啦，系咪？学到啦。咁但系你食嘢之前要洗手咧，唔系个个都肯去咁样做啊嘛。但系响嗰个疫情爆发得紧要嘅时候，大家都知道系要做，或者大家都知道要戴口罩。咁呢啲係一个行为嘅改变，咁样依个係现时呢个新嘅资讯时代，我哋真係要学到呢类咁嘅新嘅習慣，係有关乎我哋自己嗰个决策同埋我哋资讯。
0: 嗱，咁亦都回应下董兄啊所讲嘅所谓批判性思维，听起上嚟话好学术啦，或者好困难，好大件事。其实唔系㗎，大家諗一諗，而家一个大数据嘅时代，只要你喺一个可能 Facebook，佢忽然間彈咗一個打老虎機嘅，你唔覺意撳一撳，你唔係有去睇嘅喎。咁之後咧，你又發覺你嗰個 Facebook 係 YouTube 咧，係咁樣 send 嗰啲所謂嘅打老虎機嘅嘢。咁亦都回應下 Joseph 啦，嗱，大家話冇時間，譬如話我揾 AI 問嘅，呢、這個已經係你主動去問嘅，所以咧你可能會有花少少時間噶啦。呢、這個係你主動，唔係話大數據俾出嚟嘅。你主動去問嘅時候，就好似阿董卿咁講啦。咦，提出一個質疑下，再問一問。阿 Joseph， 你又點睇啊？
2: 我講話冇時間嗰樣嘢咧，係講話咧，因為你首先就講話啲議題實在好多好多，唔係話一兩個議題咧，你可以我咁搞掂佢啦咁樣。但你譬如好似話，对就算好似头先讲话德麦克伦佢发表嗰个咁嘅讲法咁样。咁你话我而家我上网我睇一睇睇佢讲嘅真定假啦咁样。咁你一俾一个概述俾你，就话係咁。咁喺呢啲概述入面你系咪都要用时间去睇咗，然之后你再思考一下，然之后你再继续跟进咁嚟问呢，咁呢就系要时间㗎嘛。咁但系真正正嚟讲，好似我認識得咧，有好多朋友退休嘅咧，你同佢講議題啊嗰啲咁嘅嘢咧，可以滔滔不絕同你講啊，佢好多資料講俾你聽嘅。點解？佢哋有時間去咁做，但係作為一個普通星斗市民咧，要揾兩餐嗰啲咧，就真係冇時間嘅。我唔係喺度即係誇大嚟到講，而係事實咧，根本上咧真係好少時間。你諗下，譬如好似禮拜尾咁。我哋退咗休嘅，咁可以话喺屋企嗰度咁啊，或者睇下电视啊，上 YouTube 揾咗朋友出去饮下茶啊，或者去边度行下倾下咁样。但系对一个好似家庭，即系有细路仔嗰屋企，可能佢今日又带个仔去踢波，又带个女去学跳舞，或者阵间要学中文，或者学数学，好多好多其他额外嘢做嘅。咁你若果话上有高堂嘅，更加。咁你即系父母嘅我今日礼拜尾要搵阿爸出嚟饮茶先得，我要或者带阿妈去见佢嗰、那个，你见阿姨仔先得，咁好多好多嘢做嘅，我即系普通星斗市民嚟讲，所以唔系话即系好似即系我哋啲咁嘅半退休啊咁样嘅人士咧，咁多时间喺手。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上网嗰睇咧，唔系话你问个问题，仲要你识得点样问。 你即係如果

你话喺嗰啲 AI 嗰啲，你问佢嘢咧，你唔识得问嘅话咧，佢俾翻嚟嘅俾你嘅嘢咧，系可能唔拉更嘅。咁你去问嗰阵时候，你都要再重新思考过点样问先系攞得到你想要见得到嘅资料。所以嗰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即系咁有某部分人嚟讲咧，就即系好容易做啦。但系对另外一部分人嚟讲咧，可能咧就觉得好烦。若果你话令到佢觉得好烦，你要收集资料嘅话咧，佢就唔会做啦。呢啲系人性嚟嘅，所以我觉得你话时间嗰个系咪一个constraint 咧？咁我就觉得系。而且仲有一样嘢咧，系咩咧？系而家互联网 AI 嗰啲真真假假咁多消息，上成千上万，可以一时之间同一个 topic 嗰度成千上万条贴文喺上边啊！咁 AI 唔系呢个唔系 AI， 而系讲话喺网上边发表贴文啊，或者发表一篇言论啊，或者一个视频啊咁。佢个问题咧就咩啊？即时可以全世界都见到嘅。好啦，你话啊，而家有人驳斥咗佢，佢唔啱啊！你问咗佢，佢唔啱啦，咁啊去修正啦咁样。佢修正咗之后，嗰条片或者嗰个贴文，系咪以前睇过佢上一则贴文嗰啲人全部睇到晒咧？肯定唔会100%睇到晒。咁即系话错误嘅信息咧，出咗去嘅话咧，系咪可以100%纠正到啊？纠正唔到嘅。咁而呢啲错嘅信息咧，可能俾人哋人传人，人传人咁样传咧，好快就喺度传到好多人都知道。咁喺呢度好多人入边嘅话咧，有啲人咧。佢冇睇到修正嗰条贴文嘅话，或者嗰条片嘅话咧，佢哋咪话咦咁多人都系传，个个人都系咁讲啊，佢咪当咗系真咯。咁我哋嘅企位，我哋嘅立场，我哋嗰个睇法，好多时都系喺我哋嘅所见所闻嗰度得翻嚟噶嘛。好似话即系细路仔学嘢咁，佢乜嘢未见过咁，佢咪睇父母个榜样啦。所以好多细路仔佢哋价值观就跟随佢父母嘅价值观嗰度嚟。咁系咪话全世界而家得一个价值观嘅咧？咁绝对唔系啦，因为每一个父母佢哋嗰个价值观咧都唔系完全一样噶嘛。所以而家即系我讲来讲去咧，就讲话咧，若果你系冇时间咁去网嗰个研究嘅话咧，就变咗你喺边啲地方方便攞得到，边啲地方快好快脆就得到你想要嘅资料嘅话咧，你就会喺嗰啲渠道嗰度入手噶啦。咁而喺呢方面嚟讲，我觉得呢啲纯粹人性嘅人性嘅既定嘅嘢嚟嘅，唔系话即系你明知道错嘅，你就话我唔去做咁。咁跟住嚟讲嘅话，我就讲喺互联网嗰度或者社交平台攞到资料，亦都未必一定系错晒噶嘛。咁而家你话啊系错晒嘅，咁我一定要深入去探讨啦，去揾啦咁样。咁如果未必系错晒，咁我咪嘥我时间咁。亦都有啲人咧可能会咁样谂。所以真正嚟讲嘅话，我觉得而家咁样嘅。嘅互联网嗰个机制，同埋我哋而家咁嘅选举制度咧，系有冲突嘅。那个冲突就系咩啊？我哋选举制度咧，越嚟咧就越唔系真系代表民意，而系代表喺投票嗰一瞬间嗰、那个人嗰度系谂紧乜嘢嘢嘅。嗰样嘢受到咩影响？受到佢当时睇嗰啲，因为佢系选举期间先有时间留意呢啲嘢啊嘛。就是、受到咧，佢喺网上面见到嗰啲嘢，或者话佢朋友口中听到嘅嘢，你要做决定嘅。好似头先。有位听众打入嚟，佢话阿麦多伦系点样样，话而家嘅市长系点样样，佢哋唔信得过嘅咁样。嗱，咁真正嚟讲话咧，我自己都系住喺数理。咁好似呢位听众佢讲出嚟嗰、那个嗰啲系咪事实咧？咁佢讲嘅系事实啦。咁两个呢、這个前市长同埋现任嘅市长都有佢头先讲出嚟嗰啲嘢发生过。好似咁嘅情况之下咧，你谂下啦。是不是说他讲的东西就一定错，我要上网去求证呢？这样你求证了之后他讲的东西都是正确的。所以真正来讲纯粹看什么，就是看我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去这么深入去探讨。如果没有的话算了，看了啊知道算了，得了就这样算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就深究。我始终讲来讲呢，我就觉得说呢个时间不够的一样东西来讲呢，是阻令到互联网对我们的选举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它影响只会越来越大，因为有 AI 那些这样的概述在这里就更加影响得大。因为讲来讲去就是 AI 呢是负责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如果给个概述给你，它是不负责去求证究竟它搜集得来那些数据那些资料是真是假，半真半假，或者是什么程度的真假。这一样呢就要看那个人你要决定啦。咁若果你话咧，而家可以做咗啲嘢，直情。

0: 好似真嘅话咧，咁你谂下啦，你仲点样一个普通人点样可以辨分辨佢呢啲系假消息定真消息咧？所以我觉得互联网嘅影响对我哋选举系越嚟越大嘅。
1: 啊，咁啊，亦都要可能要学下另一位八十岁嘅。诶、哎，阿董卿又话我年龄歧视啊！另一位八十岁嘅有智慧嘅人咧，佢就口头禅一开咧就话你系假消息、假新闻，咁啊唔使佢自己就唔使求证嘅。咁啊问阿 Joseph 啦，对于嗱你既然系即系都切身啲啦，咁 Shirley 咧亦都有个用公帑制作咗啲宣传片，介绍你哋嗰度。花费1.5亿嗰个72 Avenue 嗰个道路工程，当然啦，我哋即系列治文人啊，可能即系冇咁关注啊咁。嗱，对你切身，你有咩睇法咧？系咪嗰个宣传会系究竟系深入到你民心啊？系、啊、市政府真系做得优正得正啊？定系你会觉得哇嘥钱啊咁？你点睇咧？
0: 我若果你话喺即系作为市民嚟讲嘅话咧，咁市政府做咗啲好嘢咧，我觉得唔需要宣扬嘅。我自己觉得吓，咁第啲市民我唔敢讲啦。但系咧，你话咧佢而家咁宣扬嘅话咧，都唔紧要。即系你即系话俾佢听咧，你哋而家公帑咧系攞住起条路啦，咁样起条路呢条路咧，即系应该起嘅。咁你说服得到市民，咁市民啊好啊好啊，起条路啦，咁样。咁你系属于资讯方面嚟到支援我哋啲嘅，即系唔喺嗰个区入边嗰度嗰啲市民嘅话咧，咁呢个系 OK 嘅，我觉得。但系佢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将呢条片咧摆咗上去佢自己。政党入边嗰度嗰个网站嗰度，咁啲人嘈啦，就去嘈嗰样啦。咁你用公帑整条片，你又摆咗自己嘅网站，咁第啲政党网站又冇喎。咁系咪你系咪即系自己喺度即系领功咧？咁样咁啊有咁嘅喺度。咁我觉得咧，佢咁样做咧系似乎有啲公道啊。即系你系市长，你话条片摆喺边度，摆喺边度冇咁啲事，市政府自然唔会同你嘈嘅。咁你话对即系其他政党嚟讲嘅话咧，咁啊有少少唔公道啦。因为嗰政党都唔知道，咁你摆喺你市长嗰个网页嗰度，咁政党啊，咁你市长呢啲系市政府嘅工程，咁而家做得好啊或者点啊，咁你摆喺你市长嗰个网页冇问题。但你摆咗你市长个政党嗰个网页嘅话，冇知会其他政党咧都可以咁摆嘅话咧，我就觉得咁做咧就有少少唔系好啱啦，我自己就觉得。
1: 啊，董卿啊，点睇咧？
2: 完全同意周淑卿讲嘅说话。但系呢个问题咧，唔系今日先发生嘅问题，亦都唔系话净喺数理市有呢个咁嘅问题。咁实际上系我哋要考虑下，要希望政府能够系立法管制咧，就系话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咧？咁系咪话将呢一个管辖嘅时间咧，系将佢拉长咧？因为咧就基本上嚟讲，只要佢入边唔会加埋嗰个字入边话，咁你哋选我啦，咁我做咗咁多好嘢，咁咧就係唔犯法，唔觸及到任何嘅個法例嘅。咁頭先Joseph 兄話齋就係話，佢擺咗喺自己個網站度。咁只要佢唔違反咗呢一個係 copyright law 嘅時候，佢係呢個市政府冇反對佢，咁啊當然可以擺落去。咁反對黨可以擺埋呢個片落去噶。唔可以，唔系禁止佢唔摆，咁所以呢个唔系一个，虽然系好似唔公平、唔公正，咁但系呢个咁嘅问题咧，就根本我相信就一路以来都系噶。当以前喺联邦政府嘅时候，当呢一个系新民主党呢个系保守党执政嘅时候，自由党就系反对噶，话你哋咁样做唔啱啊，你咁样做好错噶。咁啊，当到呢个自由党想住，佢又照咁样做，咁轮到咧就系呢一个保守党嚟到。去投诉啦，咁即系，但系呢啲咁嘅嘢，其实咧就响嗰个政治方面系可以系话讲系错，但系实际上咧，其实另外有一个深层啲嘅咧，我觉得有时咧系好多时，头先好似周淑卿话，即系好多人都唔得闲嘅，究竟政府做咗啲咩嘢出嚟都唔知道。咁將呢啲咁嘅意識講俾大家聽，其實都係唔係完全唔啱嘅，因為點解咧？當政府攞咗你咁多嘅納税人嘅錢出嚟，係做咗事件出嚟嘅時候，如果你都唔知道政府做咗咩，你會覺得咧係俾税嗰陣時咧唔開心。咁但係如果政府話我收你嘅税咁高。咁重係因為我哋而家做緊啲咩嘢？我哋國防度使咗咁多錢，我哋響呢一個醫療上面做咁多錢，講啲教育上面嘥咁多錢，或者響呢個數理事嘅情況之下，就係我哋將呢一個模點樣？

0: 海發啊，我哋有咁多嘅投資，用咁多錢，呢樣嘢嚟講係個公，可以作為一個當係公民教育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咧，呢、這個你頭先話齋，呢、這個世界好多時咧冇呢個黑怎啊白，而係有啲灰色地帶。咁究竟呢個灰色地帶係究竟係多黑啦，或者多白啦？咁啊，個人有個人嘅睇法啦。咁即係回應翻一家頭先講翻我哋呢一個係AI 呢樣嘢嗰個問題，咁亦都係咧嗱，我哋中國人不嬲都好多嘢，我都講得好好噶啦，古人講啲嘢嚇，其中有一句咧好精彩嘅就係叫做謠言止於智者啦。咁啊，我推一路喺度推行講緊就係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學習到有個好嘅習慣，令到自己成為一個智者。咁變咗咧係嗰啲謠言啊，或者嗰啲假信息咧係。在你的身上就停了，不会再乱发出来。这个是一个每个人都要的一个生活习惯，有么好的健康的习惯。我虽然很同情大家讲的，刚才就说我没有时间，我真的没有这样的精神，我真的没有这样的思想。但是这些习惯呢，就是等于阿妈小时候叫你刷牙，你几不愿意都对你的健康是好的，对我们每个人都好，还有更重要的对整个社区社群对个社会都是好事，这个习惯是一定要有
1: 的。其实呢这个大数据时代这么多的所谓的不实信息传了出来，也都传了很久的时间，也都间接也都训练到大家可能对于是不是真的，即是有一个传疑的态度会走了出来，也都不是全部都是负面的，可能都有少少这个曲线的一个正面的看法来的。我们现在先去广告。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3: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6: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7: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6: 最佳台风奖，
7: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才艺大奖，
7: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6: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7: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8: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日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5: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好声好听961。
4: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系翻嚟大众论坛时间，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外国势力有冇干预本省嘅市政市选咧？咁市选咧两个半月之后咧就举行噶啦，咁亦都咧我哋今日亦都会讲下应唔应该规范呢个自媒体啊咁。咁其实当中咧有一个问题咧系或者大家唔好话唔留意啦，或者系可能话都唔关我事啊咁。就一个下星期二咧就正式生效嘅一个所谓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咁而家好多人咧都自己都中意话啊，我上下自己开一个 Facebook 啊，或者系做一个自媒体啊咁，中意将自己讲下嘅嘢啊，同朋友分享下咁。但系会唔会真系会误陷咗一个陷阱咧？咁问下同兄先啊。
0: 系啊，叫做大家听众呢一个咧系一个事关重大嘅一个问题嚟噶，因为咧如果

你是有迎合到入面嗰个新嘅要求而你唔去注册嘅时候咧，你有可能咧系被罚款嘅，嗰个罚款额系好高嘅，系可以去到100万嘅行政罚款或者500万嘅刑事罚款，仲更加有甚嘅咧，就你要有监坐添嘅，可以使成个8月15去坐监添，咁所以呢样嘢大家真系要留心去睇啊，咁同埋咧就加拿大政府其实有个网站，官方嘅网站啦。他说你只要答几个问题呢，你就会知道你会不会成为一个需要注册的人士了。那其实那些问题都很简单，第一件事就是问你，你会不会做的行动是影响这个政府的决策或者选举的结果。我相信如果你是参与这个竞选的时候呢，你都会说得是啊是啊，我是啊，我咁你答咗是第一个就是的。咁第二个问题佢会问你呢，就是说你同嗰啲是咪你自己啊，而家系政府官员呢，你系咪呢一个系市议员啦、省议员啦，即系国会议员呢，咁我相信大部分都会说是唔系㗎啦。咁然后跟住咧就跟住问你啦，就系你自己或者你所属嘅机构啊，或者个组织咧，系咪有呢一个协议或者系呢一个明白要做嘅，系同嗰啲外国嘅政府啊 ，principal 佢用嗰个字唔系政府啊，系外国嘅主要人士咧，系有关联、有何妥协，或者有呢一个understanding 啊，佢个用个字就系 arrangement， 但系 arrangement 嗰个字咧就可以包括啊其中一个就系话有个协议咁说嚟，而呢个协议咧系唔需要写白纸黑字写出嚟嘅，只要口头上有个认同或者倾个偈话我会咧，咁你就系属于要答系 yes 噶咯。好啦，咁当你如果系答咗系嘅时候咧，咁跟住问你啦。咁你跟住咧，系会唔会去做宣传啊？或者有呢一个公众嘅会议啊？或者系摆多资料出去啊？咁如果你有答埋系嘅时候咧，佢会建议你咧就去注册啦。咁呢个系个建议啫，唔系要求你定去。咁同埋注嗱，所以我讲咗咁多之后咧，我唔系喺度话吓大家，我只不过系想大家系多关注呢样嘢，因为嗰个后果系非常之严重嘅，而亦都呢样咁嘅情况咧，就系令到好多人咧，民间嘅团体咧，系好多人咧系会反对呢样嘢。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系赞成呢一个咁嘅外国代理人嘅注册嘅，因为咧。我哋作为一个国家，我哋有我哋嘅主权，同埋维护我哋嗰个民主嘅制度咧。凡系系明知咁样去帮呢个外国人去嚟到，唔系外国人，系外国嘅政府或者嘅政党去干扰加拿大嘅主权或者嗰个系民主嘅行使嘅用程序嘅时候咧，或者影响个决策咧，应该要去透明咁样等大家知道。因为今次呢就好简单好重要嘅。你注册之后唔系等于话你唔可以继续去做。你只要注册得㗎啦。咁你唔注册就係好大嘅问题。你注册之后继续旅行。但係呢你注册嘅时候好多资料係要去登记去讲出嚟嘅，就係、是、话究竟你同呢个机构系个负责人系边个，佢名喺边度啊，佢地址喺度。咁但係如果你间唔觉意踩中个陷阱呢，呢个系问题啦，所以佢呢个呢只不过系佢建议你去做。咁但係我觉得我都建议大家去睇下。咁到时究竟点样做嘅时候呢，就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嘅时候去多啲咁多去了解。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我就好驚嘅，就係咩呢，怕住唔係驚，係会影响到呢好多啲人呢唔敢去参与政治嘅运作。因为驚住譬如话我相信亦都有啲人都讲过啦，就係话譬如我係一个组织，咁呢个组织呢係同香港一个政党啊，譬如话係争取香港独立嘅政党係有 arrangement。佢呢個英文字我就因為翻譯嘅時候可能會翻錯，有個 arrangement 嘅時候咧，咁去喺呢個鼓吹譬如話好簡單要呢個救生艇計劃，要當佢快好啲咁多啦，咁快啲咁多影響咗加拿大決策。咁呢個係咪等於話你變咗一個係外國政府嘅代理人，或者外國政黨嘅代理人？咁呢個灰色地帶，我相信係。政府是有需要
去向公眾交代解

0: 解释，我都写过文章，亦都曾经喺呢啲节目同我讲过，就系话呢啲咁嘅嘢，好多时英文就话 the details,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都魔鬼啊喺个细节度。咁今次呢个细节咧，仍然系有问题喺度嘅。希望大家，希望呢个政府同埋嗰啲立法机构咧，能够正视同埋出嚟澄清。因为如果唔澄清嘅时候，变咗好多人咧就唔敢去上街游行或者去搞任何嘅活动。咁好簡單啦，就依家譬如話呢一個係我哋好多人反對呢啲咁樣嘅中途宿舍啊，或者呢啲咁樣嘅係嗰啲叫咩？嗰啲毒品屋嗰啲係改個注射啊，嗰啲安全注射屋啊咁樣樣啊咁同埋如果係喺呢啲活動入邊，如佢係有同一啲外國嘅國家嘅組織或者佢個聯盟或者政治嘅團體係有關聯有瓜葛。有 arrangement 嘅時候咧，佢哋都要註冊嘅。應該如果照呢個法例咁樣講，我嘅觀點啦，啲都可能坐得離晒譜都未定。咁但係我點樣睇嘅時候咧，以一個非專業人士，唔係專家咁嘅去睇嘅時候咧，就似乎佢哋要註冊。咁但係講翻轉頭，即係頭先話，大家都要有個批判性嘅一個睇法，唔好信曬我先得㗎，係咪？因為我唔係專家。所以頭先阿天叔你話啲有兩個專家喺度講嘢，我唔敢認㗎。因為專家要負責任咁，我哋啲就係雖然我都會負翻啲道德性嘅責任，但係唔係法律上嘅責任，我道德性嘅責任。咁變咗咧，大家真係要了解呢樣嘢啊。咁同埋咧就當你了解嘅時候咧，就註冊唔單止要填好多嘢，同埋咧。嗰、那個法例規定咧，你每個月啊，你都要再去翻去重新一次，就話啊冇改到，我仍然有呢個咁嘅事情存在。咁同埋係有兩個時間限制嘅。如果你喺8月4號之前就已經有呢啲咁樣嘅 arrangement 嘅時候咧，即係咧咁嘅安排嘅時候咧，你要快啲咁多去註冊。又去到10月，唔知10月中嘅咁樣嘅有段時間，你可以去註冊嘅。咁但係如果你之後先有咁樣嘅arrangement 嘅時候咧，咁要喺有咁嘅問題發生之後咧，14天之內註冊。咁呢個要好緊要啊！所以頭先講嘅係60日啊，即係喺生效8月4號生效之後，喺呢個60日，即係10月3號之前咧，你要註冊登記。如果唔係，你有可能會被罰款或者係可能刑事檢控，好大嘅問題。我希望大家聽眾之中，如果你係有呢個存疑嘅時候咧，上去官網度，呢個係加拿大外國呢個外國影響透明度與問責法啊，喺呢個個網站官網度，加拿大政府官網度咧，去答3-4個問題到嘅啫，你就可以知道自己需唔需要註冊噶。
1: 啊，咁啊，其實呢一個點解有一個制度咧，亦都我同話有外國勢力干預咗我哋聯邦兩次聯邦大選，咁然之後咧就衍生出呢一個咁嘅制度出嚟，亦都阿 Joseph 啊，你係點睇啦？
2: 我谂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话究竟你嗰个行动啊，你想影响做出嚟嗰个行动咧，究竟系咪隐蔽性或者有欺骗性嘅，或者你系用恐吓啊或者威胁嘅手段？咁我谂，如果你用咁样嘅隐蔽性啊、欺骗性啊或者恐吓或者威胁手段嚟做嘅话咧，咁就算你注册咗咧，你都系犯咗呢、這个干预嘅罪名。咁注册同唔注册咧，即系。在我的睇法咧，就话咧，究竟系咪真系可以有效咁去防止外国干预咧？咁我觉得啊，系啲政客一纸文章出嚟话，我哋政客做咗嘢啦，咁样样，而家有问题啦，呢啲就我哋嘅答案啦。咁你即系好似等于即系话啲枪械管制一样啊，我哋而家立例要收回啲枪支啦，咁样咁啊，我哋做咗嘢啦。咁你真正嚟讲话，若果佢有心系话嚟引即系欺骗。或者去左右我哋啲政治選舉嘅話，咁佢好似我頭先講啦，佢嘅做法佢點解要係在明啫？佢在暗啊，然之後佢先會收到效果噶嘛。因為如果在明嘅話嚟干預嘅話咧，你啲人可以想辦法去拆解啊嘛。所以你話呢個人若果佢嘅目的係左右你嘅選舉結果，佢點會擺到明？即係話俾你聽話，我而家我咁樣講法咧，就想左右你嘅選舉結果啦咁啫。佢唔需要咁做㗎。如果佢係想話改咗你都唔知嘅，佢先會隱蔽嚟做㗎嘛。或者呃你呀、啊、或者點樣嚟做㗎嘛。所以

0: 我咧，我覺得呢條咁嘅法例咧，就即係啲嘢叫做擾民嘅，即係屬於好似頭先阿董卿講咁樣，變咗有好多嘢你本來平時即係以前可以做咧，就唔需要諗過咁已經可以。哎，我參加遊行啦咁樣，但係而家唔係喎，你真係諗清楚喎。萬一真係俾佢上到嚟拍門嗰陣時咧，你可能周身藝都唔頂喎。咁所以呢條法例嘅真正作用變咗係咩咧？我覺得就好似阿董卿講咁樣，係叫做撳低咗我哋呢啲民即係國民嘅民主嘅意欲啊！即係去上街示威或者作出訴求啊嗰啲咁嘅意欲，分分鐘可以話你喂你冇註冊喎，咁你做呢啲嘢你同邊啲有關咁啊？咁你咧就係外國干預啦，咁你點啊？請律師同佢辯護，律師要錢嘅，咁你肯唔肯冒呢個險？嚟到去做你本来以前做嘅嘢，你敢唔敢啊？好多人都唔会敢噶嘛。就算我敢啊，除非谂住去坐啱嘅啫。如果唔系啊，我都有咁嘅钱啊，去请律师啊，我先有得上法庭打嘅啫。所以真正嚟讲，我觉得呢啲咁嘅法例咧，系啲政客做出嚟俾做样俾我哋啲选民睇，话佢哋走做嘢啦，唔系坐喺度乜嘢都唔做。而真正嚟讲嘅呢条法例仲有好多漏洞，好似头先。杜卿讲已经讲咗几样了，咁而呢几样咧，唔系话啲小事，而系好大事嚟嘅，即系对我哋嗰个示威权利啊、发言权利啊，佢哋全部都有影响嘅。咁呢啲嘢，你谂下，即系我哋嘅政府啲政客好多时都系做啲咁嘅嘢啦。啲舆论嘈得紧要嘅，我哋做咗嘢啦，咁就系咁样啦。咁真正有冇效果咧？唔紧要，最紧要表示出嚟，我哋做咗嘢。有样嘢摆咗出嚟俾啲选民睇就得啦，佢哋觉得你嘅选民收货啦，咁当然啦，选民收货啦，就好似讲翻就头先咁样讲啊，边报道都讲啊，佢做嘢啦，咁直觉咪觉得我哋受外国干预啊，而家佢哋出咗呢条咁嘅法例啦，咁佢哋做咗嘢啦，我哋咪信系咁啊。但你睇深一啲，佢系咪真系做咗嘢？你睇下佢啲内文嗰啲细节系点样嘅？咁对我哋国民嚟讲嘅话，系咪将我哋本来嗰啲好多可以即係同民主有關嗰啲行為啊，我哋都要收斂啦。所以真正嚟講話，我就覺得始終都係咁多年都係咁樣噶啦。政府做咗嘢啦，我哋搞掂咗啦，政客交咗差啦。我覺得佢哋嘅目的係咁樣歸多，唔係話真係咧可以制止到外國干預。真係要制止外國喺政治上面干預嘅，其他嘢可以做嘅啦。其他嘢可以做嘅話係乜嘢嘢啊？咁啊，你咪要管制。嗰啲網上嗰啲全部都你而家喺呢個選舉期中或者選舉期之前幾多日，佢管制你賣告白一樣啫嘛。咁你咪點樣可以管制咯？但係點解你唔向嗰條路去諗咧？而且仲有外國特登有心嚟左右你嘅選舉結果，干預你嘅內政嘅話咧，佢哋唔出聲嘅啫。如果佢哋係出聲嘅，好似美國咁樣講到明出聲，咁你咪諗對策咯。所以如果真的 想用隱蔽性來改了左右了你選舉結果的達成他的目的的話，他做什麼會告訴你做什麼要走去註冊，沒有人會這麼笨的嘛。所以就等於好像剛才說的槍支註冊那裡一樣，收回槍支那些完全一樣，根本真的拿出來犯罪的槍支有多少支是真的註冊的拿出來犯罪的，很多都是走私入口那些槍來做的嘛，或者自己打3D 打印机打印出嚟嗰张嚟做嘅啫嘛，不过政客就系咁样，好多时，即系我唔系话所有政客，我系大部分咧都系咁样，佢哋交咗差就得噶啦。
1: 咁啊，但系咧，阿 Joseph 咧又觉得系交差了事，但系会唔会已经系有一把刀喺度啦？即系几时用咧？咁可能一个正如呢个另一位80岁嘅人嘅，成日令到你有不确定性嘅，咁你就唔敢做噶啦咁。会唔会系担心会针对一啲特殊嘅族裔啊或者团体咧？董英
2: 开头嗰阵时系好多人担心呢一样嘢，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好详尽嘅政听会之后咧，就将佢修改咗，因为大家都记得啦，呢个咁嘅条例开头嗰阵时咧系有一个系草拟嘅出嚟嘅，咁嗰阵时咧当时咧就系话嗰啲边个国家代表嗰边啲国家系要呢个注册咧，咁只不过系关于系唔知四个亦五个国家，咁嗰啲国家咧响边度出嚟咧，啲名边度出咧就响呢一个国家安全局 佢哋个报告入面出嚟嘅。

0: 咁但係經過個聽證會一類審核之後咧，就現時嚟講咧，呢個法律咧係任何國家，只要你係代表任何嘅國家或者佢哋嘅機關或者其他國家嘅想去取代政府嘅政治團體做代理嘅時候，你都要去註冊。咁頭先周瑞平講得好啱嘅，即係話呢啲咁嘅你呢啲咁嘅例咧，就可以就係防小人就可以防君子，就唔可以防小人。咁但係轉翻轉頭睇一睇咧，就未必係完全係政客想做嘢嘅，因為點解咧？你睇翻呢啲咁嘅條例咧，美國已經有好耐嘅有咁樣嘅條例喺處，英國係有佢嘅條例，呢一個係澳洲亦都有咁嘅條例。其他國家都有啲乜條例，除咗加拿大咧，就應該都要立法成立呢個條例。我哋所要嘅爭議嘅地方咧，就係話點樣去執行呢個條例同埋條例嘅細節。我哋要考慮點樣將呢啲咁樣嘅清晰化、明朗化同埋簡化。佢依家咁樣講咧，就係話你登記咗註冊之後咧，每個月都要再曾經登記一次。我覺得呢個好擾民嘅。咁第二。同埋好多嗰啲咧，就依家現時嘅法律同埋個解釋咧，當然有到法庭度之後，有法庭嘅定斷，然後先再判斷到咧，嗰、那個 arrangement 呢一個字眼嗰、那個定義係好廣闊嘅，咁變咗呢樣嘢咧，係好多時令到啲人咧係踩咗落去個陷阱度。譬如話好簡單一樣嘢，你係同一個反對黨咁喺某個國家嘅反對黨。去同佢有個開個會，同佢哋嘅主要負責人要求佢哋去請過你去嗰個國家度去訪問過。好啦，咁你翻嚟之後同佢講出嚟嗰嘢係同一個口径嘅時候，就有可能係陷入咗呢個咁樣陷阱啦。係咪咁？嗱，我唔係專家，我唔知。但係當呢個官方網站度冇清晰咁去解釋，同埋去一個叫做咩係 information session。即係我開始嗰陣時，我哋有咁鼓勵嘅，就話當呢一個專員係被委任之後咧，應該係去主要嘅會受呢個問題影響嘅團體度，用佢哋能夠明白嘅語言嚟去解釋點樣邊啲人係需要註冊，邊啲人唔註冊。佢做咗一部分，就係咩咧？就有個咁嘅網站喺度，幾條問題你答咗就佢鼓勵你去，佢會 recommend you to register。咁但係實際上，如果係有問題要傳疑嘅時候咧，係用邊個人先最後決定咧？咁呢個係一個可能佢有，但係我睇唔到啊，網上都睇唔到。咁希望呢一個聽眾之中能夠係反映到俾你個國會議員啊，或者你哋係有關心嘅人士去多啲咁多研究。問題就係我哋要多啲咁多了解呢、這個嗱，仲有一個更重要嘅就係咩咧？呢、這、一個法律係好又壞咧？我對我嚟講咧，係應該要立法。但係呢個法例係咪個條制則全文，我哋係要去繼續執行？係。咁所以好似一樣嘢就話，我哋呢個方向正確，我哋想達到個目的係有公義，但係呢條路點樣行咧？呢、這個最大嘅爭議嚟嘅。
1: 嗱，咁啊，對於自媒體應該點樣去規範咧？我哋而家聽聽廣告先。
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为神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2: 1470961，派台新势力。
4: 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5: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嘅编曲设计并无太大嘅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嘅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系喺一次又一次嘅分别里边成长同埋学习嘅。
1: 受过苦，更深可以尽呼，我是无年系谁辜？
0: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回头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资源，只有冲动在乎，还留言计命发呼。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好声好听961
3: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4: 嗱，翻嚟最后一节大众论坛，咁啊呢一节咧都最后呢节咧，我就想讲下一啲可能都有啲切身问题嘅啊，譬如你而家系做紧自媒体，你系讲下风花雪月嘅啫咁，譬如我介下某个地方某个国家嘅风光系点咁，咁会唔会系中咗呢个要登记嘅咧？啊，董兄。
5: 啊，咁如果你系受到呢个某个政府，譬如话你中意鼓励啲人去西班牙去旅游，咁啊西班牙政府系有钱资助你嘅，咁亦都鼓吹咧，嗱旅游唔关事，但系你鼓吹加拿大政府咧系立例立法，去呢一个资助加拿大人去呢、这个譬如话佢哋讲紧有条例出嚟吓，呢、这个省政府咁先啊，省政府嘅旅游局系因为受呢个省政府之下嘅旅游厅，咁你去同佢哋啲人游说，话你哋应该立条法例咧，就如果你去西班牙玩咧，我会俾50蚊你，每个人津贴50蚊，咁而你咧亦都系受咗呢一个西班牙政府佢资助咗你。免費去旅行，旅行翻嚟你又提供呢個咁嘅嘢，咁你係屬於應該照我咁嘅睇法咧，就係入咗呢個範圍之下啦。就係、是、你依家係有一個 arrangement， 雖然係口頭上冇白紙黑字，亦都冇受到錢，咁但係咧，你係受佢嘅影響同埋受佢嘅控制之下咧，嚟到講呢番説話，影響加拿大嗰個法例嘅成立嘅時候咧，你唔該註冊。问题就是你注完册之后是不是不可以做呢？不是。注册之后呢你继续做你做的事。咁回应返头先阿祖哥讲的呢个暗中的做事啊你又用恐吓啊嗰啲属于另外一条例啦。你如果暗中同埋去恐吓呢是个刑事条例入面就不是呢个外国影响同埋呢一个是代理人呢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咁即係等於其實加拿大已經有一條條例響處咧，係叫做 Lobbying Act， 即係如果你做遊說咧，你做遊說客嘅時候咧，你都要登記嘅。係咪登記完之後你唔可以去做遊說咧？唔係，只不過咧，當你做完咗之後咧，變咗啲係政客知道啊，你係擺明居馬嚟，你係代表外國嘅人去嚟到遊說我，或者代表某個團體嚟到遊說我，咁所以咧知道啦，咁我變咗咧。听你嘅说话嘅，听你嗰个游说嘅嗰个说话就会有一个批判性嘅思维啦，啊，就即系证明你讲嘅嘢咧系有目的同埋有个偏见喺度。咁依家呢一个咁嘅代理法嚟都一样啫嘛，即系等于话，哦，你走嚟同我去呢、这、一个旅游厅度，咁希望旅游厅设立条法例，政府拨公帑去每个人去西班牙旅游都拨款50蚊俾你，咁你分明就系代表咗外国嘅机关。政府嚟到去游说我哋咯，咁你影响我哋咯，咁知道得啊，唔该啊，坚哥，你讲嘅说话我听咗啦，知道啦，咁你唔系代表本地嘅市民啊，你只不过代表另外国家嚟讲嘢，咁呢个咁嘅法例咧，其实系啊好嘅，我赞成噶，所以整体嚟讲我系赞成，只不过个内容入边系有好多嘅漏洞响处咧，系要填补要补充，唔好影响到咧头先。Joseph 哥讲嘅就系话有冇有呢个寒蟬效应，唔好话影响到有啲人咧根本就唔肯去上街游行或者系参与呢个民主活动啊呢、这个选举活动，惊住系会触犯咗呢个法例，咁、呢个系一个呢、这个漏洞。

0: 咁去堵塞咧，我真系要嗰啲比我更聪明嘅人啊谂出嚟咯。
1: 嗱，阿 Joseph 啊，你点睇咧？
2: 因为你到时睇你唔牵入去政治嗰啲嘢，即系政府嗰啲政策啊，各方面嗰啲嘢嘅话，你唔置评嗰啲嘢咧，咁冇问题嘅。咁如果你话你要喺嗰啲置评嗰啲，你够唔够你啊？即系做啲咁嘅评论咧，你或者就要即系认真要留意一下，或者索性去注册咗就算啦，就唔使话咧提心吊胆。因为咧而家始终咧嗰啲细节啊，各方面嗰啲嘢咧，即系有好多嘢仲要经法庭，始终即系要过一过法庭嗰度先知道究竟。即系合唔合乎我哋嘅宪法啦，咁所以你如果作为自媒体，你又做啲评论嘅，咁你用外国政府嗰方面，或者你啊，好似头先阿董宪讲咁样，你又有俾外国政府招呼你旅行啊，或者点啊，咁嘅话咧，咁可能你咧就会注册咗，就稳阵啲，就唔需要提心吊胆。
1: 咁啊，会唔会担心自己一个自媒体就变成一个政治工具啦？阿董兄，
0: 這個、呢一个就头先阿周叔讲嗰句啊，好可圈可点嘅就系话，你要睇将来以后嘅法庭嘅裁判啦，系咪？咁但系唔应该咁啊，应该系我哋立法嘅时候，应该系好清晰咁等人，我哋嘅人民可以去点样去守法，即系等于好似话你立例系个。开车嘅速度唔能够超过个公里每小时，系咪？咁呢个好简单啦，抄牌嗰你冇得考咁好，白纸黑字系咪？咁虽然警察有时咧就只眼开只眼闭，你如果唔系超过10%嘅，譬如你行到唔超过80公里嘅，咁佢都唔会抄你牌啊。咁呢个条例会唔会系咁咧？即系话只要你讲做啲嚟嗰啲嘢唔系咁对呢一个影响咁大，或者嗰啲法例唔系咁清晰嘅，响呢一个譬如话头先我讲嗰个例子，譬如话要政府拨款每人50蚊支持你去某地点去西班牙旅游，咁呢个我哋算啦，唔睇呢一类咁嘅嘢，会唔会咁嘅情况发生？唔知。呢个系个新嘅法例，即系等于好似现时我哋加拿大嘅宪法。響度成立咗個憲法之後，好多嘅憲法入面嘅問題，仲係響度法院度等緊法院嘅評論嘅，就關於呢個33條法例咁樣嚇。咁呢一個係，但係呢個憲法係一個重要嘅憲法，呢個條例亦係重要嘅條例。我唯一係需要嘅，大家關就係要大家去關注、去理解同埋唔好誤解。咁咧，當大家有個共識嘅時候咧，就變咗將呢個法例更加改進嘅完善啲咁多，好啲咁多，令到加拿大個主權同埋個民主程序咧，係能夠好公平公正咁樣嚟執行，唔受到外國嘅政府或者外國嘅政黨嚟到去干擾，或者就算佢哋干擾嘅時候咧，係有透明度好高咁樣嚟到去干擾，即係等於我頭先我哋講嘅個遊說團體咁樣。咁佢哋可以去游说，你可以去注册，依个可以成外国嘅政府或者外国嘅政治团体系可以去经过佢哋嘅代理人方面咧，系向我哋嗰个立法程序入边提供意见。咁但系提供意见嘅时候，佢哋啲代理人系应该好高度透明咁样去等人哋知道。问题就系咯，有啲人哋批评就系话，哦，咁我注册之后咪变咗俾人哋黑名单，咪变咗俾人哋系误解，系咪？咁因为如果你系个代理系某个国家，而个国家大部分加拿大人都唔赞成、唔支持，同埋系歧视或者系反对呢个国家，咁呢个系乜嘅问题咧？系一个问题。咁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咧？我想呢个亦都要等嗰啲比我更加聪明嗰啲人嚟讲答案。
1: 咁系咪佢好似模糊一啲嘅一种政治艺术手法嚟咧？我唔讲得咁死，唔讲得咁绝，但系60日嘅时间，你又会唔会觉得太过仓促啊？
0: 都唔系嘅，因为如果60日嘅时候，好似经过我哋呢啲咁样嘅有公信力嘅电台去讲出嚟，多啲咁多人去理解嘅时候咧，就60日唔系太多。咁政府亦都有一个责任咧。去啲有信用嘅媒體度賣廣告，等大家都知道。
1: 啊，呢個算唔算係一個遊說一個類別嚟咧？嚇，阿 Joseph 啊，俾1分鐘你總結下。
2: 講到即係作為自媒體嗰啲人咧，我就覺得佢哋咧，因為呢個法例已經出咗啦，咁啊，你最好啊去登記啦。如果你有評論關於政治啊、政策啊各方面嗰啲嘢咧，因為始終咧你。就叫做点啊？买个保险啊！你当 因为咧，你咁去注册咧，而家你讲咧就唔使钱嘅。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梁仲荣报道新闻。加拿大王家琪表示，6月28号在大湾地区的对开水域沉船的意外，沉船的打捞工作需要格外谨慎。奇景话目前仲未知道船上的情况和有没有其他的罹难者。奇景在7月8号公布相关的失踪人士，当时事发时船上有10个人，当中6人堕海，4人获救。获救的4人当中，一名的华裔女子在医院逝世，其余3名幸存者已经出院。另外，当日堕海之后失踪的6人现时仍未知道他们的下落或者是行踪，亦都未找到他们的遗体。奇景表示，同合作部门会积极评估，寻求各种可行方案和策略，确保安全顺利地打捞出沉船。当局早前确认涉事的渔船在2017年出产，是一艘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型号，由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的船。事发时船上一共10人。王家琪警水底救援队在海事服务员的协助之下，用了遥控潜水器成功定位沉船，确认沉船在水下大约153米。不过由于水底的环境恶劣，光线不足，而且水深非常之，而且水的位置非常之深，难以检查到船入面的内部状况。当局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可能知道相关租船公司或者有错过涉事船只的人，都可以致电604-278-1212向加拿大皇家骑警提供线索。致电时可以引用案件编号2026-20338。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胜利，同时呼吁主席恩芬天奴落台。由张子欣报道。
3: 在受到欧洲足协等多个洲际足球管理部门以及国际足协内部反对之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声明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就是项目引发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恩芬天奴又说，提案的初衷是进一步加强会员协会以及在全球范围为足球运动奠定基础，尤其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更重要是提案只会在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的前提下，并始终经过与会员协会、国际足协理事会、各大洲联合会以至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协商的程序后才会推进。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欢迎国际足协放弃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是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够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有分析估计，今次事件将会影响恩芬天奴明年3月寻求连任国际足协会长。
2: 香港方面，特区政府安排相关官员参观新开放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

0: 卢子清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行入联检大楼可以搭扶手电梯上五楼出境大堂过关。现场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自助通道支援扫描证件或者面容识别过关，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查验一次身份就可以一次过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车辆方面，私家车和过境巴士司机需要驶入一楼联合一站式车道，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一次过将体温、证件和生物特征资料传送至到港深五个部门，随车乘客就需要在一楼落车前往 1M 层的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过关手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联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多名议员参观口岸设施。邓炳强说，通关前会进行过百次演练，期间会动员公务员参与过万人的大型压力测试。
2: 到最后呢，最大型的演练呢，必然是我们和深方一起呢做一个很大型讲紧过万人的一个压力测试。只有当我们这些测试呢是完全是我们觉得是畅顺安全没问题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先才会是考虑的通关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是负责任的做法来的。咁至于人手呢，我哋都会系好似系上次启德体育园一样呢，会利用我哋嘅公务员嘅同事呢帮手去进行压力测试嘅。
1: 邓炳强话，口岸开通初期，市民同工作人员未必熟习，会预留额外人手应对，包括聘请临时合约员工。李慧琼就期望运输署尽快公布公共交通安排。
3: 我都会请我哋交通事务委员会啦进一步跟进。当然我哋每一位议员包括我啦，我哋亦都会跟进嘅，因为呢件事咧系各区所有市民咧都会问嘅问题，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合适时候尽快咧发放相关嘅信息。
1: 佢建议当局就突发情况做好应急准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同样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9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湿度53%。
5: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ea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7: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6: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8: 好声好听961。
9: 温哥华、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10: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1: 你听见系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呢度咧就系致歉榜30期嘅倒数现场，话俾你知道究竟过去呢个礼拜咧，我哋电台横跨成个加拿大4个频道上面，边20首派台歌咧系得到最高嘅播放率嘅。今日礼拜排行榜变动方面唔算太过大，因为得个3首歌离开咗榜嘅啫。离开榜嘅作品系上个礼拜嘅16位、14位同埋第13位。有谭咏麟的《我在意》，有来自多伦多的张家乐的《你给我的世界》，还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而新上榜作品呢都是入不到十大，所以在我们致歉榜的上半场，即是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告诉你有什么新歌加盟的了。我们事不宜迟，即刻揭晓今个礼拜30期的上榜名单，先听新上榜的歌曲。

0: 今日夏天佢带嚟全新嘅夏日色彩派台作品，亦都配上一个好衬夏天嘅头发颜色。佢叫做云浩影，新上榜20位，我想和你去到光阴。
1: 第十九位
0: 是他第二首的个人派台单曲，而歌名呢他有解释到的，说是那些呢揀什么都揀错那些人，怕死你会估错是阿拉丁那个角色这样呢。但是我们受过网络的训练，见到灯神我们知道为什么的。

0: 出名空气好嘅加拿大被某人话我哋控制山火不力要加关税。山火不易收拾系因为地球嘅经常被破坏，有权利人士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同时佢又鼓励更多石油、天然气同埋煤炭嘅开采，仲削弱咗发电厂嘅污染限制啊。哦，跟住削弱埋汽车排放同埋电动车政策添。查实边个应该被打 pat pat 先？边个话加拿大啲空气又污糟又唔健康啊？要将不可估计嘅损失加落我哋嘅关税度。查实啲污烟过境系咪需要加关税噶？照咁睇，下一次有国家落大雨啊，塞车，甚至乎啊 WiFi 慢咗，又或者某国嘅领导人肚痛搞长沙，脂肪肝、手中脚瘀、头发稀疏等等，加拿大都要小心啊！可能又会被加关税噶啦。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准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第十八位，
3: 用色彩为主题嘅呢一张专辑咧，有六首作品，好多人都拣选呢一首成为佢哋最中意嘅歌曲。上榜两个礼拜，上期19位，上升一级有卢慧敏 Amy Low 嘅《蓝焰》。

0: 第十七位。
1: 上个礼拜呢首歌上榜嘅时候咧，见到个歌名，觉得哇好夸张，开到咁大嘅。点知原来呢一个歌名咧系真有其事噶，系一个葡萄牙诗人嘅诗歌嘅作品。我的心稍微抵于一整座宇宙。今个礼拜只榜嘅第十七位有咏桥。

0: 第十六位。
1: 在情路上受欺压，然之后去到终极爆煲的那个 moment 呢，有情人终成恶者。今个礼拜只榜十六位，马天佑。

0: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3: 第十五位，
4: 今期嘅纸榜咧咪得三首新上榜歌嘅，所以嚟到呢度咧就去到最后一首嘅新上榜作品啦。第十五位，佢今次改编咗卢广仲嘅《太阳与地球》，成为佢嘅《陨石与地球》，佢系 Sammy。

0: 第十四位。
1: 完成去九场的演唱会，好有心思，每一晚都是不同的主题，甚至乎那些歌曲名单啊曲目呢都有些不同的，他是Ian陈卓妍。

0: 第十三位。
1: 啱听过系伊人陈卓妍嘅第十四位作品叫做《无咎》，跟住咧上榜都系两个礼拜，上期十七位上升四级作品，佢系黄渤。

属于电视剧《大生意人》香港版本的片尾曲，唱歌的是黄渤，今个礼拜只播第13位《来日方长》。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第十二位，二位，
2: 佢系一位司仪配音员同埋歌手，佢叫做 Jazz Sin 冼婉文。上网三个礼拜作品有你就可以了。
3: 不必去想。

0: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1: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0: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1: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0: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1: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3: 自己榜三十一期中场休息，新歌推介。

呢个钟头拣选嘅新歌咧，都系快歌为主。呢个嚟自 Kelly 陈慧琳嘅全新太太作品，叫做《三秒一生》，跟住有何雁诗。

亲自作曲，许亲自监制何雁诗嘅《悍马》。接住落嚟介绍嘅有 Dear Jane、费活良。

但倒数之前，最后为你介绍嘅新派头歌曲嚟自一对叫做 MIS 嘅乐队，呢一对全男班嘅乐团，佢哋第四首派头嘅作品探讨嘅会系乜嘢咧？听到呢一种日系嘅曲风，再加上歌名全职忍术师，你会觉得系咪讲忍者啊？都系忍者嘅，系忍耐嗰个忍咯。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卑诗日长周末假期展开，卑诗省府提醒民众出发郊游前要查询天气、路况和山火的资讯。现时实施萤火禁令，部分允许生火地区都要采取预防措施，包括大风时避免生火，使用合适的防火坑和在火堆周围放石块，准备好水和铲随时扑熄火种。另外离开时都要确保火种完全熄灭，潜在无人看顾之下被相关的火种继续是燃烧。如果发现山火，请立即透过山火服务处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热线1800663455去报告相关山火。而会去汽车旅行的人士都要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时间，亦要谨记检查车况，确保车有足够的油和电池有足够的电，检查机油、玻璃窗和轮胎，为车里面的所有人包括宠物准备应急用物品，例如食物和水、药物、重要文件等等。世界航空 WestJet 空勤人员最快今晚开始罢工，当局指今日已经取消了81班的航班。由恩雅乐报道。
3: 西捷航空在空中服务员可能发起罢工前夕，今日取消81班航班。西捷表示行动是为防旅客及工作人员陷入困境，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了解自己航班的状况。此前西捷已经宣布停飞部分飞机。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有预订了西捷机位今日出发前往外地的乘客表示，希望回程的时候工潮已经平息。代表4400名西捷空中服务员的 QP 工会与集团正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如果在明日凌晨之前仍然未能够达成共识，劳资双方将分别有权发起罢工和禁止员工翻工。
2: 而据温哥华国际机场指，就密切关注事件，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透过西捷航空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浏览当局网站查阅航班状况。机场客运大楼都会增加工作人员，为受影响旅客提供支援。据机场网站显示，今日有7班西捷航空的航班取消，包括下午1:25前往美国底特律，2:30前往卡加里，5:30前往多伦多，5:40前往卡加里，6:40前往夏威夷，10:15前往卡加里，以及10:55前往美国亚特兰大的航班。听日暂时只有一班航班取消，是朝早6:45前往卡加里的航班，但听日只有6班西捷航空的离境航班，去到朝早7:30过后就再没有西捷航空的离境航班。西班牙前日出现从摩洛哥非法进入北非飞地优达的大量偷渡人潮，造成至少67人死亡。现时大部分人已经自愿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批评部分欧盟国家因应事件加强边境管控，形容他们是自私制造对立。由张子欣报道。
4: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星期六局势回复平静，有军人和警员在街上驻守。好多近日偷渡入境的年轻人继续越过边境返回摩洛哥，任何在沿海小路逗留的人都会被士兵驱离。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及损坏财产等。西班牙官员说大约6万人过去两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优达，没有一个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今次偷渡危机基本受控，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星期六开始在优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22个欧盟成员国发表联署信，呼吁欧盟紧急召开视像会议，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

0: 李总理梅洛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捍卫欧盟外部边界并非某个国家的利益，而是整个欧洲的共同责任。意大利因应事件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些欧洲国家亦都建议暂停西班牙的神根自由流动成员资格。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去信欧盟，对优达出现偷渡潮后一些欧盟国家的反应表达不满，批评这些国家自私。桑切斯在致欧盟领导人的信中提到，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都有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9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2%。
4: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8: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里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9: 地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1: 欢迎你收听之 hit 榜31期的倒数，我是李嘉欣，你好，听紧咧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温哥华听众们继续听紧 FM 961，而多伦多朋友们你收听紧咧就系 AM 1430。我哋之 hit 榜20个位置，今个礼拜喺呢个小时当中咧，都一如以往啦，有十大同你公布嘅。咁十大当中亦都好平常地呢冇乜新上榜歌会喺呢度出现。今期我哋嘅指标榜变动方面呢唔係太过大嘅，所以其实新歌呢喺温哥华嘅上一个小时上半场嗰度就已经出现咗啦，即係20位到11位嘅时候呢已经揭晓咗今日礼拜嘅3首新上榜作品。咁至于十大位置有啲咩歌呢，我哋阵间就会揭晓。呢、这个时候我哋睇一睇究竟头先讲过嘅上半场有边10首歌面世咗先。先讲离开咗嘅作品，今期止歇榜咧被淘汰嘅3首歌包括有谭咏麟嘅《我在意》、张家乐嘅《你给我的世界》，仲有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咁好啦，20位去到11位，睇睇先。新上榜有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第20位。第19位有 Candy 王家晴佢嘅独唱作品，第2首啊，《灯神》。18位上升一级，上榜两个礼拜有卢慧敏 Amy Low 嘅蓝染，泳桥嘅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在20位上升到第17位。跟住16位啦，有情人终成恶者来自马天佑的作品。15位呢就是新上榜来自郑秀文的陨石与地球。14位有

伊人陈卓贤无咎，十三位上升四级，黄博来日方长。第十二位，上个礼拜第十八位上榜三星期 ，Jazz 先冼于文嘅有你就可以了。至于十一位咧，上个礼拜第八位上榜七个礼拜 ，Jin Lee 你快乐吗？记住 ，Jin Lee 嗰首歌上榜七个礼拜，咁呢一个咧系我哋今期止血榜咧嘅上榜纪录嚟嘅，即系上榜嘅时间啦。唔止佢一首，不过 ，OK， 仲有其他作品，最长都系七个礼拜喺呢个钟头陆续同你揭晓。开始倒数，三十不期止血榜嘅十大位置，先听上榜两个礼拜，今期成功打入去十大嘅呢一首作品。

上个礼拜由第九位上升到第六位，但系今期咧就回落翻落嚟第九位呢一度，好似歌名一样，一个降落伞嚟嘅，最后一个降落伞佢系 Anson Low 卢汉廷。

0: 于上期三甲的季军歌。
1: We already know, already know.
0: 上网七星期有 Eden 吕俊安和 Ryan 蔡俊彦的1206。
2: 第七位，七位。
0: 是不是发现蔡俊彦唱歌都挺不错呢？是的话听多一首啊。他的独唱作品今期都在榜上出现，都紧接着他的合唱歌曲蔡俊彦死因不明今期第七位。

0: 声，好听，
1: 九六一。
2: 第五位，
3: 佢同蔡俊彦嘅首合唱歌上榜，而蔡俊彦都有独唱歌上榜。佢都唔执书啊，佢都有独唱作品噶。呢一首叫做《坏人一个》，今期第五位，李将安。

0: 第四位，第四位。
1: 上升五级呢一首歌系自己亲自作曲，亦都系第一次话成首歌都系自己编埋曲。佢系周吉沛，单眼皮爱大眼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1: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I found my way， 多得你
2: 在旁前就无穷动力。开始今个礼拜三十一期之榜嘅三甲倒数。
3: 第三位，
2: 先听季军作品，上个礼拜第四位上升一级，打入去三甲位置，嚟自张雨晨 ，I Found My Way。

0: 第二位。
1: 跟住剩翻两首作品咧，都系上榜七个礼拜嘅。呢一首歌上期跌出咗三甲，去到第五位。今个礼拜回归翻去翻亚军呢个位置。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个礼拜冠军歌。
1: 冠军歌好似上榜就系为咗要稳夺冠军位置咁样，因为上榜七个礼拜当中咧，有过半数都喺冠军呢一度。Chantel 姚卓菲。

0: 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1: 为你揭晓晒今个礼拜指榜二十首上榜嘅歌曲啦。呢个时候有新派台哥同你介绍，拣咗几位唔喺香港大嘅歌手啊，两位都系广州长大嘅，先有张敬轩。

0: 台，然之后咧啲歌曲串连埋一齐嘅时候，好似道出一个要道别嘅故事一样。
1: 受过苦，更深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

0: 9-1-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三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加拿大皇家骑鲸表示，6月28号在大温地区水域沉船意外，打捞工作需要格外谨慎。骑鲸指目前还不清楚船上是否还有其他遇难者。据目击者表示，当时坠海人数有机会多于之前公布的数字。骑鲸在7月8号公布事发的时候，船上有10人，6人坠海，4人获救，当中一名华裔女子在医院不治，其余3名伤者已经出院。骑鲸表示与合作部门积极评估并且寻求各种可行的方案和策略，以确保安全顺利的打捞沉船。皇家骑鲸水下救援队在海事服务员的协助下，已经使用遥控潜水器成功定位沉船，确认沉船位于水下大约153米处。但是由于水深和光线不足，而且水下环境恶劣，难以检查船体内部情况。当局呼吁知情人士向警方提供线索。国际方面，美伊局势再趋紧张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运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运油轮的船长在当地凌晨2点多通报，在阿曼卡萨布大约38公里外遇袭，船身附近发生爆炸和出现巨大水花，没有接获损毁报告。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办公室在接获有船公司的安全人员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阿曼东部利马大约20公里之外遭受不明物体袭击，导致机舱受损，运油轮失控。阿曼海警已经接获通知，有关的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暂时没有接获伤亡以及环境影响的报告，目前还不清楚两宗通报是否涉及同一艘的运油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较早的时候表示，由于美国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航运，德黑兰将会加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在加剧并且持续传播，通道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个月30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约是 44%。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地上星期录得的病例创了单周纪录，新增567宗确诊，296人死亡，反映疫情的传播速度异常的快。又说不安全局势、人口流离失所和跨境流动等等的因素继续阻碍应对工作，并且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也蔓延到邻近的几个省份。这轮疫情在5月15号宣布爆发，录得的病例超过2018年到2020年期间的疫情，当时通报的病例有接近3500宗，其中接近2300人死亡。彭博报道，美国国防部这个财年向国会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当中182多亿的美元将会用来替换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防导系统。报道引述五角大楼提交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除了计划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采购导弹系统，也有意采购 RTX 公司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6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等。另外 6.92 亿美元就将来用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报道引述学者分析，目前难以判断国防部是否将会新采购的军备用在伊朗战事。举例，战斧导

0: 导弹和SM6导弹在战事的使用量理应多于采购量，难以填补。相反，萨德反导系统等等的使用量就相对较低，比较接近这次的采购量。 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到华盛顿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以及会员企业交流座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会前之前表示，美国企业认识到中国经济和创新体系的优势，致力深耕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合作，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他提到，相当多的美国企业渴望与尚未接触过的中国企业开展对接，不仅农业和航空业、金融服务、生命科学、研发、制造都是美国企业迫切想推进的对华合作领域，希望提升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以及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 谭森又说，美国企业看到中国企业、中国技术、信息和供应链的巨大合作潜力，不仅局限中国本土，更可以利用这些优势提升企业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以及营运效率。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我最喜爱三帅大奖，5号 Charlotte 孙成妍；最佳台风奖， 3号 Dunphy 陈登飞；才艺大奖， 1号 Matthew 王奕晨；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7号 Elliot 张一诺。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1号星期六晚上7点40分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重温决赛当晚盛况，请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 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
2: 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由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
3: All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 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
4: FM96.1 Oh My Saturday
0: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961气象站，当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2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 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4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现在室外气温21度，东北风， 风速每小时19公里， 湿度55%。
5: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 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6: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7: 文化艺术生活从来就分不开彼此，也没有边界与国界，没有身份、种族、地域、背景的限制。视觉艺术设计和音乐是纽带，是桥梁，连接所有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包括地球上的生物，为大家带来美好与和谐的世界。
6: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一起分享
1: 新视觉，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Oh My Saturday， 我是 Melissa。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怡。很快的就到了8月1号，我们暑假正式过了一半。
0: 是的，在一个月，哇，开学
1: 还就是也 OK 啦。我觉得生活就是要这样，就是好像得走一走休息一下，但休息太久也不行，会腻会累。
0: 两个月算蛮久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可是刚刚好，因为一个月呢我觉得放不够。
1: 但是其实我很喜欢就是 Christmas 那两个礼拜跟春假两个礼拜，我也觉得很棒，就有点 reset、然后又不用太久。
0: 对，反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大一点的假，长一点的跟短一点的。
1: 你知道现在世界不是很多地方都会在争取以后、我们现在不都周休二日，
0: 是
1: 有很多地方想要
0: 三日，
1: 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不要、
0: 因为我现在二日我其实已经觉得挺刚好了啦。
1: 对，三，我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认真上班，就你知道也许真的很辛苦的人会需要三天。
0: 嗯，可是三天我就觉得哎，有点可岌岌可危耶，就怕那个人类啊好像就没办法，就是要被真的被淘汰了。三天再来可能可以四天，
1: 我们还这么懒惰是不是？就有 AI 这样我们还这么懒惰的话，
0: 如果真的到三天，我觉得就代表事情真的没有太多可以给人类去做了。
1: 你担心的是人类就是越来越无能，还是担心钱？因为我在想如果被取代可能是
0: 取代啊，
1: 取代我们以后生存也是有问题，对不对？
0: 我觉得再回归到可能我们人类真的去做那个务农还比较实际。
1: 但我们现在地都烂了，你知道现在这个气候很多东西都不能种，
0: 所以要靠我们如果地球暖化的土地对对怎么样让它栩栩如生呢？栩如生嘞，
1: 从下都
0: 起死回生了。
1: 好了，没有，因为说真的啊，因为之前好像我忘了哪个国家，他们说想要周休三日的时候，他们的要求是钱要一样多。然后我觉得哪个老板傻瓜，还就是你少上一天班，我还给你一样多的钱。
0: 真的，我跟你讲，这个人开口，他快要被 fire 了。
1: 对你还敢讲这种话？你现在工作保住都不错，你还要求三天嘞，对不对？好了，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讲这个，就会期待现在的孩子们啊，他们好好念书，就。我们
0: 好好念书、他有一派人说，其实说真的，对，好好念书要念到怎么样叫好好念书？
1: 就是说我现在想，我脑袋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的是那个环境，那个我们暖化的事情啊。那是不是要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可以解决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你知道吗？我们这一辈的人也是已经努力很久，虽然很多地方都有改善啊，或者是很多这种团体都有在做他们的贡献，但是好像还是需要更聪明的人做些什么。然后我脑袋就会觉得是，那你就是要念书，但其实聪明跟念书是两回事啦。
0: 对，因为有些人连高中都没念到，可是
1: 可以做很厉害的事情，
0: 对，在社会上奉献非常厉害的。
1: 对，所以现在我只能说，我看着天空变得这么热，我就会跟小孩说，你们加油，就是 good luck， 以后真的是很热。然后我想我们两个现在特别有感，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都进入这个青少年嘛。然后我这阵子也是除了当然平常就跟小孩说你知道以后地球交给你们了啊什么的以外啊，但我们也讲些认真话，就是最近你有发现你的小孩是不是有特别把朋友看得很重？
0: 是，其实在迈入我觉得12岁吧，正式快13岁 officially 的 teenager 的时候，青少年真的是以朋友为主，什么话都是朋友说的对。以前呢是老师嘛，在以前呢当然就是父母啊，
1: 在以前是巧虎啊。有一次我就不知道跟小孩说什么，
0: 我觉得是先
1: 我都快气死了，
0: 在更之前才是巧虎、
1: 对，因为有一次我不知道跟他说了几次在手扶梯上不要跳，然后都不听。有
0: 巧虎说，
1: 然后有一天他站在上面说巧虎说不能跳，我就想揍你啊！我也说过几百次你不听，你是什么巧虎说？
0: 对，
1: 好，所以父母说的话，幼
0: 儿阶段巧虎，再来父母，反正重要的地位，
1: 而且还蛮不是很长的、时间不没有到很长，
0: 现在已经来到了那个朋友阶段了、
1: 那其实我觉得朋友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像你刚刚讲说读书是不是重要的，说真的哦，好像已经不是最重要。像我不知道每个人家庭的那个 value 一定不一样嘛，但以我来看我家孩子的状态啊，我会觉得你的

0: 成绩跟你选择朋友的能力，我会觉得你选择朋友的能力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大家你看我们现在小孩长大，他花这么多时间跟这些朋友在一起，
1: 是
0: 真的会改变他人生的走向。
1: 嗯，会影响一辈子。
0: 是，然后我不晓得你自己对你小孩交朋友啊，你会不会干涉，还是会问他为什么会选这个朋友这些的？
1: 我觉得是从聊天当中去听一些蛛丝马迹。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你当然不能去说这个朋友的不好，
0: 因为你一说不好，
1: 跟
0: 他就会那个防卫心可能会建起来。
1: 对，你不能是很直接讲这种话。
0: 对，
1: 可是你我觉得要跟孩子去聊天的时候，你听到了以后你还先不能反应哦，因为你这样要让他
0: 之后才默默的在不经意的时候说出来，
1: 引导，而且必须是引导而不能去揭穿。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家最近啊很多话题都是围绕在朋友。
1: 嗯，
0: 然后我突然觉得这个朋友这件事情啊，也不单单是小孩，因为他们这个年纪我觉得选择很重要。我觉得我们这把年纪啊，耳根子可能硬了啦，就是随便交朋友遇到怎么样，我们心里面都有把尺，我们比较不会随便被影响，会被牵着鼻子走，或者人生就因此走歪，就是毕竟到我们这个年纪。但是我也有一个 analogy 我跟小孩分享，但我自己跟他说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有感触的，就是其实呢我们去想一下，我们彩虹有七个颜色对吗？
1: 嗯，
0: 红橙黄绿蓝靛紫。那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是需要每一个类型的朋友，
1: 每一个颜色。
0: 你有没有在曾经比方说我发生这个事情，我跟这个朋友沟通，我很需要他给我这样的一个他，我希望他用这个方式接住我，但他没有。可是老实说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本来就需要比方说冷静型的朋友，需要关心型的朋友，需要警惕型的朋友，需要好玩的朋友。
1: 没错，像因为你讲到这个，我也是这阵子也刚好也跟朋友跟女儿聊到朋友，是说因为像有的时候一些年龄阶段，哎，一步我不喜欢他了，我不跟他好了，我已经跟他不是我的朋友了。
0: 嗯，
1: 其实那个就是你知道哦，还在，因为还没有成熟嘛。
0: 对，
1: 所以讲气话可能这个就是四五年级的年纪。
0: 嗯，
1: 那可是在慢慢大了，他们比较成熟，所以思想就不一样。那其实我就会说，像我就很多不同的朋友，
0: 对，做不同事情跟不同的人，
1: 没错，而不是说因为不会说因为这个人做了什么行为什么事情我就跟他绝交。哦，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不喜欢他做的这个行为，
0: 对，
1: 而不是我不喜欢他
0: 这
1: 个人。
0: 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在一个朋友身上要求他满足你每一面的需求。
1: 嗯，
0: 就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可以跟你一起玩乐的，但你有伤心事跟他说他也接不住你那个情绪。
1: 对，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不一样的朋友。
0: 对，然后我觉得这有点深耶，就是小孩子不知道能不能
1: 还没办法，
0: 是哦，
1: 对，因为这是类型。可他们现在像如果我说三到可能六年级好了，他们现在觉得就是哎，我不喜欢这个人，有时候还封锁他，我 block 他了，他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我没有跟他讲话。对，可是哎，奇怪了，你过两天还不是跟人家又玩在一起，可是就是会讲这种气话，可是就是没有去，还没办法去跟我们现在这种的思考的逻辑。
0: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我们从小不都讲着老话吗，在家靠那个家人，然后出外靠朋友。其实我觉得朋友是我们可能有一点点underestimate。 那朋友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去投资的，我觉得投资是你要花时间，你也要去关心这个人，你也要跟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就是很多他不是一个你想要他就在手边，你想你不需要你就挥手把他赶走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朋友我也就是慢慢想让孩子知道，你很重视朋友这个事情是很棒的，但我希望你也找到同样重视你的人。我们其实有这个话题是因为他前阵子被一个朋友放鸽子，然后那个小朋友呢就是家里完全不太管。有一次我的小孩去他家，然后回来就惊呆了，说他去他家看电视，然后他那个朋友开电视，然后就是满嘴 N word 满嘴 F word， 然后父母在旁边走来走去没有开口说任何一句话。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当然感觉没有很好嘛，然后但你看就跟你说的一样，你不想要马上去说这个小朋友不好，而且说到底小朋友不都是学来的吗？
1: 嗯，
0: 或者是家里没有教，我觉得这个小孩其实 in a way 我也觉得他蛮无辜的，因为你不被教你怎么学呢？然后反正这个小孩子我本来就觉得他很多东西可以再加强吧，然后约事情也是一下约一下要这个一下不要一下要一下不要，结果正在出门的前20分钟他 cancel。 可是我的小孩其实已经期待要一起去看这个电影很久了，所以我知道我小孩有点点 upset。 可是那天我 我去跟他讲，我说，哎，你感觉，我说不然我们去看，然后他又说不要，他是想跟朋友看。

0: 欸，我跟他也很受伤，欸，他朋友取消网恨，我说那我给你看，他还不要，
1: 没接住，
0: 没接住，他只想跟朋友看，我说，嗯，那你要不要现在找别人，然后说其实他就是想跟那个人看的，因为那是有他们共同的话题。那我说 OK， 那你现在这个朋友这样对你，你什么感觉？他说嗯，其实他的个性就这样，我大概知道，我们在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有可能会 cancel on me。 然后我就说 OK， 那你请，他说嗯，我说你有生气或者是 upset 吗？他说不至于，但不是开心的，他能够区别出那是一个不开心的情绪，但不到生气或怎么样。我说 OK， 那你可能性格好，或者是你很不在乎嘛，你可以消化，但我觉得不代表别人可以这样对你，我觉得你可以找更珍惜你的朋友。然后他自己没有这样想过，我觉得他的脑袋没有这个逻辑，
1: 嗯，
0: 小孩子的逻辑就是他是我朋友 period， 他就是我的 girlfriend，他做什么我都要全盘接受，但我觉得这个界限也是要划的耶。身为成人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啊。
1: 是，可是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出头岁，嗯，其实我跟他遇到蛮类似的情况。
0: 我也不会为自己去，不是说争取，好像为自己去挑选啊。
1: 我是被这个朋友也是拒绝，不是拒绝，
0: 放
1: 过这几次。
0: 嗯，
1: 其实你懂吗？
0: 都 OK， 怎么会让他有第二次？还你到几次，对不对？嗯，
1: 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就哦 OK， 第二次也 OK， 我也 OK，
0: 嗯，
1: 第三次我有一点不舒服了，
0: 对，
1: 因为我就知道，哎，你怎么又来啦？
0: 而且如果你真的只会对我这样，你不会对别人这样
1: 的话，可是我不知道他对别人会不会，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第三次，那 第三次我不舒服了嘛，哦，觉得哎怎么又这样子啊，哦？那第四次又更强烈的不舒服，
0: 一定。
1: 可是到第五次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了，哦，OK， 我跟他要有一点，就如果他在跟我约，
0: 哦，
1: 我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我慢慢的，我对这个朋友也
0: 有点渐行渐远了。
1: 对，
0: 因为你心会慢慢沉了嘛。
1: 对
0: 对，那个热情会被消灭啊。因为如果对方没有重视你到你跟我约，你要去赴约。
1: 因为他常常就是到前一天或者是当天，他就有不同的借口。
0: 哦，
1: 可那借口 OK， 我也相信。
0: 是，
1: 可是常已经有几次让我就觉得说啊，你懂吗？就我也是满头的热血，就觉得哇，我跟你要做这件事情
0: 了。是是是。
1: 那被放鸽子感觉的确很不好。可是你看我二十几岁，我终于自己慢慢的我也放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
0: 你看你还到二十几岁才开始放，所以现在小的可能要学习的还多的嘞。
1: 是。
0: 哦，但是真的是我想到那个彩虹的那个 analogy， 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嗯，你有不同的情况就要去跟不同，哎，我跟你讲，我倒是遇过一个男的，他说他就是觉得啊，我们那时候一大堆人在餐桌上吃饭，然后我们大概是有五六对 couple， 所以你看可能是十个人十二个人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叫那种就是很多道菜大家都可以 share 的这样子，然后我好像就说哎呀，人都吃饭就是这样，可以叫很多东西就可以每个都吃到，
1: 嗯，
0: 然后就当着他女朋友的面说，我觉得男女交往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每一个，他说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去跟很多人交往，因为每个人可以给你的不一样。
1: 没错。
0: 他在说男女朋友，哎，
1: 欸，哦，oh, OK
0: 不是朋友，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觉得你知道吗，就是一夫一妻制，
1: 嗯，他很 open minded，
0: 就是，
1: 对，
0: 可是他女朋友旁边你就整个垮下来啊，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理解，就像我们可以每一个人能够提供的不一样情绪价值不一样，你能够给我开心，你可以给我，你可以陪我，你可以陪我谈心事，你可以陪我拼事业，你可以陪我去看画展，你可以陪我运动，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那如果我们都有这么多人同时交往的话，不就皆大欢喜吗？
1: 对，你看，所以那个点不一样。我就觉得说，对不对？你说夫妻伴侣，我觉得就只能
0: 一个。
1: 可是你刚刚讲的那一些，我觉得那个是要分开，那个就是朋友的陪
0: 伴。不需要，那些人可以不用是伴侣吗？
1: 对，朋友的温暖的避风港，我觉得是不同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反正我印象好深刻。然后那天吃饭，
1: 他适合当皇上，
0: 他不是，对，他就是后宫三千。
1: Yeah.
0: 然后他就是面不改色。然后我跟你讲，他不是开玩笑。他这个理论是真心，但我不知道他要执行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就看那个女生，我都后来都不敢看她，因为她看起来很不开心。
1: 嗯，
0: 然后而且在大家面前这样说，其实还蛮莫名其妙的。好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彩虹理论是合理的，但是可能用在关系上面，除非你的另一半也是，哎，愿意。你们要这种相对开放式的关系，那是你们一起要两个都 OK 就 OK 嘛，对不对？好啦，所以今天只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最近
1: 这道彩虹，我们大家应该都有这一道美丽的彩虹吧。
0: 对，希望大家的彩虹啊是不单调的，你的彩虹是，你知道这整个 spectrum 上面也不是就分得这么细，比方红跟橙之间那个颜色，它就不是，你知道，就不是很红也不是很橘，
1: 有时候你看彩虹有时候就在 blend 嘛，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维系自己彩虹的健康道路上面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个光谱，然后我觉得相信大家都一定会生活得更充实更愉快。

0: 客请注意，随享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 每周六傍晚六点到七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起飞。
1: Break， 你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十分之一的中奖机会。另

0: 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五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四至周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3: 嘿，吃起来，开动喽！

0: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啊，有很多新闻就说什么回锅油啊，或是什么食用油一直被重复使用，餐厅什么黑心餐厅这一类的。
1: 黑心油啊。
0: 对，然后，但是你现在想回来啊，身为商家，他们要减低成本，就是我的意思，那样当然很黑心啦，但是也有可能他们不知道那个油这么糟。你知道早期我觉得知识不普及，你没有想到说油一直重复使用会有这么多不好的物质分泌，就是不是分泌啊，就是会变成这么不好，对人体不好的东西，那些物质
1: 是
0: 然后他们可能就觉得脏东西捞干净就是可以重复使用这个油。
1: 对，可是后来呢，比如说新闻啊，或者很多那个环保的什么一些什么卫生署啊介入，那其实会带给大家很多的资讯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是知道的，可是其实
0: 他们要这样还是会这样。
1: 对，还是会觉得说要节省自己的成本。
0: 但是你现在讲回来，我突然想到，就是你看他们油就真的每一次都丢掉的话，老实说对环境造成也是非常大的污染啊，因为油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很可怕。但是偏偏因为我们两个台湾长大，台湾油炸物真的很多
1: 盐酥鸡、鸡排，
0: 就什么都要来个 deep fry。
1: 对，
0: 但是我们如果以北美的饮食来讲，油炸物不是主食，对不对？我们当然是会有鸡块啊、薯条啊。哎，但你这样讲，我觉得薯条吃的人真的也是很多。
1: 我跟你讲，北美的炸物才也是很多，这
0: 是、
1: 都可以当正餐。
0: 是什么？
1: 对啊，
0: 哪一类东西当正餐啊？
1: 汉堡、薯条啊，薯条就真的算一个。
0: 但是
1: 炸鸡啊，
0: 对啊，就是 chicken nugget 之类的啊。Yeah.
1: 还有炸鸡、不是 nuggets 就是
0: 整个像你说 KFC 整个也是 deep fried
1: 对、所以油炸物其实
0: 全世界
1: 都
0: 是、
1: 那其实我是没有想到这些油，你看因为我平常用这个油我其实就把它倒在那个袋子里，
0: 对对对、
1: 那个、对不对，丢一些厨用纸在里面。
0: 你在家会炸东西哦？
1: 没有啦，不会，可是就是像煮那个红烧肉，
0: 剩下一点点这样、
1: 你那些油浮在上面还是会捞出来嘛，或者是一些油。
0: 我小孩想要吃油炸物的时候，我说跟你讲，没有人在家炸东西，会要用太多油，没有。我说油炸物就是去外面的时候吃，
1: 只有妹阿姨，
0: 对不对？就是特定人才会在家，谁会在家炸东西啊？
1: 譬如说
0: 很少吧，
1: 过年有没有？好，然后有时候来我们家嘛，那记不记得？只要说哎，我们来弄那个炸年糕吃，对不对？我说可以啊，用煎的。
0: 对，因为在我心中，就家里就只能煎，谁要炸？因为炸是要非常多的油、
1: 然后我就会说，哦，那多加一点点，我觉得再比煎再多加一点油，那就可以当炸了。
0: 对
1: 对，
0: 没有，但有些就是要泡着，就是真的要
1: 把太多油那种
0: 物品进去。
1: 对，我无法，因为我觉得那个油啊，就是到我要怎么善后，好麻烦哦。
0: 对，
1: 你要我用来炒菜，我可能一次两次；你要我一直用那个，可能就算回锅油了。
0: 对啊，就我们也不想用过油再用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就跟你说，人类不要再吃东西，就是给我们发明个什么什么健康药丸，
1: 那就是虫啊。
0: 你说吃虫就 high protein 这些，
1: 对，吃昆虫。
0: 对，因为我就觉得吃东西很麻烦。你看，包括连主食物剩下的这些 byproduct 都是有点麻烦。不过大家莫担忧，
1: 好消息。
0: 因为其实我想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消息了啦，就是现在。食物的废油啊，就是 used cooking oil， 就真的是煮完饭用。但我们一般在家里怎么随便炒一炒煎一煎就不会剩多少，我觉得我们讲的一般就是油炸会剩下比较大量的油嘛，对不对？
1: 所以意思是说好消息就是回收可以再利用。
0: 对的，
1: 那就加在我们的车子的油
0: 哎，其实就是真的是拿来当交通工具的油就对了，就是确实是提炼成永续的航空

0: 燃油，所以你刚刚非常接近，他们现在没有拿来给我们开车，但拿去给航空业开飞机用了，
1: 感觉吃很好哎。
0: 可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听起来蛮不可思议的，因为你会觉得飞机用油跟我们食用油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然后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叫做SAF， 就是 Sustainable， 就永续嘛，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所以就是如果你大家在新闻上看到 SAF， 就知道就是在讲把食用油再度利用。那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首先就是这些油我们刚刚讲到了，它就是丢弃也是对环境造成污染啊，
1: 对。
0: 然后你可能会什么地沟油，对不对？然后现在呢，你可以经过提炼之后可以化为非常高价值的能源，那这样整体说起来是不是可以实现循环的经济嘛。而且呢，跟传统的石化燃料相比，这个 SAF 它整个的生命周期可以减少65%到94%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量，所以它的整体就是比较好，你去提炼它就比提炼石油好。
1: OK， 所以这等于就是一个转废为宝的一个概念。
0: 没错，那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直接替代的燃料，化学性质跟传统的航空的煤油非常非常类似，机器呢就是我们那些飞机不需要去更换引擎就可以用，就是说你真的把它弄好就可以直接用在现有的飞机，他们不需要盖新飞机专门用，就像看我们电车就有新的科技才可以接受电嘛，我们以前油车不行这样，没有，他们现在就是这个食用油真的可以直接就弄到飞机里面，直接可以开飞机。
1: OK， 可是它也有一些挑战，比如说生产的成本比较高，
0: 然后其实是很贵很多的，其实可以贵到大概10倍左右都有，因为你想它整个过程啊，它要去挨家挨户的收你们这些油哎。
1: 对，这好像就是以前像韩国有没有，他们早期以前是收那个人类的排泄物啊。
0: 哦，我们说那个什么很物资缺乏，然后北韩那边还是什么， 对不对？
1: 那这个就是你看他要去跟人家要提炼技术成本，然后原料收集其实是有难度的，然后供应量也不足嘛，全球的废食用油量产量也有限。可是怎么会有限呢？
0: 因为飞机要的太多了，应该是说我们虽然多，但是飞机一次就要更多，所以就算他们去跟什么 KFC 啊麦当劳拿，
1: 那你要集合多少家，所以目前还是不足以支撑一个整个航空业的需求。好，然后原料竞争也是一个问题，废食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吃剩的那种什么地沟油啊，
0: oil， 对，
1: 废食用油也可以用来制造生殖柴油或是动物饲料，可是这在供应链上也是会有产生竞争的关系。
0: 所以可能有点太理想化了，但我不得不说这是个好的开始啦。虽然说这个科技既然有了，那当然会有也因为有这个做法而碰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再去加强配套措施还是一个好的事情吧。
1: 对，等待更成熟了。那还有，那它可以用在飞机，为什么不能用在我们一般的汽车？这只是我好奇的，因为感觉汽车我们不是很多加油站，你可能怎么样，
0: 然后大家就哎叫那个油价，
1: 然后这样你看又距离比较近。
0: 我在想会不会是它其实这个成本真的很高，然后只有航空公司付得起，就是一般就是它的那个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油还是便宜太多了，就是跟航空公司他们要的那种飞机用的油，他们愿意，对他们来说也许买食用油然后你知道处理过的他们去用飞机是划得来，但我们的石油其实相对还是便宜，我们在加车子的油相对还是便宜，如果要用的那么高成本的食用油再来加油太贵，大家又不愿意啊。
1: 就是总之这我们也不是非常了解，可是知道这个食用废油确实可以提炼成永续航空燃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0: 好的开始啦，对不对？虽然好像距离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是有一段距离，但我觉得是个开始就是好事情呢。

0: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听听 Park Casino 12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在
2: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去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0: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0: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有正能量的单元。
1: 我们现在是夏天嘛，所以我觉得喜欢水上活动的朋友们应该都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你是不是在海边玩玩，是有出海的话，大自然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太多了。
0: 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一则新闻， OK， 就其实澳洲人只要没事的时候就会躺在海滩上啊。那之前呢，有一个澳洲一位13岁的少年叫 Austin， 他跟家人一起去度假划船的时候，没想到呢，就是海况，因为其实不熟悉，所以打乱了他们的船，然后卷走他的桨。那为了救受困海上的妈妈、弟弟啊，还有妹妹，结果这个哥哥
1: 13岁而已耶，
0: 就其实怎么办
1: 也没有很大，13岁就是我觉得体能来说还是相对有限，如果平常不是什么厉害的运动员的话，然后他就想说要救家人嘛，所以呢你知道他本来是游泳课都被当掉那种小孩，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好像只有他能救家人了，所以呢他游了4个小时再跑了2公里终于找到人来救命。
0: 所以这时候你看看，我觉得人的那种意志力啊是非常强大的，
1: 肾上腺素，
0: 对，因为本来他虽然游泳课被当掉，可是是会游泳的，
1: 对，就游不好跟姿势不准确啊这些的，
0: 对。
1: 那其实那天我们来回溯当时的状况，其实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是妈妈带着3个小孩，那我们刚刚讲这个 Austin 是老大嘛，然后他还有弟弟跟妹妹这样子，然后带着这3个小孩乘着2块桨板还有一艘橡皮艇出发去玩。然后那时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就是当时澳洲是夏天嘛，那时候天气就正好，海面非常的平静，他们打算入海划个不要说半个小时之类的，所以当时所有的东西都是留在沙滩上面。结果出发后那个海象突然间变得非常的汹涌，妈妈就意识到他们划船的速度赶不上被浪推走的速度，然后就发现我们怎么离海岸线越来越远这样。
0: 那眼看大事不妙，妈妈迅速的就评估这个形势，觉得说啊完蛋了，那赶快，她就跟大儿子 Austin 讲说，你赶快想办法回岸边然后找人求救，那看看情况可能变得非常严重嘛，这样子，所以妈妈呢就在海上陪伴2个更小的小孩。
1: 那所以所谓的更小其实是8岁跟12岁，其实我觉得13岁跟12岁
0: 一样，
1: 对，老实说不是说什么留什么3岁5岁这样子，
0: 可是老大毕竟就是，
1: 对对对，除非说他老二是一个游泳天才，我就派老二去，但在如果大家都游的不是很厉害的情况下，就还是派老大去吧。总之呢妈妈就真的是留在船上，然后把2个小孩一人坐一边平衡，因为他们的桨被卷走嘛，你刚刚说桨是被卷走，他们是我觉得卷走很无助然后就真的，
0: 我觉得风浪这么大，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要非常的一定很冷静，
1: 对，因为被卷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不是手滑掉了的情况，
0: 要是你会怎么样啊？
1: 怎么样，
0: 你会怎么做？
1: 你说我带3个小孩，
0: 对，然后现在就你跟2个，你要等哥哥嘛回来，
1: 我
0: 可是你在海上，
1: 我心里会吓死，我觉得我要送老大去，我觉得就好像他是送死一样因为他说那个距离是很远的，
0: 我可能也不会叫老大去，我会说我们大家都来个水母漂吧，
1: 我们怎么漂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漂啊，没有学过游泳的人怕水的人，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学过。
1: 你会漂吗？
0: 我会
1: 因为我不会。
0: 你会水母漂啊？
1: 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我紧张我应该是漂不起来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会游泳的人
0: 可是我也很弱，
1: 但是再配上紧张，
0: 对，我知道，
1: 对啊，
0: 可是不水母漂，
1: 我觉得大家都说
0: 会更吸到水，
1: 是
0: 躺在水面上的话，然后我觉得水母漂至少我可以这样浮一浮然后换气一下，
1: 而且游泳如果我肉眼可见我们离岸很近，可是你知道因为这个新闻说 Austin 游了4个小时我无法想象，我觉得走路走4个小时我都会很紧张了，
0: 因为4个小时其实我相信距离不是

0: 超级远，可是有风浪
1: 的嘛，
0: 对，然后真的就是我们光去西北温滑那个 SUP 嘛，其实感觉距离很近，可是怎么都一直滑不回去，有时候它在涨潮的时候。
1: 哦，好，那讲回这个 Austin， 我跟你讲盲点来了，是因为他有救生衣，有救生衣我就敢让小孩去。
0: 嗯，哦，一件而已，
1: 我是不知道几件，因为如果这么多件的话可是我跟你讲，像你们这样大家水母漂，
0: 对，
1: 就是没有人来救你们，你可能就漂三天一样会死在那海里啊。
0: OK，
1: 对吧，
0: 那是，那这个时候
1: 他们现在是要求救，
0: 那妈妈是很机智的 派弟弟去，那 OK，我觉得大家一好，那一定是四个人都有救生衣啦。
1: 好，嗯，好，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也是一个警惕啊。
0: 对，
1: 不要觉得是说风平浪静，我们又不会下水，不用救生衣。You never know，嗯，救生衣就穿着好吗？虽然没有很好看，但就穿着保命。好，所以这个老大 Austin 就是穿着救生衣的时候，有。可是我跟你讲，这小孩真的是也是会之后妈妈知道应该会吓死，因为他说他发现救生衣会拖慢他的速度，所以他其实游后来把救生衣脱掉，
0: 救生衣只让你漂浮起来，
1: 我不管，但是保证你安全嘛。嗯，你要是游对他腿软或抽筋，你不沉下去不是更可怕吗？
0: 我的天哪，啊，这真的太可怕了。
1: 对，我觉得他因为他已经
0: 你游泳都没过，你还不赶快把救生衣穿好。
1: 对，然后结果这个小孩真的就脱掉救生衣一直继续游，总之呢他心里想说反正我就是游到岸上就对了。然后结果漫长的四个小时，他其实一路上还有经过一些鲨鱼出没的海域啊，而且又饿又渴又冷，而且很多次的被水母咬到，然后他整个是气喘。
0: 哦，天哪，
1: 我觉得真的超级超级伟大的孩子。然后他非常，他其实是你知道吗，气喘呼呼，但是他的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肾上腺素在大爆发嘛，所以感觉不到累，他心里没有想遍了所有美好的事物，然后去激励自己前进。而且他很可爱，是他还想着他的小女朋友，他是有女朋友的，
0: 是他女朋友给他的
1: 动
0: 力。
1: 怎么那么可爱呀，
0: 啊，
1: 然后他很喜欢那个 Thomas Train， 然后他也想着他的小火车之类的。
0: OK， 所以这个就是支持到他了，可以给他有个支撑。那终于到了陆地了，他终于碰到沙滩那一刻，可他这个时候脚已经软了，然后那边又是一片没有人巡逻的海滩，所以他又爬起来再跑了2公里，然后呢回到他的住处的地方，拿出妈妈的手机再赶快打电话来报警，说他需要直升机啊，什么船，因为我的家人还在海上等等的。
1: 我觉得这个孩子可以颁个什么奖给他吗？冷静到不行哎，
0: 还会讲我们是有船，本来有奖，那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1: 对，然后赶快派人去救妈妈跟两个孩子。所以打完电话，我跟你讲，他全部的力气就在那一刹那用完，他立马就累晕过去。然后当然因为警方接到了这个算报案嘛，然后就出动了大规模的联合搜索，然后终于在那天晚上8:30的时候抓，就是找到了紧紧抓着一块桨板的妈妈跟两个孩子。
0: 他们在水中待了8个小时，哎，
1: 哇，我觉得真的很感人。你知道其实8个小时真的太长，一开始妈妈可能还能哄着两个孩子，然后我们要唱歌啊，还可以，你知道我们像我们好像 Moana， 我们像 Mermaid，
0: 对，不要紧张，
1: 对，我们就是 Disney 有关海洋都可以唱一次之类的，开开玩笑。但是你知道天色越来越暗啊，然后当然你一定也很担心那个游出去的老大根本没有 made it 这样
0: 子。是，然后他们也很像妈妈也很冷静嘛，也很勇敢，因为其实在海上我最怕其实是鲨鱼。
1: 哦，
0: 那么久哎，8个小时哎 ，Oh my god！
1: 我觉得真的，我想到是起鸡皮疙瘩哎，嗯。然后你知道后来那个 Austin 他本人是在医院醒过来的，因为他就真的是累晕过去了，嗯。然后你知道他第一时间还搞不清楚状况，他还很内疚，想说是不是没有救到妈妈跟弟弟妹妹这样子，他的家人到底怎么样？结果好在最后全部四个人都是平安的。
0: 嗯，在这次事件呢，其实 Austin 就已经展现出超越人体的极限的耐力跟意志力，因为啊，我觉得就是他女朋友给他的动力
1: 我觉得好感人哦。然后我觉得不放弃这件事情其实在好多情况下都是非常强大的。
0: 嗯，然后像有些人看了新闻嘛，然后就跟他讲说，哎，你这个那个你之后长大的时候你可以加入警校，我会让你进的。
1: 太可爱了，你知道我在光想那个画面啊，多少人一定是会哭着跟家人道歉，跟妈妈说妈妈弟弟妹妹对不起，就是对不起，我们一起离开吧之类的，因为太累了。然后因为你四个小时是我觉得有点太久哎，
0: 我被他的毅力真的感动到了。哦，对，超级不容易，
1: 真的是一个蛮感人的故事，然后也很佩服，真的有够彻底，就是打从心底佩服佩服这个孩子。
0: 我觉得这就是求生存啊。
1: 哦， 然后你刚刚讲说不是说要加入警校吗？因为像这个小孩的天赋啊、毅力跟实战经验，他整个是可以发扬光大、为国争光的一个孩子。
0: 那我觉得警校那是太久远的事，我觉得要先回去跟游泳那个训练的中心讲说，
1: 对啊，
0: 我该拿个
1: A 加加加加加加，
0: 我该拿一个证书了。
1: 对啊，你们你随便派个学生出来，谁比会赢，对不对？好啦，所以在暑假，我觉得在外面玩水的时间是相对比较多的，大家出门在外面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0: 好啦，那我们时间很快来到节目的最后，也希望大家暑假都可以玩得开心愉快，一定要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1: 下礼拜六空中再见喽。

0: 另外，受到干旱影响，全省水资源持续紧张，民众应该配合节约用水措施。如果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必要的时候佩戴N95或者KN95口罩。 而自驾游人士应该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并且检查汽车，同时为车内所有人，包括宠物，准备应急包。国际方面，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指中东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当地的美国公民应该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等的情况准备。 并且考虑离开有关地区。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以色列等等的大使馆都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 空域阶段性关闭已经履行中断等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可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者在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时候做好离开的准备。法国政府宣布，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附近松林超过一个星期的山火已经得到控制。这场大火是自1949年以来法国最大的森林大火。 内政部长努内兹当表示，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不再蔓延，但是部分地区的火势仍然活跃。吉连特省省长表示，山火在该省没有造成居民伤亡。之前从大火中撤离的22万人，大部分都已经返回家园。连日来，法国各地一共有大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的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 这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当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 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以及损坏财产等等。为防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了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部分欧盟国家因应事件加强边境管控。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英国工党政府年初批准中国在伦敦皇家铸币厂旧址新建新的大使馆，附近居民以及商户反对。 担心会造成间谍威胁，以及中方会在英国打压意见分子，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但是昨天遭到英国高等法院驳回，批准新建计划。法院在裁决的时候表示，反对一方未能提出合理以及令人信服的理据，证明可能发生影响他们的侵犯人权行为。 支持居民的对中国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表示，已经委托律师提出上诉，讼费会由公众捐款资助，强调会坚持到底，直到去到高等法院。中国驻英大使馆欢迎裁决，只为外交机构的建设提供支持以及便利，是东道国的国际义务。 而中国驻英大使馆新馆的规划以及设计方案优质，申请以及审批程序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当地的法规以及程序。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由
1: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 Leno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

0: 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十分之一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一连五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 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ic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四至周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961气象站，
2: 花莲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21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4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湿度53%。
3: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人的生活最精彩。
4: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3: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4: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3: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 961，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
5: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 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西视觉》，我是主持人黄晨。我们今天呢，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也是资深媒体人，他是趋势观察家，他也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弟子严霄峰老师。严老师您好。
1: 黄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经常俗称叫您叫萧峰兄，对吧？您的
1: 惭愧惭愧
0: 啊，谢谢您之前也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过一些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深思和去讨论的一些热门话题，就是尤其是关于青少年子女教育方面的。那么这些话题我们还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的。但是讲到教育，其实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文化，对吧？各地的成长的移民，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咱们到了加拿大，可能最明显的能看到就是彼此文化的很大区别的。那您在这个就是文化方面有些什么观察呢？就是您自己的经历，我记得您在南方生活过。
1: 我的经历是这样哈，咱们先说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身份，就比如说咱们中国人一般见到那个第一面的时候都会问您是哪儿的人呢？对吧？当然先问的是您贵姓哈，然后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您是哪儿的人呢？第三个问题可能就变成您挣多少钱呢？这是在西方就从来不问的，
0: 这个绝对不能问。
1: 但是在广东也不问，我是到了广东
0: 绝对不能问。
1: 但是在北方太平常了，
0: 非常粗暴的问题。
1: 在我们北方，你哪怕是在公共汽车站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说哎您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就特别平常的事儿，
0: 人家马上脸都黑了。
1: 所以我就说这个南北文化的差异太大了。哎，这个还必须得去把一个以前的一个争论拿出来，就是多少年前呢？我记得是冯小刚还是王朔啊，说了一句说广东说香港那哪有什么文化，那是文化沙漠。那好像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论。哎，那时候呢正好我呢就从咱们北京就南下到了广州去做这个传媒。
0: 对，
1: 当时我也是带着这么样的一个问题，说难道真的是南方是文化沙漠吗？我去了以后我才发现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北方才是没有文化的地方。哎，这个完全在于你怎么样去理解，不是王朔他们认识的那个文化，就是嘴皮子上那个文化，而是说日常生活中你还有多少中国味儿？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你还保留了多少？我相信大家无论是南方人北方人，大家都有过旅游经历，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南方的传统文化保留的比北方文化比北方要更加的全。比如说
0: 重视，
1: 比如说宗祠文化，北方基本上没有了，对不对？
0: 还有家庭的这种传统。
1: 对对，然后呢就是日常生活中比如说用到养生之道，煲汤啊，用什么样的去调理身体，
0: 生活方式，
1: 北方好像也都不知道了。
0: 有一次在一个群里面，他们公开就在反驳这个中医的概念，我就觉得有点
1: 是是。还有呢就是我到了广州以后发现，哎，好多广州话里边实际上都带着咱们传统中国中原文化吧，带着很强的印记。咱们刚才这个没有来咱们演播室之前，我还在这个 Fairchild Radio 周围转了转，旁边有一个江南菜。江南菜呢，它的广告语叫往来皆是送啊。往来皆是送，那个送往来皆送客。就是往来的都是送客，送的是宋朝的宋。我一下就明白他用的是那个谐音梗。用的是南方的那个宋。
0: 对。
1: 就是菜嘛。
0: 送了吗？
1: 吃送嘛，谁送嘛，对吧？我就发现就是哎，其实这个宋就是古代菜的一个别称，这个在南方保留下来了。比方说吃饭，吃饭食饭，这个实际上我们古汉语里边也是用食饭，对不对？还有我们最常用。

0: 的走楼，走楼这个走字，
1: 走楼
0: 这个走字啊，其实在古代里边实际上是跑的意思，
1: 对，
0: 那败走麦城，难道真的是关云长是败走麦城，是匆匆匆的走的吗？他一定是一路小跑，对吧？至少，所以说这个走，他实际上是个跑的意思。所以走楼实际上就是个跑老，就是经常在街上被人赶来赶去的那个，因为警察来嘛，城管来嘛，
1: 其实就是走鬼。
0: 他就是走鬼嘛，他就是走，实际上就是跑的意思嘛，对不对？那很多意思实际上都是古意。但是呢仍然在我们广东话里边保留了下来。
1: 保留着，对，
0: 哎，
1: 对。
0: 而北方已经没有这个痕迹了。就没有很多。所以比如说有人说，哎，这个静夜思李白的啊，床前明月光，广东话怎么说？我就说床前明月光啊，哦，我一看这么网上视频里边还有专门这样的歌，他们说这个。
1: 床前明月光。
0: 说这个才是原来李白他们说的那个话。
1: 嗯，
0: 后来我说那个再准确点说应该是客家话。
1: 嗯，
0: 就是客家话代表了唐朝的时候的中原的话。如果你要用客家话来说床前明月光，可能更代表李白的那个口音。
1: 嗯，
0: 所以你说哪里更有文化？
1: 萧峰兄，您说了一个让我经常长期打的问号的一个答案，给了我们的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对，当然我自己对广东，我是广东人，我是在广州长大，我是非常有归属感的。当然我也是南北，爸爸妈妈有一边是北京，一边是广东，我还是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反思、深思、去研究的话题。那这个文化，您刚说的这个南北的文化哈，这么多不同的根源和差异，那您觉得什么是文化呢？从您的看法，
0: 从社会学，咱们讲讲本行哈。
1: 嗯，
0: 咱们既然是费孝通的弟子，就不能不讲社会学。
1: 嗯，
0: 社会学里面理解的文化呢，有这么三层含义。
1: 嗯，
0: 就是它像是一个这个洋葱一样的。
1: 嗯，
0: 文化的最外层的这一层皮呢，实际上就是穿衣吃饭。
1: 嗯，
0: 就是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然后呢，你这个吃什么样的饭，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这一点呢，这个我们广东这边呢，可能表现得更加的有传统味儿啊。我们的这个煲汤文化，我们的餐饮文化，
1: 古代习俗，
0: 习俗都把，包括我们愿意过冬至啊，
1: 对，
0: 到北方都不怎么过冬至了。我们广东有句话叫“冬至大过年”嘛，
1: 对呀，
0: 对吧？
1: 没错，
0: 要煲这个鹅头是吧？煲一个鹅啊，然后这个都是代表，实际上都是中原文化。现在在中原反而没有了，在南方反而保留下来了。
1: 所以很多人是不知道这是中原文化。
0: 哎，它变成了一个广善文化，实际上不是的，它就是中原文化。然后移到，因为有五次大迁，人口大迁移嘛，
1: 对，
0: 由中原这些人带到了咱们南蛮之地啊，那个时候叫南蛮之地。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南蛮之地少有灾祸和入侵，所以呢，它比较完整了，作为一个文化的活化石就保留了下来。
1: 保留下来了。
0: 那北方呢，因为经常遭遇各种各样的战乱，包括五胡乱华哈，
1: 对，
0: 那很多的这种传统呢，实际上都消亡了。
1: 哎，
0: 而相反呢，南方反而呢就保留了这个活化石。所以呢，最外的一层，它这种生活方式、穿衣吃饭，实际上有很多古意在里边。
1: 嗯，
0: 咱们去广东啊、潮汕呐，啊，都能够感觉到哈。
1: 嗯，
0: 这是包括建筑，还有建筑，
1: 建筑，
0: 啊，对，
1: 对，古建筑
0: 都特别特别的好啊。
1: 嗯，
0: 那这是一层。那这洋葱的最外层，洋葱的中间一层呢，就是你的这个社会制度啊、社会伦理啊，比如说孝道。
1: 嗯，
0: 为什么广东没有这个生不生孩子的问题？广东，你看我知道哈，我们家严大同、严大友，就是小时候他们班上都生好几个。
1: 嗯，
0: 对，尤其是潮汕那边的，
1: 那是
0: 最起码的三四个。
1: 嗯，
0: 但是我们家如果到北方，两个孩子都算是稀罕的，都是一个。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你说在关于孝道、关于家族、关于这个家庭的这种理解，这个第二层，
1: 嗯，
0: 这叫第二层。这第二层实际上广东南方文化还是比我们北方更加的传统，
1: 延续了这种观念。
0: 啊，所以你看广东就没有这个人口问题，它基本上没有人口问题。
1: 嗯，
0: 不像北方的，
1: 嗯，
0: 你别最北越北边越有人口问题，东北，
1: 嗯，
0: 基本上就不生了。
1: 嗯，
0: 啊，你说中华民族这个怎么传承啊？没有人口了怎么传承啊？对不对？啊，这就是理念
1: 中间这层。
0: 对，中间这层你的社会制度，你的这个，
1: 嗯，
0: 这个社会规范啊。
1: 嗯，
0: 那最核心那层呢，就是理念层。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男女观念啊，父子之间的关系啊，包括这个养生的这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理念层啊。

0: 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文化的核心。
1: 嗯，
0: 那这一层我相信我们南方北方都有各自的优势。
1: 各自的优势。南方北方这种文化的差异，这个话题其实很有趣，我一直都很想请教您了。那么刚说到文化的定义，有外层、中层和核心的。
0: 嗯，
1: 核心这一
0: 层，
1: 理念层，对，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如果说到理念层呢，北方有北方的优势。你比如说，北方一说北方比较大气，家国情怀，
1: 对
0: 吧？你说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啊，然后新闻联播就一连串出来，哪里的受众多？北方，
1: 那当然，
0: 因为它都是讲究的是家国天下啊。我们广东说句老实话，我去了广东以后，一个是广东人看台很多都是看港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越往南你会发现新闻联播包括春节联欢晚会它这种的收看的收视率就越来越低啊。他没有，他就说那个关我们灭喜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些东西
1: 灭喜剑
0: 哎，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这天下什么这些大格局，这你的这个他这一方面他就不如北方大气啊。
1: 是的，
0: 这种大气的这种
1: 太关心日常
0: 啊，天下啊，这就关于这种什么家国君子什么，这些都是来自于中原，以前的中原，现在的北方啊，南方就这方面就小气一点，这种理念层啊，这的的确确你能看着。所以我说那个王朔说这个。没有文化什么香港广东没有文化，他是可能指的是这个，没有他们那种所谓大气啊，
1: 没有人跟他交流
0: 啊。但是你反过来啊，咱们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四五十年，最早对谁开放的呀？最早当时对港台，
1: 对呀，
0: 港澳台开放的呀，
1: 对呀、
0: 那最早流行起来邓丽君啊，四大天王啊，周星驰啊，功夫啊，对不对？包括黄飞鸿都是出口转内销的。
1: 而且那时候香港是广东海外文化呀。
0: 是啊，你黄飞鸿是佛山的，最后是被人家香港人发扬光大，最后又传回给传回给大陆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说哪边更有文化？所以你说来说去，最后这个文化要有载体，吃住行这是一个载体，还有就是影视剧啊、歌曲啊，这些都是载体。你说哪边的影视剧更加发达？我记得我刚90年代刚到广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流行乐曲的发源地是在广州，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吧？
1: 对，
0: 那时候一大批的歌星啊，
1: 我听的都是这些人的
0: 歌，流行歌曲啊，全是来自于广东。
1: 而且当时广东电视台也非常厉害，
0: 很厉害啊，
1: 很厉害
0: 啊！
1: 对
0: 啊，你说整个就是整个的流行文化发源，实际上都是从港台，然后是广东，然后在北上，对吧？都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说文化说到最后就是影响力，
1: 那
0: 咱们必须得说到有一个影响力，就叫文化影响力。之所以现在美国能够横行天下，除了美元强势之外，那不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它已经变成了世界文化了，世界潮流了吧？好莱坞的片子，美国的牛仔文化，美国的快餐文化，美国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流行的歌曲，它变成了一个世界的通行语言，它不就是一个文化影响力吗？所以文化，你不能说文化就是墙上挂挂，嘴上说说这叫文化，不是的。
1: 不能老讲那个虚的，我觉得好多实的落地的，你在广东就看到所有载体了。
0: 没错了，
1: 对吧？比如说广东的语言文化，对吧？语言文化、粤剧、客家话，我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
0: 客家人哈，
1: 对，我是客家，正宗客家人，潮汕话，对吧？还有保留了很多这种古汉语特点的这些他们的习俗，像醒狮，还有龙舟、庙会，
0: 是
1: 啊，潮剧啊，还有粤剧。我小时候差点被我的小学老师把我推去学小花旦，还好没有。对，那么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了，对吧？就是基本上每天一打开门，三件事，喝不喝早茶，对吧？或者中午午餐都是喝茶，或者是朋友之间，我觉得现在南北融合的也不错，就是说生活在哪里也好，你可以有一点广东人的习惯，在北方也行啊。比如说90年代的时候跑到北京去玩的时候，居然就在北京难得喝到广东茶，就是很难得很难得。但是就是这个一路随着这40年的演变，是不是广东文化其实推广在海外已经？
0: 我是有这个发言权的。我是觉得有这么一个观察哈，就是北方人。

0: 到南方呢就很容易融入啊，这个一方面是南方比较多元开放包容，
1: 对呀。
0: 另外一个呢，他的生活方式呢，好像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比如说喝茶，啊，比如说
1: 点心，
0: 点心啊，这些都很容易接受。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呢，你让一个南方人到北方去生活呢，就各种各样的不习惯。
1: 那我就可以举个例子，我有两个高中同学，真的很厉害，小小的年龄，那时候高中毕业就到北方，北京、成都好多城市，西安，创业开餐馆，他们都做了无数的这些经历之后呢，到了中年再回到广东，我觉得他们很沧桑，他们肯定不知道怎么适应的。
0: 就是很多南方人到北方去呢，第一呢就是当然就是冷了啊，
1: 太冷了，
0: 这个对对，非常非常的冷，这个他们不适应啊。但是我发现有些南方人也是很抗冻的哈，因为本身南方的冬天也很冷，他没有暖气，北方是有暖气的啊。那他们觉得北方的冷，他们没有见识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北方的吃，要不然就是太咸，他们觉得啊这个。另外一个就比如说北京，北京有什么卤煮火烧、豆汁儿啊，这些东西，他们说这些东西怎么能吃呢？他们烤鸭，他们甚至他们认为烤鸭
1: 主要吃不到新鲜的。
0: 他们主要认他们甚至认为，北京的烤鸭不如他们的那个
1: 烧鹅
0: 好吃。
1: 赶海了。
0: 对，你说蘸个酱，然后咸了吧唧的，然后说如果说我们的烧鹅，我们各种各样的蘸料，对吧？
1: 对，
0: 有这个梅子的酱，有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蘸，你都可以蘸，而且比你这个也好吃，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比来比去说这个好像北方没什么好可以吃的，八大菜系虽然有很多，但是呢就没有。但我是一个观察是这样，就是北方的八大菜系呢是有，但是北方的八大菜系呢都是大户人家吃的，老百姓吃不着，老百姓就是萝卜白菜这种东西是老百姓的家常，而南方的所谓的菜系呢是真的是上老百姓的菜桌饭桌的，
1: 对，
0: 就是他日常生活就吃的这个东西。
1: 对，
0: 北方的那个很多菜系你爆出来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佛跳墙最典型的就是佛跳墙，
1: 对，
0: 有几家吃得起佛跳墙啊。
1: 这个南北差异我觉得特别大，萧峰兄，就是说我回到广州，我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平民化的生活。你可以选择高中低档，你可以去吃饭盒都行。但你到了一个北京这个城市或者北方一些城市，你就好像不得不的好多东西，你得要一个非常经过你考虑去计算过跟谁吃饭去哪里什么场合，马上那个 package 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根本不需要在广东，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可以很开心的就去吃个简餐，或者喝个茶，或者去大排档。
0: 对对对对对，还有当然就是里面层不习惯哈，就刚才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那个例子，听起来好像挺唐突的哈，就是在公共汽车站聊几句以后，认识一个人就马上就问，哎，一个月您那能挣多少钱呢？就是在南方绝对不可以想象，就
1: 是
0: 说南方人和人和人之间有很清晰的这种边界感，就是我属于我的隐私，你是不能打听的。在一个公司，你比如说我在广州打工，我们公司里从来不会问谁挣多少钱，他们说这个做生意就是这样，说这个如果是广东商人的话就算自己的账，我算够我的，你挣多少钱跟我
1: 没关
0: 系，跟我没关系，
1: 我不会算你的
0: 钱，对，我挣我就够了。但是北方做生意的就说一定要算，哦，你挣多少钱我挣多少钱，你挣了那么多不行，咱们得把它扯平，
1: 这不是瞎操心吗？
0: 对对对，他会操心你挣多少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边界感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南北的差异
1: 区别
0: 啊，一个南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实际上反映出这个，比如说如果以后这个叫做这个、有这个南北结合的婚姻哈，就南方人找了北方人，或北方人找了南方人，这个好恐怕就是在这个三观上这种磨合啊，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1: 对，
0: 你彼此之间在不同的文化观念中成大的，在很多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哈，对吧？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快来 The Break， 您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家电、大电视等等，不需消费亦可参加抽奖，有1/10的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1连5天推出震撼优惠，享32寸1080p QLED 电视现省70元，只需129元，简直低于成本价。马上去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的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这周4至周1，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0: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今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我最喜爱三帅大奖五号 Charlotte 孙成妍，最佳台风奖三号 Dunphy 陈登飞，才艺大奖一号 Matthew 王艺晨。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七号 Elliot 张一诺。重温决赛当晚盛况，请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3: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萧峰兄，您刚说的这个南北差异，我觉得一个是问别人打听人家的私人的这个隐私，这是一个有边界感，南方北方是有很大区别。还有就是生活方式上也有区别，就是可能他认为你就应该像我一样的，我就应该，
4: 对了，
0: 假设你是一样的，
4: 对了对了，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包容、文化多元，实际上是我们整个这个现代人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的这个导师这个费孝通先生在晚年的时候就特别有感悟，他就总结了这个16字真言。他说，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跟另外一个文化打交道，也是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打交道。他如果这个世界上都能够叫各美其美，就是每个人都美自己的事儿啊，然后呢，美人之美，然后又能够美让认为别人的东西也很美，我也能欣赏，然后美美与共。最后天下呢就能大同，所以他总结的16个字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实际上就是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一种文化跟另外一个文化打交道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观啊，懂得去欣赏自己，同时呢也能够欣赏对方，这是和平，和平共处，叫和而不同嘛，对吧？可能就是以后未来大家这个和平共处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如果要是有南北婚姻或者是南北的结合的公司，都能够互相包容，互相能够欣赏对方，就实际上是更好。如果你能够取长补短，能够把对方的长处学到你这里来，那你就更牛。
0: 所以您刚说的这个是态度，就是从哲学角度，它出发点就应该有这个态度，那自然结果就不同了，效果不一样。
4: 是的，如果你能够把对方的长处学过来变成你的长处，那就更牛了，
0: 更好了。
4: 你比如说这个评价这个林徽因哈，王石不是王石，就是王朔啊，有一个名言叫“江南女子京城范儿”。那是人间极品，就江南的女子但又带了北京的那种大气，那就是人间的极品，那就是林徽因呢，对不 对,
0: 对，
4: 又那么秀美，然后又那么大气，又有家国情怀，这样的人
0: 很少
4: 很少很少
0: 很少，
4: 这就是懂得欣赏对方的文化，然后把对方的文化变成自己的文化，变成一个能够集大成者，其实是这样的文化是最好的。
0: 对、
4: 啊、所以这个，所以文化多是好的，你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性，那文化多呢又是一个挑战，你怎么能够把这种文化变成为你所用，那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我们这些到北美的也是一样的，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叫东西文化相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尤其是两代人之间，那么能不能把东西文化能够东西合璧呢？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课题。如果能够做到东西合璧，那一定是大财。
0: 是，态度上首先先要找到方向，才能朝那个方向去想办法去解决。
4: 是的，
0: 对吧？
4: 是的，
0: 包括亲子关系啊、教育啊，还有人生，比如说做事。昨天我在喝咖啡，就有个朋友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也是插个话啊，就是他做物业管理，他做得很成功，在这里很久，也是咱们中国大陆来的，已经移民30-40年，什么生意都经历过。还是个女士，很优秀。但她有一个特点让我感觉，当然我跟她是 同声同黑是广东人、嗯、我们可以就是说有一些话题一讲就明白。

0: 白，都不用多说。他讲他遇到一个客人，这个是一个案例，就是比如说你出租给这个客人了，结果这个客人注册的这个公司他后来又转租其他的作为，没有通知他业主，这个事情就很大。但是他一直都在替这个客人担心，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办，是不是应该给他补个合同。但是这个客人居然给他 take advantage， 在跟他 bargain， 在跟他讲价钱，到最后他就不得不想明白了。当然他要内耗了好久之后，他终于决定我不应该再替他考虑，因为他已经自己都不去考虑他的问题。然后这个到底是应该他自己去面对，我下一个步骤正常的按本子做事，律师信了，对吧，还是应该给他留个机会，
1: 是
0: 觉得他青年才俊，怎么夸夸其谈，
1: 他就很有东方智慧，又兼具西方的法律头脑。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一般东方啊，用东方智慧呢，就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有很多中间地带，然后有很多人情。那么西方呢，一有冲突呢，可能就是对簿公堂，就是打官司。
0: 对，
1: 其实是有两种相结合的这种方式的。比如说我们这次去这个藏区，你就会发现很多这个纠纷呢，尤其是邻里之间啊，村和村之间啊，这种纠纷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些活佛呀，或者是三老四少，他出来调解，比那个上法庭更加效率高。有时候可能就是坐起来喝个茶，这问题就解决了。打官司可能打一审二审三审都可能解决不了。所以东方智慧有东方智慧的好处。西方的法律明文规定，然后一十一二十二有它一十一二十二的这种好处。两者如果能够结合，实际上是最好的。我们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要讲究这种叫灰度理论啊。
0: 对
1: 啊，我带这个小孩
0: 软着陆，
1: 对对对，读这个这个我们费孝通先生的这个经典著作叫乡土中国，我就给他们提了个话题，我说乡土中国现在过时了吗？那有的同学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过时了，有的同学就写没有过时。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说你说乡土中国过时也对，你说乡土中国没有过时也对，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着很多乡土中国的印记，难道不是吗？
0: 是啊，
1: 人情关系，过中秋节应该送什么礼，送红包应该给分多少钱，那种亲疏关系不都体现在这种乡土中国里边吗？你说它过时呢也对，因为在一个讲究法治的一个社会里边，你完完全全是用人情，有的时候断不清楚，
0: 解决不了。
1: 你比如说这次宗亲后这个遗产的问题，宗大小姐最后受不了场，他实际上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就是你当然你所有都可以一十一二十二都可以按照法律来办，但是东方有东方的一种处理的智慧，这个他爸爸没有给他传给他，所以你看最后他受不了场，最后辞职了。
0: 这种最要紧的
1: 关系都搞僵了啊！
0: 核心的一种智慧，其实父母有责任要在自己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传递给下一代。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是中国人的老
1: 都有长处，就有西方的这个法律意识是好的，但是呢，咱们东方怎么化解矛盾的这种东方智慧也要学一学。
0: 是的，
1: 并不是说没有用，完全完全完全非常。
0: 而且有时候会叫广东话叫摇弯君，可能这个事情有转机。
1: 是的，
0: 别的方式在灰色地带怎么去用一个最得体的方式去沟通。
1: 是的，
0: 就跟您刚说的那个核心价值一样，就是他要有这个态度，他还真的会替他想，但是对方是不是会替你想，
1: 是
0: 就看人了。
1: 是，
0: 对吧？
1: 是因为这个公道自有人，自有人心嘛，就是最终他会能够感觉到你的善意，
0: 那就好了，他得多感谢你。
1: 对对对，感觉到你的善意，那就好了。你如果
0: 投资这么大的，
1: 如果说你这个朋友一开始就对簿公堂，咱们就按公事公办，那就朋友也做不成，生意也做不成。
0: 对，
1: 希望是又能做生意又能做朋友，这个是最好的。
0: 往往在这边广东移民在这里很久的华人移民好像都有这个特质，他们考虑的是更长远，他们不会考虑的今天就给你一封律师事，明天给你打官司，
1: 是啊，
0: 后天就不管了，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要在这里长居久安的。
1: 希望我们这些移民能够老移民哈，能够把这些优良传统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啊，让他们也能够多少都懂一点东方智慧，不要来不来就是也对簿公堂，然后非黑即白这样去处理问题，
0: 对，
1: 这比较生硬。
0: 对，处理起来呢也比较

0: 不好，效果会不会好，包括对当地的法律又不是那么了解。
1: 是的，我一定认为，我认为一定未来这个世界一定是左右脑都发达，同时呢东西方的思维方式都有一点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
0: 他说的这个南北文化的差异啊，就是南方跟北方的差异，当然过去这40年还是大家共同见证了他的美好的一面和他的一些缺陷，对吧？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现在您看，今天到现在了，这个后疫情时代又是 AI 扑面而来的时代，您有没有观察到一些新的现象？就是年轻人新一代对待这种文化差异，他们是怎么去自己去这个是？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处理的。
1: 年轻人呢，毫无疑问是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代嘛。我们这个港台地区呢，他就是比较接受的比较早的一代哈。他们经历了这个洗礼，然后是大陆。那么当然，他们一开始接受到的这种全球化，就是以美国为主的这种全球化，他们是欣赏的。啊，包括美国的大片啊，包括这个跨国公司的企业
0: 文化，
1: 包括这个企业文化，包括日常生活中这个处理矛盾的方式，他们是肯定，包括这个西医还是中医哈，他们都是一边倒的，是拥抱这个全球化的。什么时候他们开始重新回过头来欣赏自己的文化呢？就是第一，他们到了一定的岁数。
0: 大概多大岁数？
1: 我觉得30岁左右。
0: 30岁左右，我也觉得
1: 开始成家了。然后开始觉得东方文化的魅力了。东方的养生之道的好处了。然后东方的这种这个迂回的这种解决矛盾的方式，而不是一快刀斩乱麻这种方式
0: 不能一刀切，
1: 待人接物的这种方式他们开始觉得东方的魅力，那是
0: 受用了哈，
1: 这是一个。另外，从整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呢，它是经受了一次挫折。然后回过头来去寻自己的根，你比如说台湾地区就是这样。台湾是经受了这个很大的冲击嘛，因为它的这个国际的地位的一下就是从联合国退出了以后，它要去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寻根热。那包括这个台湾的一个舞蹈叫云门舞集，用这个写大字的方式来跳舞啊，它的整个的造型都是这个大字书法草书哈。那包括这个侯孝贤的那批电影，
0: 对
1: 啊，都是寻找自己的文化的根。那还有包括当然更多了，
0: 绘画很多
1: 啊，都很
0: 多，
1: 包括罗大佑的歌都表明这种困惑啊。那港台也是这个过程，那日本也是一样的，日本出了一批大师，实际上都是向他们的传统文化致敬的。宫崎骏，宫崎骏典型的向传统文化向东方文化致敬的。三宅一生，那种有禅意的设计，
0: 我的偶像，
1: 直接就影响了这个乔布斯，对不对？
0: 对，
1: 他都是向东方文化致敬。他们都是找到自己的根，
0: 那一波艺术家，
1: 他是一个潮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去担心，可能是时候未到。不要担心我们的年轻人说啊，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都丢掉了，他没有到时候。一个是年龄没有到时候，另外一个时代可能还不够。
0: 对，
1: 等到他们受到挫折了，他们要回过头来去找自己文化的根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宝，
0: 是
1: 把它发扬光大啊。
0: 对，那就像试错的过程一样，有一个画画的一句术语叫做学画画就是试错的过程。否则他不会找到自己。
1: 是啊，
0: 对吧？这个，
1: 所以有一句俗话嘛，叫只有你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孩子，他才知道什么叫孝。
0: 是，
1: 对不对？你跟他讲那么多没有用，他自己有自己的孩子，他就知道哦，当父母不容易啊。他才体会到啊。
0: 对
1: 啊，对不对？
0: 这种责任立马就体现在他的日常当中，他们无法推卸的。
1: 是。
0: 那么讲到文化，也是一到了这个现在30多岁的中年父母来说哈，摆在面前的就是这个文化课题了。包括你选择怎么样的生活方式，
1: 是
0: 怎么样跟孩子相处啊？我们之前也聊过。那在文化的大的这个范畴上，比如说咱们加拿大人在本地生活，您觉得他们有什么方式能够更多的去融入这个文化的交流当中呢？
1: 我觉得我们家这北美的最大的一个课题，有些华人最大的课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华二代

0: 能够又具备西方的科技知识和西方的这个伦理规范啊，做一个好公民，那同时呢又不丢掉自己传统文化的根，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北美的华人面对的一个课题，这个都是大家都在慢慢的探讨，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啊，有一些根本的原则吧，根本的原则我觉得应该是兼具东西方的文化都有的，第一呢就是毫无疑问这个孩子和父母之间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我们以前是自上而下的关系，这个观点必须得改，
1: 这是传统的，
0: 这个必须得改变啊，
1: 是的，
0: 就是咱们在这个北美这块土地上，咱们一定要吸收它最好的东西，就是两代人之间，实际上慢慢慢慢的你就会明白，平等的关系大家都舒服，
1: 对
0: 不对？
1: 是，
0: 你也卸下自己的包袱，
1: 你
0: 让他也担上这个包袱，你说一说这个什么叫平等关系，就是哎，什么时候你当回爸爸妈妈，咱们去旅行你去规划，我就给你这么多钱，你去规划怎么样，那他就会好好算账了，我到底是为了住一个五星级宾馆呢，还是为了把这个花在这个吃上更实惠，还是住个三星级宾馆，他就会去算这个账，对不对？
1: 对，
0: 你当回父母，对吧？咱们什么时候咱们就平等一下，那你就体会这个，让他提前体会当父母的难处，所以我说平等并不是说就是简单的我把我的权利给你叫平等，而是说咱们互相角色，咱们互换一下，这就是平等，对不对？让他也早点成熟，对不对？
1: 对，
0: 平等文化这个要吸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这种处理这个问题的这种方式，能不能多一点这个圆滑？我们说的俗点，多一点圆滑，不要像西方人这样直来直去。比如说在公司里边有一个这个例子，有个场景哈，就是比如说在西方，比如说这个一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哎，说老李家的孩子公子要结婚了，这个那个老王你这个去不去啊？如果要是西方的文化的时候，我不去，我那天还有会呢，或者说就很伤人吧，对不对？对吧？东方文化肯定会迂回，说哎，老王那个他们家公子结婚，你去不去啊？我现在还考虑不清楚，我先想想，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啊。他实际上他没有明确的
1: 拖延一下，
0: 他实际上心里
1: 冲一下，
0: 但是他心里面暗说，我可能不会去。
1: 对对，
0: 这就是东方文化。
1: 但还有其他的选项，
0: 他能够感觉到就是那种叫柔性，
1: 柔一点
0: 啊，那种空间，这个不是西方的那种，这个你慢慢体会啊。就这里边有很多微妙的东西，实际上可以用到职场上的。其实有很多艺术在里边，所以我说这个东方很多处理人伦之间关系的这个东西，它毕竟是发展了五千年吧。
1: 对，
0: 它这种东西里边，它不是说完全都是糟粕，它不是完全都是糟粕，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拿来用的。当然，第三个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说到的那些养生之道，我们尽管到了北美这个地方，但是你要知道老祖宗这些东西他怎么活过来的，西医当然是西医的，让我们整个这个人类的寿命都这个延长了，这是西医最大的贡献啊，尤其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西医的这种先进的医药手段。那东方有没有？东方肯定有。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次节目就说到，要不要露膝盖，要不要露肚脐眼啊？然后要不要坐月子？这些东西，你说它过时了吗？你体会到自己的身上，我们这个叫未来病哈，就是你现在体会不到，等到你老了以后你才体会到。
1: 对，
0: 但是那时候已经晚了呀，
1: 已经晚了，因为这东西就是造成了一个后果，
0: 已经晚了，叫未来病嘛。所以
1: 对，
0: 你说这种东西你要不要？肯定你要学。
1: 所以为什么要去排斥它呢？因为什么所谓的南北文化的差异，只不过在某个地区，它确实是延续了这些原来的一些
0: 对
1: 好的习惯。
0: 对对对，它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它被证明是有用的，你就不能轻易的去否定它。所以我就觉得，无论是东西文化还是古代和今天的文化，都是一个传承和互相借鉴的关系，不要轻易的用一方去否定另外一方。就刚才我们说的南北文化，一说就你没文化我有文化，这不对的，都有文化，只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是
0: 吧？
1: 是的，对，在日常中有时候经常会容易碰到这种现象，就是很容易去有一种排斥或者是不成文的歧视吧，就是在一种不是用语言或者不用方式，也许就有一种不接受。
0: 是的，
1: 但这个往往有时候对自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0: 所以所谓的生活大师哈，我们叫生活家，

0: 能够兼容并蓄，并且能够不断学习新东西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叫生活大师，或叫生活家。
1: 是啊，有很多咱们温哥华。
0: 这个慢慢咱们去发掘，咱们一个也可以去采访，然后推荐给大家啊。
1: 对，而且温哥华确实是一个养人的地方。
0: 嗯，
1: 我记得20多年前，当时德国来的咱们北京的移民德国的艺术家来到温哥华，就说温哥华是个养人的地方，确实不错，就是适合大家去融入，互相学习。好的，那今天时间有限，非常感谢萧峰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南北文化的这种相对差异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与它相处。谢谢萧峰老师的精彩分享。
0: 好，谢谢大家收听。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声音 FM 九六一。
1: 现在时间5:00。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5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空勤人员最快今天晚上11点开始工业行动。温哥华国际机场今天有7班西捷航空离境航班取消，明天暂时有1班离境航班取消。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了罢工。